0: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1: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两瓶460，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古经典弧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回龙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0元，四十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龙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一即可下单。
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合集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终于转大雨，19度到22度，天下子凉。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客户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会有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讲关键词，自动驾驶。据新华社8月25号的消息，新版的道交法修订草案正式提交人大常委会初审，首次设置了自动驾驶车的特别规定这样的专门章节，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草案规定，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基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来接受处理，也就是由他们来负责。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驾驶汽车以及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则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来管理。长期以来，自动驾驶的法律地位可以说是悬而未决。那这次入法填补上了这个尚未法的空白，让自动驾驶的路权、违法处理、保险等等基础制度法律的依据。自动驾驶入法是里程碑，更是新的起点。把责任线划清楚只是第一步，让责任线真正落地才是更大的考验。下一个关键词：乱象。8月26号，新京报记者从厦门相关部门了解到，涉嫌违规使低位为餐厅消杀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及负责人正在接受警方调查。记者获取了一份涉事消杀公司7月和8月服务场所的名单，显示该公司除了服务餐厅之外，还涉及影院、月子中心、酒店等场所，员工单日消杀近10家场所，单月服务餐厅超过300余家。据央视报道，26号，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搜案件查办。另据媒体消息，某消杀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记者披露了行业的诸多乱象：一是阴阳用药单据造假，也就是服务单据

写的是合乎规定的消杀药品，实际上呢，他用的却是偷偷使用敌敌畏啊、三无药剂啊，纸质合规，现场违规，商家根本无从。二是无资质作业，配药全凭手感，也就上门的员工根本没有官方从业资格证，也没有专业量杯，不看配比说明，配药全靠比划高度，药剂浓度严重超标，残留风险翻倍。三是违规使用禁用药剂，也就是在餐饮的后厨食品区违规投放无花鼠粉剂、秀迪龙等等禁用药剂，完全违背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很容易造成食品污染事故。记者调查发现，消杀市场上价格的混乱最为普遍，同样是180平米的餐厅，做一次虫害消杀，不同公司的报价可以相差8倍以上。这惊动了国务院食安办，国务院食安办挂牌督办的事儿一般有这么两个特点，一个是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另一个呢，它是现象级的，涉及到的单位和多，影响面广。所以说这次这个国务院食安办挂牌督办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看他那个员工是吧，包括他那个消杀公司，员工单日消杀近10家场所，单月这个服务的餐厅数量超过300余家，而且不光是餐厅是吧，电影院、月子中心、酒店等等，他们都违规消杀，而且消杀这个数量这么多，所以希望把这件事调查清楚的同时，也能顺便的把整个行业的市场上的乱象一并给他清理清理。下一个行动，8月25号上午，有网友发视频说，都9点了，江苏省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的窗口还没人。针对9点无人在岗，当地12345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时间段单位在开早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开了。26号上午，又有网友向媒体爆料，办事大厅不让人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手机让放到旁边的柜子里。工作人员回应说，以现场安检人员的要求来做就可以，并且提到了带手机进去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吗？好吗？那按他这个说法，人家曝光这个都9点了，江苏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这个办事大厅窗口还没人到岗拍，这是瞎拍吗？而且不让群众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你这个办事大厅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近年来政务数字化透明大区，很多地方还鼓励群众通过好差评系统来现场评价监督呢，可涉事单位却反其道而行之，那不让群众带手机进去，那就是完全绝了群众这个监督的这个道路渠道，这无异于在公共服务和民众之间筑起了一堵墙。所谓的急民众之所急，想民众之所想，既要体现在态度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上。下一个关键词，不真诚。近日德福的七夕文案翻车引发了网友热议。8月25号晚上，德福发布道歉声明，承认内容导向不当，并承诺整改。而网友发现这份道歉文稿 AI 的痕迹很重，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文本检测测出致歉声明含有 AI 生成痕迹。不少消费者质疑这个德福这个品牌用 AI 来写道歉信，态度敷衍，只是把责任推给第三方，没有明确追责。事件进一步发酵，品牌口碑和直播间销量也受到冲击。那当然受到冲击呀、啊！文案翻车，然后道歉声明又翻车，这二连翻最起码说明一点，品牌方实在是不够真诚啊。下一个关键词，添乱。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小天才电话手表健康监测功能的截图，截图显示一名身高1.67米、体重50.5公斤的女孩被这个电话手表判定为是偏重，标注是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而这个内容引发了网友广泛讨论，不少网友担忧这样的判定可能会误导未成年人，催生体重焦虑。8月26号，小天才公关部的工作人员回应，小天才已经在8月25号当晚完成了紧急线上整改，目前已经移除了所有的评价判定类的内容，产品页面仅保留用户手动录入的身高体重以及通过标准公式计算出来的 BMI 3项客观。

数据。咱撇开这个具体的他这个做法不谈啊，咱就说句实话，这个儿童电话手表有必要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功能吗？以前的儿童电话手表刚出来的时候就两个功能，一个是定位，一个是通话，对吧？你看现在的儿童电话手表弄成什么了，甚至弄成一个一个的圈子，是吧？以前我们报道过，那有的小孩用这个儿童电话手表，他加入这个手表的什么粉丝群啊什么的之类的，然后呢又想加入那个儿童电话手表的粉丝群，家长给他买了好几个品牌的儿童电话手表。可是你的儿童电话手表你现在想搞成什么样，有必要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功能吗？你要是专业也就罢了，你像这个测身高体重啊，什么什么量血压之类的，测心跳之类的，你要是专业也就罢了，就一个破儿童电话手表，你上来就给人判定这孩子什么偏重啊，体重超过99%的孩子，你还存在各种问题，那简直就是在给人添乱嘛。下一个 AI。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山西临汾市一个公益广告画面出现了多处明显的错误。它的图片当中的行人是脚尖朝前，人脑袋朝后，垃圾袋里还凭空穿出一把扫帚。事发之后，当地迅速撤换问题广告，约谈责任方，启动同批次内容全面排查，承认是广告公司使用 AI 生成作品，审查环节缺位，酿成纰漏。撤换一条广告很容易，撤销一个奖项也不难，真正难的是把审核从一道程序变成一种责任啊！他这个公益广告甚至还要说什么弄的获得什么奖项呢？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但人的责任心不会自动跟着升级。 AI 能生成图片，不能替人把关，所以守住公共内容的基本底线靠的始终是活生生的肉人自己。就像公益广告上写的，靠你靠我靠大家，他需要每个环节的人都靠得住。下一个关键词，创造可能。13岁3天18000，据媒体报道，近日上海初二的女孩雪在杭州一场 AI 营销黑客松比赛中，凭借着一款虚拟陪读应用斩获了季军，3天净收入超过1.8万元。同意另一个13岁女孩吕同学也被报道开发了上百个 AI 应用，接了百万级的商单。这个数字天然带有强烈的传播力，不难发现市面上的 AI 已经将这类故事作为最好的广告，什么6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8岁当经理，13岁当老板，售价动辄2-3万元，名额却常常秒光。说在研学营，当一个少年赚钱的个案被反复放大，它容易让一些家长产生比较的冲动，就别人家的孩子已经在用 AI 创造价值了，我的孩子紧紧的跟上。这种心理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报道只突出赚快钱的结果，而忽略成功背后的多重条件，就难免将故事引向一种浮躁逻辑。获奖孩子的优秀值得真诚的表扬和鼓励，真正值得被反复讨论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孩子赚了多少钱，而是技术如何让更多的工人创造的可能，那才是 AI 时代最值得珍视的东西。下一个，打假。太原市小店分局8月25号发布通告，近期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依法打掉一个以王某刚为首的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包括王某刚在的犯罪人13名。经查，王某刚是抖音账号山西铁头的博主。山西铁头是一个粉丝量超过21万，长期以什么二手车维权主播和打假斗人设活跃的网红。据警方通报及媒体披露，这个团伙以曝光视频发动网络舆论相要挟，刻意挖掘商家的经营瑕疵，向商家索要场，将打假异化为牟利的敲诈手段。其作案手法并非偶发的过度维权，而是有组织分工明确的恶意索赔，借着为消费者发声之名行非财之实，把网络曝光变成胁迫商户交钱的武器。要厘清一个边界啊，首先要厘清一个边界，就是民间监督是值得鼓励的，也是，但是民间监督没有执法权，发现消费乱象正确的路径是什么呢？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

举报投诉，由行政机关调查处置，然后获得赔偿，这都没问题。网络博主可以客观地记录事实，如实曝光线索，但是无权私设惩罚，更不能拿着曝光权来换取金钱利益，曝光来索赔。越过这条线，那你所谓的打假就是敲诈勒索。网红打假，打假是目的，流量只是副产品。如果本末倒置，把流量放在第一位，再光鲜的人设终将被法律戳破。下一个关键词，宠学。你的宠物可以和你一起入学了。8月23号，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宣布宠物友好校园计划正式启动。据校方介绍，在规划里边，每一只入校的宠物都会拥有自己的校园身份啊，宠物照片、品种、年龄、疫苗记录、主人信息全都登记在册，必须完成规定疫苗接种地区，并提供有效健康证明。入校前进行基础行为评估，确保宠物性格稳定、无攻击性，佩戴学校统一发放的宠物名牌，方便识别和管理。重庆城市科技学院之外，昆明城市学院、西安工商学院等部分民办高校相继推出带宠物上学的政策，有的成立专属的宠物学院，有的打造独立宠物专区，允许学生在合规前提之下携带宠物入校。允许宠物入校，这也算是学校吸引学生的一个尝试，但是非常考验学校的管理能力的。如何制定好相关规则，如何科学的管理这些宠物，甚至出现宠物伤人的情况之后该如何善后，这些东西应该有明确的准备。你这学校你要开设这个宠物学院，然后呢需要带宠物上学，这还则罢了，你不是那么开设什么宠物学院或宠物专业的这个学校啊，现在一些民办高校越来越没规矩了。我们的相关的各地方的养犬管理条例都规定禁止带宠物进入一些公共场所，尤其是学校啊，学校也是严禁带宠物进入的公共场所。学校一说就是我们学校是宠物友好校园，然后呢就可以冲破法律的规定，就允许带宠物进入学校吗？那你允许带宠物进入学校，人家不喜欢宠物的学生，人家得什么保障？人家不喜欢校园里有宠物，这是法律规定的，法律也规定校园里是不允许带宠物进入的。那你现在学校允许带宠物进入校园，你这不是赤裸的公吗？下一个关键词，监管部门。在重庆铜陵一家朵雅的小酒店的老板童先生求助说，8月22号收到了法院传票，遭到了亚朵酒店集团的起诉，被控商标侵权，对方索赔10万元，8月28号开庭。老板童先生表示，酒店是家庭小本经营，全家生计依赖于此，取名朵雅纯属巧合，并非为了攀附亚朵牌，门头装修 logo 都没有模仿的痕迹。酒店当初起名叫朵雅，并不是为了攀附谁的品牌，仅仅因为一个字相同就算商标侵权了吗？舆论一边谴责，酒店集团一边不断地继续起诉，看来只有监管部门出手才能遏制住这种利用商标侵权进行索赔的风头了。最后一个关键词，胡来。8月25号，有网友发帖说，上海一家自助餐厅两个老人被质疑从店内带出食物，店员要求老人自查背包，老人气愤地将包内物品全都倒在地上自证清白。该餐饮店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有这个客人举报，有一桌顾客把死果放入包中，因为背包的颜色与老人背包相像，又和老人一同出店，店员将老人错认为带走餐品的顾客。事后店员已向老人道歉，该工作人员表示应了涉事店员，并将加强管理。律师表示，老人不愿意的情况下强行查包是违法的。这都知道啊，老人不愿意的情况之下强行查包是违法的，并且那么老人这个自证清白，这都是违法的。你没有权利要求人家自证清白，你如果怀疑人家拿走了你店里的食品，拿走你店里的东西，你可以马上报警啊，你没有权利要求什么自证清白。餐饮企业也没有权利强制检查顾客背包。那包括现在咱们石家庄啊，有一些个别的这个商家是吧，那贴着明晃晃的告示，店一定要查包的这种什么责任啊，一定要查包的这种动作，他靠这个监控的店员，对吧？然后呢还下边还请这个广大顾客。

0: 客配合，那可能你这里边有那互动商品的这种现象，但是那不是说你以这种违法的手段来这个遏制这种什么丢东西现象的这个理由啊。如果你有证据证明顾客拿了你东西报警是吧，工作人员胡来，后果不仅仅是道歉赔偿，更是败坏你这个店家的形象。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气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花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不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在杭州送外卖的河南的这个小伙子李迎辉，凌晨下班途中救下了一名落水女孩，本身就热爱记录的李迎辉随后把救人的过程发到社交平台，不料有网友质疑他是摆拍，甚至举报他发布的视频，导致视频被下架，他被迫陷入了自证清白困境，最终他选择报警维权。我们来听一下啊。
3: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别动，别动，别动！有人没有啊？有人掉水里了，你等一下。
4: 掉水里？你怎么会掉水里啊？
5: 水多深啊？我也不知道。
4: 等一下，哥哥啊。
6: 不用，
7: 这条视频发了2次了，然后都被下架了，认为我虚假摆拍。这几天我都没睡好，我心里燃尽，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自证的环节。但是今天央妈看到了，很开心。
0: 啊，央妈看到了，我很开心啊。他是报警维权，实际上是报警干什么？报警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啊。这外卖小哥特别喜欢记录生活啊，一边跑的这个跑外卖过程当中，一边开着这个摄像头，让他一路记录啊。刚才这录音里边，这个李迎辉一句燃尽了，听来令人心酸。燃尽啥意思？就是绝望了，是吧？本来做了一件

战事儿。当时是深夜啊，结束工作的李英辉，他在撸一个黑暗的小路的时候，听见有一个落水女子的呼救，他一直找不着啊，一边找一边喊，终于找到了，什么小姑娘在水里头，那水深啊，这中间水深到胸部是吧？那小女孩掉在水里头，那十几岁的女孩倒是能站着，但是动不了啊，是吧？然后呢，这个在过路村民的协助之下，他顺利往水里把女孩救上岸，而且就把女孩救上岸之后，女孩手机还在水里呢，是吧？他又到水里边捞出女孩的手机来，我看视频里边清清楚楚，捞出女孩手机呢，女孩手机的手电筒还亮着呢，看来女孩是这个打着那个手机的这个手电走夜路，没想到一招这个一脚不慎滑到这个小河里头了。之后他婉拒了女孩想要留存联系方式，向她表示感谢的请求啊，说我回去洗个澡就行了。他是一个爱记录生活的人啊，救人之举本来也没有波折。一直举报就能让他把这个他救人的视频下架，让挺身而出的善意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多少有点让人心寒。那举报这个事儿的网友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完全是出于恶意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挺多的啊。为什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来构建一个鼓励真实出虚假的网络空间呢？咱说这个外卖小哥李英辉，他的视频为什么被举报？因为类似的这种虚假摆拍的视频，不断的啊假扮外卖员这种身份的这样的视频更是多。今年7月10号，中央网信办就通报了一批案例啊，就提到了一部分账号以外卖员的身份，持什么单身父亲带着孩子送外卖、带孩子送外卖、瘫坐路边等等场景，虚构什么13、28年的女儿怀着孕送外卖。

有那么人记录生活，自记录自己救人的过程，也会被网友举报是虚假摆拍。也许视频真的很像是摆拍的，但是像和是之间是有很多查环节需要做的。你比如收到举报之后，平台可以向账号的博主核实，可以向事发地求证，一接到举报就下架，那是最省事的，最懒的，但明显他是很不侵犯到人家这个作为这个网络博主的这外卖小哥的正当权益了。但这倒不是说让平台也去干公安或者媒体那样调查的活，而是扮演一个信息核查中介的角色，借助行政和社会力量去核查。你比如说可以设立一个热点事件快速核实通道，一旦出现高热度的争议视频，可以主动联系当地方企业社区啊，还有当事人所在单位进行线下核实。那对于一些有争议的视频或者图文，核实是为真之后，也可以在显著位置由平台打上经核实实事件的标志，甚至可以联动后续的进展，不断的链接机构调查、媒体报道，扩大真实信息的声音。比如这次李英辉表示，相关部门正在为其勇为表彰，外卖平台也为他申请了先锋骑手荣誉称号以及见义勇为奖金2000元。那这些有意义的正向内容都值得传播，那你平台传播没传播？还有一个问题，救人既然被认定为是真实的了，那些想当然的举报人家的人，他的账号是否应该受到处罚呢？当前主流平台几乎将恶意举报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违规。恶意举报通常是捏造事实，使用非正常手段频繁集中的举报，目的是干扰审核程序，打击报复或者敲诈勒索。那这次事件当中，有些网友恶意，甚至可能是出于去伪存真的好心，但他在客观上伤害了好人了，伤害了当事人了，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就去举报啊。俗话说，人教人百言无用，事教人一次入心啊，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对这些错误举报李英辉的账号，平台或许可以给他反馈，反馈要包括提示和警告，甚至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让这些账号公开道歉，并助力传播澄清后的事实。广大网友也要认识到，质疑和诬陷是两种性质的行为。网友当然可以对博主发布的视频表达疑问，但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直接下判断，给博主就扣上一个虚假摆拍的帽子。这种过于武断的任何举恐怕也已经构成侵权了。所以无论如何，见义勇为都不应该是一场需要不断自证清白的游戏。我们可以警惕流量摆拍，却不能因此就怀疑每一个挺身而出的勇气，怀疑每一个挺身而出的英雄。所以社会各方应该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广大的网友也努力提升自己的网络素质，上网的时候要善意，要勇敢，真实等等，这些美好的词汇我们都应该让它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首饰、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啊！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五折时，你可能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可以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迪奥、妙妙、蒂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戴森 HD08 款的吹风机，这个赠子。很多人洗完澡之后吹头发，吹完头之后发现头发干不牢牢的，是吧？有的炸毛，有的这个人的头发频繁出油，其实可能不是发质差，而吹风机选错了。普通的吹风机啊，靠着高温硬烤啊，把头发烤干，长期高温会破坏头发的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头发屏越来越脆弱。所以懂护发的人早就应该用上这个戴森吹风机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配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没有风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早晨起来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很省力，智能恒温恒湿，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这个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也可以搭配多款造型的风嘴啊，有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防飞翘风嘴等等，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平常售价是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

0: 前配齐整套的潮流搭配，潮流翻倍，性价比直接拉满，特别划算。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套，有清爽简约的蓝色横版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您选，款款都是出圈爆款。大家要避经典老花是品牌的标志性元素，高级耐看，经久不过时，自带潮流氛围感，完全不挑人。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都能轻松驾驭，随手一背就能提升穿搭的质感。熟悉 MLB 的朋友都知道，品牌平时很少做大折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狂欢，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五折秒杀，到手只需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小标棒球帽一顶，实打实的买一得二。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自用换新，送人送礼都非常合适。 MLB 潮包的朋友们，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媒体报道，贵阳的左女士2年前花24800报名了中公教育的不过退事业单位培训班，合同白纸黑字写的，考试没有通过可以全额退费。而这个左女士考试确实没有通过，考试失利后，她去找这个中公教育，想按协议申请退费，得到的却只有一句“已经登记”，就已经给你登记上了，那等消息吧。之后就再无下文了。夫妻起北京海淀法院，调解这个调解书，这个裁定机构每月还款是这个2000元啊，就是这个。调解书上写，裁定这家这个教育机构中公教育每月还款2000元，可是约定到每月20号还款的时候，是吧？20号一到20号，一笔钱都没到账。这女士又申请强制执行，但是这个中公教育仍然绕定没钱。那个丈夫李先生公开发声维权，这个中公教育机构回应说，那只能等。法院都强制执行了，是吧？这都没办法。事实上这不是个个例，此前有学员有一笔17000的退款，一家机构要求分17年退还。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培训机构，面对法院的调解和强制执行，竟然都能如此从容的赖账。那这背后暴露的是考公培训协议班模式的结构性问题。这种模式的问题就在于它本身没有为批量退费留出安全的边界，它机构赌的就是大部分学员能上，可是公考的平均报录比摆在那儿，注定大多数人是考不上的。那当考不上成为常态，而机构又把这笔钱提前可能给用掉了，退的时候发生纠纷，这就是必然的了。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已经出问题了，这些机构仍然在继续招生，继续收费，一边收新学员的钱，一边老学员的退款。这已经不是商业风险的问题，而是用新钱填旧坑的循环。当一家培训机构把不过全退当成了拉新人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承诺时，它本质上已经不是在卖课了，而是在玩金融了。另外，这起案件当中有一句话特别心酸，那就是法院判了都没退，调解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执行是法院启动的，具有强制力的。可是当被执行人用一句没钱就拒绝执行的时候，法律的权威就这样被架空了。那你说被执行人确实没钱，法院也没办法。但问题是，你这家这个机构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你的资金去哪儿了？是经营亏损还是故意不支付啊？这意义啊。更值得追问的是，

0: 当一家机构被学员起诉，被法院多次判决，被频繁强制执行，却依然还在正常经营、正常招生，那要问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但现实生活当中，这些机构一边被法院判了退钱，一边还用一样的合同模板来招新学员，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是否应该被暂停经营，这些问题不该留给下一个左女士来回答。考培训退费难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每年都有学员维权，每年也都有媒体报道，每年都有严肃整治的表态，可是年复一年同样的事儿还在发生，那问题到底出在哪？根本原因在于监管始终停留在个案处理的层面，而没有触及这个模式治理。一家机构出了事儿，监管部门去约谈、去罚款、去要求整改，可只要他换个法人、换个品牌名，又能重新开张。而那种预收巨额学费，一旦形成资金池，然后再到盲目扩张，再到资金链断裂，再到无力退费，形成这样的恶循环，他这个资金链或者说这个循环链始终没有被制度性的打破。24800对很多备考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可能俩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啊，对上岸的一份投资，是对培训机构的一份信任，可是这份信任被辜负了，这笔钱被拖没了，连法院的判决都成了一纸空文了。当不过全队变成了诉而不退，伤害的不仅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更是整个社会对契约精神的基本信任。考公培训当然是生意，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门生意，但是生意不能建立在虚假承诺和恶意拖欠之上，法律不该是摆设，监管不该是旁观，消费者的信任当成韭菜来割。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办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廊坊站决赛，8月29号周六，张家口市大静门景区；8月30号周日，廊坊市固安兴安湖生态运动公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两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张家口站城市公益跑廊坊站进行报名。
5: 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的手镯、戒指、吊曼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再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清仓一口价的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原价24800的翡翠蓝二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现场的翡翠和田玉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书，假一实，大家可以放心选购。而且清仓期间家里有这个碎了的什么翡翠啊、和田玉啊，是吧，这样的制品的朋友，您拿着这个家里的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就可以给您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还有一个优惠啊，到店之后您提新闻广播，说听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个节目，然后呢到这儿去看这个翡翠和田玉的听众，还可以减100块钱。

0: 想要生活更美好，您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还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揭开了大熊猫饭圈化乱象的冰山一角。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曾在一天内收到了2000多封举报件，雅安基地对外电话被打到停机，科研人员被线上开盒，线下围堵。比如说那个大熊猫福宝归国，本应是公共文化生活的一件暖心事，却不料其首任饲养员徐翔因此陷入了持续的网络暴力与现实威胁之中，骚扰电话不断，恐吓信息频发，家属安全受到威胁，个人名誉遭到诽谤。那一位恪尽职守的基层饲养员何以沦为部分网民的攻击对象呢？仅2024年，关于福宝的谣言就接近300起。当国宝被异化为流量商品，当爱护被扭曲为攻击武器，真正的保护事业将何以自处？先说最显眼的是追星那套打法被原样的搬到了大熊猫身上。这些年大熊猫有了超话，有了站姐，有了打榜和反黑，连同一位饲养员带出来的熊猫他都能给你分出来一个嫡出和庶出啊，就是亲生的和后娘养的，什么就是亲生的什么小老婆养的等等，这样的熊猫被赋予人格化标签，饲养员的专业操作被置于粉圈正义的审判之下，饲养员依据安全规范减少与成年熊猫的直接接触，被这个饭圈解读为是刻意疏远啊，对熊猫的刻意疏远，这对不起熊猫啊，是吧？熊猫正常的季节性脱毛被歪曲为是虐待的证据，他们把自己脑补的剧情强加于人，用情绪代替常识，用指责代替了解。再往里看，是有人靠着编熊猫的惨状发财。熊猫直播圈的潜规则叫熊猫不惨，腰包不满，部分自媒体主播刻意制造悲情叙事，以耸动标题、煽情配乐和经过截取甚至修图的所谓证据煽动公众情绪，进而通过直播打赏、粉丝转账、线下集资等方式来变现。已经被判刑的一个主播叫大辽皇后，她承认她知道熊猫处境并不是那么恶劣，却持续编造什么电击取精、活体实验等虚假信息，原因就在于不讲就没有流量，短短一年多她靠这套赚了18万，其中粉丝转账就有14万多。而最让人揪心的是那些真正干一线干活的，一天之内2000多封举报信涌进熊猫中心，基地对外电话被打到停机，科研人员的个人信息被泄露，还被人堵在门口，正常的饲养和科研工作被持续干扰。

这要刹住大熊猫饭圈化的歪风，光靠某一方使劲不够，需要靠平台、法律机构和公众形成合力。有网友说，这不叫饭圈化，这叫邪恶化、暴力化，这都违法犯罪了，说饭圈化未免轻飘飘了。还有网友说，对这些人进行处理才是最实际的行动。我想说的是，我看这个中国青年报以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账号，它这个评论区仍然有很多饭圈化的评论，这就显得很讽刺啊！在人家批评饭圈化的这个文章下面，然后呢发这种饭圈化的评论啊，来反怼。这些人或者是闲着没事干的，或者是心怀鬼胎想从中牟利的，他们心心念念的就是绑架相关的机构，他们根本不是真的爱大熊猫，而不少无脑的人就跟着这些人跑。所以对于某些已经入魔的人，光靠呼吁是没有用的，得拿出实际行动来收拾收拾他们。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 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是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拍的 CT 上万元。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 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

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会告诉您终身服药，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3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啊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

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啦。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
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
脑血栓

0: 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1: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2: 哦。
1: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2: 啊。
1: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2: 哦，
1: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2: 哦，
1: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2: 啊啊！
1: 哎，在养老院呀、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2: 嗯嗯嗯。
1: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2: 嗯。
1: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2: 嗯嗯。
1: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2: 嗯、啊。
1: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2: 啊啊。
1: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2: 120多年了。嗯，
1: 120多年了，哎呦。
2: 对对对。
1: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2: 嗯，
1: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2: 嗯，
1: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2: 啊。
1: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2: 哦，
1: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嗯，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2: 嗯嗯嗯。
1: 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播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2: 你看，
1: 嗯，
2: 多好啊！
1: 哎呦，
2: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1: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的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2: 非常难受。
1: 哎，
2: 嗯，我能理解。嗯，
1: 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成天的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
2: 嗯，
1: 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2: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2: 嗯，
1: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2: 啊，
1: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2: 哎，
1: 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2: 啊、你看多好，
1: 哎呀，我这。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的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
2: 啊、
1: 不是姓李吗？嗯、
2: 啊，
1: 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2: 啊、李老师，
1: 哎、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
2: 啊，
1: 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啊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
2: 啊、
1: 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三顿这样吃，
2: 嗯、
1: 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2: 你看看，
1: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五个月多月了吧？
2: 啊、
1: 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在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2: 啊，
1: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
2: 嗯，
1: 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
2: 啊、
1: 嗯，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
2: 嗯，
1: 嗯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2: 啊，
1: 这五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2: 看看
1: 嗯，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这右耳朵一样了，
2: 嗯，
1: 哎呀，我这一
2: 想，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1: 对呀，
2: 是不是？
1: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高 啊，真是宝贝。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
2: 啊
1: 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呀，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就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2: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
1: 嗯，
2: 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1: 嗯，
2: 啊，
1: 自从吃上你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
2: 啊，
1: 哎呀，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家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2: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所以改变多大、
1: 哎、
2: 心脏好了、
1: 哎、
2: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
1: 哎、
2: 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1: 嗯、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家老膏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嗯。
2: 啊
1: 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
2: 啊、
1: 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 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

0: 他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嗯啊，对呀。
0: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1: 就是，
0: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1: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
1: 也是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哎，好，青青啊，
1: 嗯
0: 啊，您放心吧，
1: 哎，
0: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1: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这身体啊，
0: 哎，
1: 嗯，
0: 哎，好的，谢谢您，
1: 哎，
0: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1: 哎，
0: 老朋友，嗯，
1: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欢迎你
3: 啊。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0: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0: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0: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0: 颈椎病，嗯。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0: 那么长时间了。
3: 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触，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0: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去年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

0: 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0: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到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1: 啊，
0: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个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个食物一分变成了大便，一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在林内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0: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的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绳子拽着在沉甸甸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啊，我这个痰一天排3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这
1: 些
0: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甲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一天得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眼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胡老，整体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

0: 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椒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椒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把源都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椒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胡椒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椒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1: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1: 啊。
3: 哎，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
1: 啊。
3: 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1: 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哎
1: 啊，
3: 爱尿裤子
1: 啊。
3: 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毛病，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呢，完了腿还疼啊。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跟他结婚了。 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突然间呢管这心脏病啊没了
4: 啊，
3: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啊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4: 哦，
3: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4: 嗯，
3: 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这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的胡椒老高。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4: 你看看多好啊，进步多快啊。
3: 眼睛呢这位小伙子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4: 你看看
3: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了。这么好的房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人呢，你看。
4: 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3: 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行回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这耳朵爱响，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4: 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4: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
3: 也不胀肚了。
4: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坚持用胡椒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朋友啊！
3: 祝您身体用在晚下，身体健壮。
4: 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

0: 经典胡绕文，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游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晋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回头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6: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5: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6: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5: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6: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5: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6: 热线永远在线。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6: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那今天呢，是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 AI 公益创作大赛特别节目的第6期了。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了多位来自全省各地的红十字优秀人物，感受了他们在救援、救护、人道服务中的感人故事。今天呢，我们会把目光聚焦到衡水市，一起来认识两位从衡水走来的红十字优秀代表。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队长龚世宁，龚队长呢将和我们分享他多年来带领救援队奔赴抗洪一线，执行水域搜救，包括参与大型活动保障的一些亲身的经历。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还会连线深州市医院急诊科主任、深州市救在身边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程磊，我们听一听一位急诊科的医生是如何从手术台走向急救科普课堂的，打通了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最后一公里的故事。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队长龚世宁。龚队长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龚。

0: 世宁，现任衡水市红十字救援队的负责人。
1: 欢迎龚队长的到来啊！那么首先请龚队长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让大家对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识一下您好吗？龚队长在线吗？
0: 哎，你好，我刚才没听清。
1: 那您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对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好吗？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叫龚世宁，现任衡水市红十字救援队的负责人。
1: 那刚刚您已经说到了，您是目前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的负责人队长。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吧？
0: 我们是一支由一群热爱公益、有爱心的志愿者组成的。所有的救援行动是无偿的。不收取任何费用。我们的日常工作主要分为几大板块。一个是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水域溺水搜救、走失人员的搜寻。第二个是防灾减灾、科普宣教，走进社区、学校、乡村，开展防溺水、心肺复苏、救护培训。第三是应急保障服务，例如马拉松、大型的集会，像明星足球的演唱会，我们也参与了，提供现场的应急保护和应急保障。
1: 这是刚刚我们的听众对您和您所在的咱们衡水市红十字救援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您都带领咱们的救援队参加过哪些活动呢？
0: 我参加了像香港名球足球的邀请赛，衡水湖的马拉松保障，还有这个大型的保障活动，同时积极参与走失人员的搜救，落水搜救等任务。
1: 那刚刚听您说，这支队伍呢，其实已经是对于咱们衡水这座城市的安全保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那龚队长呢，您当时是怎么走上公益救援这条路的呢？
0: 说起走上公益救援这条路，其实我最早的想法就是想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当时就是想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您最初您的职业是什么？
0: 最初我的职业是个体。做主要是经营什么通讯安防这一块的。
1: 大概是从哪一年什么时候开始起，咱们开始接触这个公益救援？
0: 大约是在2019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的。
1: 那么当初您走上公益这条路，然后并且组织带领这支队伍。那其实说到这些年您的这个救援的经历，因为我看到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包括在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在2023年的8月份，当时呢受到台风杜苏芮的影响，涿州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那您当时是怎么施救的？给我们来这个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好吗？
0: 当时我们接到命令以后，就是灾情传来以后，当时接到命令那一刻，我们也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犹豫，就是第一时间火速的集结，队员们就是闻令而动，接到消息以后立刻赶到集合点。我觉得我们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吧，就完成了人员集结。
1: 半个小时的时间，从接到任务一直到出发就已经集结完毕了。
0: 对，是的。
1: 那么咱们当时是去到现场，一共救援了几天的时间呢？
0: 7天6夜，
1: 整整7天6夜，连续奋战。当时有哪些瞬间或者哪些这个场景，您现在回忆起来是非常非常难忘的吗？
0: 当时，这种画面、这种事情太多了。我简单说几个，就是比较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吧。当时是我们在高尔夫小区，这个小区被这个洪水完全的就是围困了。有一位年迈的老人，他行动不便。困在了这个2楼。我们这个冲锋舟到达这个阳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水流当时是特别的急，那个根本咱这冲锋舟就靠近不了这个阳台。 后来我们也是齐力，所有的队员就搭成了这种组成了人行桥。
1: 哦，
0: 就是通过我们队员搭建起这种旧人行桥的通道，合力把这老人转移到船上。
1: 嗯，
0: 当时转移到船上以后，老人就是握着我们的手，不停地说声谢谢。
1: 嗯，
0: 那一刻，当他说出谢谢的那一刻，那个人，我这个内心啊，真是感受到，哎呦，真是感受到这种光环也好，是幸福也好，反正就特别的激动，
1: 暖融融的。
0: 嗯，对。
1: 嗯，我相信刚刚您说到的类似这样的瞬间，应该在七天六夜整个的救援的过程当中，应该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当时您的这支队伍一共去了多少人？
0: 去了23个，23个人。
1: 23个人。那么在这七天六夜当中，咱们这20多个人，就是大家应该是怎么来分工的？然后包括这个你们自己身的这种生活还有安全保障是怎么做的呢？
0: 当时我们去了以后，就是划分了9个小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9个小组基本上是一直有5个小组长期是在外边的。
1: 嗯，
0: 就是一直在这个咱救援的路上。
1: 嗯，
0: 你像小区啊、村庄啊，基本上就在这个里边，就是咱这救助，就是一些个被困的这个行动不方便的，
1: 嗯，
0: 像什么老人、妇女、儿童，咱们主要是针对的就是这个，就是把他们就是转移到一个高地上去。
1: 嗯
0: 嗯，咱们这个休息基本上就得不到休息，
1: 嗯，
0: 因为现场除了水就是水，
1: 嗯，
0: 它没有别的东西。
1: 嗯嗯
0: 嗯，基本上就是在船上趴一会儿。
1: 嗯，
0: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没有水没有电的。
1: 哦，
0: 也没有网，什么都没有。
1: 哦，
0: 嗯，
1: 在咱们每一次就面临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生活方面的保障全部都是生活的物资全部都是自己带过去的？
0: 嗯，对，是的，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带过去的。
1: 嗯，刚您说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网，那我们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0: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带了1000多的生活物资。
1: 嗯，
0: 没有，当时也没有想到现场环境会那么恶劣啊。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对这个现场环境评估的不够到位。当我们没有了这个一些生活物资以后，队员们也是一直在坚守。
1: 嗯，
0: 一直在坚守。
1: 嗯，
0: 一直到坚守到第4天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才有了这个后勤补给。
1: 嗯。
0: 嗯，
1: 那您后来有没有统计过，大概在这连续奋战的7天6夜的这个时间当中，咱们一共是转移了多少受灾群众，包括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到后来，
0: 当时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回来以后是初步统计了一下，大约是490多人转移的受灾群众，
1: 嗯，
0: 转运物资大约50多船次吧。
1: 嗯嗯
0: 嗯，
1: 那我们这23人其实也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救援队，但是其实在现场也是发挥了自己该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向您和您的队员们致敬。嗯，因为我相信在这些年当中，可能类似这样的这个救援经历，或大或小的，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涉及到。其实您的救援队，除此之外，也会日常进行一些这个打捞搜救的工作，是不是？
0: 是。
1: 嗯。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这种搜救的任务呢？
0: 我们衡水主要搜救任务就是衡水湖阜阳河。
1: 嗯，
0: 就是衡水湖是我们衡水的母亲湖，阜阳河也是我们的母亲河。
1: 嗯
0: 嗯，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地方。
1: 嗯
0: 嗯，在阜阳河这个打捞是最为常见的。
1: 嗯
0: 嗯，每次接到这个阜阳河一说溺水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就特别的沉重。
1: 嗯
0: 啊，每次出队搜救，你下这个无情沟，
1: 嗯，
0: 哎呀，真是这个感觉，就是心里就是特别的不舒服。
1: 嗯嗯，
0: 沿河就是反复就是地毯式的就是摸排，
1: 嗯，
0: 是吧？搜寻，
1: 嗯，
0: 也是我们也是拼力的去寻找，
1: 嗯
0: 嗯，往往在这个时候却挽回不了这个生命。
1: 嗯，
0: 哎呀，这个心里真的挺难过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是只能尽力为这个逝者挽回最后的尊严。
1: 嗯，
0: 给家属一丝丝交代吧。
1: 嗯，是。所以其实在日常这种像打捞这种溺水搜救任务的时候，咱们一般情况下是几个队员来出动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是 6到8人一组，两条船
1: 啊、
0: 哦，对，
1: 嗯，
0: 下一条补一条，
1: 嗯，
0: 啊，一个船上基本上就是3个人，
1: 嗯，
0: 有观察员，
1: 嗯，
0: 安全员和操舟手，
1: 哦，是各自有分工的。
0: 对，
1: 嗯，
0: 是。
1: 那刚刚说到了咱们的这支救援队，目前现在整体一共是有多少人？这个人员构成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这个救援队现在有经常出队的，大约有20人左右吧。
1: 嗯。
0: 我们的人员构成都是一些个像个体企业的老板。
1: 嗯。
0: 嗯，还有一些个爱心的群众一类的。
1: 嗯，那么他们当时在加入的时候，他们本身有没有这个救援方面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还是后续我们再进行一些培训？
0: 嗯，基本上加入的时候都是没有的，都是经过我们后期的培训和磨合。
1: 嗯，
0: 然后经过咱出队也好，是咱们这个培训学习也好，
1: 嗯，
0: 咱们是定期的是培训，
1: 定期培训。
0: 你像这个，对，你像夏天，咱这个水域的搜救、水域的训练，
1: 嗯，
0: 像覆舟啊、自救啊、覆舟自救，
1: 嗯，
0: 还有什么这个，这个溺水这一块儿，这个操舟啊，
1: 嗯，
0: 这个咱都是定期，基本上每个星期就有2次吧。
1: 嗯嗯
0: 嗯。
1: 那我们再多问一句，那么咱们所有的队员，包括您本人在内的话，咱们都是全部公益的吗？
0: 啊，是的，全都是公益的，我本人也是。
1: 嗯，全部都是公益的。那可能我觉得可能会有人不理解哈，就是说无偿救援不赚钱，那为什么我们还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呢？
0: 这个怎么说呀？因为这个心中信念，就想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嗯。
0: 咱没有那么多想法，也没想过图名图利，这些事情，就想着在有人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得到帮助，就是能伸出援助之手，能得到帮助，就是心里最大的安慰了吧。
1: 嗯，那我想听您这么一说的话，您和您的队员们和您的这支队伍，每一个人都是心怀大爱的，对不对？
0: 嗯，谢谢。
1: 嗯。那您看咱们日常的大大小小的救援就算是一种实战了，有没有一些咱们队伍练兵的时候呢？
0: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有一个这个协助这个衡水红十字组织了这个京衡汛期的这个联合演练，邀请了这个多支队伍，像景县，北京的绿洲，北京的京义安，是吧？有多支队伍，大约正式队员有50多人，志愿者大约有20多人吧，一共有70多人。当时我们这个就是以演练为实战，这些个做了一些个科目，像团队的操舟驾驶，翻舟自救，像心肺复苏，潜水是吧，急救等这些科目，主要是应用于实战吧。
1: 像类似这样的这种联合演练，咱们会是每年都有吗？
0: 是的，每年都有。
1: 而且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些项目，这些救援的这些科目，就是是不是每一年它在这个技术方面也会有一些新的，或者说重点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这个队员们也需要经常来参加这样的一种演练，来提高自己的这样的救援的能力。
0: 那是自然的，因为咱们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的改变，随着环境的改变，包括这个装备的更新，是吧，它都会有一些个新鲜的技能、新鲜的技术，还有一些个咱未知的这种就是救援技能，一直在融入到咱们这个队伍里来，为什么说咱要组建，就是咱要组织这个就是联合的演练，就是想把别的队伍里边的技能，学到咱自己来身上来，就是咱自己，也能补齐短板，
1: 那么您觉得这次演练对于提升咱们的这种救援能力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吧，我个人组建的啊，我个人想的。你像 补齐这个实战短板，
1: 嗯，
0: 锻炼队伍技能，
1: 嗯，
0: 打。

0: 破这个传统的救援队的这个封闭式的壁垒，形成这个区域联合救援，强化防灾备灾的这种意识，筑牢汛区安全防线，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常态化演练，提升我们自身的这种救援和应急的处置能力吧。
1: 是的，因为日常的这种救援就相当于是实战了，而这样的一种演练也相当于是在这个演练的基础上也进行了一个实战，同时对于自己的这种救援的能力进行了一些提升，还有复盘哈。那么，龚队长，咱们的这个队伍当中哈，这个年龄大概分布是怎样的呢？最小的、最大的？
0: 最小的有19岁。
1: 哦。
0: 最大的六十七了。
1: 哦，那看来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那每个人其实是根据自己的专业和所擅长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向，然后我们在每次救援当中，然后再来看每一个人布置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不是这样？
0: 是的。因为每个人的特长不同。比如说他所从事的工作也不同。包括时间呀、家庭啊，是吧？事业各个方面，咱们要综合去考量，他能在咱们这个队伍里边，能为咱们社会，发挥到最大的作用吧。
1: 那是不是如果有任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队员们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事情的话，都是这个一召唤就全部都集齐了呢？
0: 是的。
1: 您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把大家都凝聚在一起呢？
0: 这个什么样的力量？我就感觉就是大家都有一颗公益之心吧。为了公益而团结到一起。为了团结而去做公益。就想还是那句话，没有说没有那么多的私心。特别纯洁、特别纯粹的，就想为社会做一些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1: 说的特别的好，我想，您的行动，包括您刚刚的讲述，肯定也会感染到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那如果就是大家有想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公益救援的队伍当中，你有什么话、什么感受，想此刻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跟我们收音机前有志于也加入到咱们公益救援队伍当中的朋友说的吗？
0: 还是。欢迎这个社会的各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多支持咱们的公益事业和救援行、救援事业。只有是咱们更多的人去参与进来，我们才能呢，把这个救援，做到最好，做到最完美。也说只有是咱们大家的支持，我们能做到更多的，就是把这份爱。这份能量传递下去。简单说吧，我就沿用一句咱们红十字会的这种，这个话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人人参与公益，公益为人人。
1: 说的特别的好，感谢龚队长。从刚刚我们说到的涿州洪水中7天6夜的生死的营救，再到一次一次这种日常的搜索营救，再到一场场这种救援联合的演练，那龚是宁队长和他的队友们呢，用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出发，诠释了什么叫危难之时有人挺身而出啊！再次感谢龚队长和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把掌声还有敬意来送给龚队长和衡水市红十字救援队的全体的队员们。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要和龚队长收线了，感谢您龚队长。好，再见。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来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深州市医院急诊科的常磊医生，我们稍后的时间来继续。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 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牛类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刚刚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的队长贡世宁，感受到了贡队长在洪水和急流当中守护生命的担当。那如果说贡队长是在灾难来临时冲锋在前的逆行者，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嘉宾呢，更像是一位把急救知识播撒到千家万户的播种者啊！他是来自深州市医院急诊科的程磊。程院长呢，不仅仅在手术台上挽救生命，更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带着一支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走进农村、社区、学校、企业和机关，手把手的教老百姓心肺复苏，教他们使用 AED 啊。所以啊，那马上我们把程院长请到我们的线上。程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程院长的到来。那先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让大家对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1: 好的，收音机前手机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程磊，是深州市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是1981年出生，1999年考入了河北北方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04年大学本科毕业后正式参加工作，到今年算下来行医已经20多年了。刚参加工作的前10多年，我是在我们医院重症医学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ICU。2010年到2016年，我又完成了河北医科大学的在职研究生学习，不断给自己充电，提升业务能力。2017年5月，医院工作调整，我调到急诊科担任急诊科主任。2025年8月，医院工作调整，调到院部担任主管内科的副院长。
0: 嗯，
1: 我的本职工作一方面是急诊科的临床救治，带领急诊科整个医护团队承接全院最急最重的病人，处理各种极危重症，像心梗、脑梗、严重创伤、休克、呼吸心跳骤停这些突发危重病情，这些是我们日常要面对的。同时还要承接120医院前急救对接、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性外伤、集中中毒这类公众突发公众事件的医疗处理。另外一块工作，也就是这些年投入很多心血的，就是区域急救能力的建设和普通老百姓的急救科普。
0: 嗯，
1: 很多人觉得医生就只管在医院里看病救人，但是这些年的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许多生命的抢救其实发生在到达医院之前。
0: 嗯，
1: 所以守护好医院急诊科这道防线，我们也走出医院，面向普通市民开展急救公益培训，推广心肺复苏、海姆立克、创伤急救包扎、AED 的使用这些救命的技能，努力提升我们深州本地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0: 嗯，
1: 这就是我日常主要在做的事情，主持人。
0: 那刚刚程院长非常详细的把自己大概整个的从这个大学学的这个专业，然后到2004年开始参加工作，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和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啊。那您刚刚说您2004年最早是在重症医学科，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到了急诊科，从重症到急诊这两个岗位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1: 重症医学科和急诊科虽然面对的都是危重病人，但工作的模式、工作节奏差别其实挺大的。重症医学科接收的大多是已经完成入院、完成初步处置之后的危重病人。病人收入 ICU 以后病情相对稳固定。我们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可以系统的评估监测，一步步调整治疗方案，精细化管理患者的脏器功能，使患者好转。但在急诊科完全不一样。急诊科是整个医院的前沿哨所，是第一道关口，病人是源源不断的送进来。病种五花八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遇到。
0: 对，
1: 车祸外伤、急性胸痛、中风、食物中毒、异物卡喉，各种各样的疾病意外随时找上门。许多病人病情瞬息万变，留给我们判断处置的时间非常短，要求我们必须在很短时间内甄别病情的轻重。该抢救的立即抢救，该分流的马上分流。同时急诊科还要对接院前120，还要随时准备应对车祸、中毒这类群体类伤害事件，对整个团队的综合应急、快速反应能力要求非常高。2017年我刚到达急诊科的时候，说实话，科室的底子是比较薄弱的。那时候科室整体业务能力参差不齐。部分医护人员的责任意识也有待提高。在院内被其他科室开玩笑的叫做中转站，意思是病人简单处理一下就转走，转到别的科去了。许多复杂危重的救治工作开展不起来。刚上任之后呢，我心理压力 挺大的。
0: 嗯，
1: 想要改变现状，没有捷径，只有狠抓业务能力培训、气管插管、灰肌使用、中心静脉直管、床旁超声评估血流动力学这些救命操作，我就带着大家手把手的练。遇到急性心梗、脑梗塞、急性心衰、休克、消化道大出血这些常见的危重症，我就结合病例言传身教，反复的复盘。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经过8年的努力，我们科室培养出了11名骨干医师，急诊科整体的综合救治能力一步步提上来了。
0: 嗯，
1: 现在急诊科救治水平已经处在衡水地区县级医院的前列。
0: 嗯，
1: 2023年也获评衡水市重点急诊重点专科培育单位，变化还是挺大的。
0: 嗯。所以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您2017年到急诊科之后狠抓业务，所以咱们的这个科室发展的也很快。但是我也注意到刚刚您所说到的一个细节哈，就是说到的这个，尤其是对于一些危重急救的一些病人，尤其是比如说心脏复苏，那么这会儿当时您所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好的，2017年我到达急诊后狠抓业务，科室有很快的发展，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当时急诊有个指控指标叫做心肺复苏成功率。
0: 嗯，
1: 我们连续的好几个月，这个心复苏成功率始终是零。
0: 哦，
1: 这个零啊，直到现在对我印象还特别深刻。
0: 嗯，
1: 因为当时我们科室的硬件设备不断更新，各种抢救设备呢齐全，我也一直在抓医护人员的心肺复苏抢救实操训练。医生护士的技术是过关的，科室整体业务也是往上走的，但是在指控报表上面心肺复苏成功率连续好几个月都是零。
0: 嗯，
1: 看到这个数字，作为急诊科主任心里是很复杂的，有挫败感，但更多的是焦急和无力感。我们医护人员在抢救室拼尽全力，胸外按压、电除颤、药物抢救，所有规范化流程全部做到位，但很多病人就是救不回来。
0: 对，
1: 我反复调阅每一份病例，一遍一遍复盘抢救过程，排除了设备，排除人员技术的问题，慢慢找到了根源。
0: 嗯，为什么？
1: 心跳骤停之后，黄金抢救的窗口只有4到6分钟。
0: 哦，
1: 在这短短的几分钟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一旦发生心跳呼吸骤停，如果现场没有人立即开展心复苏、脑复苏，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
0: 嗯，
1: 但现实是什么？大部分突发猝死的患者，出事地点在家中、田间地头、工地、路边。第一现场没有懂急救的普通人，大家只能拨打120，等待救护车赶来。救护车出车，路上行驶，再把病人转运到医院，这一套流程下来，往往已经超过了宝贵的黄金4分钟。
0: 是，
1: 等病人送到我们急诊科抢救室的时候，其实已经错过了最宝贵的抢救时机。
0: 嗯，
1: 哪怕我们抢救的设备再好，医生技术再强，
0: 嗯，
1: 很多时候也是回天乏术。
0: 是，
1: 所以这个刺眼的零，并不是我们医院抢救失败，
0: 嗯，
1: 是院前现场急救的缺位，
0: 嗯，
1: 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急救知识普及率太低造成的现实的难题。
0: 嗯，
1: 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我就在想，急救不能只守在医院大门里边。
0: 嗯，
1: 如果现场的普通人不会救，等病人送到医院，很多机会就已经没有了。
0: 嗯，
1: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心里萌生了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我要走出医院，
0: 嗯，
1: 去给我们深州的普通老百姓普及心肺复苏，教会更多人掌握这项救命的本领。
0: 嗯嗯，所以像您刚刚说到的，您首先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那个零，其实我相信刚刚在听您说的描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到现在都依然是刺在您心里的一根刺，对不对？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让您意识到了，其实在尤其是心脏骤停，在黄金抢救的4到8分钟的这个时间之内，那么单单只是说我们急诊科的医生会这些专业的这种处置肯定还不够，单单是您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也不够。那后来您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呢？
1: 最开始的时候呢，当时想出去走出医院给老百姓普及这个心肺复苏。
0: 嗯，
1: 这件事呢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时候没有团队，没有经费，也没有专业的场地。
0: 嗯，
1: 我就利用周六周日还有节假日的休息时间，
0: 嗯，
1: 自己开上私家车，
0: 嗯，
1: 带上心肺复苏模拟人。
0: 嗯，
1: 自己联系跑到外边去开展公益讲座。
0: 嗯，
1: 刚开始去做宣讲的时候啊，科室的这个同志们也都知道。
0: 嗯，
1: 但是科室内部就有不同声音。
0: 嗯，
1: 有同事就劝我说，哎，主任你省省吧。
0: 嗯，
1: 咱们深州这么多老百姓，
0: 嗯，
1: 你一个人教得过来吗？
0: 嗯，
1: 就算你教会他，他这辈子未必会遇上急救场景。
0: 嗯，
1: 说实话， 这些话我都听进去了。
0: 嗯，
1: 我也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杯水车薪。但当时我脑海里想起那个海边小男孩救小鱼的故事。
0: 哦，
1: 海浪把小鱼冲在沙滩上，
0: 嗯，
1: 小男孩一条一条往海里扔，旁边说：“这么多鱼你救不完。”小男孩说：“这条我在乎，这条我也在乎，还有下一条我也在乎。”
0: 哦，
1: 我当时的想法也是这样的。
0: 嗯，
1: 我教一个人就多一个希望，多一个潜在的施救者。
0: 嗯，
1: 慢慢的，我外出讲课这个事感染了急诊科的同事。
0: 嗯，
1: 我们的护士长、副主任、副护士长和医疗组长、年轻的大夫、护士都主动的站出来，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跟我一起外出讲课，我们的队伍也就一点点壮大起来。
0: 嗯，
1: 但仅仅依靠我们。

0: 专业标准。我们的队员都是本职工作非常繁重的医护工作者，许多队员刚刚上完大夜班，身体很疲惫，但只要一有培训任务，都会打起精神赶过去讲课。我们的培训内容也从最开始单一的心肺复苏，逐步扩展到海姆立克、异物梗阻急救、创伤止血包扎、简单骨折固定、AED 使用等一系列贴近日常生活的急救技能，都是老百姓生活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内容。
1: 那刚刚您说到的，咱们这支队伍叫“救在身边”，救是救助的救，对吧？
0: 对。
1: 救在身边志愿服务队，对于咱们深州市的朋友来讲，是不是应该对于咱们这支队伍还挺熟悉的呀？
0: 是的，是的。
1: 这些年应该咱们的这个志愿服务队的身影，我相信一定是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咱们志愿服务队都去过哪里呢？
0: 成立了我们这个服务队以后呢，我们就大力推进急救科普的五进活动，是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单位。我们不满足于在会议室里边讲理论，我们坚持实操优先，每一场培训都带上模拟人，让到场的群众亲自上手、亲自练，不能光听不做。这一年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包括我们莘县的一中、二中、三中、四中，我们的南街小学，基本上我们这些学校的城内的学校，包括乡镇的周边的学校都已经跑到了。然后我们还给跟那个教育局合作，把深州所有的教师全部进行了培训，都合格了。然后我们还经常走到基层，去泰山路社区、黄河路社区、渔科卫生镇、前木头卫生镇，一边做基层的业务帮扶，一边给当地群众普及科普。企业机关我们都有去，然后我们跟深州的一些民间的团体，比如说跑协、羽毛球协会、足球协会、自行车协会，我们都有合作啊，在各个地点，我们甚至在我们的粮管医院，在野外，在我们的这个广场上啊，就做心肺复苏的培训，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农村的集市啊、村庄啊，只要群众愿意学，我们都愿意跑过去。许多次培训呢，都是牺牲周末、节假日完成的。别人在休息，我们搬着重的模拟教具赶到各个点儿。大家白天都要完成医院的工作，繁重的工作。培训只能挤时间。经过大家坚持不懈的努力，这几年呢，我们累计培训的持证的急救员达到了3.3万人次。
1: 这么多，
0: 这3.3万人，不只是听讲座，而是动手实操、系统学习过急救技能的普通市民。这里有学生，有社区居民，有企业职工，有机关工作人员，有乡镇基层人员，还有我们的120工作人员。把急救技能呢送到不同的人群手里，就是希望意外突然来临的时候，现场就能站出一个会施救的普通人。当然，3.3万人对于深州这个大城这个城市来说远远不够的，我们还会继续坚持做下去的。
1: 那像您刚刚说到的，咱们大家都是利用周末还有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牺牲自己的休息的时间，去到下沉到各个社区，下沉到大家的身边，帮大家来做这样的科普，这样的一些培训，培训了3.3万人了。其实这样的一个数字都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而且也覆盖了这么多的这个地方。目前咱们这支队伍大概有多少人呢？
0: 我们现在这个队伍呢是32个人。现在注册32个人，对。
1: 那是不是我们基本上能够说，就是所有的周末节假日的时间，我们可能不同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都会去不同的地方来做这样的培训，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化了吧？
0: 对对对，是的。这个是常年坚持的。
1: 常年坚持。
0: 要不然这个3.3万人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1: 是的。刚刚您说咱们开展的是五进活动，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那么除了这个五进培训之外，我知道您还做了很多系统性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有哪些呢？
0: 其实面向普通群众做科普培训，解决的是普通人赶救会救的问题。但是一个地方完整的急救体系，光靠群众还是不够的，医疗机构基层网点也要跟上。所以这些年除了大众科普，我们也下大力气做整个区域的急救体系的建设和基层能力的提升。第一块吧，就是院内的五大中心建设，我牵头推动的是胸痛中心、足中中心、创伤中心的创建工作。其中胸痛中心顺利通过了国家认证，急性心肌梗死黄金抢救时间非常短，过去我们

0: 梗患者溶栓呢，一般要耗时1个多小时。行业标准是控制在30分钟之内，经过流程再造，我们把溶栓时间压缩到23分钟，优于了国家标准。2024年，我们医院心梗溶栓的数量在衡水地区县级医院里边是最多的，挽救了很多心梗患者。同时，我也牵头制定了急诊科的诊疗规范，全院的各类突发工作事件应急预案，搭建及急诊科内部的指控体系，通过指控管理，科室不良事件发生率下降了15%，也助力医院顺利通过了二甲复诊。我们现在呢，纳入了三级医院管理。第二块呢，就是下沉帮扶基层医疗机构，作为紧密型医共体的核心科室，我们把急救能力建设延伸到乡镇。我们推动郴州市全部17家乡镇卫生院建设胸痛单元，目前已经全部验收通过，这是在衡水地区第二家。胸痛单元建设好，乡镇卫生院就可以快速识别心梗高危患者，就地初步的处置，再向上级医院转诊，为患者抢救争取了时间。与此同时，我们还帮扶10家乡镇卫生院建设院前急救点。从2023年至今，这些基层急救点累计转运患者3000多人次。郴州地域啊，范围不小，有很多村镇呐、离城区啊、医院啊，距离很远。过去120从城区跑过去耗时很久，有的时候能达到1个小时。现在乡镇有了急救点，急救力量前置，大大缩短了乡镇患者等待救援的时间。除此之外，我们也经常下到各个乡镇卫生院，手把手帮扶呢基层医护人员，提升，基层医护的危重症识别和处置能力，一边做强医院的急诊科，一边做强基层网点，再加上面向老百姓的科普，这三方面加强起来，回石家庄老家探望老人的计划，带领急诊科全员坚守一线，承担武汉相关发热患者的接诊、转诊，先后接诊23名患者，转诊2名确诊患者。2022年年底，疫情政策调整，急诊科面对大量涌来的发热患者，科室医护大批的感染，人员极度紧缺。我感染新冠以后呢，仅仅在家休息了1天，立即返回岗位，通宵夜班上厕所，嗓子到最后累得说不出话了。和我们同事们咬牙扛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时期。
1: 那是您在这些年当中工作的一些体验、一些经历。那么，正是因为您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且带头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志愿服务队在这些年当中肯定也取得过很多的荣誉吧。
0: 是的，2024年我们被授予河北省红十字会模范单位，2025年更是荣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授予的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的荣誉称号。
1: 那您看，从最初咱们在急诊科，然后到现在您带着一支队伍走遍了郴州的城乡，那您觉得这条路走过来，现在回忆起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拿到河北省红十字模范单位，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这份荣誉的时候呢，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但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属于红十字会，属于我们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的每一个队员的。我们很多队员本职工作临床压力很大，连夜班连轴转，家里也有老人也有孩子要照顾，却愿意牺牲自己宝贵休息的时间，跑农村、跑学校，不计报酬的做公益工作。没有这群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坚持，这件事走不到今天。一路走来，如果说最大的收获，首先是思想上的转变。过去我作为急诊科医生，惯性思维就是救人是医院医生的职责。这么多年实践下来，我深刻意识到，生命抢救的第一道防线，很多时候不在抢救室，而是在事故发生的第一现场，掌握在普通老百姓手上。如果现场有人会急救，生命才会有更多机会。第二个收获就是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从过去一遇到突发晕倒就手足无措，害怕不敢上前，到现在愿意主动学习急救知识，敢于伸出援手。许多学生、企业职工、乡村百姓通过实操培训，真正掌握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这些技能。每当看到群众学习急救时认真按压的动作时，我的内心就很欣慰。第三个收获呢，就是我凝聚起了一支有担当、有大爱的队伍。我们这些医护日常看。

0: 多了生离死别，更懂得生命可贵。大家愿意跳出医院围墙，把专业知识回馈家乡百姓。
1: 嗯，
0: 比起这些奖状、奖牌，更珍贵的收获是我们实实在在在家乡搭建起了一张群众性自救互救的救护网。多一个人学会急救，危机时刻就会可能保全一个生命，保全一个家庭。这也是支撑我们一直走到现在的最根本的动力。
1: 嗯嗯，那么像我们说，我们其实之所以利用自己的这个休息的时间也走到任何的一个角落去帮大家做这样的一些培训的话，其实是希望能够挽救一条一条的生命。那么在您这些年的这个经历当中，有没有身边通过您的培训然后成功救助的例子呢？
0: 有，我们队伍里有一名120司机的师傅姓贺。
1: 嗯，
0: 有一次他弟弟外出钓鱼啊，不慎发生溺水，贺师傅正好就在事发现场，发现弟弟溺水以后，他第一时间把人救上岸，马上开展规范的心肺复苏。等我们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他弟弟已经恢复了心跳呼吸，后续送到医院进一步救治，最后完全康复，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1: 那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平时所有的对于大家的这种培训和救护，能够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还是觉得很欣慰的？
0: 是的。
1: 嗯，我相信此刻在我们视频前肯定也会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想要学习急救知识或者想要加入到咱们的志愿服务队当中来，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0: 借今天电台采访的机会，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聊几句心里话。许多老百姓觉得呢，急救是非常高深的，属于医生的技术，普通人学不会。其实不是这样，像海姆立克、心复苏、AED 使用这些关键的救命技能呢，没有想象那么难。只要通过专业的老师手把手实操教学，普通人完全可以掌握。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可能家里老人突发的心脏骤停，可能是孩子吃东西卡住了喉咙，可能是户外有人溺水晕倒，危急时刻120救护车需要时间抵达。在等待救护车的黄金时间里边，身边普通人一次正确的施救就可以保住一条生命，保全一个家庭的幸福。所以急救知识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去了解。如果大家想学习急救知识，可以关注深州红十字会，关注我们就在身边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公益急救实操培训，也欢迎大家积极报名参加。
1: 嗯，
0: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争取上手实操，不要光听理论。
1: 是的。
0: 同时我们也欢迎热心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志愿队伍，加入我们。我们并不要求你具备医学的专业背景，只要你有一颗热心公益的心，愿意花时间学习急救技能，愿意把救命的知识传递给身边更多的朋友邻里，我们都敞开大门欢迎。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力量就可以照亮很多角落。希望更多人懂急救、敢急救、会急救，真正做到就在身边，守护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平安。主持人，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1: 说得太好了，陈院长，再次感谢您和我们的分享啊！您从最初的一位急诊科的医生，从手术室走来，然后放弃自己的周末还有假期的时间，带着您的这个模拟人走进农村，走进学校，走进企业，手把手的教大家来进行这个心脏复苏。我觉得就像咱们这支志愿服务队的名字一样，就在身边啊！不仅仅是一个服务队的名字，也是一份对于生命的庄严的承诺。好，特别感谢陈院长，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收线了。陈院长，再见。
0: 再见。
1: 那今天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的队长龚世宁，在洪水当中，在湍急的水流当中，他和他的队友们用冲锋舟托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用七天六夜的坚守诠释了什么叫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还有一位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深州市医院的副院长程磊，他把急救课堂搬进了乡村，搬进了学校社区广场，用心肺复苏为普通百姓筑起了一道生命的防线，也让就在身边从理念变成了现实啊！可以说他们一个是在灾难面前逆行冲锋，一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播撒了急救的种子，方式不同，但是呢有着同样的底色，那就是红十字精神，人道、博爱还有奉献。 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听众能够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 AI 公益创作大赛，发现身边的红十字故事，讲好身边的公益人物，让红十字精神被更多人看见听见，也真真正正的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您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红十字，回复红十字这三个字直接报名，也期待您的参与。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话多

0: 付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是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 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拍的 CT 上万元。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代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会告诉您终身服药，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毋滥，宁 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

0: 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啦。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 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 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 这个有早播，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呀、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0: 嗯嗯嗯。
2: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0: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0: 啊、
2: 嗯、
0: 啊。
2: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0: 啊啊，
2: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嗯。
2: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0: 嗯。
2: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0: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嗯。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0: 嗯嗯嗯。
2: 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
0: 嗯。
2: 哎，也不早播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0: 你看，
2: 嗯，
0: 多好啊！
2: 哎呦，
0: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2: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
0: 啊、
2: 顿顿不落。
0: 嗯。
2: 哎，但是只是缓解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
0: 啊。
2: 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的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0: 非常难受。
2: 哎，
0: 嗯。我理解、
2: 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啊、
0: 嗯
2: 哦，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哎，成天的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
0: 嗯，
2: 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0: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2: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0: 嗯。
2: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0: 啊，
2: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0: 哎。
2: 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0: 啊、你看多好
2: 效果！哎呀，我这，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的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
0: 啊、
2: 不是姓李吗？嗯，
0: 啊、
2: 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0: 啊、李老师、
2: 哎、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 哎，一天按三顿这样吃，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0: 你看看，
2: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五个月多月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0: 啊，
2: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糕，这五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0: 你看看。
2: 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哎呀，我这
0: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对呀，
0: 是不是？
2: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糕 啊真是宝贝。哎呀，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呀，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儿，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0: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2: 自从吃上你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哎呀，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家老糕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
0: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2: 对，
0: 所以改变多大，心脏好了，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家老糕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2: 对，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都没有这个胡家老糕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糕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
0: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
0: 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2: 就是，
0: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

0: 放心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1: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身体啊，身体啊，
0: 哎，
1: 嗯，
0: 哎，好的，谢谢您，
1: 哎，
0: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老朋友，嗯，
1: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0: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呼叫老高。
0: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0: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呼叫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0: 啊啊啊！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0: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呼叫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0: 颈椎病。嗯。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0: 那么长时间
3: 了。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触，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0: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0: 嗯嗯嗯。
3: 完了这个吐痰去年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到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0: 啊，
3: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个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个食物一不能变成了大便，一不能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在林内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0: 啊，
3: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 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

0: 在本院我们昆西早生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的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
1: 嗯。
0: 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
1: 嗯。
0: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拽着沉甸甸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稀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3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品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种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啊
0: 啊，
1: 这些人药
0: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肝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派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眼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正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把源都找到了， 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啊，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嗯，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1: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得。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
1: 啊
3: 啊，我这个胡家老膏，老胡家的药
1: 啊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哎
1: 啊。
3: 卖尿裤子
1: 啊、
3: 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
1: 啊、
3: 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1: 哦，
3: 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
1: 啊，
3: 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 没了
1: 啊。
3: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报到福利院去了。
1: 哦，
3: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这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10000块钱，留10000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这胡椒老膏，
4: 啊啊啊！
3: 哎，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
4: 嗯嗯嗯嗯，
3: 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俩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4: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哎，
4: 进步多快呀、啊！
3: 哎，眼睛呢，这回效果得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4: 嗯，你看看，
3: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方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他不留着呢，你看。
4: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3: 哎，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回了，大见成效。
4: 啊啊，
3: 嗯，在我嘴上说拿好可不易，
4: 嗯，
3: 不带有你这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爱响，
4: 啊，
3: 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4: 哦，
3: 嗯、
4: 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哎、
4: 嗯、
3: 哎哎哎哎哎，原来我不相信。
4: 嗯。
3: 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
4: 啊
3: 啊啊！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4: 是吧？啊，
3: 那
4: 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3: 哎哎，也不上肚了。
4: 嗯
3: 嗯，
4: 好的，
3: 这
4: 嗯，
3: 哎
4: 哎，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朋友啊！
3: 哎哎哎哎，祝您身体。嗯，命在晚上，身体健壮。
4: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A 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3: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4: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5: 各位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收看的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
6: 各位好，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那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啊，您还可以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
5: 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好友1993312750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如果您也有想要展示的这个才艺哈，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样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的抽奖。那微信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
6: 那接下来呢，银铃情报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3: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5: 那想要丰富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新文理校区首次对外开放招生，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三大校区可以同步进行报名了。那您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进行线上报名，当然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线下进行办理。那秋季课程呢，品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数字媒体、运动体育等等10来个专业，一共开设近60个班级。各校区的详细地址、咨询热线以及完整的报名流程等招生细则，请关注河北老年大学官方公众号进行查阅。
6: 叔叔阿姨这两天出门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西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持续的降雨呢，给全省送来清凉。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内，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2到26度；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
5: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如果您现在手里拿着手机哈，赶快打开看一看里面有没有像一口袋、红袖读书、开心和和乐这些 APP 或者是微信的小程序。那最近呢，工信部检查发现，包括以上 APP 或者小程序在内的26款软件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那大部分呢是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那据了解，上述 APP 及小程序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6: 金价一路走高，有人就打起了歪主意，把掺假的黄金冒充纯金去卖。近日呢，浙江台州的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诈骗案，被告人罗某某、陈某某双双获刑。今年1月，两人先购入一个足金手镯和8个足金戒指，重新熔炼，将黄金含量控制在82%左右，做成了掺假的金饰，共获利50,000余元。法院审理认为，罗某某和陈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合伙用假金饰骗钱，数额较大，已经构成诈骗罪。那提醒叔叔阿姨啊，买黄金一定要去正规场所。
4: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5: 那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
6: 各位好，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
5: 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搜索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专家主持人来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如果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呢是19933127501，19933127501。
6: 那接下来呢，活到99，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常见疾病。
0: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5: 好，那今天的活到99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老年人的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刘红芬主任。我们先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7: 您好。
5: 先来跟我们这个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也打个招呼吧。
7: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刘红芬医生。
5: 非常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刘主任想要和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个老年人的一些

0: 主诉的一个症状，我是不是有胃炎？胃炎呢，在老年人呢人群里是发病非常高的。还有其他的相关的疾病，像咱们一些胃食管反流病来了，主诉是感觉烧心反酸。还有一些比较多见的胃肠道的是便秘。
1: 便秘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呢是越来越高。其他我们可能了解的比较少，但是通过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呢，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比如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还有一些脂肪肝。还有大家容易忽略的，但是是老年人会发病越来越高，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消化道肿瘤，这是千万不能忽略的一个疾病。
1: 这也是这些当中最严重的一个疾病了哈。那您刚刚也说到了这些老年群体常见的疾病以及他们的主诉症状，那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便秘啊，比如胃食管反流啊？
0: 这些呢都和咱们老年人呢他的消化系统，咱们生理的一些蜕变啊、发育啊，这些都是密切相关的。你像在门诊，今天上午在门诊也是患者来了以后，60多岁就开始说，医生你看我以前胃肠道非常好，我现在就是不饿，我吃了饭呢我一定要出去我溜溜弯啊，运动运动，我才能到了下一顿我才能感觉到饿，我就是没有饿的感觉，特别饱胀。这是老年人来到门诊非常多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说我这个饭量非常好，现在我就没有这个饿的感觉了，
2: 吃不下
0: 对这个早饱啊，消化不良啊，这是就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老年人来到消化科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那大家能关注到的可能我其他的去抽一些血的化验，那你看不到的，其实老年人的一个消化器官、消化腺、分泌腺这个里边都有什么呀，像从咱们的唾液腺到咱们的胃液，胃液里边一些成分变化，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消化酶。消化酶呢这个里边不单纯你知道的我是不是胃不好，我就是胃有问题。其实消化系统负责你来消化的很大的一些脏器，肝脏、胰腺，这个是很重要的，来负责你我进食以后，我这顿饭吃了饭以后我能不能消化好，我以前吃一大块肉，我现在吃一口肉我就饱了，消化不下去。这个里边是肝脏和这些胰腺分泌的三大物质，你的淀粉类啊，像吃了馒头，淀粉类、蛋白类，我吃了鸡蛋、牛奶，还有脂肪类，我吃了肉，能不能消化？这个肝脏和胰腺其实是很重要的，让你能不能消化下去。这个器官，它的分泌的消化酶都少了，还有你的胃肠蠕动一定是越来越慢。胃肠的蠕动越来越慢了，那我为什么吃了饭，我到下一顿还不觉得饿？我为什么便秘？还有一些我们，当然牙齿呢也不如以前要好一些。还有老年人其实很重要的，我用了很多的药物，还有很多的疾病。你像上午就诊的有好几个，说这个医生我有糖尿病，我用了很多药，有关系吗？那一定是有关系的。糖尿病的人为什么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糖尿病胃清瘫？
1: 这什么意思？
0: 对，你糖尿病以后你的胃就跟这个轻微的瘫痪了一样。那你为什么，你说你可能我本身查了一个胃镜，我没有长肿瘤啊，没有得溃疡，为什么他也还不觉得饿？你的糖尿病影响了你的神经，我这个胃跟轻微的瘫痪了一样，我都不去运动。其实咱们这个胃呢，它很大的功能，我吃了饭就跟一个磨面机一样，我要把它装进的食物磨碎了，再把它运下去。你都轻微的瘫痪了，那你肯定绝不出饿，你也会便秘呀，这是跟糖尿病息息相关的，不是说两个病是独立的。
1: 也就是说有很多这个老年人常患的一些其他的并不是消化科的疾病，它也会导致消化科这些症状。
0: 对，这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个知识，
1: 容易忽略。
2: 我们的网友也说了，糖尿病胃清瘫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儿。但是刚才通过刘主任的讲解，我们也发现，就是简单说，表面上看上去就是消化不良不饿这个事儿，有可能是你的胃蠕动减慢了，有可能是你的肝脏胰腺有点问题了，也有可能跟糖尿病这些有关系是吧？
1: 就是要综合的让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再来排除一下。还想请教一下。

0: 刘主任，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他会想，你看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名词、这些病种，它比较专业，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那能不能简单的告诉我，就是当我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我需要去就医了，需要去看医生了，
1: 咱们就是，我们因为经常见到的，特别有时候特别可惜，如果及早的就医了，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那我们就是提到的什么叫消化道的报警症状，他给你发出这个警告了，你这个时候就不要耽搁了。那什么样是这些报警症状？最主要的大家一些消瘦，你、
0: 就突然变瘦了，
1: 对，你这个有的为什么有一些患者来了说，哎，你看我碰到谁都说我最近瘦了，那你这个事儿千万不是一个你能忽略的事儿，
0: 而且不是说一件好事儿哈。
1: 对，
2: 刚开始还高兴呢，是吧？
1: 对，包括一些年轻人，我们也见过一些例子，你除非是真的你在减肥，你很大量的运动。一些老年人如果无缘无故谁碰到你都说你，哎呀，最近是不是瘦了，这绝对是一个报警症状，一定要来检查。他往往隐藏着一些，除非你可能不是一个好一点的疾病，可能是这些内分泌代谢，我糖尿病了呀，甲亢了呀，他是可以瘦，这个还是可防可治。还有很多真的有没有消化道肿瘤啊，这个所以消瘦一定你要来医院来检查了。还有一些症状就是说我最近呢，食欲不好了，有、腹部肚子有时候觉得疼啊，然后我这个一查医院呢有贫血，贫血一定也是要关注。还有你每天排了便，你经常到门诊问你最近大便怎么样，说哎呀医生我没有看过我的大便啊，但这个不是一个好习惯。你每次尤其老年人了，排了大便要看一下你的大便，你的颜色怎么样了，你的形状跟以前有变化吧，尤其你颜色如果发了黑，是吧，有发黑，尤其要是再滴血了，你千万，经常有人说医生我原先有过大便滴血，肯定是痔疮，我用了一点要好了。那你有时候一查肠镜，哎呀，很大，长了很大一个东西了，肠道。其实他当时大便滴血就是给你报警了，你的身体已经告诉你，你需要去医院了，但是你错过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大便，你每天要看看你排出来的便，什么形状，什么颜色，这个非常重要。大便发了黑，大便有血，一定要去看，这也都是报警症状了。还有咱们这些如果你去做了呼吸实验阳性了，是吧，然后家族史，就是这个家族史真的是，你像我们最近这几个比较年轻一些的，40多岁30多岁、还有50多岁的，他家族往往他的直系亲属啊都有这个消化道胃癌啊、结肠癌啊，这些
0: 有这肿瘤的病史，
1: 对，一定你这个直系子女发病率肯定会高的。你就不要像别人一样，我感觉没有感觉不舒服啊，我不去检查，那你的胃镜肠镜就要尽早的很快的每年都要去监测，一定发病率会高。
0: 其实刚刚刘主任提到了很多这个报警的一些信号哈，但是我发现在很多老年群体当中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扛着，就是不说，或者说有的可能是担心子女，是吧，有的是觉得就是检查不舒服
2: 太麻烦
0: 啊、太麻烦，有的是觉得我怕一检查就会生病，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是我感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害怕，其实对一个老年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负担。说，哎呀，医生，我这个也没有，你看我这个排便挺好的，我这能吃能喝的，别去检查了，万一查出来有问题怎么办？其实这个可能是占了最最主要的，害怕担心有问题。
2: 是，
1: 但现在我就是告诉大家呢，那你说现在医学进步了，医学不停的在发展。那它发展了，它给大家提供的机会是什么？是早期的一些疾病，
0: 早防早治。
1: 对，我们现在胃，即便你发现了很早期的一个胃癌，我在内镜下给它做了以后，不影响你任何的去生活。如果你是个晚期肿瘤，你发现了，你即便是医学再发展，它的可治疗的手段和措施已经少了很多很多，所以所有的医学进步都是为了你的早期的发现。你看咱们中国最大的一个肿瘤专家就说，那我消化道肿瘤早癌有什么症状，他就很经典的就说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症状，对，你就是

0: 检查出来的。
1: 其实刘主任说这个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公公就真的是家里很亲近的人啊。我觉得一开始他就跟很多的老年群体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我便血，但是我有痔疮，那他肯定是痔疮犯了。就是不说这件事情，子女们不知道。但是过了从便血开始啊，到去医院检查，中间就拖了有3个月的时间。后来是可能这个便血的次数会多，然后老人也害怕了。就在刘主任科室这儿做了一个胃肠镜，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在肠道上是有一个原位癌的。后来我们就通过了这个 ESD 的技术给他进行了一个剥离哈。就是当时诊断出来这个的时候，其实老爷子特别担心，因为他的想象是就像过去一样，就开膛破肚了，我给大手术，我给躺着说，当时检查出来就我不治了，就要回家。但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医疗的发展，早发现了之后，其实这个是很好解决的，是吧，刘主任？
0: 对，其实主持人这个例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在我们这边。因为就是平时现在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有一些早癌的筛查呀，这些就是便潜血阳性以后，通过这个能发现了很多大的息肉和早癌。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如果要是去年做了这个肠镜，可能只是一个息肉，
1: 对，
0: 就更简单一些。现在呢，但是还卡的这个节点正好，如果再拖的时间长，
1: 那就真是
0: 太长破肚了。切掉一段肠管以后再去做放化疗，对一个老年人是打击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就是我们因为通过这些筛查的这些胃肠镜，发现了我们去年的时候又发现很多年轻人啊，包括去体检的有一些，去年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也是咱们有一个家里的顶梁柱吧，他也是通过了一个大便的潜血的一个化验，咱们也是搞了一个公益项目，一做潜血阳性，30多岁，好像不到40岁可能，咱们这个小伙子在家真的是，去做了这么一个肠镜，做了一个肠镜就发现了一个息肉一样的这个肿物，我们在胃镜肠镜下确实做了这个 ESD， 病理出来以后就是一个早期的结肠癌。他当时他这个爱人在诊室里看到这个病理结果，崩溃的就哭啊。因为家里3个孩子，只有这个老公是在工作着呢，还是一个真的，当时是一个外出一工作就要半年，就要一出去半年的一个。就是因为他在出发的这个头之前做了这个肠镜，真的当时想也是非常，如果再出去这半年以后再回来，那可能在那境界就切不了。他老婆说这个真的，如果他要倒下了，这家里这3个孩子还有他怎么办？
2: 是，
0: 就是在真是真的是大哭，你知道，就是
2: 那还真挺幸运的。
0: 对，他特别幸运，他切下来以后是一个早期的，不用追加手术，不用做放化疗，就恢复了有那么一周啊。就出去就
1: 继续工作了，
0: 对，他是个海员，就出去去出海去了。
2: 你看我们的网友也说了哈，说别说老年人了，有的年轻人也害怕。其实我们一听说这个生病啊，去检查，就像露露说的，就以为应该开肠破肚了。但是现在的医疗手段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吧？就不用说以前那些开肠破肚的这些非常这个有伤害性的一些这个手术手段了哈。还有人也说了，你看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好，确实就是这样哈。
1: 那刘主任也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一般来说在我们消化科常见的检查都有哪些类型，它是怎么做的？
0: 老年人我觉得第一位就是最基本的检查，你现在包括社区呀，人也有免费体检，包括一些单位的一些体检，真的有的见到单位体检，有的老人来
1: 了
0: 说，也全，因为说，哎呀，单位体检挺远的，我就不去。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千万不要说你现在年龄大了，不是说你不舒服，你一定起码最基本的这个每年的体检绝对不能错过，他还是最基本的，给你这些血里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有的单位好一些加着肿瘤标记物，抽血就做一个肿瘤标记物，肿瘤标记物要高了，那你一定要警惕了呀，是吧？咱们还有查的一些呼气实验，呼气实验这个现在 就是非常普及啊，非常普及，从老到少可能大家都关心了，因为它幽门螺杆菌为什么全世界都重视，因为幽门螺杆菌和胃癌是直接相关的一个因素，这是一年一年的这个专家指南全世界在更新的时候一直在强调它的地位。为什么说？因为它做起来非常简单，你去呼个气，做个碳十三呼气实验，也不贵，吹口气，你做了以后就看看有没有这个菌呢？那我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了，要积极的根除，能大大的降低胃癌的发病率。当老年人你要用药，有的在门诊也见到，特别注意的，比如说，哎，是不是医生？我就从那个网上或者药店里，就是四联方啊，我就买点就吃吧。我
1: 随便买是吧？
0: 对，你看我们家孩子有了，我觉得我也有，我也来一轮吧。很多人到了门诊，真的是，包括家里的孩子，不管他几岁，有的那不能说随意的，就是幽门螺杆菌的药，我们也见过随意去用了，发生甚至肝衰竭致命的都有。绝对不是说，因为这个。老年人在咱们的专家指南里他是个特殊人群，我要结合你有没有基础病，你的肝功好不好，你的肾功能好不好，你是不是在用着其他治疗疾病的药物，我们医生会给你有选择性的选择你自己针对你自己的药物，不是随便我买来，有的甚至说我吃半个月是不是根除不了，我吃一个月吧，真有这样的，非常可怕，
1: 加大这个疗程，
0: 对，这都是非常可怕的后果，你用了以后肝功转氨酶高的，这真的很可怕的，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千万不要说自作主张，家里有人有我就来一套我吃吧，老年人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再就是咱们其他的检查，老年人现在咱们国家定的胃肠镜你去做，在消化科能够预防，能够早发现早预防的胃癌啊结肠癌，真的它不是复杂的流程。你到了这个年龄四十岁以上，你最晚有的指南咱们推荐也不能超过45岁，不管有没有症状我就要去做胃镜啊结肠镜啊去做一次，下一次你什么时候复查医生会根据你第一次的结果告诉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复查，但是这个问题千万要查，就是他查了以后意义非常非常重大，经常这个上午还有患者说，哎，我看到好像我躺到那儿做个什么仪器就给我扫一遍就不用做胃肠镜，那绝对是替代不了的，这个胃镜和肠镜就跟照相机一样，到你的胃和肠道里给你看一遍，这个非常清晰，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检查，
1: 就很多早癌的发现也是通过这项检查。
0: 对，它肠道初期它就是息肉，它息肉一般慢慢演变到结肠癌，它有5到10年的时间给了你这个时间，
1: 就给了充足的时间了，
0: 对，才会让你给这个机会。
1: 但是很多别说是老年朋友了，年轻朋友都会觉得就是做胃肠镜不舒服，是吧？就这项检查，就现在有全麻治疗的还好一点，但是肠镜也要喝这个前面的药物。很多朋友就是这样，我别查了吧，
2: 也害怕。
1: 是吧？
0: 首先，它的舒适度啊，咱们现在无痛胃肠镜，就是这个舒适度。绝对是没有问题。你进到这儿以后，我们麻醉医师评估一下，如果只要是能够麻醉了，我输上液体，有的经常问，上午还有人问，说是我吸一点药啊，还是
1: 就怎么
0: 给我麻醉呀？我是不是麻醉以后就变傻了呀？这个问题，你就是这么多成千上万的这么多人验证过，它是一个快代谢，代谢非常快，就是跟你平时输上一点液体，我们麻醉师给你推一点麻药，你在操作的时候呢，就跟很舒适的睡觉，睡醒了以后，做完以后就醒过来，马上就能醒过来。很多患者还觉得，对对，做完就醒。很多患者还觉得特别舒服，说我经常失眠，我这一觉睡得真香。
2: 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0: 对，经常反映这一觉睡得真香。所以这个痛苦你是肯定不用顾虑。包括这些药物，当然有的特殊的觉得有一些泻药，不是特别好服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药物，这个会让你达到舒适度，这个不用担心的，只是自己给自己增加了这个觉得害怕，是吧？不用顾虑这些。
1: 尤其是现在这个医疗技术的发展，不光讲究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很多也讲究这个诊疗过程当中的一个舒适度哈，这个确实是对各个群体来讲应该都是一件好事哈。 那其实今天刘主任通过这个科普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些注意的事项哈，也讲到了出现什么症状需要就医，我们就医需要去看什么。那刘主任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平时的日常生活方式当中就杜绝

0: 或者说避免一些容易产生的疾病。
1: 这个其实胃肠道疾病就说呢，它的很大的关系跟你平时的饮食作息习惯密切相关。有的患者真的现在小孩们十几岁胆囊结石胆囊息肉
0: 啊，
1: 那很就是经常会见到。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啊，现在可能工作也忙一些，作息啊睡得晚起得晚。你就说你一天一日三餐，真的这是咱们古人就流传下来，你一日三餐你现在去体会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到点去吃饭去进餐，你的胆囊你分泌，刚才说肝脏分泌了你这些消化液存到什么，存到胆囊这个口袋里。那你在你一吃饭的时候胆囊释放一些胆汁，哎，它的胆汁在里边不稠不稀，就正好的一个状态。那你要让它一天两顿饭，你十个小时才去进餐，那你的胆囊胆汁肯定过度浓缩，浓缩了怎么办，会长结石，会长息肉。你问这些年轻人，有的一天几顿饭，有的说两顿饭，甚至有的人给你回答
0: 一顿饭
1: 、那真是见到过，
2: 忙起来就顾不上吃了。
1: 他可能有一些作息习惯，上夜班啊什么的，一说一睡睡到几点，还有小孩们在学校有的也比较紧张。真的这个发病为什么这么早就会有一些各种胃病和这个胆囊的疾病，真的和作息息息相关。老年人呢，老年人两顿饭也非常普遍，
2: 是
1: 说不太饿。你看不太饿，我有时候有的老人爱打个麻将啊，我真忘了时间了，一天两顿饭，还是所以你要是尽量的，你都要做到一日三餐，你晚餐呢一定要少吃，因为你晚上以后，你马上要进入这个睡眠的这个状态，不要过多的去饱餐。还有一些老年人来了，经常说：“你看我们这个老伴儿就爱晚上加点餐，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
2: 是”
1: 真的也是很多。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胃里撑得满满的，你马上去睡觉？咱们也说了，老年人你的代谢本来就差一些了，排空不下去，时间长一定胃里会有一些反流啊，反流性的疾病啊。咱们再有一些容易胆囊的肝脏的一些疾病啊，这个都会成一些问题，脂肪肝啊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说餐后半个小时以后尽量才去平卧睡觉。你要保持着半个小时，你散散步啊，或者要坐一坐啊，也是不要说吃完饭我马上躺下去睡觉，这个是一个大忌，会有各种的胃肠道的疾病。再就是很重要的，不管是胃肠道还是肝脏啊，一些什么样的脏器都是你的第二个面孔，你开心你高兴他就不得病，
0: 受情绪影响很重要。
1: 有的说我最近家里有一些麻烦的事儿，你看我这个怎么了，我他这个最近就是情绪不好，来了以后到处不舒服，时间长了一定是肝脏的疾病啊，胃肠的疾病绝对是有关系的。有的你看孩子们要去考研啊，非常紧张，他就会消化道里胃里都有发现过出血的应激的一个状态。那老年人也是家里特别着急事，就是胃里会有很多的溃疡出血。和情绪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开心的心态。
0: 所以说这些也都是平时生活方式上的一个调整，也能够让我们去预防这些疾病。刘主任能不能也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出诊时间，如果我们有这个听众有观众想要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说了解更多这个已有过去的这个病患的时候，也能够找到您。
1: 我们现在呢，我们市人民医院是有好几个院区的分布。现在我是周四呢在范西路院区，周三呢在建华院区，其余的时间呢，目前呢大部分是在胃镜室、内镜室，做一些内镜。所以大家只要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咨询我们消化科的医生。所以大家平时要尤其在口服一些药物，也不要说我随意见到，真的很多老年人非常有的爱吃保健品，一定要正规的渠道经过医生的分析，因为发现过很多用了以后有的肝损伤的呀，非常重的肝损伤啊，就是这个在老年人里真的非常常见。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再就是进食的时候千万不要老省着，我就是剩下的菜我舍不得扔，这些剩饭剩菜你容易有胃肠道的疾病啊，还有一些这个消化道的肿瘤的发生都是有关系的。
0: 好， 我们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也希望日后有机会再请刘主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我们也先祝您工作愉快。
1: 好的，
2: 再见，
1: 大家再见。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当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10: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9: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9: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
1: 大家好，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啊，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
0: 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在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的各位节目的专家主持人进行直接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来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
1: 接下来呢，进入到银铃大舞台，
2: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银铃大舞台，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哈，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行政服务局的退休干部李丽华，李大姐。我们先来请出李大姐。李大姐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
0: 也来跟我们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老年大学季之印民乐团的二胡演奏员李丽华。
0: 哎，非常欢迎李大姐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能先问一下，冒昧的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3: 我今年62岁。
0: 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可能正在收看我们即时直播的朋友能够看到李大姐特别特别的年轻。
3: 是，谢谢。
1: 我们在看到海报和包括看到李大姐本人的时候，我们都还在说呢，适合咱银铃俱乐部吗？
0: 是退休了吗？
1: 对，
0: 确实是退休了啊。李大姐很有气质哈。今天我看到李大姐是带着二胡来的啊，要给我们来进行一段二胡曲目的演奏。
3: 是的。
0: 曲目是什么呢？
3: 我想给大家演奏一段我们二胡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名曲吧。代表作啊，赛马。
0: 赛马，那您先准备一下。
3: 好，
0: 我们准备要开始哈。李大姐也是很认真给了我们一段这个伴奏哈。那我们准备开始了，李大姐。
3: 好的。

0: 好多朋友都在给李佳琦点赞，
1: 是
0: 收获了好多的鲜花和掌声。
1: 你看，有网友说太棒了，还有的人说天哪，赛马这个可是高水平的曲子，
0: 是的，是的，
1: 果然、啊、
0: 非常专业。
1: 这艺术使人年轻。还有人说呢，哎呀，这真是专业水平啊，
0: 确实是专业的水平啊。
1: 哎呀，真的是。还有人说，哎呀，竟然是现场演奏，
0: 那肯定是现场演奏，这个绝对没问题，肯定是现场演奏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李大姐，先来说一说。说就是为什么您会选择这个曲目，因为你看跟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就这个曲目很难拉是吧，它是不是很能代表或者说表现出来二胡这个乐器的一些特征
2: 啊？是的是的。那个我是啊，小的时候啊，就是从六岁的时候跟着专业的老师啊学习二胡。
0: 哦，童子功。
2: 但是呢也没有走上这个专业。退休以后啊，又捡起来了这把二胡啊，完了就到咱们河北老年大学的机制乐民乐团，跟着他们排练，我们演出，当然这个曲子哈，确实是刚才就是像您说的这样啊，它里面啊有什么跳弓啊，就是这些技巧啊，它这个确实代表了这个，
0: 就我们能听到中间有一段就像这个马蹄一样，
2: 对对对。包括他新改编的后面还有马嘶啊，当然这个伴奏里面没有带啊，今天就没有演奏那一块儿啊，是这样的。
1: 太厉害了。有网友也说了，大姐太牛了，专业演员的级别，
0: 确实是专业。李大姐刚才谦虚了，她在我们这个民乐团是首席二胡演奏家。今天大家也算是见识到了首席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李大姐，刚刚您说到您是从六岁就开始学习的。
2: 对，是的。
0: 我们有这个听众也比较好奇，就是想要拉成您这水平给多少年功夫？
2: 这个二胡这个乐器啊，确实是有很多人说啊，就是说乐器里面它可能是比较难的，
0: 难，
2: 但是但是都能学，必须都能学啊。是拉，你要说拉成多少年能拉成我这样，这个因人而异，对吧？你看有天分比较好一些的啊，或者是他比较用功的，那可能就短一点。要是那个稍微那个慢一点的，他也能学成。那要是能拉成比较能拿出去哈演奏的这种水平哈，我认为啊，可能得至少三年，
0: 至少三年，
2: 至少三年。
0: 这还挺要功夫，挺要时间
2: 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退休之后是想学习一门乐器的，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学乐器啊，可能跟学朗诵啊这个不太一样啊，就是它一个是耗时间，一个是可能这个难度比较高，然后就会打退堂鼓。您给他们鼓鼓劲儿。
2: 有想学乐器的朋友们啊，那个我们老年大学啊，河北老年大学也有这个班儿。我认为啊，你要是在线上啊或者自学啊，这个就比较难了。你要走一些弯路就更麻烦了。你在老师再给你纠正，这又需要时间，对吧？你就是要跟着正规的老师学，一定能学成。
0: 肯定没问题，
2: 肯定没问题。
0: 您现在在退休之后每天都会拉二胡吗？
2: 我在家里面肯定每天都要练一练，肯定都要练一练。而且我们这个乐团嘛，一周有两次的排练。也在乐团里面也是需要排练的。
0: 所以说每天都需要练习。
2: 每天都需要练习。
0: 我看您的视频号是前一段时间去内蒙古旅行了。
2: 对。
0: 然后在草原上还带着二胡。
2: 是的。
0: 您是特意的就是觉得适合这个氛围，还是说您每次出行都会带二胡？
2: 每次出行都会带，因为它已经成了我身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应该这么说啊。尤其到草原上，我更想带着它，因为我们这个二胡很能表现草原的一些曲子哈，有
0: 很
2: 多。对，
1: 我就在想，草原上就刚才那首赛马也是特别的合适，
2: 对，
1: 是
2: 的，是的。
1: 想想那个意境，应该都会特别的美。
0: 站在蒙古包的前面，当时大姐拍了一个视频号，就是站在蒙古包的前面，
2: 对，
0: 站着拉，很飒，然后穿着一身黑色，戴着墨镜。
2: 是的，是的。
1: 我们的也有网友在说哈，说个每天只要有空呢，就等着看这个节目，给即将老去的自己一点信心。原来老年也可以活得这么活力多彩，不再害怕变老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在老年生活都可以给自己增添更多的色彩，是吧？但是如果说您的色彩也需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去展示一下，也都欢迎您来添加到微信 1993312750119933125。 3312-7501。你也可以像李达姐一样，也来我们的银铃俱乐部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
0: 嗯，确实。

0: 是啊，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李大姐，您这个退休的生活哈，除了拉二胡，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喜好吗？
1: 哦，其他的我挺喜欢旅游的
0: 啊，喜欢旅行，
1: 喜欢旅行。对，没事了哈，带着二胡到
2: 二胡去旅游，
1: 对，到其他的城市，甚至是我到新加坡，那要拉出我就在那儿拉过那个我爱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哎呀，我觉着在那个国外的土地上，在奏响我们中国的这些曲子啊，我那心情是不一样的。
0: 有人看您吗？演出？
1: 我是在那个宾馆里面。
0: 哎，以后您也可以在您的视频号里展示在不同地方的这个地标性建筑前，然后拉上一段中国传统的音乐。
1: 是的，是的，
0: 也是非常有感觉的。李大姐，您小的时候学习二胡，就当时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会选择这样的一个。
1: 哎，其实这么说起来吧，就挺惭愧的。为什么呀？就小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喜欢，
0: 哦、那会儿不
1: 喜欢。对，好像是我就感觉是
2: 被迫
1: 我爸爸，对对对，那个父母嘛喜欢啊，就愿意让我学，所以那时候就是被逼着哈，每天要练琴多长时间呀，是这样的哈，他们盯着。但是到我退休以后，慢慢岁数越来越大哈，就感觉，哎呀，这门乐器太好了，我就非常感谢他们。
0: 那您对音乐的这个喜爱，有影响到您的其他的家人吗？
1: 影响到我的女儿啊，她在5岁的时候哈，她就开始学钢琴，学钢琴。对，现在包括就是什么吉他呀，那古筝啊，她都会弹一些。
0: 哦，就是中西乐都可以。
1: 对对对。
0: 她是不是学起来也很快？也
1: 挺快的。对对对，是
0: 很享受这个过程，
2: 受这个熏陶，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确实是。那您觉得这个音乐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1: 哎呀，我觉得他首先啊，让我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尤其是退休以后。您上班吧可能没这时间，但是退休以后你会一些乐器啊，或者是会一些其他的，有一些爱好，那就会真的非丰富多彩的。而且是我感觉啊，就这个乐器哈，能让我们的这个身心啊也比较健康，比较快乐吧。
0: 是的，是的。
2: 像您一拉二胡的话，是不是心情也都跟着好起来？
1: 没错，是。
0: 您平时都就什么时间拉二胡，或者说什么情境下您觉得就是特别想要拉上一曲？
1: 我不分时间，我只要有时间我就想拉。对，
0: 真的是喜欢。
1: 对，尤其是你看咱们那个疫情的时候，那时候我被自己吧被关在那个家里面啊，那时候可能差不多有20来天吧，然后我一天能拉7-8个小时，我就是一点不寂寞。
0: 哦，
1: 对，
0: 有这个音乐的陪伴，然后觉得心情也特别
1: 好。是的，是的。
0: 您周围有没有朋友啊，或者说一些年轻的小辈啊、同事啊，说您特别显年轻？
1: 也有
0: 是不是跟音乐是有关系？
1: 我觉得应该是有关系。你心情好了，肯定是你各方面都会好，
2: 对，
1: 对，
2: 精神状态也好。
1: 对，
0: 那我们好多网友还在说，还看到还有外地的网友，来自茂名市的朋友在观看我们的直播，
2: 对，
0: 然后说大姐好棒啊。
2: 还有网友说大姐太棒了，
1: 谢谢。
2: 还有人说非常棒，非常好，看来您已经成为他们的榜样了
1: 啊，谢谢。
0: 最后我们其实也想问一问李大姐哈，就是您觉得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跟工作时候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们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刚一退休了之后不适应，子女离开身边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工作上固定要忙的事了，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了，他们情感上很低落。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您身上完全不会有。
1: 是的，是的。那个刚退休的时候肯定谁都有这种，也你想啊，
0: 节奏变化了，
1: 对，上了20多年班，甚至30多年可能啊，突然一下子离开那个工作岗位，就是怎么说呢，也有失落，
2: 空落落的，
1: 空落落的，真的就觉着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哈，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早上起来吧，也会那么早起床，就是因为要上班嘛。已经对，养成那习惯了，就会起床。起来了以后又不知道干什么。这时候呢，如果要真的是哈，你要是有点爱好，这就会马上就会转变过来。我就觉着进入了 人生的又一个精彩的一个阶段啊，这样。
2: 嗯，我觉得大姐您在上班的时候应该也是单位里面的
0: 文艺骨干吧。
1: 是的，那个单位里面有一些这样的文艺演出啊，那肯定是。
2: 因为一般就我们你看我们上班就会特别羡慕有这些爱好的人，这个有一个什么晚会呀，或者一个什么时刻呀，哎，一上去就能够来展示一下唱歌呀跳舞啊，这包括这个乐器啊，这是大部分人所不具备的一些才能。所以就是如果有这样一个才能的话，我觉得就是上班时候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才艺展示，而在退休之后呢，可以把它作为我们退休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这种
0: 丰富生活的
2: 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哈，来把它拿起来啊。
1: 是的，是的。
0: 大姐，你们之前就是没有退休的时候，也会每天拉二胡吗？
1: 那时候真不会，因为你说早上起来去上班，晚上才回去，又开始做饭，家里面这些事儿哈，真的是应该扔了有40多年了。
0: 然后再捡起来是什么感受？
1: 再捡起来的时候可能要恢复一段时间，但是捡起来以后，哎呀，就会非常的更加热爱这门乐器了。对，
0: 这个时候没有说父亲喜欢我要去学，也没有其他
1: 没有，
0: 就是真的就是自己
1: 喜欢了。对，对的。
2: 看我们也有网友还说哈，真是幸福的退休生活，潇洒自在。还有人说了哈，这个没听够还想听，有好几个人都呼吁您再来一曲呢。
0: 能满足他们吗？
1: 可以，那我给大家轻拉一段吧。
0: 轻拉一段吧。
1: 行，
0: 那我们把这个电乐的声音收小，然后您就轻拉一段啊。因为这个二胡轻拉可能确实跟其他乐器不太
1: 一样
0: 哈。
1: 对对对，我拉一段，拉个歌曲吧。
0: 可以。
1: 大家可能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吧？那个《在水一方》
0: 好的，可以。好，您准备开始。

0: 哇，谢谢李大姐，非常棒啊！就是这一首曲子，因为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原因哈，李大姐的这个二胡这个琴箱是相当于在台子下面，稍微影响了一点点收音，跟我们现场听的这个感觉是不太一致的啊。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在线下活动当中再请到李大姐，或者是一起看一下咱们河北老年大学这个民乐团的风采啊。
1: 是荣幸
2: 啊！也有网友在说啊，好听，第一次听二胡版的《在水一方》，
0: 就感觉不一样。是的，
2: 嗯，尤其是我们现场弹奏起来，是吧？
0: 嗯，确实是。那今天也是非常的谢谢李大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先跟李大姐说一声再见。那同时，我们也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想要来进行一番这个才艺展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银铃俱乐部当中。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您喜欢的才艺达人以及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未来的这个线下活动当中。当然呢，入群还有机会抽奖哈，微信号19933127501993312750。
2: 好的，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也是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明天见吧。
0: 嗯，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0: 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是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 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代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会告诉您终身服药，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毋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 看看咱们的胡家老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高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 都能给他，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

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啦。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

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

0: 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呀、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0: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0: 嗯，
2: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0: 啊啊。
2: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 哎呀，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嗯。
2: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0: 嗯。
2: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也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2: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0: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嗯。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时候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0: 嗯嗯嗯。
2: 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
0: 嗯。
2: 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0: 你看。
2: 嗯。
0: 多好啊，
2: 哎呦，
0: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 是不是？
2: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三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的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是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0: 非常难受。
2: 哎，
0: 嗯，我能理解。嗯，
2: 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
0: 嗯，
2: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
0: 哎，
2: 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0: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2: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0: 嗯。
2: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0: 啊，
2: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0: 哎，
2: 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0: 啊、你看多好，
2: 哎呀，我这，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的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不是姓李吗？嗯、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0: 李老师，
2: 哎、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3顿这样吃。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0: 你看看，
2: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像我原来耳朵也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0: 嗯嗯嗯。
2: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0: 啊。
2: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
0: 嗯。
2: 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就是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嗯，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5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嗯。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
0: 嗯，
2: 哎呀，我这一想、
0: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对呀，
0: 是不是？
2: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 啊真是宝贝。 哎，吃完这脑袋感觉。

0: 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
1: 啊啊！
0: 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嗯。啊，自从吃了你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哎，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2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椒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所以改变多大，心脏好了，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在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椒老膏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嗯。
1: 啊，
0: 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带来健康。
1: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呀。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是，
1: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0: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你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姐姐啊，
0: 嗯
1: 啊，您放心吧，
0: 哎，
1: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身体
1: 啊，
0: 身体啊，
1: 哎，
0: 嗯，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好，
0: 好，
1: 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且

0: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0: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呼叫老高。
2: 啊。
0: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2: 嗯。
0: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呼叫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2: 啊啊啊！
0: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2: 没错，嗯，
0: 我听见你提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呼叫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2: 哦。
0: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2: 颈椎病。
0: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2: 那么长时间了。
0: 啊，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2: 嗯。
0: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休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2: 嗯。
0: 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2: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0: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了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2: 啊，
0: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个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个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在林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2: 啊，
0: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的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2: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
2: 嗯，
0: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2: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

0: 这是在纯脚下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六到七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七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
1: 啊，
0: 我这个痰一天排三四次排不进，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的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眼视、恶心这种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啊，
1: 这些人药
0: 我还得吃护
1: 肝
0: 的药，护老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甲老膏快七个月了，它可帮了我打麻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整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
1: 啊、
0: 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
1: 啊？
0: 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把源都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它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啊，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 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嗯。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
0: 啊、
1: 好，祝您更好，好吧？啊，
0: 啊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
1: 啊、
3: 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
1: 啊、
3: 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都70多了。
1: 哦，
3: 3岁闹眼睛，
1: 嗯，
3: 那时候家里困难呢。
1: 嗯。
3: 哎。眼睛生物失明了
1: 啊。
3: 嗯，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是您的药
1: 啊。
3: 啊，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1: 啊啊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哎
1: 啊，
3: 爱尿裤子
1: 啊。
3: 嗯，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
1: 嗯，
3: 有这毛病。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嗯，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1: 哦，
3: 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
1: 啊，
3: 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啊没了，
1: 啊，
3: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着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1: 哦。
3: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1: 啊。
3: 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的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
1: 啊啊啊！
3: 哎。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啊，我吃的胡椒老高。
1: 啊！
3: 哎，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哎，
1: 进步多快呀、啊！
3: 哎，这眼睛呢，这位小伙子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1: 嗯，你看看
3: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房子是给公家给啥呢？不留人呢？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3: 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回来，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爱响，
1: 啊，
3: 这回耳朵也不准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
3: 哎、
0: 是不是太好了？
3: 哎，原来我不相信。
0: 嗯。
3: 后来这网络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0: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
3: 也不上肚了。
0: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椒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朋友啊！
3: 祝您身体，命在晚家，身体健壮。
0: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9: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8: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9: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8: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哇
9: 哦！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8: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9: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8: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9: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8: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10000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9: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5: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8: 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9: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8: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9: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
4: 城。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裴光庭和这个萧松都是清廉的能臣，但是他俩人啊掐得你死我活，说好不容易等到裴光庭这儿病逝了，萧松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玄宗皇帝一瞧，这回你自个儿举荐一个副宰相，萧松这儿千挑万选选出这么一个含羞。本以为这老弟是吧，你就像含羞草一样老老实实的配合我的工作，没想到啊，含羞这位丞相凡事讲原则认死理儿，一切是秉公而断，从来不按萧松的意思行事，就连皇帝本人该怼就怼，该撅就撅。这把萧松给愁的呀，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个一根筋的，我真是瞎了眼了。玄宗皇帝这儿无论办什么事儿，但凡有不公的或者是出格的，含羞马上上谏。慢慢的，玄宗皇帝有点怵这个含羞了。含羞确实有想当年宋璟的风范，自从开元13年封禅泰山以来呢，帝国就没有出现这样的宰相了。所以当宋璟听说这个含羞所做的这些事儿以后，忍不住是大加赞叹。自从含羞上台以来，玄宗的业余文化生活包括很多娱乐项目就受到限制了，日子一长啊，哎呦，把这皇帝愁的呀，这时候身边的宦官就看不下去了，打抱不平啊，说自从含羞那老头当了宰相，陛下您比以前呢瘦多了，与其受他管束，不如您把他轰走算了。玄宗是摇头苦笑，长叹道，武貌虽瘦，天下必肥，我这当皇帝的瘦了，老百姓的日子肯定就好过了。萧松那个人呢，奏事的时候总是处处顺着我的意思，但是退朝以后呢，我睡不安稳，睡不踏实。含羞奏事经常是据理力争，退朝以后啊，我做梦都是心安的。用含羞当宰相是为了江山社稷，不是为了我个人。开元中后期，玄宗皇帝啊正处在从明君到半昏君的这么一个蜕变的过程，虽然说早年间那种励精图治克己自律的精神已经丧失大半，但是也没有发展到天宝年间荒疏朝政骄奢淫逸的地步，所以这时候的玄宗呢还能说出比较理性的话。武貌虽瘦，天下必肥，这8个字啊说起来有点矫情，但总体上来说呢还是反映了玄宗这时候的心态。换言之，在这个转型期内，一旦天理和人欲在内心交战，一旦国家利益和君王的私欲产生冲突， 玄宗呢多半还会尊重前者，压抑后者。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内心的天平啊，就不可逆转的向这个私欲，向这个人欲方面倾斜了，把这个盛世帝国一步一步推向了万丈深渊。我们就说，随着韩休建政的力度不断加大，玄宗心里的承受值逐渐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就算到目前为止，玄宗的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战胜感性，但总有这么一个严苛的宰相在耳边叨叨来叨叨去，这让人非常不舒服啊。再者，这个韩休和萧嵩呢又整天在他面前死掐，哎呀，这把玄宗给烦的，怎么又来了？这宰相打架又重演了。就当玄宗为此大伤脑筋的时候，萧嵩主动站出来打破僵局，他向玄宗提交了辞呈，我不干了。玄宗大为意外啊，说朕也没有厌烦你，你何必急着走呢？萧嵩就说呀，说臣蒙受皇上的厚恩，舔居相位，富贵已极，在陛下不厌烦臣的时候，我尚且可以从容隐退，等到您厌烦我的时候，我的脑袋都不保了。说完这番话，两行委屈的眼泪已经是夺眶而出了。玄宗这儿呢也有些伤感，也不知道该如何的劝慰，只能是长叹一声，说你且回去，让朕慢慢的考虑。最终啊，采取了那个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你们俩人一块下台，我呀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开元21年的年底，玄宗把萧嵩罢为了尚书左丞，把韩休罢为了工部尚书。同一天呢，启用了两个新宰相，一个是裴耀卿，还有一个呀，那就是著名的宰相了，张九龄。说到张九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著名的诗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种美好的诗句就是他留下的。张九龄啊，是岭南人，他的祖上呢当过非常小的，就类似于别驾的那种小官，后边几代人呢都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说他是典型的草根出身。虽然说出身不够高贵吧，但是张九龄从小就聪明好学，写的一首漂亮文章。13岁那年，张九龄把自个儿的作品寄给了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阅罢大为赞叹，就连声夸赞，这孩子了不得呀，前程不可限量。几年以后呢，张九龄赴京参加进士科考，一举中第，被授予了校书郎的职位。那时候的玄宗皇帝李隆基他还是当太子呢，他有意搜罗天下有才学之士，亲自在东宫举行了测问，张九龄前往应试，又是拔得头筹，被提升为右拾遗了。每当吏部要考核候补官员或者是举行科考的时候，必然是让张九龄出任考官，根据候选人或者是考生的文章以及他们的综合表现，专门负责评定等级。每次放榜啊，各方都对张九龄是甚为称道，认为他的评选结果呢公正公平合理。不久，张九龄又升任了司勋员外郎。您等到开元中期，时任中书令的张悦对张九龄的才华也是极为赏识的，不仅把他提拔为中书舍人，而且放下首席宰相的架子跟他认了同宗。哎，你也姓张，我也姓张，还逢人就说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成一代词宗。张九龄这儿感念张悦的知遇之恩，打这以后是接近忠诚，成了张悦的心腹。后来张悦被宇文荣等人给整垮了，张九龄受到牵连，被贬出朝廷，历任了好几个地方的刺史啊、都督啊。当初张悦兼领集贤院的时候，曾经多次向玄宗皇帝推荐张九龄。等到张悦死后，玄宗想起了张悦的谏言，于是啊，召张九龄回朝，他被拜为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院长，后来呢，又被提升为中书侍郎。此后啊，张九龄经常向玄宗皇帝呈上密奏，而且大多数都被采纳了，对朝政颇有贡献。当韩休和萧嵩双双下台以后，张九龄就成了新宰相的不二的人选。从张九龄和裴耀卿日后的表现来看，玄宗皇帝应该是感觉到欣慰和庆幸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帝国大擂台马上出现了新一轮的对决。张九龄和裴耀卿刚刚上台，有一个新的擂主啊，就紧随其后闪亮登场了，就是奸人李林甫。李林甫啊，是李唐王朝的宗室出身， 论辈分，玄宗李隆基呢还得管他叫一声叔叔。可是他出身高贵吧，

林府的起点却非常低，因为他们家这一支是李唐皇族的旁系，而且混得都不咋地。您看李林府的曾祖父李叔良，那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被封为长平王，官任刑部侍郎，死后赠灵州总管，从二品的高官。他的祖父李孝斌官至元州长史，从五品的官员。他父亲李思慧那是混得很不如意呀，终其一生只混了一个杨府的参军，正七品的小官。到了李林府这一代，虽然说尚有恩盟的资格，但是他入仕当官之初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宫廷侍卫官。因为门庭衰微，所以说李林府从小呢就有强烈的出人头地、光大门楣的欲望。李林府母亲这一系呢，总算是出了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人就是玄宗早年的好朋友兼后来的宠臣楚国公江角。这江角是李林府的舅舅，靠着舅舅的提携，李林府在开元初年就当上了太子中允，这是正五品的官员了。可以想见呢，如果江角呢没有在开元十年的废后风波里边意外死亡，李林府足以凭借这层关系再往上窜上几级，仕途肯定会顺利很多了。可是这棵大树一倒，他只能是另寻高枝了。经过一番努力，李林甫终于攀上了宰相袁前耀的儿子袁杰，跟他成了好朋友了。那当时袁前耀在朝里边是二把手啊，李林甫呢就托这个好朋友袁杰，你去跟你老爹说说，把我调这么一个司门郎中的职务。所谓的司门郎中，指的是三省六部的中层官员，虽然说官阶不是很高，但是手里边握着实权呢，比太子中允这样的闲职那是好太多呀，油水厚啊。李林甫原以为这件事儿啊十拿九稳，因为他这属于是平调，连半格都没抬，那还不是袁前耀一句话的事儿吗？没想到这位袁宰相一口给回绝了，还说了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这句话让李林甫刻骨铭心。袁前耀就说呀，说郎官必须有品行端正、有才能、有声望的人担当，歌奴岂是做郎官的料啊？这歌奴是谁呢？李林甫小名就叫歌奴。哎呦，这话把李林甫深深的给刺痛了，把他给恨的呀。你说我不是这块材料是吧？好，那就走着瞧，看我到底是块什么料。后来事实证明，李林甫啊，人家当上宰相了，而且他这个宰相呢，比袁前耀掌握的权力要大很多。因为人家在宰相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将近20年，他也是玄宗一朝任职时间最长、权势最大、恩宠最隆、对后世历史影响最大的这么一个宰相。在随后的几年当中，李林甫是历任太子御德、国子司业等职务，官阶呢略有提升，但是职权仍然不大。直到开元14年，李林甫攀上了当时在玄宗面前大红大紫的人物宇文荣，在宇文荣的援引之下呢，就任了御史中丞，真正的进入到实权部门了。李林甫和宇文荣联手扳倒了张悦，在帝国政坛上崭露头角，也一举赢得了朝野的关注。他就历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官阶虽然是正四品，但是拥有的权力显然是一次比一次更大。当年那个名不见经传的歌奴，一步一步走上了帝国政坛的高层。李林甫真正的目标就是大唐宰相，而且是首席宰相。李林甫就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的关系网。李林甫并没有在朝臣当中拉帮结派，所以李林甫呢，把目光从外朝转向了内宫。他专门结交两类人，一是宦官，二是嫔妃。这两种人呢，靠皇帝是最近的，也最了解皇帝的性情、好恶、想法，也最有可能对皇帝的各种决定产生非常微妙的影响。他们对朝政的影响力有时候啊比大臣们更大，谁能跟这两种人交上朋友，谁也就掌握了所有跟皇帝有关的第一手的消息。这样的人想投皇帝所好，那还不是一头一个准儿吗？因为宫里边宦官嫔妃都从李林甫这儿拿了不少的好处，也向他反馈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所以李林甫每次入宫奏事总能符合皇帝的心意。李林甫也强烈感受到了皇帝对他的赏识和信任。可李林甫知道，要想登上宰相的宝座，必须在宫里边寻找更强有力的政治同盟，必须结交最得宠的那一个，还必须结交最得宠的那一个。那么放眼望去，
当时的后宫最得宠的嫔妃是谁呢？那当然是武惠妃了。武惠妃虽然说没有皇后之名，却是后宫事实上的女主。玄宗对她的宠幸无以复加，像这样的女人呢，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几乎啥都不缺，你凭什么跟人家交朋友套近乎呢？在李林甫看来，这不是问题。武惠妃不过是因为美色而得宠的女人罢了，始终怀有着年老色衰的这种恐惧。如果不能在皇帝对她产生厌倦之前扳倒太子，让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入主东宫，那么一旦天子将来移情别恋了，喜欢上更年轻更漂亮的了，那武惠妃所拥有的一切只能算是海市蜃楼了。可问题是，想废立太子谈何容易呀？武惠妃虽然是后宫之主，但是她手再长也伸不到东宫。武惠妃这儿呢，必须在外朝大臣当中寻找可靠的支持者，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日后多多关照吧，或者说互相关照吧。李林甫这儿也踏实了，也放心了。娘娘您不必客气，只要我李某人办得到的事儿，一定会尽心竭力，在所不辞。武惠妃啊，在玄宗耳边大吹枕边风，极力赞美李林甫，恨不得一下啊就把他拱上宰相之位。李林甫从吏部调任门下省，担任黄门侍郎，虽然说从这个官阶官职来说还属于平调，但是从职权上来看，这绝非是一般的调动。至此啊，李林甫距离宰相之位仅剩下半步之遥了。相对于武惠妃而言，如何找到高力士的软肋，可是让李林甫煞费苦心呢。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高力士那是谁呀？那是天子代言人，不但是满朝文武难以望其项背，就连宰相也得是自叹弗如。这种牛人，你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呢？想巴结他吧，朝野上下等着巴结的那都排成长队了，你这儿未必排得上号。想跟他做交易吧，人家高力士权势熏天，人家稀罕啥呀？总之，想要找到高力士想要的，或者说他身上的弱点软肋，真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呐。不过李林甫之所以是李林甫，就在于他对人性的洞察要比别人细微的多，也深刻的多。所以他始终坚信，只要是人，那么你肯定就有弱点。琢磨来琢磨去，李林甫也想明白了，对于大多数人呢，你当然只能从利益下手，给钱给物给金银，拉下脸来献殷勤，咱们互相照应，互相达成各自的心愿，这就好使了。但是对于少部分人来说呢，你还得打这个感情牌，否则呀，你就是愚蠢了。武惠妃呢属于前者，高力士属于后者。经过李林甫仔细的观察，高力士这个人呢，外冷内热，心思细腻，重感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很念旧。他念谁的旧呢？念武三思的旧。想当年呢，高力士被武则天驱赶出宫，流落街头，那就是被武三思门下的宦官高延甫给收养的。后来呢，又是武三思跟武则天求情，这才回到皇宫了。所以高力士一辈子都感念武三思的恩德，总想找机会报答。到了高力士得势以后啊，武三思和几个儿子都已经是死去多年了，高力士无从报恩，就对武三思的女儿，也就是那个裴光庭的妻子啊，格外的照顾。凡是武士有所请托，他几乎就没有不答应的。由此可见，这个小女子武士就是大宦官高力士的软肋了。只要摆平了武三思的女儿，就不难搞定高力士。可是这个问题就延展了，就往下移了，怎么样摆平这个武三思的女儿这个武士呢？李林甫啊，干脆自己就现身了。什么意思呢？我当你的小情人吧。当然，李林甫跟那个武士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不是出于什么纯洁的爱情，纯粹啊就是利用武士和高力士的这层特殊关系。开元21年春天，裴光庭去世了，就是武士他老公死了。武士这儿勉强挤了几滴眼泪，就急不可耐的去找高力士，要求他举荐李林甫继任侍中。哎呦，高力士这大感为难呐，这可是宰相之位，这不是我一个宦官就可以随便指手画脚的。是我这儿在玄宗面前荣宠无比，权倾内外，可是我受到荣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小心谨慎，
再怎么得意也不会忘形。皇上是看中我这一点，才给了我这么大的权力。你请托我这个事儿，哎呦，太犯难了，不敢轻易答应。这件事儿虽然没办成吧，但是高力士这儿啊，对于武士就心怀愧疚了。为了缓解这种愧疚呢，高力士随后就有事没事的呀，在玄宗面前说李林甫的好话。除此之外呢，他还一直想找个机会补偿一下李林甫。不久呢，萧嵩举荐韩修为相，玄宗就同意了。但是外界呢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高力士一瞧，哎，这机会来了，他在第一时间把消息透露给了武士，武士呢又转告了李林甫了。宰相人选正式公布以前，这属于朝廷的最高机密，而李林甫当然也知道，高力士把这个机密告诉自己，是想让他自己在新宰相面前呢讨个好。于是李林甫呢就去找韩修了，一见面口口声声啊，我道喜呀，道贺呀。韩修这被弄傻了，莫名其妙啊，喜从何来呀？李林甫这带着一脸的神秘，说大人您不必多问，三日之内啊必有好事登门，而且是大好事，届时啊您就知道李某所言非虚了。没等了三天，第二天呢，韩修拜相的诏书就到了。韩修这当然是又惊又喜，从此对这个李林甫呢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虽然过后韩修也知道举荐他的人是萧嵩，不是李林甫，可是因为自己和这个萧嵩啊存在工作上的摩擦，心里边不愿意知他这个情，于是不自觉地把李林甫呢当成了生命里的贵人。韩修对李林甫有很大的好感。一年以后，韩修从宰相位置上退下来，离职的时候啊什么话也没说，但唯独对玄宗呢说了一件事儿：李林甫这个人才堪大用，可为宰相。好，到此为止，李林甫已经摆平了皇帝身边的三类人：嫔妃、宦官、大臣。准确的来说呀，是摆平了这三类人的代表了，嫔妃的头、宦官的头，还有百官的头。做完这一切，李林甫相当于在玄宗周围啊打造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那么玄宗一琢磨，这是一个众望所归的大臣呢，谁也没有比他更有资格当宰相啊。那行吧，啥也别说了，拜相没商量。开元22年五月，李林甫被玄宗任命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位列中书令张九龄、侍中裴耀卿之后，成了这一届宰相班子里边的三号人物了。

0: 之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五楼火热清仓中，
1: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1: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0: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百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1: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0: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1: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

0: 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0: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邸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和大家见面，每天呢给大家讲一定的健康知识、治病的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讲的这个海参肽，哎呀，大家对这个反应很强烈呀。那这几天的时间呢，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来订购这个海参肽。确实啊，别说你们订购，最近一段时间不瞒你们说啊，我这亲朋好友在我这手里都没少拿。就包括昨天这个我的一个同学啊，他爱人这个身体有一些问题，然后呢我这同学跟我俩聊了聊，我都二话没说，我说这个海参肽你赶紧给他用上吧。这什么情况呢？我说这赶上做活动了。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海参肽胶囊啊，在整个国内加工海参的这块来说啊，无论说它的加工技术还是肽的分子量大小， 包括这个获奖的结果，以及这里面含有钛的数量，以及这个粘多糖啊，它现在来说都是好的。目前来讲啊，加工海参的企业就这么多了，因为它也受原料的控制，可以说它是整个中国业内做海参产品的，这个是实至名归的，无可厚非的。那讲到说海参钛啊，这个产品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利用率是非常的高。你像有一些东西呢，它是针对某一种病啊，或者几种病，这个海参钛胶囊现在可以这样去讲啊，基本上在我们中心里面出院的这些患者，他不止出院了之后自己也带着走回去吃，甚至很多人呢把这个给家里面的这个兄弟姐妹啊、老伴儿啊，甚至给孩子呀、给他们都一起吃。所以呢，每年的这个东西的量很大，你要不然呢，也不可能出现说企业呀愿意给这么大的一个政策。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原来一直都是400块钱的，我们呢是不关注它这个价格，只要别太离谱就行了。你呢提供好的产品，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患者呀提供最好的一个救助啊，能够帮助他们呢身体健康，慢慢的好一点，对症下药，这个就是我们中心要的最大的一个结果。那然后呢，很多人用完了之后啊，反馈很好，这也是正常的一个现象。那大家想想，如果说吃完了之后反馈的不好，那我们中心还能上这个东西吗？所以说这些年下来呀、确实这个企业在我们中心的铺货量也比较大，收入呢必然也可观。那这一次啊，搞了一个两方面的活动，就是无论是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包括这次啊孟非老师讲的广播电台里面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一次呢两面是同时的啊，政策两面是一样的。那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900块钱一组，这一组啊是6瓶，大家算算这个账啊，就等于每一瓶150块钱。那这150块钱划算呢，一天的量才5块钱，大家想想，一天5块钱的量啊，你算算什么样的家庭是不是都能吃得起啊？咱就这么说吧，说句有点难听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别生气啊，咱就每个月把家里那点什么纸板啊、纸箱子呀、水瓶子呀、酒瓶上卖了，都够吃这个海参钛了。那你算算划算不划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一次呢，因为是这个价格，再有啊，是真因为海参钛的这个品质，还有呢，是因为海参钛，我给大家说完了这些治病患者用过了之后的效果呀，大家也对这些都是非常的信任的，同时呢，也对孟非老师很信任。所以说这几天呢很踊跃，你看基本上打过来电话的最少都是订1年的，剩下的都是订2年的。那你看因为什么？感觉到了价格的实惠，再有啊也知道这个东西是真的好。你就吃海参都得多少钱，是不是？那你把它加工成海参口服液就已经很贵了，现在又从海参口服液当中再进一步的提取出来的钛，那这个钛量就少。而且呢咱们这个里面首先做到了几点，第一个分子量是最小的，800道尔顿以下，这就是超小分子了，它都能穿透过去。第二个，重点的研发技术项目。那么第三个，这个里面呢，海参自溶酶的技术非常非常的厉害，尤其是海参自溶酶，再加上人体当中的这个溶脂酶，两个东西合到一起，清理血栓呢，软化斑块啊，这一块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强。尤其是这个自溶酶啊，它还有一样特殊的地方，干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自溶酶能够有一定程度上消融我们身体当中的骨刺的作用，那这一点上是原本来说呀我们都不得已太重视的地方。但是呢，没想到啊，我们中心里面很多患者用到这个海参钛1年以后，大家听清楚了，这个事儿我得跟你们说明白啊，别说了，孟非老师说了，说这东西有一定的消融骨刺的作用，结果我吃了3-5个月了，这骨刺也没变小啊，还这样啊？不是这么说的啊，你一定要仔细听我说，我说了至少是1年以上有消融骨刺的作用。首先咱们要明白呀，这个骨刺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要听好。首先呢，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骨刺实际上是属于增生物啊，那这种增生物啊它是比较硬的，那骨头能不硬吗？它支撑全身呢。咱们就以这个牙齿为例啊，你看你的脆骨进到嘴里嘎嘣就咬碎了，那年轻人的牙齿好的时候，那鸡爪子进到嘴里嘎嘣就咬碎了，甚至那大骨头有的时候咬咬咬磕磕磕都能磕出活来，你算算吧，这牙齿有多硬啊。那同样啊，人身体当中牙齿的硬度就跟我们那个关节上面那个骨头的硬度基本一致的，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这个关节骨头有多硬，那关节骨头硬，那太硬的两个东西一起磨不行啊，那怎么办呢？这个关节连接处啊，这两个互相之间连接的这一块它都覆盖了一层软骨，哎，这层软骨呢它就不像那个硬，就跟我们吃那个脆骨就一样的， 然后那个你吃那个棒骨啊，你上面

头那块白白的、亮亮的、干干净净的，一咬一牙还能咬下来一层呢，就那个东西，那个软骨。这个软骨啊，它是相互之间摩擦的，那摩擦的就有磨损呢，磨损怎么办呢？关节里面有关节腔液，这关节腔液里面有什么呢？有氨糖、有胶原蛋白啊，各种东西都在里面。那个关节腔液就起到润滑一样，就像机油这个作用。但是呢，磨着磨着磨着磨着，它也有磨损呢，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关节软骨啊，它是长的，怎么长？首先，这个关节腔液里面就有钙，人体当中的钙质啊，慢慢是进到关节腔囊里面去一部分。然后呢，这个两个关节互相之间挤压摩擦的时候，就把这个钙啊里面陈旧的钙给挤出来了啊，新鲜的钙给挤进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形式。所以说，跟我们身体当中细胞这个营养吸收不一样，身体当中细胞的营养吸收是抓过来一个吃进去，然后细胞自己给它消化掉，到最后把脏东西排出来，它是这样的。但是关节软骨是相互之间挤压的，结果这个挤压来挤压去，旧的挤出来，新的挤进去。我说的容易啊，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慢的过程。那么人年纪越来越大，它会出现几方面的下滑。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关节腔液的减少；第二个呢，就是钙质的流失比较严重。那这一点有个证明啊，就是老人家，你发现没有？每个老人家上了年纪，他的身高一定比年轻的时候矮，没有一个人身高比年轻的时候高。有的人能降低1公分到2公分，然后呢，有的人甚至最多的能降到5到8公分的身高。那这就是什么原因？这就是他那个关节软垫啊，还有这个整个关节的骨质流失，它下沉了。然后呢，年纪越大，脚还变大了呢，这都是这个关节呀出问题的这个表现。那这个时候年纪一大了呢，关节越少了，哎，关节里面那个钙流失一样严重了，这个软骨就越磨越薄，磨薄了就磨透了，磨透了露下里面的耻骨了。这耻骨要修复啊，它就代偿性的增长，就跟我们手割了个口，你发现没有，长了这个疤，是不是鼓起来一块啊？同理啊，那你这个胳膊上、腿上、手上破了个伤口，鼓起来一块，结果到最后它长平了之后啊，有的人上面就鼓起来一小层，这就是疤。那么关节软骨上面也会长这种东西，长的长的长的长的，越长越高，越长越高，这东西就叫什么？增生骨刺就出来了，明白了吧？是这么来的。那大家明白吗？这个增生的骨刺它不是软骨，它是什么？它是耻骨。这个耻骨它就硬，跟牙齿那么硬，那磨到上面的地方就磨坏了。这个时候上面也破了，然后它也增长，两个骨刺一碰，嘎嘣，哎，嘎嘣就来了。前期关节出问题是骨头软骨响，后期是两个骨刺碰上了之后就别劲儿。有的人走着走着腿卡住了，伸不开腿了，什么原因？两个骨刺碰住了。哎，你得不动，慢慢慢慢缓一会儿，一会儿他自己错开位置了，你又能走了。这是生活当中很常见。那你想想，这个骨刺硬不硬啊？这骨刺很硬啊。那为什么说用到海神肽胶囊之后，一年过后才会有骨刺明显下降的这么个变化呢？那首先咱们就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骨头的代谢离不开一样东西，叫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其中消耗掉旧骨头的叫破骨细胞，是这种东西。那破骨细胞的量要不够就化不开，哎，成骨细胞的量不够就长不上，它在这儿呢。而且骨头的代谢周期，它骨头也是细胞，代谢周期跟正常的细胞不一样。那我们身体当中正常的这个细胞代谢呀，它是多长时间呢？60到180天啊，也就是说2个月到半年。正常情况下就是半年左右，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胞啊代谢一次。所以说为什么说吃药啊也好啊，一般来讲是6个月一个小周期呢？就在这里，就是身上很多的细胞代谢一次。当然了，我讲过，大脑细胞一辈子不代谢，心肌细胞一辈子代谢一次，就这么回事。那么骨头的细胞它也代谢，但是它呀，因为它的结构的问题，它比较硬，所以它代谢的就慢。骨头细胞一般代谢一次要多长时间？2到3年，多的地方硬的地方3到4年代谢一次。所以说你想让骨头快速的解决问题，永远都不现实。什么药物能够让解决骨头快速出问题来解决问题的？我告诉大家，只有一种，止疼药。止疼药是吃上就有效啊，当时就不疼了。但是你忘了，它里面是疼痛的原因是你镇痛了，不是说把它治好了，你这是临时性的，对吧？你这止疼药不吃它还是疼，还是疼，里面那个东西呢没解决掉，里面有炎症啊，有增生物啊，有压迫呀，怼着神经了，这都疼。所以啊，骨头这块治起来永远都慢，很多人对治疗骨病都失去信心了啊，甚至很多人都自暴自弃了，说哎怎么样怎么样，就这么多年药也没少吃，中药西药的啊，膏药的什么都用，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啊？首先第一个，它这东西治疗周期就是长，就是你治疗骨头的问题你就照着2年来吧，你说照着几个月不现实，几个月只能是让你疼痛减轻啊，只几个月只是疼痛减轻，指标是一点没降。那解决骨头的问题，除非说你补钙，你补钙能够几个月下来，那个骨头那边那个

刚刚吃海韧带胶囊的时候，小护士不说了吗？一天测4次血糖，结果到最后血糖下降了。过了一两个月之后了，他服气了，哎，开始不测了。然后就是我们护士三天给他测一次，有时候一天给他测一次，那他就看着那个就很高兴了。然后你看这个血糖慢慢平稳了，心脏开始就不那么慌，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憋了。你看7个月出院的时候，血糖维持在6点多，那就很开心了，原先10几点。然后呢，心脏那块是让他感觉最满意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说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心脏啊做了2个支架，那原先呢他也担心呢。我告诉大家有个词儿啊，我在里面说可能不准确啊，但是呢这是事实，叫什么？叫无知者无畏。什么叫无知者无畏？大家听清楚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告诉你啊，你很危险了，你血压200了啊，很危险，很容易触发脑出血。结果这患者就说："哎呀，没关系，我天天这个样，我也没感觉呀，我也没感觉哪难受啊，啊，不怕不怕，出事儿再说。"大家听明白了，这就叫无知无畏。为什么？因为他不认为我难受，不难受就不是病。实际上血压都200、220报不了了，他认为我不难受就不是病，没事儿，而且我这么久了也没出问题，你这不吓唬我呢吗？对吧？我不相信你，所以这叫不害怕，这叫无知者无畏。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是学医出身的，无论是学中医还是学西医出身的，那自己要是身上血压，比如说100、200啊，你到140他都害怕，为啥？他知道不能高临界值，一过了临界值，这血压就有点控制不住了，是不是？所以说越懂的越害怕。你打个比方，有的人心绞痛突然间疼一下，他不怕；但是要是学医的啊，他心绞痛来一下，我告诉你，他赶紧到医院里面做各种检查，心电图啊、彩超啊，都做一遍。如果查不出问题，他都敢做心脏造影。那虽然做心脏造影对身体有伤害，但是不行，心里不放心呢，害怕呀，是不是？那有些人感觉脑袋晕一下，晕一下没关系，眼睛模糊一下没关系。但是只要医生谁要是眼睛晕、模糊一下、脑袋晕一下，马上做 CT，为啥？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要脑梗。这就叫无知者无畏。那老人家很多的也是，就是心脏有问题的这些呀，他不害怕啊，前期难受了，吃点药怎么怎么样，过一段时间他习惯了，他就不怕了。但是往往越是这样，越容易心梗就找上门。很多人越不重视，就越这个事儿。为什么说这个老爷子特别的开心？他太懂了，他比我都懂啊，我都不知道他看了多少书，就没有不懂的东西。哎呀，我真的奇怪了，就是各种学科的书啊，各种医学的书啊，包括各种期刊呢，我们都没时间看那么多，他全懂。就是我跟他聊天，我感觉他是老师，他是大夫，我是学生，就这样的一个人。也是后期我们经常去交流，但是呢，后来他身体慢慢好转的时候，他就不像那么犟了，他跟我呢也能客客气气的说话了。尤其是在心脏这一块上，他自己的统计，你知道他严谨到什么程度吗？他拿个本儿，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患者，就比我们那个用药记录还来得全。就是今天几点心脏发闷的，闷了多长时间，什么样的感觉？啊，上午几点，下午几点，晚上几点，什么时候刺痛了一下，是翻身刺痛的，还是坐着刺痛的，还是说话刺痛的，还是聊天刺痛的，还是吃饭刺痛，给你记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大便了几次啊，体温是多少，血压是多少，一天全记这个。结果呢，几个月过后，这些习惯慢慢改多了。为什么？减少了。为什么说7个月出院？出院的那个时候，明显感觉精神头啊、腰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心脏那块原先那是经常性的闷疼。哎，你想想，大家知道吗？做了支架的这些人，很多人是倦怠无力，直不起腰。那到最后出院的时候，状态很好，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结果呢？我们都相约吗？说以后再来吗？我也知道他一定会来的。为什么？就这种人呢，他对自己的身体的重视程度是非常的大。既然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效了，那他以后一定会来。哎，你看没整整，过了1年多一点又来了。这次来了之后，给我来了，还带了一些东西，还带了一些土特产。我这人呢不收礼的。但是如果说给我带点吃的啊，我都要拿过来了之后，哎，我送厨房去了。我说一起吃了吧，是不是？咱也别客气，我真不跟他们客气。这个虽然说是算收礼啊，但是他不多呀，也不值这么钱。但是呢，这番心意我得收，要不然你说他也该不高兴了。我呢，这收了，他心里也舒服一点。结果呢，又接着按着住。那这回住就简单了，就该给他吃什么药吃什么药。这回来了之后啊，也不犟了，也不抬杠了，就是聊天了，很开心。有的时候呢，我还陪他下下棋。他给我反映了个情况。他跟我怎么说？他说大夫，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现象，他说我很满意。我说你上次出院的时候不很满意吗？我说你这次你说说。他说我现在明显的感觉我这颈椎呀，还有这个腰椎呀，还有这个膝关节呀，比以前好了。他说我现在体会到一个事儿啊，说用你们中心的药，你有的时候你都不一定能够说出来完全的道理。我说老人家，我问你，我说那怎么能说出来全的道理啊？是不是？我说就像那个咱们这个很多药物里面，

它那个写的功能都已经明确到这个说明书上去了，但是呢，到你这儿来，你必须要告诉清楚你这身体当中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怎么解决的，解决到什么程度，还得多长时间。我说你那个有点太难了，我说我答不出来。他说别管难不难吧，他说反正我现在我感觉到什么腰啊，以前我要伸个懒腰啊，我得伸半天，伸过去，然后卡住，然后慢慢再收回来，都得这样是慢的。他说现在我伸个腰，我直接我就试试把手举起来伸个腰。他说再有是脖子，他说以前呢，我这个只要是看看书啊，或者是干什么写个字儿啊，不能时间长，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为限，就是只要这个头低着半个小时看书或者是写字儿，过了半个小时，这脖子呀就酸胀的厉害，两个胳膊都跟着酸。他说也是用了很多种方法，什么烤电呢，啊，什么贴膏药啊，什么按摩呀，啊，艾灸啊，他说我都用过啊。然后呢，家里面解决骨头的这个药也不少，就是到你们中心呢，你们也给用了一些什么胶原蛋白呀，啊，都给用了一下。他说，尤其是你说的这个海参带胶囊啊，我是现在是非常非常认同。他说现在不止我用，我两个孩子都给用了。我说那不挺好的吗？他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他说我现在啊查了一下，骨密度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呢，再有啊，我这骨头的疼痛还有酸的这个情况，基本上好了一大半。我说那这不可能全好，但是这就有效了。他说对呀，他说这个是我一直以来没想到的。他说孟非老师，这次我还得请教一个事儿，他说你能不能给我讲讲这个海参带胶囊跟骨头到底有啥关系？你知道我听完这句话怎么想的吗？我说完了，又来了，又来了，是不是？他这个人就是刨根问底儿，必须得把这事儿给他说得清清楚楚。我说行，老人家，我说我给你讲讲这个海参带为什么对骨头效果有，但是呢时间要长，是不是？来，我跟你说一说。我说首先呢，我说老先生，我说我不一定能给你解释的100%满意。我说我能说到哪儿呢？首先第一个是根据我学的这些东西，第二个呢，就是根据在中心里面呢这么多年这些患者呀跟我接触，我看到他们最后的一个状态，我给你总结到一起来说，您听一听。我说好不好？他说行，你说。我说好嘞，我给你讲一讲啊。我说首先呢，咱们这个所有的骨关节的问题啊，它是两方面引起的。我说第一个呀，就是这个骨质发生的变化。那这个骨质发生的变化呀，第一个问题就是磨损严重。你看啊，人呢，年轻人他干重体力活啊，他什么搬砖呐、扛石头啊、扛木头啊、扛东西啊、负重啊、爬楼啊等等啊，往楼上搬水泥啊，无论一切的重体力活，你发现没有？年轻人他就是感觉累，累过了之后啊，睡一觉就好了。那第二天呢，接着干，或者干的时间长了呀，他感觉腰酸背疼，可是呢，你只要让他休息几天，他也没事儿。那这个时候的原因呢，在哪里呢？就是他损伤的是肌肉，他不损伤骨骼。不是说骨骼一点没损伤，这种骨骼呀，损伤了，但是影响不大。就是因为年轻人呢，骨头硬，筋也有劲儿，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叫筋组骨壮啊。这个时候啊，年轻人什么过重的劳动啊，体力消耗啊，大量的运动啊，透支啊，实际上啊，只要给他足够的休息，给他吃点好吃的，给他补充营养，没问题啊，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大，影响不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呢，这个骨头是流失的。我说这个人呢，一般情况下来讲，进入巅峰就是30到35岁，过了30到35岁，人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肌肉呢不像以前那么结实了啊，皮肤啊也开始松弛了，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明亮了，牙齿也不像以前那么有劲儿了，身体的体力也跟以前不那么足了，睡觉也比以前慢慢的少了，然后有一些人呢，过了35岁左右呢，头发甚至慢慢的有些人都开始发白了。然后大便小便跟以前来讲啊，也不像以前那么有劲儿了。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啊，我说骨头的钙质补充跟以前区别就大了。我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一般来说，只要过了35岁以后啊，不能说所有的，只要绝大多数人过了35岁以后，再劳动过度啊，劳累过重，那恢复的时间就比以前长了。哎呀，腰酸腿疼的概率就多了。这个时候实际上都是骨头发生的信号。我说老先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他说对，你说的这个对，我赞同。我说那骨头出现问题的前兆就是过度劳累和钙质流失。我说35岁到45岁这个阶段，我说很多人呢，这骨质流失就开始严重了。我说这个时期的严重啊，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就是劳损类的疾病，一些般什么肩周炎呢，腰肌劳损呢，颈椎的这个不舒服啊，

0: 这个时候呢都是初期的，初期的表现呢是酸麻胀痛僵硬，我说实际上啊这个阶段疼还不多，我说我现在是总结出来的，我说你告诉我我说的对不对，他一笑，他说对也是对，我说好了，这个时候疼不多，但是是以酸啊胀不舒服啊这些为主，实际上呢钙已经开始流失了。我说我们人体当中啊有几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钙，一个是氨糖啊，一个是骨胶原蛋白，我说这几种东西啊是构成了骨骼构成了滑液最重要的一个物质，我说缺了它这骨头就开始越磨越薄，一旦说骨骼钙质少了，骨破洞增大了，骨小梁变薄了，我说这个时候啊这个磨的越来越多了，关节开始出炎症了，我说关节上的问题都是从初期的炎症开始的，没有一个人上来就是什么增生骨刺突出脱出，我说都是从轻微的炎症开始的，这种炎症有一个现象，一般来说出现这种炎症了，关节这个位置最开始啊是酸和痒，我说有这种感觉的，我说这个感觉当时一般人是不注意的，都认为说休息休息揉一揉就好了，甚至有些人去揉一揉啊做个按摩呀、确实能够缓解，我说但是这个实际上就已经叫关节病啊，关节病的初期，这个时候就可以确定为病了，我说这个初期再一过那麻烦了，后期伤害的就是骨质，我说这个时候人也过了45岁了，过了45岁过后人这个骨质急速的退化，因为有很多女性啊45岁左右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正常来讲啊女性49岁进入更年期，我说但是呢女性有的进入更年期早，甚至有些女性40岁多就绝经了，还有一些50岁也就绝经了，我说进入45岁到55岁这个阶段是骨病突然之间爆发的一个年龄，我说在这个年龄阶段下身体肥胖身体变矮骨质增生，然后腰啊腿啊膝关节呀、手肘啊等颈椎啊等等这些地方很多人骨病就已经诞生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确诊了，叫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炎骨质增生，我说这个时候就有了，我说这个时候再去检查就会发现钙质流失比较严重，我说这个东西啊都是跟过度消耗过度缺损钙质流失比较重有直接的关系，我说我跟您讲，我说这个阶段如果要用上这个海神泰胶囊效果都有，而且很好，我说为什么，首先第一个，我说海神泰胶囊这里面有粘多糖，这个里面的粘多糖再加上这个海神泰，它就能够跟钙质进行有效的结合，我说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抓住钙质的能力非常的强，而且呢粘多糖，粘多糖啊这个粘多糖它不是粘的啊，但是呢它也有粘的这种性状，尤其是对钙的粘合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呀它在骨头里面流经骨关节腔里的时候，它就能够给这个关节软骨上慢慢慢慢的抓住钙，形成一层保护膜，我说别看这个东西抓的少，我说但是一旦抓了，而且你持续进入一直在吃这个海神泰胶囊，慢慢一层一层的往上涂，一层一层往上铺，再加上本身钙质还有沉淀，我说它就会能加速这个软骨那层表面变得光滑，一光滑了，哎，它的摩擦就小了，一摩擦小了，疼痛就有所减轻了。我说再有这个粘多糖还能够代替我们身体里面一部分胶原蛋白的作用，起到一个有效的增强滑液的润滑度，我说这个时候它就能够增强润滑度，润滑度再提高了，骨头那层膜再给你镀上了，我说这不两个效果吗？我说第三，我说我们人体当中啊免疫系统里还缺钛，我说这个钛啊在身体当中以非常强的能够提高免疫力，因为人体当中的免疫突质细胞、免疫淋巴细胞、免疫白细胞啊、吞噬细胞、巨噬细胞、B 细胞、T 细胞，这免疫系统也流经全身各处啊，它也能够进入关节腔啊，我说进入关节腔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骨头里面这个腔囊里面消炎，把关节炎症再给你消一消，这个地方酸痒疼的情况就明显减轻了。我说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它能够有效的增强骨膜的那层度起来。第二个，它能解决关节腔里的炎症。我说第三个，它能让这个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抓钙的能力提高，从而啊就减轻了关节炎。我说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我说老先生，我这么说不一定全对。我说你感觉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哎，他说小孟，你说的有道理。他说你说的是那么回事啊？我说那咱们接着再说啊，还有第二点。第二点在哪儿呢？就是咱们这个海神泰，它对肾的功能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
1: 好的，再说一遍，正新定制款海参泰胶囊，每天吃一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我说呀，我说这个海参肽对这个肾的影响和修复功能非常非常的大。我说大到哪里呢？你听好，我说老人家，我跟你说说啊，咱们这回呢，再从中医的角度来去说。我说首先第一个，海参这个里面呢，是非常多的氨基酸，非常多的蛋白质，非常多的粘多糖，非常多的这个肽。我说这些东西啊，在海参当中是主要的一个含量。我说再有啊，自古以来吃海参就能够，我说你看看啊，我说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的记载，就是海参这块对什么呢？对这个产后体虚啊，大病初愈啊，啊肺肾不足啊，啊这个外邪入侵呢、啊，我说在这一块效果来得非常的好，包括心气不足、精血亏虚的这一块、气血不通畅的这一块，我说在海参这一块用上效果都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我说书上都有这方面的记载。我说那咱我今天跟你讲，就解决一个肾的问题。我说首先咱们知道啊，肾主骨生精啊，啊这个肾跟骨髓有直接的关系，肾跟骨骼有直接的关系。我说在中医当中，只要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啊，只要是解决风和湿的问题，只要是解决筋骨为软、四肢无力、筋络倦怠、骨骼的问题，我说在中医里面都是解决肝，都是解决肾。我说这个话，我说我说的是不是也是对的？老先生说对，你说的一点没错。我说好了，我说海参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强。我说首先第一个，很多人啊，这个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啊、尿的滴滴答答、尿不净的，我说用上海参肽这个产品，我说基本上多长时间呢？基本上3个月，3个月过后，这个尿频尿急夜尿多的这个事儿就会减轻。5到6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夜尿多啊，尿滴滴答答这种情况，有一大半的人明显好转。原先一晚上起5、6次夜的，我说用上海参肽3个多月有效啊，5、6个月之后，我说明显起夜次数由原先的4、5次降成2次，甚至有些人降成1次。我说这个事儿，我说我告诉你，在咱们中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多。我说老先生，你告诉我实话。我说你呢？啊，他说我也感觉到夜尿变少了。我说你看，这不就是一个事实吗？我说夜尿少了，能不能够晚上不起床了？不起床了，睡的是不是就多了？他说对呀。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包括说这个很多年轻人啊，这个肾功能不好的，用上它之后啊，都会有所提高啊。我说这是事实啊。我说这个咱们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我说因为说很多用到的就是氨基酸和粘多糖，包括这个肽。我说所以说海参这块强肾非常非常的好。我说咱们说只是它其中的一个作用，我说但是它对这个骨骼的修复啊，是源于在中医理论当中肾脏功能的提高。我说肾足了，肾气强，肾气足了，骨骼自然就强壮了。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用到的很多药物啊，包括什么从容啊啊这些类的，它都是大量的补肾啊，补完肾之后肾精提高，它骨头就好了。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它就有非常非常强的作用。但是呢就是一样，我说骨头啊，因为它代谢周期的问题时间比较长，所以说要想把这个事儿解决掉，那就得用时间。那这个时间多长时间呢？2到3年骨头代谢一次。所以说要用到海参肽胶囊去解决骨头，是所有解决病里面最慢的一个，至少是1年起步。我说老先生您看，现在你自己也跟我说说骨头慢慢变得比以前好了。他说是啊，我现在伸胳膊啊，抬头啊，弯腰都比以前轻松了。我说你看，这就是在你身上啊。我说这是您这个年龄70多岁。我说我问你，如果是换成50多岁呢？我说我如果换成60多岁呢，是不是比你这个结果还要好啊？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我这人什么性格你也清楚，咱们也接触这么长时间了。我说就说一个事儿，我说谁要是说能把你的骨头治好了，我说那是天方夜谭。我说现在把骨关节病治好的不现实。最厉害的就是换关节，什么颈椎的关节、腰椎的关节、膝关节，这能换。但是换完了之后它也有个寿命，它过些年还要换，这不叫治，这叫换零件。我说骨关节疾病是永远治不好的啊，就跟冠心病一样是永远治不好的。我说就像您这个心脏支架了，我说现在你只是说你已经不用担心再一次梗塞了。我说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慢慢通开了啊，心肌细胞的功能、心脏的气血足了，我说咱们不发生表面症状了，这个时候危险就过去了，短期之内不会再出现什么严重的心脏突发危险了。我说这叫解决问题了，这叫解决了一大半，治好了一大半。我说但是没去根儿，我说咱们谁也不敢保证说现在能够把冠心病的根儿给去掉，那不现实。

是不是？我说同样骨关节疾病，骨头永远只会越来越老化。我说这是生命衰老的一个过程。我说但是呢，咱们现在海绵态胶囊这个最大的治疗作用就是什么？延缓了你心脏也好、脑血管也好、身体其他脏器也好、包括肾功能也好、包括骨头也好，让它的衰老速度减慢了，这就已经是有效的治疗了。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做到了第一步，第二步，让你这骨头在现有的基础上，在能力提高了一下，我说你这个症状就减轻了。我说就等于把你这个骨病治好了个叫七七八八，咱不能说都治好，我说给你骨头治好个七七八八，你活动不受限了，能走道了啊，腰不酸腿不疼了，上下楼你能自然了，你上街上买个菜你能拎点东西了啊，你使劲一转头你不头晕了，完了之后你这个手脚伸开了之后啊，不像以前那么皱巴巴了，早上没有沉浆了。我说老爷子，我说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你满意吧？他就笑，他说你说的这个乱七八糟。我说我怎么叫说的乱七八糟？我说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吧。我说任何东西以事实为依据，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就说你，我说你看你这个用到我们中心这几个东西啊，这个扎菌膏啊，啊海神肽胶囊啊，这两个东西已经用了一年多，快这个一年半了。我说你就自己告诉我效果好不好？他说那没得说，绝对好啊。他说我不好，我不可能回来呀。我说你看这不就是效果吗？我说我不能够把这个东西解释得清清楚楚、事无巨细。我说我就告诉你一个事儿，有没有用？他说有用。我说有用就接着吃嘛，是不是？我说你看看，扎菌膏是解决了你代谢的问题，解决了你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你血糖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我说这包括你气血不足的问题，扎菌膏都是有效。我说剩下的这个事儿就交给了海神肽嘛。海神肽能够干什么？修复你的细胞，激活你的脏器，解决你的肝，解决你的肾，解决你的血管，解决你的心脏，解决你的血糖。我说你看看，在你身上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说这个海神肽这个东西对你这些病的治疗，我说这个效果在你身上你是亲身体会到的。所以说我说你又来了，我说这次你再来了，我再给你加点别的办法。我说但是这海神肽胶囊在这住你还得继续吃。他说我都想好了，我在你这再来，我这次啊我轻装简从，我在你这准备待一年。我说你这没问题啊，我说你待2年我都欢迎啊。他就笑，他说两年你又挣了不少钱是吧？我说钱又不是我挣的，你，我说但是你放心，你在这再待一年，你走了之后啊，你出院的那个时候，你一定比现在来还要高兴。他说那当然，他说我这个次啊是特别有信心。他说你这样吧，你今天说的这个我给你打80分，他说咱俩加盘棋啊。我说行啊，我说我陪你一会儿吧，就这样就回来了。哎呀，这老爷子是我见到的所有的患者当中最有意思一个。所以说你看这么多患者当中啊，就他这个人特别犟，但是呢，我拿我的语言没有给他说服，我用什么给他说服的？我用我的治疗方法，我用这个海神肽胶囊，让他身上见到了真切的效果了，他最终服气了。那再有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这个慢性胃病的，慢性这个肺病的，什么支气管炎呐、哮喘呐、咳嗽痰多的，包括这个肝脏这个谷丙转氨酶比较高的啊，胆红素比较高的，包括这个慢性肾病的啊，慢性肠胃炎的这些。我建议你啊，把这个海神肽胶囊一定要用上。为什么？它对这种细胞的修复啊，功能非常的好。那把你这个病变的这个位置，慢慢慢慢的一点点修，修来修去，修来又修去，那个地方那个病灶啊，慢慢的变小了，病灶慢慢变小了，你那个地方不舒服的现象是不是就减轻了？你这一减轻了，大家告诉我，是不是就是最好的治疗啊？可是呢，有一样我得提醒啊，就是说这个海神肽胶囊它有个特点，就是稍微慢一点。但是别忘了啊，慢它就是稳呐，它这种属于稳稳当当的治病，而且这种稳呐，它是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哎，它治起来呀、让人家放心，而且治起来之后啊，这个状态变好了之后，人都精神。你看我跟你说了，我说什么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啊、尿不净的、尿滴粒的，包括这些情况的前列腺有问题的，用上这个海神肽胶囊之后，几个月下来，这种情况都能够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你说你尿少了，咱们身上啊不潮湿了，不滴滴答答了，而且晚上能多睡一会儿，这都是有实际案例的，非常非常好。包括我这个同学啊，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的这个事，高中同学啊，那他爱人呢，这个工作比较特殊，然后啊跟我聊了聊，聊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直接把这个海神肽胶囊你就用上，我说这次赶上搞活动，我说你多拿点，我说你照着2年来吧。他还奇怪呢，他说你得挣我多少钱？我说我挣你什么钱？我一分钱不赚你。我说这是你赶上了，知道吗？我说你要不赶上你还得多花钱。他爱人是干什么的？我给大家聊一聊啊。我这个同学，高中同学，关系处的就不错。但是呢，说是不错啊，
这个只是说当时那个时候学习的那个时候上学那个时候关系处的就一直非常好，但是呢他不是学医的啊，后来他考的是长沙铁道学院，所以说这个分行了干的就不一样，但是呢同学情谊朋友关系啊一直以来就在。那你看他这个爱人呢、工作也比较我让我羡慕啊，他爱人干什么的呢？他爱人是这个居委会的啊，在这个居委会工作。那他爱人呢平时呢就是免疫力有点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体质有点差，但是呢，确实啊，这个跟工作有直接的关系，很辛苦。然后啊，这个有些人就跟他讲了，给他个建议，给他个什么建议呢？说你这个身体比较弱的情况下，你要多锻炼，什么东西锻炼比较好呢？说游泳锻炼的比较好，对这个身体啊帮助比较大，全身性的运动，而且呢还不伤骨头。你这样的话呢，就基本上。每天去游个泳，一次呢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又锻炼了，又增强体质了。他人也听话，就去了。结果没想到游了一年呢，这个确实这个持之以恒很坚持啊。但是游了一年了之后，上个月啊出了点小问题，怎么的呢？就是其实这个事儿时间有点长，3、4个月了，就经常性的，就这样。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毛病吗？正常情况下，这绝对很多人一说就是慢性咽炎，这很正常啊，很多人都有慢性咽炎啊。那么有了慢性咽炎不怕呀，咱们经常一些润喉的呀、润肺的东西，你经常用一用啊。你包括有一个药叫罗汉果啊，你这个罗汉果、胖大海啊、山楂、白菊花，你拿这个泡泡水，对这个慢性咽炎啊效果非常的好。刚开始他爱人总这个样也没在意，后来就有点轻咳，然后呢就说是不是这个气管变得不好了。也没在意，你发现没有啊？这就应了我刚刚说那句话，叫无知者无畏，就在这儿，就是有些初期症状他不在乎，啊，不影响，或者说天凉了，或者说感冒了，或者说话多了，或者是上火了，都这么认为的。结果后来有的时候啊，他这工作的原因，天天话也比较多，什么经济调解呀、邻里纠纷呐、开会呀，后来就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就是只要说话超过7、8分钟，声音就变嘶哑，这时候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就赶紧说去医院看看吧，结果就到医院去了，一查啥毛病呢？医院给了个名称叫这个慢阻肺。我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这个慢阻肺啊？这个有些人呢对这个慢阻肺了解，有些人对这个慢阻肺不了解。那这个慢阻肺实际上是两个病的一个合称，第一个呢就叫支气管炎，第二个病呢就是肺气肿。那这个两个合到一起了，新名字就叫慢阻肺。当然了，在中医里面、藏医里面没有慢阻肺这个问题啊，那没有什么气管炎这个问题，都是属于这个肺筋受损、肺气太弱啊这么一个原因，都是看这个，看肺上没有火也没有寒，都是这样的结果。但是现在这个西医的名字比较多，那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慢阻肺一出来了之后，伴发的就是哮喘，啊就是哮喘了。那他这个情况就是经常性的气短，然后啊到医院里面去了，治了一个阶段，结果治到现在呢也几个月了。现在是出现个啥情况呢？有好转，但是呢，就是不太喘了啊，就是喘呢这个事儿略微减轻了，咳嗽也减轻了啊，就基本上很少咳了。可是呢，不能累，就是上了几层台阶啊，或者是着急快走一下，或者是大声说几句话，马上就开始轻微的喘了。而且现在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肺有点憋，就这样着急了。然后到医院去了，给开的药，到时候给开了是一个疗程，是3个月呀。说现在他这个情况不严重，然后呢给我聊天打电话聊起来这个事儿了。因为现在他也知道啊，我这前一段时间也见过，但是他没提，那时候就应该是家里不在乎。结果跟我一说完了之后，我就给他个警示。我给他什么警示？我说你记住了啊，我说这个病治不好。他当时就愣了，他说大夫说了是初期啊，说这个很可能治好啊。我说我告诉你治不好。我说为什么啊？我说这是我们的行话，这么讲的。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谁治谁丢脸。我说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年来传下来的这句话。我说这是谁呀？别想着说把这个肺病彻底治好。我说不现实。我说你看现在这个年龄也不小了啊，50来岁的人了。我说这是第一，年龄在这摆着呢，体质都在走下坡路。我说第二，他这工作，那你不可能说你不上班啊，你上班你就经常往出门啊，对吧？再有经常你到居民家里面去，你要上楼梯啊，你要爬楼啊，然后呢？你每次你要干什么活的话，指挥你各种话要说呀，话又多，你还断不了说话。我说这个事儿就严重。我说我问你个情况吧。我说原先有吗？他说原先没有啊。就把这个一年游泳这个事儿说了。我一听完游泳这个事儿，我就说，我告诉你，100%呛水。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看原先没有这个事儿啊。我说我告诉你啊，游泳这个事儿本身是个好事儿。我说但是呢分情况。我说按正常来讲，一天他游个20分钟，增强体质就够了。我说一旦呛水往哪儿呛啊？都呛到肺子里面去。我说游泳池那个水多脏啊，是不是？我说进去了之后造成肺部的感染，然后呢本身话又多，咽炎慢慢的慢慢变成气管炎。我说现在经常性的呛水，到最后就里面就感染了，一感染了，哎，这个肺的里面的肺泡就出问题了。这个时候慢慢的就会诱发肺气肿，然后啊，这个哮喘、肺气肿、支气管炎几个东西合到一起，那个气道啊它就变窄了，这个时候才叫慢阻肺啊，慢阻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里面那个气道办得越来越窄。我说这个东西是终生不可逆的。我说你看我不是学西医的，但是这些书我看呢，是不是？我说这个事儿是终生不可逆。我说他有一些那个止喘定喘喷雾，只能说是牺牲了之后他临时扩张那个肺管，这样的情况下让气道通一点，但是你这个药效一过了之后临时扩张的那个马上就回去了，就跟硝酸甘油一样，他是能够救急，他治不了病，明白这个意思吧？我说这个事儿是终身治不好，我说只能把这事减轻。我说现在就给个建议，第一个花手术，第二个千万不能过度劳累啊。我说第三个，我说现在他要保肾。我说你这不肺吗？我说对呀，我说治肺就是治肾，治肾就是治肺，我说这两个东西啊它是一起治的。我说肺为金，肾为水，它俩是母子关系啊，金生水啊，它俩是连带的，就是母病及子，子病如母。我说在中医里面治，在藏医里面治都是如此，都是这个肺和肾一起治。我说你看50来岁的年龄了，肺气不足，肾精一定亏损。我说这样的情况下时间再长了会出现什么情况？第一个尿不清，第二个就是一咳嗽一打喷嚏就漏尿啊，第三个我说夜尿慢慢的会非常非常的多。我说这都是连带的病。我说再往后，我说他那个脸色会苍白，我说动不动就会喘，我说别说是运动了，我说可能在热的屋里待一会儿他就憋闷喘，气压低的地方憋闷喘。我说要是到景区去了之后进了一个山洞啊到那里面去了，一旦气压低了湿气重了马上就会喘啊。他说这倒是没注意过，他说但是好像以前呢就感觉过，说到景区里面有那种山洞溶洞啊，他进去了他自己说，他说憋得慌，那时候没在意。我说你看这就证明什么？他这个肺原本就不足。我说这么多年工作的原因，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呢，我说你看游泳的时候啊，我说一浮一沉一浮一沉，他要换气，呼一下吸一下，呼一下吸一下。我说你看这个时候他就对这个肺啊强效的扩张。我说再有啊，他这个扰乱了呼吸节奏。我说然后呢再加上他这个呛水进到肺里面，我说游泳池那里面什么漂白粉呢、杀毒剂啊，还有那些细菌呢非常的多，对这个肺部感染呢就严重了。我说几方面的问题结合，我说你这样吧，我说那个医院里面开的什么药啊你该吃，我说有一个东西，我说你该用上的，我说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有人吃，效果非常好。我说尤其这个支气管炎、哮喘啊、慢阻肺，然后这个肺脏功能不好的、经常咳嗽的、痰多的啊、老慢支、肺气肿的这些人啊，我说在我们中心里面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我说但是呢这些人啊在半年多到一年多以后这些情况都有所减轻。我说就是因为他们在中心里面，在我们单位里面都用到了这个海参肽胶囊。我说首先第一个海参肽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肽，它是能够修复细胞的。我说肺脏的细胞跟别的地方的细胞不一样，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首先呢肺脏它随时随地的在呼吸外来的空气，我说人呢两个地方，一个是肺一个是胃，就是外面吃进来的喝进来的东西它都要进那个胃里面去，这是实体的，实体的是吃进来的肉蛋菜奶水，甚至你吃的什么面包啊水果都得进到胃里面去。我说这是胃，它吃的是实体。我说这个肺呀、啊、它接受的是虚的，虚的是什么？就是空气，对吧？我说人呢一个是要呼吸，一个是要吃饭，我说你看一个是胃一个是肺，他俩就干这个事儿，都是盛的装东西的。胃是个囊，肺里面是囊，但是胃里面是整个一个空囊，肺里面呢是密密麻麻的那种泡泡。我说是这样的，那个肺管，我说它一呼一吸一膨一胀啊，我说它是这样的。我说同理啊，我说人吃进来的东西呢还注意这个脏不脏、卫生不卫生、熟不熟、生冷油腻啊。我说但是呼吸不一样啊，你是冷空气、热空气、湿辣的空气、呛的油烟，什么东西都得呼吸，你一刻不能停，你饿几天不行，没事啊，饿不死啊，但是你呼吸一停人不就死了吗？我说所以说肺呢它又很娇嫩，然后现在呢这几年流行病毒也比较多。我说这几年呢这个肺病发生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什么这个流感那个流感、鼻炎病毒什么太多了。我说现代人呢此时此刻就最近这几年肺都不好。我说要想解决肺没有好办法，没有几个成品的药，你到药店里面去你都会发现
管胃的药多，管消化系统的药多，管骨关节的药多，管这个心血管、脑血管。

0: 的要多，管废的要最少。我说为什么？不好治。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治起来一般没效果，还不买了。我说都在最后拖。我说肺病到最后都是拖死的，拖死的时候都是憋死的。我说但是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面，什么老慢支、咳嗽、痰多、肺结肿的这些，用到这个海参胶囊，几个月效果都特别好。就是因为肺脏里面细胞代谢快，哎，它这里面的细胞代谢非常的快的，它跟那个黏膜一样。所以说咱们这个肺脏里面的细胞就是一个星期一个多月就代谢一小遍，然后呢再快点呢甚至更快，有一些轻微的损伤代谢的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说你发现没，治肺啊，要是消炎的话，打那个滴流啊，两三天就会咳嗽了啊，这肺脏就会好转，但是一严重也快。所以说我说这个地方它正是因为代谢快，它吸收这个肽就特别的厉害，因为肽就是促进更新促进更生的翻新的。我说咱们这个病终身了不能治好，我说但是呢这个海参肽胶囊你呀、就告诉他以后常用。我说他这种情况用个2年到4年的量，我说这个时候慢慢慢慢保住，我说到最后呢就是此时此刻就赶紧吃上，我说不晚啊，我说因为初期，我说要是严重的话你吃的年头更多一点，我说但是呢控制有效症状，改变现在憋闷胀难受的这个现象，效果来的特别好。他说那你赶紧给我搞点吧，贵不贵呀、我说你赶上了吗，我说这不就是说到这儿了吗，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你要是身体差你都是可以吃，他说我没有大毛病，他说我就是觉睡不好，有的时候啊这血压忽高忽低，但是没到高的时候。我说那你吃吧，我说你这现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血管吗，他也能修复血管啊，增强血管弹性，血压就稳定了。就这样，你看我都算是推销员了，我给人两口子推销了4年的但是呢我认为我不是赚他钱，我也没在中间拿一分钱，我的心是好心，我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就是他爱人用上我们这个海参肽胶囊，咱们多了别说，6个月下来这个状态会好一大半。而且呢首先那是初期，别说初期了，在我们中心哪个慢阻肺哪个支气管炎肺系统不比他的严重啊，那作用都出来了。什么原因？就是这种修复，就是这种自然修复，这种修复来的呀，虽然时间慢一点，但是呢它治完了之后达到一定好的结果了之后，后面就不严重了。咱们这个肺啊跟心脏都是同等重要的，心脏不跳了人就死了，肺不呼吸了人就死了。肺脏和心脏的受损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是肺的受损程度比心脏大，但是呢肺里面的免疫功能比心脏要强啊，因为心脏那块脏东西去不了，肺呢什么灰尘呢、有机杂质啊，呼吸进来的什么装修污染物啊，甚至包括病毒啊，都是第一步侵袭都是肺。所以说你发现没，上呼吸道感染的特别多，就在这里。那肺脏就是每天无时无刻都是脏东西来，谁也不可能生活在无菌的环境下呀，怎么办呢？保护好啊。所以说我跟他说完了之后我都安心，为什么？因为我心里踏实，我知道这东西100%在他身上会有效。所以说你看我就当推销员了，而且我也能够明确的知道3-5个月他这个情况明显会好很多，到最后再接着吃1年到2年吧，他这情况就能稳定得住，就不会出现什么咳喘，这不就解决了大问题，帮了大忙吗？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一次这个机会我希望你们不要错过。首先第一个，这个东西现在你看1组6瓶才900块钱，折合150块钱一瓶，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吃得起，你就是只要有退休工资都能吃得起，你就是没有退休工资，我就告诉你，你家里面卖点瓶瓶罐罐、纸板啊、纸箱呢、酒瓶子，你都能吃得起，因为价格在这摆着呢。而且你要吃，你就听孟非老师的，时间别短，你基本上至少照着1年来吃，1年下来2组嘛，2组才1800，这多划算呢，是不是？你2年下来才多少钱呢？3600，咱们正常价1年就4800，你算算，现在你拿2年的才3600，大家说划算不划算？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千万千万别错过，好不好？那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咱们接着再讲，好吧？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2: 我听那个海参肽搞活动那天呢，我就订了个12盒的。
0: 啊。
2: 完了，今天我又订了个12盒。
0: 你咋拿这么多呀？
2: 哎呀，我就听你讲的也太好了，我寻思吧，我再多订点，再有吧，要不我这钱呢，你说我也花不上，存不下的，儿女都惦记我这点钱。
0: 啊、哦，看来你这个手里钱多呀。

0: 多啥多，这点钱呢都不够我看病的，你说啊？
1: 啊，那你
0: 身
1: 说
0: 上
1: 说
0: 毛
1: 情
0: 病
1: 况。
0: 多，
1: 啊，你说说。
0: 我有风湿性关节炎，就从胳膊到腰到腿呀，哎呀，一天酸疼酸疼的。尤其外面啊，你说要变个天呢，刮个大风，下个雨啥的，我这俩肩膀子还有这胳膊呀，这两条腿就开始疼啊，就啥呢，跟着冒风，你说浑身难受啊，晚上就是根本就睡不了觉，都是后半夜吧才能睡着。睡不了一会儿又醒了，醒了你说就再也睡不着了，然后你说这第二天这脑瓜子就迷迷瞪瞪的，这血压吧有时候都能达到180到200那样啊。
1: 这有点高了，高得厉害了呀！
0: 是啊，你说多吓人呢。再有就是呢，一到这春天和这秋天呢，这可不好了，手脚吧就是凉，就是还有脑梗还有心梗都有，
1: 轻微的吧，应该是。
0: 对，轻微的。心老慌啊，走路吧也不敢快走，哎，走几步啊就得歇会儿，完了这心脏就受不了，有时候吧就得含点那个救心丸，总得备着，完了心脏吧就是害怕，还害怕动静，有点动静也更吓得你睡不着啊。这脑梗吧倒是没多大感觉，但我也害怕呀。
1: 对，这
0: 另
1: 玩意儿
0: 外
1: 复
0: 吧。
1: 发呀，这玩意儿容易复发呀。
0: 对，一复发就一次不皮一次重嘛，人家都说呀。
1: 而且你血压这么高，你这都100八200，这还容易脑出血，你别害怕啊，还容易脑出血呢，你知道吗？
0: 是，我这咋不害怕呢？这有病时间长了，都也都会，基本上这病症也都懂点儿了。另外吧，你说我还有便秘，吃两种就通便的药啊，都不行，都不好使，有时候。
1: 这一身毛病，
0: 呢，这肚子总胀啊，浑身的那个也没劲儿，没好地方，你说。
1: 所以你就想用这海参泰解决一下这些问题是吧？
0: 对，我不想吃这么太多，这不这些保健品呢？你说我这啥呀？又降压的，又管心脏的，又管脑神经的，
1: 又
0: 一
1: 分
0: 吃就
1: 支
0: 吃
1: 的，
0: 一大堆。完我就听你讲这个海参泰挺好，我就动心了。你说我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一体多病啊？身上这么多毛病，
1: 这绝对就是一体多病了。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
0: 是
1: 第一
0: 吧？
1: 个呢，这个有风湿这一块儿，这风湿是属于归免疫科来讲，知道吧？这是第一个，这就属于免疫功能有问题。那这海参泰呢，它能够双向的调节免疫，高了的给你降，低了的给你升。哎，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对这种风湿的发作有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节不好了之后。这个海参泰作为钛的基础原料，它可以帮助人体合成骨钛，还能修复你关节。你说这是不是有用？这两点有用了吧？好了，第三点，心脏出问题就缺两种东西，要不然缺辅酶 Q10，要不然就是缺这个心肌肽。那咱们心脏功能不好了，只要补充这两个东西，心脏的动力都会提高。那咱们这个海参泰补进去之后，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合成心肌肽。这样的话，心脏你跳的就有底儿，不像有些的时候你那个晚上。怕动静，就是一听到动静，心里没底儿，一没底儿就心慌，一心慌就不得劲儿，不得劲儿就喊速效救心丸，是不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所以说你心动力不足，这个你吃上它，哎，就有这个帮助解决心动力的问题。再有啊，你这个胆儿小的一个原因是肾功能弱化了，肾气，肾主惊恐，肾不好了，人就胆小，一激灵一激灵的。海参泰补进去了之后，能够帮助肾脏功能的恢复，你看这是不是也有用？然后最后一个脑血管，海参泰这个东西作为基础能量和营养物质，能够合成脑多肽，能合成脑啡肽、内啡肽，对这个神经修复啊、血管康复啊，把它给作用好一点的地方啊，这效果是很好的。它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心血管、脑血管，但是它是把原料送过去，让这个脑血管和心血管自己修。这有原料了和没有原料那是两回事。咱这海参泰补进去，它慢慢能修起来了，这个问题就会减轻。你这个问题啊，刚才你自己都说了，你说你怕二次脑梗，怕脑出血，那心脏也是啊，那心脏再来一下，多危险呢，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泰，你这两年的量啊，你买的还对了。那我告诉你个事儿，这两年的量你吃上，正常吃一天吃一粒儿，你呢前3个月一天吃2粒儿，3个月过后再改一粒儿，先给它量大一点，然后呢作用起来了，后面再改成一粒儿，你就这么吃，反正保质期2年呢，你这样的话就等于吃了。1年0.9个月也足够在保质期内， 你就听我的这么吃，好不好？
0: 嗯，行行，那我就跟你常联系。
1: 哎，好嘞，有事跟我打电话啊。
0: 嗯，
1: 好嘞，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孟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说一遍，争先定制款海参肽胶囊，每天吃一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五楼火热清仓中，
1: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1: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0: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百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1: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0: 不少朋友想问呢、啊，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1: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0: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1: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0: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月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0: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五楼，
1: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3: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7: 你等一下啊。
6: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7: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8: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9: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上说日月星辰，
11: 下谈和月山川，
10: 左聊石海沟沉，
11: 右看时下热点，
10: 有趣
11: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老郭老故事。
12: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张九龄和李林甫都是一对宿命的天敌。张九龄这虽然是出身寒门，但是才华横溢，品性高洁。李林甫呢，虽然是出身皇族，但是学识浅陋，工于权谋心计。本来呢，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这俩人都是宰相，碰到一块儿，那就注定了不共戴天。早在李林甫即将入相之前，他和张九龄的暗战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玄宗皇帝就询问他的意见，那意思我准备让李林甫也成为宰相，你什么看法啊？张九龄的回答是，宰相关系到社稷安危，陛下您若用李林甫为相，臣担心呢，将来会成为宗庙社稷之忧啊。玄宗皇帝一听，心里边老大的不舒服，压根就没理睬自命清高的张九龄，而是按照原计划把李林甫给提拔上来了。李林甫入相以后，很快也听说了张九龄给予自己的那句评价，这个心里边恨死了。张九龄就成了李林甫眼中的头号政敌了。到了开元24年的冬天，李林甫终于敏锐地抓住一次机会，开始了对于张九龄的反击。这一年的10月份，玄宗朝廷正在东都洛阳，不想到洛阳宫中忽然闹起了妖怪，人心惶惶。玄宗也非常不安呢，就准备提前回到长安。当时啊，正是农忙收割的季节，皇帝御驾出行势必会影响沿途农田的正常收割，所以宰相张九龄和裴耀卿都是坚决反对的。玄宗一听心里边不痛快，李林甫那是一个会察言观色的人呢，心里边早就打定主意了，于是一声不响。片刻以后呢，玄宗挥手说，你们退下吧。李林甫这儿故意磨磨蹭蹭的走在最后，等到看到前面俩人走远了吧，他滋溜一扭身又返回大殿，马上回到玄宗跟前儿，说什么呢，长安和洛阳不过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而已，您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何必等什么日子呢？假如真的是妨碍农民收割，那就免除严冬百姓今冬的租税，那不就没事了吗？陛下您现在就向百官宣布，明天就可启程回京。玄宗闻言顿时是龙颜大悦，随即下令让文武百官马上收拾行李。经此一事，玄宗对李林甫的好感又提升了一大截，张九龄和裴耀卿在他心里边地位不可避免的就发生动摇了。从洛阳回到长安没几天，张九龄又因为一件事儿跟玄宗皇帝顶上牛了，是有关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的任命和封赏。牛仙客呢，边陲小吏出身，因为精勤诚信，忠于职守，而且立有战功，备受河西节度使的赏识，所以屡获升迁，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吏一路升到了河西节度使。而他在河西任职的时候呢，朝中就盛传他不仅是恪尽职守，而且善于理财，人家把这个河西治理得很好，但具体情况如何没人知道，离得太远了。后来牛仙客奉命调任朔方节度使，他的继任者到河西一看，发现这个牛仙客呀真不简单，他跟其他节度使一样拿着相同的经费，但是辖区内的粮食储备却异常的丰盈，武器装备也比其他地方精良很多。这继任者是大为叹服啊，不敢夺人之美，赶紧把牛仙客的政绩如实向朝廷进行了禀报。玄宗闻报随即遣使到河西去视察，这个情况呢确实属实，玄宗皇帝特别高兴，觉得这个牛仙客呀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准备把他给调回朝中呢担任尚书。可是玄宗皇帝没想到，刚把这事提出来就遭到了张九龄的否决，说尚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自大唐帝国立国以来，这个职位啊要么由卸任宰相出任， 要么由名望、德行、才干三者兼备的人来担当。牛仙客不过是一个边疆小吏，现如今突然位居要津，哎呀，臣觉得呀，这么做的话有辱朝廷的名誉啊。玄宗知道张九龄一旦是出言谏争，必定不会让步的。玄宗无奈呀，只好是做出妥协，只加十封，这总可以吧？官职不给他，咱把待遇给他提上去，咱给他个爵位，这没事吧？玄宗话音刚落，张九龄斩钉截铁地回道，说也不行，封爵这是用来赏赐有功之臣的，牛仙客作为边陲将领，充实武库，修备兵器，那是他应尽的职责，这属于日常事务，不能称为功勋。陛下您呢，如果想要奖励他的勤劳，给点钱拉倒了，要是分封爵位恐怕不大妥当吧。玄宗这可就无语了，哎呀，这让皇帝是既无奈又窝火呀。不过让玄宗感觉到欣慰的是，并不是每个宰相都像张九龄这么不通情理。当天散朝以后呢，李林甫并没有跟随文武百官一块儿退出大殿，而是选择留下来单独给皇帝进言，说牛仙客有宰相之才，任尚书是绰绰有余的，有何不可呀？而张九龄呢，只是一介书生，不识大体，陛下不必理会他。有了李林甫的支持，玄宗底气可就足了。在第二天朝会上，玄宗再次提出来要加牛仙客的十封，我给他爵位。当然不用问，张九龄还是坚决反对。玄宗皇帝勃然变色，一拍桌子，厉声喝道，说难道什么事儿都得由你做主吗？张九龄这吓坏了，赶紧是跪地叩首，说陛下不察臣之愚昧，让臣舔居相位，事有不妥，臣不敢不进言呐。玄宗皇帝冷笑一声，卿嫌仙客含威，不知卿有何罚阅？你张嘴闭嘴的说人家牛仙客呀是边陲小吏出身，嫌他呀出身含威，给他加官进爵有辱朝廷的名声，那我请问了，你自己是什么名门望族出身吗？皇帝这么说话已经不是在讨论事情了，而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了。这个张九龄啊，偏偏就是硬到底，我就跟你扛。只见他抬起头来，迎着天子询问的目光，一脸正色的回答，说臣本是岭南蛮荒之地的微贱之人，比不上仙客生于中原，但是臣毕竟出入台阁，掌管诰命多年，而仙客再怎么说也是一个目不识书的边陲小吏，如果予以大任，恐怕难服众望。是我出身寒微，但是我读书多呀，我当官时间久啊，我阅历深呢，他牛仙客能占哪一条啊？反正你要用他，大家伙就失望，你看着办吧。哎呀，这把玄宗给气的，你这也不是据理力争了，你这是反唇相讥了。他这猛然站起身，脑袋上那个青筋直跳啊，头也不回的拂袖而去，把面面相觑的文武百官扔在了鸦雀无声的大殿之中，朝会不欢而散了。李林甫瞧着这一幕，心里边乐的呀。当天下午，李林甫就通过内侍宦官给玄宗皇帝捎去了一句话，只有16个字，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好，你张九龄说了，你自己呀读过书，出入台阁，掌管诏命多年，你有文化，那你就好好的在你台阁那待着呗，为什么非得当宰相呢？再者说天子用人，乾纲独断。玄宗闻言呢，心里边发出感慨，嗯，

只有一个优点了，就是人家不计较个人得失，人家心里边是坦荡公心。是玄宗皇帝对这个张九龄的明示做派有点难以忍受，但是他心里边也清楚，无论张九龄如何与自己争辩，那都是出于公心的，不是出于一己之私。可是谁也没想到啊，短短几天以后，张九龄的宰相生涯忽然就终结了。他被罢相的主要原因，居然是他最不可能犯的毛病。这个事儿啊，和张九龄的宁折不弯的性格有关系，也跟他死对头李林甫有着莫大的关系。李林甫虽然是皇族出身，但是家道中落，没受到过什么正规的教育，再加上他自个儿对读书呢也没什么兴趣，所以自从当官以来，一直就因为不学无术而遭人诟病。您比方说有这么一回呢，他的表弟太常少卿江度家里边添了个大胖小子，因为江角是他舅舅，江角的儿子江度呢，这就是他的亲表弟了。当天很多朝臣们纷纷前去道贺，李林甫这儿也赶紧写了封贺信，连同贺礼呀、一块让人给送过去了。当表哥的宰相这么给面子，江度当然是很高兴了，随即当着宾客的面呢拆信来朗读。刚刚把这个信打开，只阅读了一行，江度就傻眼了，赶紧把这个信就合上了。可是呢，有几个眼尖的宾客早已经把信的内容看得是一清二楚了。原来呀，宰相大人信上赫然写道，文有弄璋之庆。有朋友说，对呀，古代生女孩那是弄瓦之喜，生男孩是弄璋之庆。我给您解释一下，弄璋之喜或者是弄璋之庆呢，这个璋字怎么写？左边一个王字边，右边一个立早璋。在古代啊，这个王字边也叫玉字边，它代表的是跟美玉有关系。你看璋呢，就是一种玉器，弄璋就是怀里边抱着玉器，是预祝新出生的小男孩一生吉祥富贵的象征。可是这位李林甫李大人却把玉器的这个璋，王字边的，写成了动物的那个璋，就是犬字边的那个璋，左边一个犬字旁，右边一个立早璋，意思等于说人家的儿子啊是抱着一只张鹿在玩呢。你这就错得离谱了，说一般人不识字也就罢了，堂堂帝国宰相兼礼部尚书却犯这种低级错误，那简直是匪夷所思啊。从此李林甫呢就有一个外号了，叫弄璋宰相，就是犬字旁的这个璋啊。李林甫自己没文化，手底下人呢经常有半文盲。李林甫曾经引荐了一个户部侍郎叫萧贵，有一回呢，朝中有个同僚办喜事，百官都去赴宴，萧贵这儿也乐颠颠去了。开席以前呢，大伙在主人书房里边都坐着，萧贵这儿闲得无聊，信手拿起了一本《礼记》来翻，他觉得有个地方不太明白，他念的这两个字是福猎，福呢，降龙伏虎的福，左边一个单立人，右边一个犬，猎呢，就是猎人的猎。坐在他旁边的人叫严挺之，是张九龄非常赏识的部下，当时担任的是中书侍郎。严挺之这儿本来是含着一口茶呢，一听旁边有人念福猎，全给喷了，因为他一听啊就知道这个萧贵念白字了。礼记里边这俩字啊念福腊，腊就是腊月的腊，所谓的福腊呢，就是指伏天和腊月天有两个祭祀的节日，分别是伏日和腊日。哎呦，这个礼记啊是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目，那但凡是你小时候开过同盟的，没人不认识福腊两个字。现如今这位堂堂的户部侍郎萧贵居然把它念成了福猎，这跟李林甫的弄璋这可以相提并论了，因为他们都是在众人之前露出破定了。对于他们来讲，破绽就不是破绽，那念破定。严挺之这个人呢是张九龄的人，自然看不起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于是啊，拿着这个萧贵呢就开涮，提高嗓门就问他说，萧大人呢，刚才您念什么？萧贵这儿不知道对方拿自个儿打岔呢，一脸无辜的回答啊，福猎呀。怎么了？在场的众人本来是掩嘴窃笑，听到这儿啊控制不住了，捂着肚子哄堂大笑。严挺之把这个笑话讲给这个张九龄听，说你看，此前出了一个弄璋宰相，现在呀又来了一个福猎侍郎。张九龄眼里边不揉沙子，二话不说把这个萧贵呢贬出朝廷，外放为齐州刺史。就因为这个事儿，严挺之把李林甫那是往死里边得罪了。当时张九龄和李林甫呢

0: 明争暗斗。张九龄呢，想要举荐严挺之出阁入相，以增强自身实力。但是严挺之已经得罪李林甫了，想要入相势必会有很大障碍。于是张九龄啊，就劝严挺之，要不你去应付一下李林甫吧，是吧？他这么得宠呢，你上门去拜访一下，跟他缓和一下紧张关系，到时候我再举荐你为相呢，这道不就顺点了吗？可严挺之这压根听不进去，呸，他一个弄张的宰相，他也配？严挺之啊，跟这个张九龄几乎是一个模子里边抠出来的，都是一样的孤傲清高，一样的恃才傲物，压根就瞧不起李林甫，还别说登门求和了，就算李林甫来找我呀，我都不惜的勒他。如此一来呢，严挺之和李林甫的嫌隙可就越结越深了，这梁子结透了。严挺之心里边藏不住事儿，瞧不起李林甫吧，一见到李林甫脸上都是鄙夷不屑。但是李林甫不一样啊，无论在什么场合碰见严挺之，脸上总是一如既往的荡漾着和煦的笑容。但是您别忘了，这个笑容他越是谦卑越显得真诚，背后的恨意就越深。一旦逮着机会，他一定会让严挺之知道，你得罪我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话说这就来到了开元24年的年末了，也就是牛仙客事件刚刚过去不久，朝中呢发生了一起贪污案。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案子，犯案之人呢是一个刺史，名字叫王元衍。你甭管他是元衍还是蜜蜂眼吧，这人跟这个严挺之啊、张九龄啊没有丝毫的瓜葛。但是谁也没想到，正是这起八竿子打不着的贪污案，却让李林甫一下抓住了严挺之的把柄，以至于最终啊把首席宰相张九龄都一块拖下水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简单来给您说啊。王元衍案发以后，按照惯例交付三司审讯，发现证据确凿，罪无可赦。可就在有关部门即将定案之前呢，有一个女人找到了严挺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请求这个严大人呢，您救这个王元衍一命吧，我相公冤枉啊。这女人就是王元衍的妻子。本来像这种板上钉钉的案子，严挺之呢绝对不该插手，也没有必要插手。可这一回呀，他就觉得我得管管，这个女的是他的前妻。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尽管严挺之和这个女人呢已经是离了婚了，但毕竟还有一些旧情嘛。一看前妻这儿悲悲切切的找到自己了，哎，严挺之这动了恻隐之心了，决定我帮你一回吧。哎呦，就是这么一次心软一次恻隐，这就引火上身了，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还连累了张九龄了，在客观上还助攻了一代权相李林甫的崛起。严挺之这儿既然是答应了，是吧，替这个王元衍四处奔走，那您说这事儿能逃过李林甫的眼睛吗？李林甫啊轻易不出手，出手必定是致命一击呀。他整理了材料报给玄宗了，陛下您瞧瞧，这个严挺之上蹿下跳的给这个贪官王元衍正在上下活动，找关系走后门呢。玄宗大怒，谁给你这么大胆子，你居然敢营救一个已经被定性的贪污犯。玄宗当然知道严挺之的背后就是首席宰相张九龄，为了证实这是不是张九龄给了严挺之胆子，玄宗呢召集三位宰相入宫，面无表情地说道，说你们知道吗，严挺之为了一个女子胆敢是徇私枉法，为罪人王元衍开脱，你们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李林甫沉默不言，就等着看笑话。裴耀卿沉默不言，这事跟他没关系。而张九龄呢，如果是聪明的话，你可以保持沉默，也可以大骂严挺之，再说呢我对属下管教不严，我应该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我弄他去，这是应该做的。只可惜张九龄啊，他没这么做，不是他不懂啊，他不屑于这么做。他的回答是说，据臣所知，严挺之啊已经和那个女子离异了，应该没什么情感，谈不上徇私舞弊。这句话让张九龄苦心维系了大半生的道德形象一下就轰然倒塌了，玄宗对他马上失去信任了。你呢一再的忤逆圣意，触逆龙鳞，但是我始终知道你是一心为公，从不徇私的， 现在可好啊，你是这种人呐。玄宗冷哼一声说，虽离乃父有私，虽然跟前妻离婚了，没有私情的话，他为什么插手这个案子？谁能回答？你能吗？玄宗皇帝一句话一锤定音，给王元演的贪污案画上一个句号，同时把严挺之和张九龄一块也定了性了。第二天呢，玄宗就下了诏书了，王元演不用说，贪污受贿，证据确凿，流放岭南，严挺之徇私枉法，为罪犯开脱罪责，妨碍司法公正，你滚蛋吧，去洛州那儿当刺史吧。张九龄徇私包庇属下，有朋党之嫌，免去中书令之职，罢为尚书右丞。裴耀卿，你跟张九龄交情甚厚，也有结党的嫌疑，免去侍中之职，罢为尚书左丞。裴耀卿这说，我招谁惹谁了？行吧，罢就罢吧。讽刺的是啊，同一天在同一份诏书里边，玄宗皇帝郑重宣布，由李林甫取代张九龄出任中书令兼集贤殿大学士，牛仙客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两个任职啊，就相当于是左右开弓，扇了张九龄300多个大嘴巴子。你说李林甫危害朝廷社稷是吧，朕就让他取代你，让他成为帝国的首席宰相。你说牛仙客是边陲小吏，连做尚书的资格都没有是吧，我就偏让他做尚书，我还让他当宰相嘞，气死你。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2: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2: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1: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2: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1: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2: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2: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10000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2: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2: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邸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是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代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 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会告诉您终身服药，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 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

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

0: 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糕，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他，拿个棍子准备要揍他，他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 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呀，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0: 嗯嗯，
2: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0: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0: 嗯，
2: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0: 啊啊。
2: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膏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嗯，
2: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0: 嗯，
2: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2: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0: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嗯。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0: 你看，
2: 嗯，
0: 多好啊！
2: 哎呦，
0: 心脏
2: 真是
0: 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2: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

0: 也火辣辣的疼，
1: 非常难受。
0: 哎，
1: 嗯，我能理解。
0: 哎，你说叫他病闹的，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啊、
1: 嗯
0: 哦，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
1: 嗯，
0: 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后来
1: 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1: 嗯。
0: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1: 啊，
0: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1: 哎。
0: 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1: 啊、你看多好，
0: 哎呀，我这，嗯、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的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
1: 啊、
0: 不是姓李吗？嗯、
1: 啊，
0: 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1: 啊、李老师、
0: 哎、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
1: 啊、
0: 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三顿这样吃，
1: 哦、
0: 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1: 你看看，
0: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五个月多月了吧。像我原来耳朵也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1: 嗯嗯嗯。
0: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1: 啊。
0: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
1: 嗯。
0: 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
1: 啊、
0: 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
1: 啊、
0: 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啊、
1: 嗯
0: 哦，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嗯就吃咱们这胡家老膏、
1: 啊，
0: 这五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1: 你看看。
0: 嗯听声也听得清楚了、
1: 啊、
0: 跟着右耳朵一样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一想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 啊真是宝贝、
1: 啊、
0: 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
1: 啊
0: 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
1: 嗯嗯。
0: 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呀，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
0: 嗯、
1: 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嗯
1: 啊
0: 自从吃了你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呀
1: 啊
0: 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消本地平哎降到最好的时候
1: 啊
0: 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家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0: 对，
1: 所以改变多大？
0: 哎、
1: 心脏好了、
0: 哎，
1: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
0: 哎，
1: 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
0: 哎
1: 主要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嗯、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 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
1: 啊，
0: 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椒老膏好使、
1: 啊，
0: 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啊、胃肠，还吃起来方便，
1: 啊、
0: 嗯。
1: 啊
0: 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
1: 啊，
0: 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
1: 哎，
0: 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
1: 好，这点是没错的，
0: 嗯、
1: 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1: 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哎、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
0: 嗯、
1: 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你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对对嗯
1: 啊，
0: 对呀，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嗯、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哎、
1: 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是、
1: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
0: 嗯、
1: 这是非常不易的。
0: 嗯、真是选对药了、
1: 啊。
0: 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你那些学生，
1: 啊、
0: 说老老实话啊。
1: 嗯。
0: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姐姐啊，
0: 嗯
1: 啊，您放心吧，
0: 哎、
1: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身体啊。身体啊，
1: 哎，
0: 嗯，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
1: 哦，
3: 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椒老膏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1: 啊啊啊！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1: 颈椎病，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
3: 啊，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

0: 六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三尖瓣轻度反流。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三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1: 嗯嗯嗯。
0: 完了，这个吐痰体检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0: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1: 啊，
0: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个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个食物一分变成了大便，一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
1: 啊，
0: 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在林内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0: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的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
1: 嗯，
0: 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
1: 嗯，
0: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拽着沉甸甸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吐痰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闹得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3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啊，
1: 这些
0: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甲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一天得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眼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

0: 剩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正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椒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椒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把源都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1: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得。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
1: 啊
3: 啊，我这个胡家老膏，老胡家的药
1: 啊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哎，
1: 啊，
3: 卖尿裤子。
1: 啊、
3: 哦。嗯，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
1: 嗯。
3: 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啊。嗯，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1: 哦。
3: 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
1: 啊，
3: 哎，跟他结婚了，
1: 啊、
3: 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
1: 嗯、啊，
3: 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
1: 啊
3: 没了，
1: 啊。
3: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
1: 嗯，
3: 我弟弟呀、啊，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1: 哦。
3: 我在福利院呢、啊，住了8个多月。
1: 嗯。
3: 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的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
1: 啊
3: 啊啊！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
1: 啊，
3: 回家了，真、
1: 啊、
3: 的。嗯、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10000块钱，
1: 啊，
3: 留10000块钱呢，治我的病。
1: 嗯、
3: 啊。啊，我吃这胡椒老高。
1: 啊啊啊！
3: 哎。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
1: 嗯嗯嗯嗯，
3: 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哎，
1: 进步多快呀、啊！
3: 哎、眼睛呢？这位小伙子行，原来我不服，
1: 嗯、
3: 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1: 嗯，你看看
3: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了，这么好的房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着呢，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3: 哎，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
1: 啊，
3: 回来，大见成效。
1: 啊啊，
3: 嗯，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
1: 嗯，
3: 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爱响，
1: 啊，
3: 这回耳朵也不准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哎，原来我不相信。
1: 嗯。
3: 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
1: 啊
3: 啊啊！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啊，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3: 哎，也不上肚了。
1: 嗯
3: 嗯，
1: 好的，
3: 嗯，
1: 哎，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朋友啊。
3: 哎，祝您身体，命在晚家，身体健壮。
1: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4: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3: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4: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3: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4: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3: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4: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3: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4: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3: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10000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4: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3: 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4: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3: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说日月星辰，
0: 下谈和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客观来说呀，李隆基无疑算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因为他不仅是通过个人的奋斗拿下了大唐天子的宝座，而且通过不懈努力缔造了彪炳千秋的辉煌盛世。所以就算用天纵神武、雄才伟略来形容他呢，似乎也不算过分。但是剥去表面这些，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的表现着实让人不敢恭维。早在开元12年，他就无情地废除了和他同生共死、共患难的结发妻子王皇后，也导致王皇后最后是抑郁而终了。时隔13年以后，他又亲手废除了太子李英的储君之位，同时啊，还废除了鄂王李尧和光王李居的王爵。太子的储君之位被废黜了，剩下俩儿子的王爵被削了，这也算可以行。但是在同一天，他把这三个儿子是贬为庶人，随即呀、又全给赐死了。咱们先来说太子李英，这是玄宗的第二个儿子。他为什么被立为储君呢？因为玄宗的长子李琮小时候啊，那张脸被野兽给抓伤了，因为破相无缘于太子之位，李英就当了太子了。李英的生母就是李隆基想当年在潞州爱上的那个歌姬赵氏，后来被封为赵丽妃。赵丽妃呢，给李隆基生了这么一个太子。皇甫德仪给玄宗生了第五子鄂王李尧。刘才仁呢，给这个玄宗生了第八个儿子光王李居。因为他们三个人的母亲都得宠，所以说这仨儿子呢备受玄宗的疼爱。可是仅仅就几年以后吧，当那个美艳动人又野心勃勃的武惠妃出现在玄宗身边的时候，李隆基把所有的感情、所有的宠爱都倾注到了武惠妃还有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的身上。太子李英、鄂王李尧、光王李居也就丧失了原来那种宠爱了。这个妖精武惠妃还有他那儿子凭什么能够后来者居上，博得父皇的专宠呢？三个同病相怜又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就缔造出这么一个悲情三人组吧，时不时的就聚到一块儿，甚至说对他们老爹玄宗也是很不满意的。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言辞啊，一字不漏的落到了一个人的耳中，就是当时的驸马都尉杨回，武惠妃的女儿贤宜公主。武惠妃啊，自从王皇后被废黜以后，她下一个打击目标就是锁定在太子身上了，把太子扳倒。为了掌握太子的一举一动，武惠妃就把窥伺东宫的任务交给了自个家姑爷杨回。杨回这任务完成的太简单了，太子李英还有那哥俩啊，整天的怨天尤人，说牢骚说怪话。于是乎啊，开元24年冬天，杨回就把这悲情三人组这哥仨绝望的怨言一五一十向武惠妃做了报告。武惠妃一听，跑过去向玄宗哭诉，说陛下，太子暗中结党，欲图加害妾身母子，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诅咒陛下您呢。玄宗皇帝当然是勃然大怒了，马上召集宰相，准备把太子三人一块给废了。这是开元24年冬天，当时张九龄呢还在宰相的位子上，而且是首席宰相，他当然不允许皇帝随便听几句谗言就废掉太子啊，于是猛力劝阻。他说陛下即位近30年，太子及诸王不离深宫，日寿圣训，天下人都庆幸陛下享国长久，子孙翻昌。现如今呢，您这三位儿子都已经成人了，没听说他们有什么大的过错，您不能够凭借无据之言 在盛怒之下把太子给废黜了。陛下，岂不知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教训吗？话都对，但是这个表达方法，玄宗爱听吗？他能听进去吗？李隆基这脸色铁青，闷声不响。尽管对张九龄的谏言很不以为然吧，但确实废黜太子不是一件小事儿。要让玄宗真正的撇开宰相，我就一意孤行，他还真下不了这种决心。就当玄宗这儿举棋不定的时候，李林甫他投出了关键的一票。当然了，李林甫那时候啊还不是首席宰相呢，这是一口蜜腹剑之人，从来不会跟张九龄发生正面冲突。当众人停议的时候呢，他故意是不置一词，我不发表意见，一直等到散朝下殿的时候，故伎重演，凑到一个进士宦官的耳边嘀咕了一句，说此乃皇上家事，何必问外人呢。你看李林甫最爱玩的就是这一招，你甭管他爱玩不爱玩，关键是这招他好使啊。而且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能够一石三鸟。第一，武惠妃对自己的拜相出力特别多，李林甫这儿理当回报。第二，迎合玄宗皇帝打击张九龄，向首席宰相的位置再靠近一点，哪怕是一点点。第三，寿王李瑁万一真的被立为太子了，他李林甫在这一块就立下了定策之功，将来这个李瑁当皇帝，那他这就是大功臣了，还可以把朝政大权牢牢地握在手里。本来呀，李林甫此言一出，皇帝肯定就采取行动了，而太子李英呢也一定会乖乖地滚出东宫。可李林甫这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武惠妃自己呀居然是下了一步臭棋。就在玄宗皇帝因为张九龄立谏而犹豫不决的这个当口，武惠妃这儿啊心急了，他竟然是指使一个心腹的宦官去跟张九龄传话，说有废必有兴，宫闱之源，宰相可长处。张大人您这高抬贵手，来日李瑁入继大统，你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这举动啊是要多蠢有多蠢，那是一个讲原则的强硬角色哦，你还派人去跟人家暗中联络做一个交易，结果可想而知，搬起石头啊砸自个儿的脚面了。张九龄指着那个宦官的鼻子一通臭骂，第二天呢就把武惠妃的这个愚蠢的举动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玄宗皇帝。玄宗一听心里边老大的不乐意了，原本自己以为是太子三兄弟合起伙来欺负武惠妃母子，那我这儿当然是不能袖手旁观了。可现在看来呀，原来是武惠妃有意的耍弄阴谋诡计，尤其是让玄宗感觉到不愉快的事儿。武惠妃你企图和外朝宰相联手来颠覆东宫，这就是典型的妇人干政啊。经过武惠妃这么一折腾，玄宗啊也就再也不提废黜之事了，太子李英呢就此躲过了一劫。按理说李英从这么大的事儿上你得吸取教训吧，没有，他竟然是在随后的日子里边照旧和那两兄弟呀天天泡到一块儿，又是骂武惠妃又是埋怨皇帝，没有半点新鲜的，政治敏感性得多低呀。在帝国宫廷这么一个危机四伏万分险恶的环境当中，在武惠妃处心积虑咄咄逼人的夺嫡姿态之下，你这么不善于保护自己，那很多事儿就是命中注定的了。且说这个废黜风波刚刚过去没几天，帝国高层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子李英的保护伞张九龄被赶下台了，武惠妃的政治同盟李林甫出任了首席宰相。一时之间呢，东宫的上空再次乌云密布了。当然了啊，张九龄虽然是离开了相位，但毕竟人家还是尚书右丞，对于朝廷的很多事情呢还是有发言权的，只要他还在朝中，东宫就没有那么容易被颠覆。可令人无奈的是，张九龄自己呀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李林甫不想放过他呀。为了彻底杜绝张九龄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开元25年四月份这机会他就来了。这事儿啊坏在一个叫周子亮的监察御史的身上，此人呢是张九龄引荐的，性格秉性和张九龄差不多，自命清高，做事直来直去，讲原则但是不讲策略，不讲方式方法。当时这个周子亮一瞧，哦，现在这个宰相上位的首席宰相李林甫不是什么好鸟，还有一个宰相 是那个牛仙客，他懂个毛线呢，他也当副宰相，您弹劾他什么呢？按理说吧，最准确的角度，你就说这个牛仙客呢，文化程度太低，又从来没有在中央任职，缺乏统揽全局的经验和才能，这事儿你怎么说怎么有理，因为这是事实啊。可是这位监察御史周子亮，也不知道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啊，没从这个角度入手，而是拿了一本不知道从哪弄来的谶纬之书，就说按照这里边所说呢，牛仙客是没有资格当宰相的。这时候的玄宗皇帝正在器重牛仙客，哪能听得进周子亮这种居心叵测莫名其妙的弹劾呢？哎呀，气得呀火冒三丈，当场就命左右来把这个周子亮给我摁倒，打他一顿棍棒伺候，只打得周子亮口鼻流血，昏死过去。列位，这可就是有严重内伤了。过了一会儿啊，周子亮悠悠地醒来，玄宗呢余怒未消，又命人去把他拖到百官办公的地方，再次当着官员暴打他一顿，劈着乓嚓又是一顿打，周子亮这梗儿又死过去了。然后呢，皇帝下了一道敕令，把周子亮流放岭南。还流放什么呀，这么严重的内伤。果不其然，周子亮这儿刚刚走出长安就一命呜呼了。李林甫抓住这个机会穷追猛打，对玄宗皇帝就说了，说陛下，这周子亮可是张九龄推荐的，言外之意，这次弹劾的幕后主使您猜是谁呢？我给您一备选答案，是不是张九龄？盛怒之下的玄宗二话不说，把这个张九龄啊贬为了荆州长史。张九龄一离开朝廷，太子李璎等人的末日随之也就到了。早就急不可耐的武惠妃再次让这个女婿杨回啊指控太子等三人，他们又在背后骂您了，又欺负这武惠妃他们娘俩，还在背后啊说您很多的坏话呢，陛下您管管吧。为了确保这次出手能够一击而中，武惠妃把火力给加猛了，除了指控三人心怀怨念，还加了一条指控，这是最致命的打击啊，说太子和太子妃的哥哥薛秀暗中勾结，企图发动叛乱。这可是一条十恶不赦的罪名。自古以来呢，大多数皇帝对这样的指控啊，通常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更何况李隆基怎么上的台呀？那是靠政变上去的，这方面的神经是尤其敏感，反应就尤其强烈了。玄宗接到指控以后，根本就没做调查，直接召集宰相入宫商议。这回呢，决定太子这些人的命运的，就不是张九龄了。张九龄是一心为公、顾全大局的，那这回起到决定作用的首席宰相，那是李林甫。所以不用问，你也知道了，太子死定了。李林甫呢，针对这个事儿，只对玄宗说了一句话，说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遇，不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应该干涉的。他这么一说，其他的这个大臣，那谁还敢说什么呀？他这番话呀，表面上我弃权，不替您拿主意，事实上却帮皇帝下定了废除太子的决心。于是乎，就在张九龄离开长安的第二天，玄宗下诏把太子李璎、鄂王李瑶还有光王李居全都废为庶人，把那个薛秀流放岭南。这几个人感觉到就是晴天霹雳呀，我们确实发了点牢骚，但是你说我们暗中勾结还企图发动叛乱，不可能的呀，冤枉啊。冤不冤的吧，你们都成了庶人了，就是平民老百姓。但这还没结束呢，三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呢，第二天又一道诏书来了，这是一道赐死的诏书。这三兄弟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的父皇会如此的心狠手辣，翻脸无情。眼下能做的事儿啊，就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来，把这个脑袋伸进三尺白绫当中，上吊自尽吧，也算是留个全尸，留个体面。哎呀，临死之前呢，这几个人也是破口大骂呀，吴惠妃，你等我死了也不会放过你的，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一蹬凳子，人勒死了。有朋友可能会觉得临死之前这种诅咒应该是不起什么作用吧，哎，别的咱们不知道啊，这回管用了。怎么管用的，一会儿再给您说。咱们且说李璎、李瑶、李居还有薛秀四个人被赐死的第二天，他们的母族七族当中在朝任职的官员也有数十人呢遭到了贬谪和流放。皇帝的三个儿子同日被杀，这消息在长安传开了，
7: 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一个堂堂的帝国储君，已经当了20多年太子了，也没听说啊犯什么大的错误，怎么说废就废，还说杀就杀了呢？那个李尧啊、李居啊，那也是很有才学的皇子啊，竟然陪同太子一块儿也惨遭屠戮了。很多人都是扼腕叹息的。吴惠妃这儿啊，心里边高兴，美得慌，我儿子终于能当太子了，然后他就是皇帝，我就是皇太后。哎呀，你说到时候我得多美得慌啊。放心，没有到时候了。有朋友问怎么着呢？怎么着，咱不能说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也不说老天爷开了眼了，就说一个人作恶以后啊，除非心理是非常强大，或者他骨子里边就是一个杀人变态狂，否则的话压力是非常大的。李英、李瑶、李居这哥仨被赐死以后，武惠妃当然知道这事儿是自个儿促成的，这太子三兄弟是被自己给冤死的。打那起啊，每天晚上都被同一个噩梦所缠绕，这梦里边啊，三兄弟这披头散发的，直挺挺的排成一排，那舌头都耷拉到胸脯了，七窍流着血，在武惠妃的梦里边就开始遨游了。武惠妃吓得在梦中惊醒，浑身都是冷汗，一回醒两回醒，有上十天半个月呀，这人就神经衰弱了。起初做这种噩梦呢，还都是夜里边，后来大白天的也会出现厉鬼索命的幻觉。那怎么办呢？赶紧请高人吧，是吧？香港有个林正英是吗？那时候没有，反正请了一茬又一茬的巫师、术士、和尚、道士，夜以继日的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不同的驱鬼法会，可怎么驱也驱不动。这种情况下，四轮驱动都不好使了。哎呀，武惠妃这儿白天出现幻觉，哥仨来索命，夜里边做噩梦，一宿一宿睡不着，不敢睡呀。你说这种事儿跟谁倾诉一下啊？跟玄宗皇帝倾诉，说我白天做了亏心事儿了，夜里边鬼来叫门了，不敢说实话，只能是自个儿慢慢消化，这玩意儿消化不了啊。所以说武惠妃呢，先是恐惧，继而变得歇斯底里，最终绝望了，崩溃了。开元25年深冬的某个夜晚，太子三兄弟被诛以后的8个月以后，武惠妃在噩梦当中最后惨叫一声，就再也没有醒来了。她始终也没瞧见她儿子李瑁入主东宫的那一天，当然就算他没死啊，他也看不到这一天的，因为最终继任太子的并不是寿王李瑁，而是另有其人。您看，自从太子李英死了以后呢，李林甫开始督促玄宗，您赶紧立个太子吧，我觉得那个李瑁就很不错呀。但是玄宗呢，始终下定不了这个决心。玄宗为什么犹豫不决呢？原因有二。首先，李英虽然死了，但是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呀，继位东宫的这个人应该是他的三儿子忠王李煜，不应该是他第18个儿子寿王李瑁。其次，玄宗在盛怒之下一日废杀三子，冷静下来呀，他也后悔，他也伤心，尽管自己疼爱李瑁，但是情感上呢，还有一些难以摆脱的牵绊。再加上8个月以后武惠妃这么一死，他对李瑁的钟爱之情也随之减弱了，到底是立李煜呢，还是立李瑁呢？他更难以取舍定夺。开元26年的6月，楚魏虚悬已经是1年多了，新太子的人选迟迟定不下来。那这时候玄宗皇帝已经是老皇帝了，50多了，他的烦恼和苦闷是可想而知的，经常是觉也睡不好，饭吃的也不香。一贯细心敏感，善于替皇帝分忧的高力士，自然是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疼在心里。有这么一天呢，高力士趁着左右无人，就小心翼翼地询问，说陛下您这儿为什么闷闷不乐呀？玄宗慵懒地看了他一眼，说你是我的老仆人了，还猜不透我的心思吗？高力士回答说，是因为储君未定吧。玄宗这儿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高力士不紧不慢地说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唐朝的后宫里边啊，甭管是嫔妃呀，还是宦官呢，称呼皇上的时候比较亲昵的叫法呢，就是管这个皇帝叫大家。高力士就说，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掌而立，谁敢复争？陛下您呢，不用这般的殚精竭虑，只需要按照年龄大的来立储，看谁还敢争，谁还敢说什么。这真叫一语点醒梦中人呐。 玄宗本来就怕麻烦呢，听他这么一说呀，顿感是豁然开朗，频频点头说，汝言是也，小子你说的对。主仆二人貌似闲谈的几句当中，旷日持久的楚魏纷争就画上句号了，大唐帝国的新任太子就此诞生了。这一年六月初三呢，当时已经28岁的忠王李煜，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4: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1: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4: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11: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哇
4: 哦！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11: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4: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4: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1: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4: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11: 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4: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邸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1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 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代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 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会告诉您终身服药，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 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

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

0: 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 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在前

0: 年呀、啊，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的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1: 哦，
0: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1: 哦，
0: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1: 啊啊！
0: 哎。在养老院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1: 嗯嗯
0: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1: 嗯嗯。
0: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嗯。
1: 啊
0: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1: 啊啊，
0: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哎，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120多年了。嗯。
0: 120多年了，哎呦。
1: 对对对。
0: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1: 嗯。
0: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0: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1: 啊。
0: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哦。
0: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嗯。
1: 嗯
0: 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1: 嗯嗯嗯。
0: 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那效果还真挺好。
1: 嗯。
0: 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1: 你看，
0: 嗯，
1: 多好啊！
0: 哎呦，
1: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0: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
1: 啊、
0: 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1: 非常难受。
0: 哎，
1: 嗯。我理解，嗯，
0: 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啊、
1: 嗯
0: 哦，
1: 嗯，
0: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
1: 哎，
0: 哎，成天的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
1: 嗯，
0: 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1: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1: 嗯。
0: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1: 啊，
0: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1: 哎。
0: 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1: 啊、你看多好，
0: 哎呀，我这，嗯、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的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
1: 啊、
0: 不是姓李吗？嗯、
1: 啊，
0: 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1: 啊、李老师、
0: 哎，

0: 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三顿这样吃。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1: 你看看，
0: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五个月多月了吧？像我原来耳朵也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1: 嗯嗯嗯。
0: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1: 啊。
0: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
1: 嗯。
0: 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的戴的呢，就没合计这耳朵的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五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嗯。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哎呀，我这一想，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 啊，真是宝贝。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呀，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自从吃上你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呀，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家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0: 对，
1: 改变多大？心脏好了，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都没有这个胡家老膏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
1: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 就会得病了。
0: 哎，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呀。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是，
1: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0: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君君啊，
0: 嗯
1: 啊，您放心吧，
0: 哎，
1: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这身体啊。
1: 哎，哎，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呼叫老高。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呼叫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呼叫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1: 颈椎病。
3: 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
3: 了。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触，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去年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 去外边一些烂公司也拍，拍的比较少一些，拍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到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1: 啊。
3: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个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个食物一分变成了大便，一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在林内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3: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的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3: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3: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绳子拽着在沉甸甸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闹得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3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3: 这些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
1: 相当大，
3: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得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眼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椒老膏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3: 对，胡老，整体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 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

0: 次这个活在老高之前好多了，我还补他啥呀、
1: 啊？
0: 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活在老高。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活在老高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把源都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啊，我坚持吃的胡家老高，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高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嗯，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1: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得。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
1: 啊。
3: 啊，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1: 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
3: 毛
1: 病是吧？
3: 哎
1: 啊，
3: 爱尿裤子
1: 啊。
3: 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
1: 啊、
3: 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

0: 突然间呢，管这心脏病啊没了。
1: 啊，
0: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1: 哦，
0: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八个多月。
1: 嗯，
0: 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这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不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的胡椒老高，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进步多快呀、
0: 这眼睛呢，这位小伙子行，原来我不服啊，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1: 你看看，
0: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了。这么好的房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着呢，你看。
1: 这主要是胡椒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0: 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回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这耳朵爱响，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1: 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路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0: 也不上肚了。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坚持用胡椒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朋友啊！
0: 祝您身体。命在晚家，身体健壮。
1: 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 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2: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2: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

0: 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2: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4: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
5: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枪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枪梁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9: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

0: 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4: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3: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2: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7: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6: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2: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0: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2: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2: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2: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1: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2: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1: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2: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2: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2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10000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2: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2: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0: 办事大厅不让群众带手机。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都九点了，江苏省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窗口没有人到岗上班。26号上午，又有网友向媒体爆料，目前该办事大厅不让人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手机让放到旁边柜子里。工作人员回应说，以现场安检人员的要求来做就行了，并提到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嘛。针对九点无人在岗，当地12345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时间段啊，单位在开早会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开了。都九点了，办事群众在大厅里等着，而服务单位在开会呢，只有极个别人留守，这至少说明工作流程交接班制度有疏漏，相关部门解释清楚，赶紧修改一下交班制度啊，这算不上什么大事。结果呢，不想着怎么解决问题，倒是先把群众的手机给禁了，那这事就大了啊！办事大厅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呢？群众是来办事儿的，急着办事儿却找不到人，当然心里有气儿啊。拍下来发到网上吐吐槽，这也是行使正常的监督权。你屏蔽了镜头啊，但是根本屏蔽不了问题，而且这种鸵鸟心态啊，只会让人更确信你心里有鬼。这些年政务服务数字化透明化是大势所趋，许多地方还鼓励群众通过好差评系统现场评价监督，涉事单位反其道而行之，这无异于在公共服务与民众之间砌起了一堵墙，与其防民之口，不如敞亮办事儿。8月26号，一张落款为江西银行宣这个宣传海报在社交平台流传，因文案爱他就带他回家啊，这个贷款的贷被网友们称为彩礼贷，引发关注。8月26号晚间，江西银行发布声明辟谣说，网传海报为不实信息，目前江西银行已留存相关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江西银行在晚间声明中还强调，该行从来没有开发推出此类贷款产品，已留存网络传播证据，会切实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商业信誉与合法权益。银行同时提示，所有金融产品均可通过线下网点、手机银行官方渠道咨询办理，提醒公众切勿轻信不实信息，谨防金融诈骗。这并非江西辖内银行首次卷入彩礼贷舆情，2021年3月，九江银行一张彩礼贷海报在社交平台热传，宣称最高可贷30万，年利率4.9%，用于新婚旅行、购车、首饰和家电，而且要求情侣一方为行政事业单位正式员工。这彩礼贷，这个已经被人唾弃好几年的奇葩贷，竟然又因为一张海报重出江湖啊！江西银行第一时间报了警，并且紧急辟谣。我们也坐等警方调查，到底是谁发布了这张海报，是博人眼球还是别有用意。其实大家对这件事的关注还是在担心呀，这个彩礼贷卷土重来，这种类似拿民生痛点当卖点的消费信贷，让人看着很不是滋味啊。看起来是提供方便了，实际上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帮助，更谈不上支持实体经济，反倒是挑战社会痛点，触及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啊，量入为出是基本的生活常识。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金融产品，说白了就是在消费公众的焦虑情绪。从2015年4月7号通过微博正式宣布结束运动生涯，消失11年的刘翔突然回来了。这次回来，他主要和上海市体育局就退役安置问题公开较真儿。刘翔26号在微博发文说，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啊？微博配以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的纪念照片，引发关于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广泛讨论。对此，上海市体育局回应说，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均将与刘翔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但是这份官方回应并没有让刘翔满意。8月26号晚上，刘翔再度在微博上发文说，我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10年了，突然现在要安置我，当教练或者买断，2选1，这才导致我一阵迷茫。当教练也不是说不行，只是我这岁数没有执教经验，突然就要上岗，定是毁他人前程，所以迷茫。买断这词儿有点古早，不懂啊，所以也迷茫。 没有第三条路给我选，征求广大网友意见，也是真的想知道该怎么做。根据报道，在结束了职业运动员的生涯之后啊，刘翔并没有走上领导岗位，而是在跟田径队队友吴莎结婚之后，过上了堪称恬淡的日子。从目前双方透露的信息来看，这场矛盾之所以在十一年之后爆发，在于双方当年留下了一笔没有处理完的账，这笔账里有身份问题、利益问题，还有责任问题。刘翔的纠结其实也是很多体育明星在退役之后共同面对的人生问题，他们在赛场落幕之后该以怎样的方式继续生活，其实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人生。这件事最后怎么收场现在还不清楚，对刘翔来说是二选一，买断或者安置，还是跟上海体育局硬刚到底呢？对上海体育局来说呢，他们也需要面对一个已经回避了十一年的责任，给一个功勋运动员一个相对体面的交代。赛场有终点，但人生很漫长，无论双方做出哪种选择，大家都不希望当年的闹剧重演。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在杭州送外卖的河南小锅李迎辉凌晨下班途中救下了一名落水女孩，本身就热爱记录生活的他随后将救人过程发到了社交平台，不料有网友质疑是摆拍，甚至向平台举报，导致他视频被下架。随后李迎辉无奈选择了报警，说这几天都没有睡好，我心里燃尽了。另外根据报道，李迎辉表示相关部门正在为他申请见义勇为表彰，外卖平台也为其申请了先锋骑手荣誉称号和见义勇为奖金2000元。人家本来做了一件好事，很有成就感，高高兴兴记录下来，却遭受质疑，视频也被下架了，这多少会让人心寒呀。近年来摆拍虚假新闻不时成为热点话题，假扮外卖员那更是常用的手段。当类似的摆拍视频多了，人们就会下意识地选择不相信，最后破坏社会信任生态。如今呀，真的见义勇为出现了，却被怀疑是摆拍，真是现实版的狼来了呀。当然大家可以对博主发布的视频表达疑问，但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也不能直接下判断，给博主扣上虚假摆拍的帽子。对此呢，平台可以有所作为，比如对于一些有争议的视频或者图文，核实为真后，可以在显著位置打上经核实为真实事件的标志。无论如何，不能让见义勇为者陷入自证的困境。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山西临汾市一则公益广告画面出现多处明显错误，该广告上写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靠你靠我靠大家的字样，但画面中两个行人头脚朝向不一，另一名环卫工人手中的垃圾袋竟然穿出一把扫帚。对此，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回应说，该公益广告由临汾开发区住房和城市建设部制作，系广告公司使用 AI 技术生成，因未严格审查导致错误，目前已经约谈相关部门和广告公司，并撤换问题广告。公益广告本来应该是让大家看到的时候会心一笑或者心生触动，可一幅连基本视觉常识都忽视的画面，何谈温度和诚意呀？更关键的是画面中的低级疏漏会无形中消耗公众对管理部门的信任，一旦被舆论放大解读，对公信力的创伤远非撤换一幅画面所能修补的。无独有偶，之前 AI 生成的环卫工照片刚拿过摄影奖，如今的 AI 又在公益宣传领域翻车，这接二连三的闹剧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技术持续发展，把关人在哪儿？ AI 再强大也只是被使用的工具，最终拍板定稿的永远是背后的人，你再忙也不该忙到没空看一眼成品。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 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还得是人民日报权威发声啊！湖南祁东扶老人遭索赔1.9万这事儿，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厘清了很多细节，以及讲清楚了整个调解过程，也采访到了双方当事人。先说最新进展，这1.9万元的赔偿款啊，老人儿子已经全额退回来了，并表示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我们如今认可这一点，对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占用的公共资源深感抱歉。啊，这件事本身我就不多说了呀。根据人民日报以及红星新闻的报道，需要补充这些细节，老人不是路过进店休息，而是这家牌馆的常客，生前半个月几乎天天去这里打牌啊，也就是说老人和店主肖爱华是认识的，不是最初报道的路人路过啊。当然这并不影响事件的定性，最关键的一个细节值得说说，好好咂摸。据红星新闻报道，为什么要索赔，去世老人的表弟陈先生说，老人在店里突发疾病，而店主肖爱华的救助举措是扶起老人，然后两个人一块摔倒，然后跟另一个人合力将老人拖到了屋外。当时是中午1点多，气温比较高，他质疑这个救助措施不当，啊，对老人的死亡结果存在一定责任。陈先生的原话是啊，他如果是为了救援，可以打120，然后把他扶住，不让他倒下就可以了。而且陈先生还进行了猜测，说将老人拖到屋外是怕死在店里，因为祁东本地有风俗，别人死在自己家里不太吉利。而人民日报采访到了肖爱华本人啊，为什么要把老人拖到屋外呢？肖爱华的解释是因为天气炎热，店内又没有空调，他判断老人可能是中暑，按照民间经验，他将把这个老人移到了门口通风处。祁东话说中暑要见天，见天能呼吸新鲜空气。两方说法您更相信哪个呢？我是信第二个，因为合情合理。而陈先生的质疑和猜测是既要求肖爱华要像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那样专业救助，又恶意揣测肖爱华的救助动机。这就是一种维权中的巨婴心态。什么是巨婴心态呢？就是虽然生理上已经成年了，但是心理上仍像个婴儿一样，缺乏基本的责任意识。在他们眼中，自己或者亲人朋友遭遇的一切不幸必须由外部环境，由他人来买单。那么再来看看人民日报披露的调解过程很多人说这次是和稀泥式的调解，甚至要求处理当时现场的这个调解人员大家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种情绪宣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那么这次调解真的是和稀泥吗？根据人民日报报道，提出给家属人道主义补偿的不是现场的调解人员，是店主一方就肖爱华他们主动提出来的作为民事纠纷，人家店家又主动提出补偿，双方也达成了和解，那这个时候你再要求调解方横加阻拦，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基层调解是我国独具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我看有专家建议必须回归基层调解自愿平等原则，将事实清楚、是非分明作为调解的前提同时优化调解员队伍结构，提升专业能力通过引入具备法律专业背景或者相关行业经验的人才，以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复杂程度的纠纷所以根据人民日报的这篇权威报道当地对这件纠纷进行调解，这个调解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明明没错却还要掏钱， 网友们的期待是调解的作用是定分止争，而不是息事宁人。当地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也承认啊，因为矛盾纠纷的现实复杂性，资深调解人员有时候也有困惑，如何让无责者不吃亏，又不把矛盾一味的上交，是留给基层治理的现实考题。啊，总之啊，这件事基本上算是尘埃落定了，但留给人的思考远未结束。如何让见义勇为者没有后顾之忧？民法典中的好人条款如何更好地发挥兜底作用？以及基层调解怎样更专业化、法治化、公平公正？这一系列问题待解。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8月27号，星宇股份发布了一封致歉信，信里说呀，2026年夏天，440名同学满怀憧憬走进公司，由于公司原因，致使107位同学离开，管理层决策失误，管理疏漏，沟通生硬，方法简单，公司道歉，并承诺给107位被解聘的同学发放3个月求职生活补贴，免费住宿。如果11月底之前还没有找到工作，再给6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哎，这是星宇股份被舆论架在火上烤了好几天之后拿出的补救方案。道歉信写得挺诚恳啊，补救措施也算是有诚意。说已经有员工啊就被辞退的大学生收到了每月5000元的补贴了。但是我们得问一句，你早干嘛去了呀？先来回顾一下整件事啊。2025年秋招 A 股车灯龙头啊，星宇股份面向全国高校招录了大概400名应届生，承诺的都是研发呀、技术啊、管理类的岗位啊。今年7月入职之后呢，这批新人被安排到车间流水线进行打螺丝、线路插接等一线的实操，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学生们以为这只是常规的基层轮岗啊，咬咬牙就过去了。但是1个月之后的8月8号 ，HR 开始分批约谈，啊，说10几个会议室，1个房间，2个人力资源分批谈话。这约谈呢，抛出2个选项：第一，当天要就签这个个人原因离职这个协议啊，公司能给你半个月的工资补偿；第二，如果你拒绝离职，直接转岗为一线操作工，原定的1个月产线实习延长到3个月，薪资按照操作工的标准重签。哎，要么离职，要不去一线打螺丝去，2选1。更恶劣的是啊，这 HR 在面谈中还暗示说，我们常州啊，这公司在常州啊，江苏常州，说常州有一个400多人的 HR 群啊，大家都在这个群里，只有配合签字儿，将来你找工作这背景调查背调才不会受影响。哎，甚至用个人原因离职的离职证明来威胁，如果不签啊，后面求职背调可能会被特殊照顾。400多人的 H 群是不是常州所有企业都包括了呀？啊，等您要在常州找工作不好找了，啊，这不是协商，这是要挟。被算计的其实不只是这107人啊。常州市人社局通报显示，星宇股份共招录440名2026届高校毕业生，与其中的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但实际被迫离职的远不止107人。按照学生的说法 ，HR 约谈之后说，大概70%的应届生都签字离场了，这就将近300人呀。说440人的入职群里就剩下120人了，这也印证了这个数字。那为什么官方通报只说107人呢？因为只有这107人跟公司正式解除了劳动合同，那其他那200来人很可能就是被打螺丝这个方案给逼走的，他们签的是个人原因离职，不算公司主动解约。这意思，所以公司账面上这个数字就好看多了。不管是107人还是近300人，这些人付出的代价是一样的。你入职过呀，缴纳过社保，应届生身份瞬间就失效了。你考公考编、国企啊、校招啊、人才引进补贴都没机会了，没戏了。而且你社会招聘又缺乏工作经验，落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从满怀憧憬踏入职场被通知2选1，中间只有1个多月，他们的职业生涯还没开始就被一家上市公司按下了暂停键。星宇股份缺钱吗？他一点都不缺钱。2023年到2025年营收连续增长，今年1季度营收34.3亿元，净利润3个多亿。 说公司账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大概有20.8亿，没有任何未偿还的贷款。一家不缺钱的公司用所谓的组织架构调整、什么行业市场环境不佳等理由，把刚入职一个月的应届生推上了2选1的路。这不是经营困难，这不是算计吗？啊，这补偿方案包括3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免费住宿、6个月工资兜底。对107个被逼离职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钱是喘息的机会。但问题是，如果舆论没有发酵，如果媒体没有曝光，如果常州市人社局没有介入调查，这星宇股份会主动道歉、主动补偿吗？答案恐怕不言自明吧。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能遵守劳动法和契约精神呢？劳动合同法第46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经济补偿。星宇股份的做法是让员工签个人原因离职，它本质上就是在规避经济性裁员的法定程序和补偿义务。把公司原因包装成了个人原因，把裁员伪装成了离职，成本降下来了，风险转嫁给员工了。道歉信里说管理层在决策上有失误，管理上有疏漏，这恐怕不只是失误和疏漏这么简单。400多人入职，100多人解约，这不是拍脑门的临时决定。从大规模校招到统一安排产线实习，再到一个月之后集中约谈，这是一条完整的链条，每一步都好像是算好了的。道歉信还承诺引以为戒，强化人文关怀，好听的话谁都会说，但真正的引以为戒是让这种算计付出应有的代价。这种代价不只是舆论的口诛笔伐，而是法律的惩戒和制度的完善。就如果不让违法成本高到企业不敢算这笔账，那么下一个星宇股份

0: 没准已经在路上了。啊，莫欺少年穷，今天你如此对待年轻人，明天失去的或许就是企业的长期价值以及整个市场的信任和尊重。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五楼火热清仓中，
2: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2: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1: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百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2: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1: 不少朋友想问呢、啊，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2: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2: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2: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2: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五楼，
2: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20年后，
3: 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是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 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

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代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会告诉您终身服药，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毋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
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
最近的那条路。

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
自己找规律去解决。

0: 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 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呀、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0: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儿嘛，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嗯，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哎，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嗯，
2: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0: 嗯，
2: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2: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0: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嗯。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时。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0: 嗯嗯嗯。
2: 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那效果还真挺好。
0: 嗯。
2: 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0: 你看。
2: 嗯。
0: 多好啊，
2: 哎呦，
0: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 是不是？
2: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
0: 嗯，
2: 哎，但是只是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是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0: 非常难受。
2: 哎，
0: 嗯，我理解。嗯，
2: 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
0: 嗯，
2: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哎，成天的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
0: 嗯，
2: 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0: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2: 对呀，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0: 嗯。
2: 后来呀、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0: 啊，
2: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0: 哎，
2: 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0: 你看多好，
2: 哎呀，我这，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的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不是姓李吗？嗯，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0: 李老师，
2: 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3顿这样吃。
0: 嗯。
2: 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0: 你看看。
2: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像我原来耳朵也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0: 嗯嗯嗯。
2: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0: 啊。
2: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
0: 嗯。
2: 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 啊，就没合计

0: 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这五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1: 嗯，
0: 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
1: 嗯，
0: 哎呀，我这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真是宝贝。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
1: 啊
0: 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儿，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嗯，自从吃上你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哈、哎，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2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家老高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0: 对，
1: 所以改变多大？
0: 哎、
1: 心脏好了。
0: 哎
1: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嗯、对，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
1: 嗯
0: 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家老高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嗯，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带来健康。
1: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呀。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是
1: 啊、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
0: 嗯、
1: 这是非常不易的、
0: 嗯、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你那些学生、
1: 啊、
0: 说老老实话啊、
1: 嗯、
0: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 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姐姐啊，
0: 嗯
1: 啊，您放心吧，
0: 哎、
1: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 你也注意这身体啊。
1: 哎，
0: 嗯，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好，
0: 好，
1: 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1: 啊啊啊！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1: 颈椎病。嗯。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了。
3: 啊，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触，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1: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1: 嗯嗯嗯。
3: 完了这个吐痰去年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到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个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个食物一不能变成了大便，一不能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在淋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3: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的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 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3: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的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
1: 嗯，
3: 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不是烫。
1: 嗯，
3: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3: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转转沉降降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它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家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3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品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眼视、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3: 这
1: 些
3: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肝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得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3: 啊，对，胡老，整体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把源都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它去回归， 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

0: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1: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0: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1: 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0: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1: 好，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0: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嘞，谢谢。
0: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0: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0: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0: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
0: 啊。
3: 我这个胡家老膏，老胡家的药
0: 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0: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爱尿裤子
0: 啊。
3: 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突然间呢，这心脏病啊没了。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完了，他里头也不生暖气，也不怎么的，可的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呢，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不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的胡家老膏。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进步多快。

0: 人呢，这位小伙子行，原来我不服，我得要正好正管事儿呢。
1: 嗯，你看看
0: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房子是给公家给啥呢？不留人了，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0: 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回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拿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这耳朵爱响，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我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
0: 也不上肚了。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朋友啊！
0: 祝您身体，用在晚下，身体健壮。
1: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数字经济催生轻创业热潮，我省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一人公司社区，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
2: 着力构建高速泛在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河北加快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1: 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今天来看毫米级电工钢如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2: 雄安卓业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日前启动。
1: 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上线运行。
2: 洗涤用品新国标出台，上市必须安全评估，风险物质必须标明。
1: 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美国同伊朗不可能达成外交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数字时代，不少 AI 创作者、技术开发者选择一人或几人团队模式开启创业之路，常被称作一人公司，也叫 OPC。 但高昂的算力投入、零散的配套资源是这些创业群体面临的现实难题。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 OPC 社区，串联起办公空间、算力工具、金融支持等全链条服务，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在位于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京津冀数字人才港 OPC 社区，一台电脑、一个工位就是一家公司。00后创业者刘一凡谈到创业初期感触颇深。廊坊繁旭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一凡：
3: 我一直有新媒体视频编辑的经验，想做 AI 漫剧、 AI 视觉设计项目，但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办公场地，启动资金不足，创业计划一度被搁置。
1: 入驻 OPC 社区问题很快解决了，社区为 OPC 创业者们提供了2000平方米的共享服务空间，各类功能场地、影音设备也可共享使用。刘一凡：
3: 如果我自己单独租赁置办，一年至少要多花8-9万块钱，而且我全程不用去跑政务窗口，有社区的一个协调，1个多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拿到咱们的营业执照，真正实现了拎包入住，当天开工。
1: 解决了硬件问题， OPC 社区还搭建起软件、技术、产业、人才、服务等全链条共享资源体系，整合 AI 创作工具、数字模板等技术资源和政策申报、市场渠道、人才培训等服务资源。刘一凡：
3: 借助平台的 AI 创作工具，我们的制作成本能降低50%以上。目前我拿下一部40集 AI 漫剧项目，今年10月将全网播出。
1: OPC 一人公司社区负责人张少良：
4: 那我们来提供好保障和配套，然后让开发者把这个创业的风险降得低一点，帮助年轻的创业者，然后在 AI 的整个大潮下啊，做好自己的业务。
1: OPC 社区运营5个月以来，已入驻3家 OPC 企业，收到70多份入驻申请，业务覆盖具身智能、脑机接口、 AI 应用等领域。首批入驻的天境影视月均营业额突破100万元。天境影视廊坊有限责任公司张璐：
5: 以前大家都觉得创业必须组建团队、大额投入，现在在 AI 技术和平台赋能下，只要有创意、懂技术、敢拼搏，一个人也能闯荡市场、成就事业。
1: 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总经理李杰：
6: 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生态，同时深化校地政企联动，打破单人创业的资源壁垒，让每位创业者无需独自投入各类成本，即可享受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创业配套。
1: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是一家一人公司，创始人杨宏伟正在开发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在线办公协作系统。虽然是单枪匹马，但公司注册以来，他已开发出了多款应用。杨宏伟说，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园区的精准服务。 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宏伟，
7: 能够得到对应的这个办公园区啊，以及相对一些扶持的这个补贴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创业上的一些辅导支持，以及政策上的解读，还有就是尽可能的帮我们去对接企业和资源。
1: 一人公司难在精力有限，缺在外部支撑。雄安新区从载体建设、要素保障到金融支撑，帮助一人公司支起协作网络，拓宽应用市场。雄安科技园公司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8: 我们搭建智能体超市，为 OPC 企业提供 AI 工具、垂类智能体、算力以及资源服务。同时呢，我们将常态化的举办 OPC 雄才杯专项赛，给予获奖团队奖励最高200万元，以及办公空间和人才落地的各项补贴。
1: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人工智能 OPC 正奔赴未来之城，在这片热土上彼此链接，协同创新，共同逐梦。
2: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围绕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河北坚持网络先行、协同联动，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
1: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403.1亿元，同比增长9.5%；电信利润总额26.1亿元，同比增长10.3%。5G 基站规模达到22.3万个，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累计达到11.26万GBps，光缆线路总长累计达到295.3万公里。智算规模达556.1亿 FLOPS，占全国约25.4%。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0: 鲍长科。
1: 面向实务，我们不仅要做大这个算力的规模，更要做强网络品质，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触手可及。
0: 织密光纤骨干网让算力传输急速畅联，统筹规划 3D 400G 全光传输网，我省新建多条环境光纤直连通道，打造京津冀三毫秒全国20毫秒试验圈，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算力平台时延控制在2毫秒以内，在雄安张家口建成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服务企业大模型出海和跨境数字业务，试点开通连接内蒙古宁夏的东数西算公共传输通道，让京津冀富余算力顺畅流动。鲍长科，
1: 依托高速互联网实现廊坊张家口闲置算力跨省市错峰调配，平衡京津算力高峰需求，在深度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以普惠价格向全国输出富余算力，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用算门槛。
0: 升级移动通信网，让算力服务无处不在。3D 统一 5G A 网络覆盖标准，环京津11条高铁交界产业园区实现通信专网全覆盖，自动驾驶、远程诊疗等实时算力业务跨省无感知切换。与此同时，雄安新区已承接54家央企、数科企业和100余家 AI 科创企业，高标准布局 5G A 精品网络，形成京津研发河北算力的协同发展格局。鲍长科。
1: 3D 开通了上千条跨省算力专线，构建环京第一试验承接实时推理算力、张北聚集绿色寻找算力的区位错位布局。
0: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数据产业提质扩容，河北开展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在雄安新区、邯郸、保定等重点城市，围绕钢铁、软件、家居等行业建设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培育一批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特色智能体，加快行业模型培育，面向钢铁、化工、医药等重点行业培育了65个工业大模型，积极推动集数数据大模型在钢铁全流程极致能效管理等8个场景创新应用。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跃。
2: 新津钢铁围绕全域水系统的管控，通过集成 AI 大模型对工业循环水系统进行深度优化，年节水超过了2200万元。在装备制造行业呢，中信代卡将 AI 技术应用到工业 X 射线的检测，构建高维网络学习模型，缺陷识别效率提升了40%。
0: 下一步，河北将实施普惠算力专项行动，降低企业用算成本，深化京津冀算力协同，拓展算力赋能实体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电工钢是电能与磁能高效转换的核心材料，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薄薄的电工钢串联起现代产业的动力脉络。今天的钢铁换新纪，我们走进首钢致新，揭秘毫米级电工钢如何进阶突围，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3: 这里是首钢致新，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这片超薄的电工钢，它的厚度仅有 0.2 毫米，和我们的头发丝的直径差不多。您别看它如此轻薄啊，它可是人形机器人实现灵活运动、稳定工作的核心动力材料之一。它也是国内首款为高端人形机器人的电机定制的电工钢材料。
0: 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研发工程师张豹。
4: 一台机器人上面会用到30到50台电机，而人形机器人稳定行走、精准发力都离不开电机的一个支撑，而电工钢材料就是电机当中支撑电机稳定运行的最关键的核心软磁材料。
0: 在方寸之间达到极致性能，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例如一方面机器人迈步举物完成复杂动作需要高扭矩，意味着电机要更有劲儿；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人动作灵活，散热系统不能太复杂的同时，还要保证低发热、低耗电，这就要求钢材铁损要低，这两者之间存在性能矛盾，这道难题如何破解呢？张豹。
4: 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实验室开展了上百次的一个合金成分的调整实验， 终于在磁感和贴损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相比市面上常规的人形机器人用电工钢产品，这款0.2毫米厚的专用电工钢片铁损降低了20%到30%，磁感达到了1.76特斯拉，可以让机器人的电机更小、更强、更高效。
0: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为此，首钢致新提前开展技术储备与产品研发，抢占新兴赛道发展主动权。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5: 据我们估算呢，每10000台人形机器人大概就要用到100吨的电工钢。未来人形机器人呢走进1000家万户，也意味着这片薄薄的电工钢呢将打开数千亿级别的新的市场。
0: 攻关核心技术，把握市场风向。首钢致新不断拓展电工钢应用的新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电工钢也是汽车电机的核心材料，越轻薄越能更好地降能耗、提效率。首钢致新通过攻克600多个工艺控制点，实现超薄钢带的稳定量产，打造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的专业化生产线。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应用工程师王斌：
6: 我们先后做了2000多次工艺实验，开发了行业最高屈服强度的产品，可以媲美航空发动机所使用的钛合金。我们还把高频1000赫兹频率下的这个铁损降低了39%，实现了更高强度、更低铁损的目标。
0: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首钢的电工钢产品不断向高端挺进，省工信厅也将其选为我省在钢铁领域的拳头产品。如今，首钢致新拥有10大系列160余款产品，16款全球首发。电工钢产品应用已实现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10%车企全覆盖，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搭载首钢芯。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副处长刘洋：
7: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细分领域赛道，来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攻关，持续推动电工钢产品向高性能、极薄化、低损耗的一个迭代升级，拓展类似新型电力系统、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用场景，为战略新兴产业提供核心材料支撑。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0: 日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届卓越工程师班开学，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启动。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涉及脑电信息、半导体材料等领域，由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兴网、中国电信等13家优质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育人。据了解，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由省教育厅与雄安新区管委会共建，实行企业出题、创院遴选、高校接榜的项目入驻制，人才培养全面推行高校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双导师制，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指导研究生，打造理论教学加企业实践加项目实战加创业实训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院计划到2030年每年培养工程硕士博士不少于300人。
0: 记者日前从在邯郸长安召开的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夯实粮食增产基础，我省将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从水源到田间的精准闭环灌溉，同时持续推广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推动增产技术落地田间，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支撑。
10: 眼下，我省夏粮收购正在有序推进。截至8月20号，全省入桶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超115亿斤，粮食购销较为活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近日， 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依托智慧交通搭建交旅融合新载体，打通高速出行、文旅消费、便民服务、助农兴商

0: 跑外卖两年来，他最担心的不是一天能跑多少单，而是奔波途中突如其来的意外。
1: 为了让顾客更早的拿到餐品，有时候送餐路上会比较赶，难免会发生摔伤磕碰。我们骑手主要最担心的就是发生意外之后没有保障，或者说保障的不够全面。小雷的顾虑也是众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同的担忧。
0: 去年7月1号，我省作为全国第二批试点省份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今年7月，试点平台企业由11家扩大到25家， 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为我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起职业伤害保障网。新职商出台以后，站长给骑手们做了充足的宣导。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2: 新职商的这个保险的费用问题，保险的费用一直由我们全额承担，骑手不需要花1分钱。
0: 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而是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等方式，推动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 目前我省出行行业缴费基准额为每单1分钱，及时配送行业为每单7分钱，同城货运行业为每单1角8分钱。小额按单的缴费方式让职业伤害保障跟着订单走，围着劳动者转。我感觉就出了这个之后，我们骑手也可以放心跑，不会担心的太多，也可以心里有个安稳。
2: 外卖小哥心里的安稳体现在每一次高效便捷的赔付中。
3: 今年3月底，外卖小哥马宏图在取货途中不慎撞伤肋骨，通过新职商保，不久前他的相关赔付已经全部到账。当时受伤了以后，我通过这个平台的这个保险理赔这块，然后提交的申请，其实心里边也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过了几天就有工作人员联系我，然后提交了一些就医的资料，所有的这些医疗费用、生活保障金、一次性伤残补助，
4: 这些都已经到账了，大概有10000多块钱。对于我们基层配送员来说，心里边暖暖的，保证更多了。接到事故备案后，我们会安排专人跟进，对订单信息、事故经过和就医材料进行核查。对于事实清楚、材料齐全的案件，7个工作日内做出认定结论，同样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医疗审核。
2: 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参保登记累计达到285.5万人，覆盖订单17.46亿单，征缴职业伤害保障费11934.2万元，累计支付各项待遇4728.22万元。职业伤害保障正在转化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愁盼，加强事故伤害数据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伤害预防宣传培训，持续完善具有河北特色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模式，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扎实、更有温度。
6: 今年以来， 廊坊锚定工业立市制造强势目标以工业技术改造为抓手，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升级。 1到7月， 全市390个工业技改施工项目加快推进， 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56.9%，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46.8%， 增速居全省首位。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上午解除暴雨预警信号。
7: 根据当前雨水情的形势，经会商研判，省防止决定今天下午10点对石家庄市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张家口市、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 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一至7月，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8: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批准发布，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

0: 肥皂等常用洗涤用品。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若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者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必须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同时，产品上市前，生产企业应对配方的安全性做安全评估。该标准将于明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
0: 最新发布的2025-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近1.88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出版新动能持续释放文化发展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同比增长22%。
0: 明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达到每吨400元，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
1: 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监测，全国共有402家网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7月份共收到网约车订单信息10.47亿单。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进行探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消息，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今天上午8点，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
1: 据尼泊尔警方今天通报，截至当地时间13点30分，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上升到270人。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报告说，据初步统计，644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如果未能执政，以色列国家或将不复存在。据报道，在一档节目当中，他回顾说，自己在首个任期内已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否则伊朗本应已拥有核武器，而他们一定会使用它。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油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地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以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
0: 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今天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三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一年半。法官称，这是因为需要额外时间解决开庭前的一些分歧，例如就哪些证据可提交法庭存在的不同意见。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表示，公司将在货架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
0: 体育方面，昨天进行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女排延续火热状态，以3-0战胜中国台北女排，以3连胜结束小组赛。中国女排4-1决赛的对手是越南女排。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

0: 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是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

0: 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拍的 CT 上万元。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代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会告诉您终身服药，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 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膏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 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 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 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呀、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0: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0: 嗯，
2: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0: 啊啊。
2: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真是有医德， 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嗯，
2: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0: 嗯，
2: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这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2: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0: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嗯。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
0: 啊、
2: 吃的那些心脏病呀、啊，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0: 嗯嗯嗯。
2: 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播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0: 你看，
2: 嗯，
0: 多好啊！
2: 哎呦，
0: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2: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的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0: 非常难受。
2: 哎，
0: 嗯，我能理解。嗯、
2: 哎，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
0: 嗯、
2: 啊、
0: 嗯，
2: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
0: 嗯。
2: 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后来
0: 吧，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2: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0: 嗯。
2: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0: 啊，
2: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0: 哎，
2: 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0: 啊、你看多好，
2: 哎呀，我这，嗯、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的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
0: 啊、
2: 不是姓李吗？嗯。
0: 啊
2: 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0: 李老师，
2: 哎，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3顿这样吃。
0: 嗯。
2: 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0: 你看看。
2: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
0: 啊、
2: 像我原来耳朵也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0: 嗯嗯嗯。
2: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0: 啊。
2: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啊，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
0: 嗯。
2: 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
0: 啊、
2: 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
0: 啊、
2: 嗯。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
0: 嗯。
2: 哦、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
0: 嗯。
2: 嗯，就吃咱们这胡家老膏，这5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0: 你看看。
2: 嗯，听声也听得清楚了、
0: 啊、
2: 跟着右耳朵一样了。 嗯，
0: 嗯，
2: 哎呀，我这一想、啊、
0: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对呀，
0: 是不是？
2: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 啊真是宝贝、
0: 啊、
2: 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
0: 啊。
2: 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 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呀，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就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0: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2: 嗯。自从吃上你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哎呀，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上你这胡椒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0: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2: 对，
0: 所以改变多大？心脏好了、
2: 哎，
0: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
2: 哎，
0: 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2: 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椒老膏好使、
0: 啊，
2: 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
0: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2: 对
0: 不对啊？
2: 对
0: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2: 就是、
0: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2: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
2: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你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哎，好，姐姐啊，您放心吧，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
0: 姐姐、
2: 身体啊。
0: 哎，好的，谢谢您。
2: 哎，
0: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2: 哎、
0: 老朋友。
2: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0: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0: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
0: 啊。
3: 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0: 啊啊啊。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0: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0: 颈椎病，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0: 那么长时间
3: 啊，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0: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0: 嗯，
3: 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啊，病还是不少啊。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它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个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个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在淋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的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0: 哦。
3: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 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似的，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
0: 嗯。
3: 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
0: 嗯。
3: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0: 说明有了明显的

0: 那普遍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它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高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护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
1: 啊，
0: 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利福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这
1: 些
0: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甲老高快7个月了，他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知道这个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高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整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高之前、
1: 啊、
0: 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高。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高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把源都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它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高，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高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

0: 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1: 啊，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0: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0: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0: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0: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是您的药
0: 啊
3: 啊，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0: 啊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0: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哎
0: 啊，
3: 爱尿裤子
0: 啊。
3: 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啊没了
0: 啊。
3: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0: 哦，
3: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可这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10000块钱，留10000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的胡椒老高。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进步多快呀、
3: 这眼睛呢，这位小伙子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0: 你看看，
3: 这胡大夫就没出手去了。这么好的方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着呢，你看。
0: 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3: 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快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这耳朵爱响，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0: 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0: 是吧？
3: 哎，
0: 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
3: 哎哎，也不胀肚了。
0: 嗯
3: 嗯，
0: 好的，
3: 在这里呢。
0: 哎，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椒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朋友啊！
3: 哎哎哎哎，祝您身体命在晚年，身体健壮。
0: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2: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2: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1: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2: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1: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2: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2: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10000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2: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2: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地时间8月25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并进行会谈，这是拉特克里夫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已知的首次俄罗斯之行。 不过他此前一直与俄罗斯情报部门保持沟通，他也成为继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之后又一位到访莫斯科的美国高级官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确认了拉特克里夫访俄的消息，称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同时，他表示拉特克里夫未与俄总统普京会面。除此之外，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1: 俄乌冲突以来，美俄高级官员举行面对面会谈十分罕见，此行并没有提前公布，引发诸多猜测。这个事儿昨天就有很多媒体在关注啊，在议论，就是美国的中情局的局长突然跑到俄罗斯去了。这个事儿是目前整个西方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也包括乌克兰啊，都在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是有这个航班追踪网站啊，显示说一架美国空军的 C-17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飞到莫斯科去了，是周二降落在莫斯科的福杜科沃国际机场。然后佩斯科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对这事儿没有任何信息。那边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吭声。然后周二呢，美国媒体开始有报道说这个中情局的局长啊约翰拉特克利夫在这飞机上，但是他干嘛去了？不说，没有更多的信息。然后到周三呢，那位佩斯科夫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什么呢？说有这事儿啊。那个拉特克里夫和俄罗斯情报官员有会谈，但是没有见到普京。美国中情局的头啊，出访俄罗斯，这是我们开个玩笑有传统吧。上一任是伯恩斯，2021年11月访俄，那就在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然后这次这位局长呢，那不是伯恩斯啊，新局长拉特克里夫，他是2025年1月份被特朗普任命 做中情局的局长，这是他首次出访俄罗斯。那这个事儿确实让我们再次看到，就是美俄之间啊，甚至可能还包括乌克兰，就是大家之间在情报领域、情报系统吧，他们是有沟通渠道的，有信息传递的管道的。说到底，首先防止误判嘛。而且普京本身也是情报官员出身，那么这个管道，相信他是熟悉的，必要的时候也会加以利用。 当然，坦率说，这个事儿昨天我们就可以关注，我们没有关注，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呀。实际上没人知道，他们是密谈，密谈4个小时，人家就走了。谈的什么？你肯定不知道啊。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特别是昨天，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同行，你就在我们舆论场上，就是很多自媒体都在谈这事儿，好像都在现场似的。不可能的，实际上他们到底谈了什么？ 就算是一些西方的情报机构也只能是猜。那各种猜测里面有一点是首先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说美国收集到一些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在为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做准备，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注意，这是这个美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他们得到的情报，但是是被美国媒体爆出来炒的啊，就说普京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盟国，就美国盟友吧，西方国家，说到底欧洲国家吗？ 发动有限攻击要试探北约的决心，所以很多人猜啊，这是大家首先猜的，就是这位美国中情局的局长可能要向俄方表达一个，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不要直接试探美国和北约。所以你看，如果猜的话，咱们也会啊。那这位中情局的局长，这也特务头子嘛，去和俄罗斯的同行，也是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嘛，见面，那我们猜的话啊，涉及的话题

题大概是两类，一类呢就是俄罗斯和西方，俄罗斯对欧洲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会不会有大动作，我们有所了解，我们加以劝止啊，这是一类问题。还有一类问题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这个你想，从特朗普没上台的时候就嚷嚷啊，一天嘛24小时打俩电话啊，战争结束，那时候就嚷嚷这个，现在他也没有放弃斡旋，这是涉及到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战事啊，恐怕就是这两类的问题。如果再有第三类问题，那就是俄美之间还有点别的什么事儿没有。那我们简单聊第一个，就先说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现在确实一个是很复杂，另外呢有所激化。那联系到最近一些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的新闻，一个是俄罗斯指责英国，因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无人机，远程无人机确实攻击到了俄罗斯境的一些重要目标，所以俄罗斯就给英国贴了个标签，你已经参战了。如果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俄罗斯确认英国参战，那既然你已经是战争的一方，是我的敌人，那我就可以对你进行打击了。有没有决心打击，能不能打击是一码事，但是现在可以进行打击，这已经是俄罗斯的一个态度了。所以结合刚才的分析，可能有人会感到焦虑，就是英国也许会遭到俄罗斯某种程度的报复或者叫惩罚吧。但英国是五常之一啊，又是北约成员啊，如果真的遭到俄罗斯打击，这个后果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想象了。而且实际上这次俄罗斯直接点的是英国的名字，但是在俄罗斯那个小本本上记的那黑名单上记的可不一定只有英国呀。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乌克兰在和俄罗斯打仗，但是西方把武器，就说武器装备援助给乌克兰，它是有自己的通道的。最典型的波兰嘛，很多武器装备就在波兰，然后运到乌克兰去。那俄罗斯只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内交手没有用的，就那个水龙头一直是开着的，那我需要把水龙头拧死，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说到底，你把在波兰的那些运输的枢纽啊，武器的仓库全炸掉，那乌克兰才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能炸吗？不能炸呀。你跟波兰有没有宣战？双方又不是一个战争状态，怎么炸呀？那这样仗打下去，那俄罗斯就是一个被消耗的角色，他永远赢不了啊。只要那边不断的提供装备，乌克兰出人，甚至不排除一些北约国家以这个志愿兵志愿个人的方式出现，你下场参战，那俄罗斯就很被动啊。所以现在可能美国得到什么情报，俄罗斯是不是针对乌克兰背后的某些人有大动作，所以及时出面，我得画红线给态度啊，要不然你真干啊。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前不久我们也关注了，就是欧洲国家，就是欧盟啊，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影子船队这个制裁啊，包括派自己的舰队去进行拦截啊、扣押啊，这已成事实啊。而我们也讲过，俄罗斯寸步不让，拉夫罗夫外长不是说吗，他肯定要反制。这确实意味着俄罗斯和欧洲国家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在增加。是，如果看纸面数据，我们聊过嘛，俄罗斯的这个水面作战舰艇和欧盟国家比起来，它处于劣势，船不多也不大。可问题在于世界很大呀，那俄罗斯如果真的下决心反制欧洲国家，反制西方，它不一定在西方国家划设的战场啊，它不定在哪儿啊，这种不确定性才真让人头疼。但不管怎么说，冲突的可能性比以前增加了。另外还有什么呢？最近德国的机场多次发现带有炸弹的无人机，那德国肯定是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另外呢，欧洲多个国家还遭到过，他遭遇过无人机的入侵事件啊，那所有这些矛头都要指向俄罗斯啊。那从西方人的逻辑来讲呢，俄罗斯所图甚大呀，现在是跟乌克兰在打仗，那下一个是谁啊？是不是俄罗斯敢于和欧洲国家直接爆发冲突？所以一个羊也敢，两个羊也放啊，你跟乌克兰打怎么也打不出结果来，把乌克兰后边人揪出来一块打吗？那翻回来从美国这个角度讲，美国是北约成员，而且是里边实力最强的带头大哥总票霸子，如果俄罗斯和北约国家发生了战争，你美国没二话，你必须下场参战，否则你就解散北约，那就意味着美国对北约国家的控制就到此为止，那也不行啊，代价太大。所以消耗俄罗斯可以，俄罗斯和欧洲不对付可以，但是真的对撞不行，这美国受不了。与其到那时候被动下场，不如现在出手干预，这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啊。当然涉及到这类问题还有个角色，实际

仨啊，就是波罗的海三国，不得不说，因为也有美国媒体就直接指俄罗斯要威胁谁啊，不是英国，是波罗的海三国，如果俄罗斯动手，对波罗的海三国动手的可能性可能是更大或者叫最大，当然这是美国媒体的猜测，也可能是他们爆料的美国中情局得到的所谓情报或者中情局的什么推演，但是你说有没有依据，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另外我们讲了特朗普还是希望斡旋俄乌之间的战争啊，怎奈连泽连斯基在普京没人听他的，那现在在这个当口和普京那边在做某种沟通，交个底或者听听对方的想法也是必要的。再有什么呢，对美国很致命的啊，因为美国现在和伊朗之间是在进行剧烈的博弈，另外最近特朗普呢又不断的向金正恩向朝鲜示好，这给人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特朗普非常担心俄罗斯就是俄乌之间的战争，美国和伊朗之间中东的这个乱局和朝鲜和半岛的局势连通起来，说的直接一点，俄罗斯、朝鲜、伊朗如果他们联动就像跷跷板一样，会分散美国的力量，分散美国的注意力，这会让美国无所适从啊，这不叫战争啊，叫多线的博弈吧，那美国也力后不逮啊，特朗普老头那耗得起啊，所以还是要切割，不能让他们连成一体，这恐怕也需要和普京谈清楚，或者传话给普京嘛，俄乌是俄乌，我跟伊朗是我跟伊朗，咱各玩各的，别混为一谈，这恐怕也是特朗普所担心的，所以需要打个招呼。那另外呢，俄美之间你要说真谈还有些东西可谈，你比如前两天我们聊这个北极合作未必不能谈，只不过那和中情局没关系，他带个话就是了。当然还有一些西方媒体猜，比如涉及到这个囚犯的交换或者其他什么，那这个应该叫顺便啊，顺手，他不会成为这次美国中情局长突访俄罗斯的主要话题。

0: 据媒体报道，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在首都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对欧盟对华关系的不同看法，呼吁欧盟与中国展开友好竞争。他说，竞争力不是靠加关税筑起贸易壁垒，更不是把中国当作敌人。科斯塔此次从斯洛伐克开启一年一度的欧盟成员国首都之行，会谈中菲佐对欧盟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表示担忧。他认为提高竞争力不应该意味着征收新的关税或者设置更多贸易壁垒，而应该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谈到中国时，菲佐直言，我对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持有不同看法，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通过设置壁垒把中国当作敌人的方式与中国对抗。他接着表示，中国是一个我们应该以友好精神展开竞争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提升自己，做得更好。除了对华关系，两人还讨论了欧盟下一轮长期预算、能源价格、竞争力以及欧盟未来扩大等议题。
1: 这个还是涉及到中欧之间的关系吧，因为中欧现在有一个节点应该在今年十月份，一个是欧盟有峰会，另外呢，中欧之间围绕着贸易问题有对话，应该有结果。那这个结果如果说最终双方谈妥了，那就算皆大欢喜啊，如果谈不妥，那可能就要爆发贸易战。所以今年十月份吧，对中欧贸易，其实对欧洲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何去何从。从中国这边呢，反而倒没有太多的压力，该怎么着怎么着吧。欧洲那边呢，炒作一团。那你看现在呢，菲佐，斯洛伐克这位总理，他说了几句话，他是对欧盟讲啊，他就说不要把中国作为敌人，那我们欧盟有本事我们做得更好啊。这是菲佐的态度，这个态度让人印象很深刻。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说，他恐怕在欧洲现在是少数派，他不能代表，他代表不了整个欧盟，或者说欧盟很多人不会听他的，这也是欧盟的悲剧。倒不是因为菲佐说了两句中国的好话，从我们这个角度讲，那你看我们做这个节目十多年了嘛，我们还是愿意争取客观的、理智的去看待世界啊。那我们知道如今的欧盟，它确实遇到发展的瓶颈，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原来跨大西洋的联盟，就欧盟和美国关系，现在你不能说好吧？对美国的贸易霸凌、对等关税，对欧盟形成巨大的压力。我这还没说格陵兰的事儿呢，但欧盟呢就一味的忍让啊、退缩呀、不敢和美国翻脸啊。欧盟27国还没有一个像加拿大啊，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诗啊，40万人齐铁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就不敢对美国说不。那翻回来你说跟俄罗斯的关系如果好也行，因为俄罗斯那个廉价的能源一直支撑着欧盟经济发展嘛，现在完了。那你说跟中国呢，现在搞得也很不愉快，那你说你欧盟怎么过？而且有一点我们放在这儿啊，不是说我们作为中国人一定要说中国的好话，咱就实事求是嘛。中国刚和瑞士签了这个自贸的升级版，瑞士多大点国家，中国多大的体量，双方能签自贸，那彼此之间的尊重、相互之间的信任、中国讲的互利共赢尽在其中啊，可以做到啊。当欧盟指责中国什么产能过剩、政府补贴的时候，那人家瑞士怎么就不觉得呢？瑞士为什么把中国看作机会、看成市场呢？这不很耐人寻味吗？翻回来就说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都签了自贸了，闹翻了，开始打贸易战了。加拿大对美国依赖程度应该说很高吧，这几十年对美国堪称叫忠心耿耿吧，又怎样？这些事情就同时在眼前发生，那欧盟你要说看不见那也没有办法。刚才我们讲的菲佐，斯洛伐克这位总理，他实际上在欧盟里也是个少数派，只不过以前呢匈牙利那个欧尔班，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理了啊，现在匈牙利总理是毛焦尔了。就是欧尔班做匈牙利总理的时候，在欧盟啊他独树一帜，很另类，而且呢声调更大。所以菲佐呢倒不是那么扎眼，欧尔班呢确实经常说不，但菲佐本身呢和欧尔班在欧盟啊对一系列事物的看法是比较接近的。比如说你援助乌克兰，援助吗？欧盟态度肯定，他们质疑啊。你看这次菲佐态度就说涉及到欧盟扩容的问题，他就主张按规矩来，谁进来我们都欢迎，但是得有标准达标啊。我记得我和大家多次聊过，欧盟首先他很看重经济的，而且你要进入欧盟呢，你看意识形态上你和欧盟得是一套吧，要不然人家说你不是民主国家进不来啊。另外呢在经济上，经济结构一系列指标 你得达到欧盟的标准，你才能进去。否则你进去之后，那真成了骗补贴的了，真成了要钱的了，那欧盟是不干的。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做过这个判断，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一个北约你加入不进去，因为你跟俄罗斯打着仗呢，有领土纠纷，你怎么加入啊？按照规则，北约是不会接纳你的。欧盟一样，你仗打到第五年，你都一片白地了，你那些经济指标怎么可能合格呀？你加入不了欧盟，这些指标是硬的。所以你看菲佐说什么呢？按规矩来，就算先来后到，也轮不到乌克兰的。菲佐甚至把塞尔维亚都放到乌克兰前面，这是他的一套逻辑。另外呢，对乌克兰的援助他不认同啊，对俄罗斯的这种制裁、这种敌对他也不认同。但这里边不是没有他的利益，那我天然气谁给啊？而且菲佐还有一点我们要说，他执政期间遭遇过刺杀，挨了一枪，但是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很耐人寻味啊。那翻回来我们讲这则新闻，就菲佐他是对欧盟喊话，就是不要对中国那个样子，你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朋友，竞争没问题，把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儿做好嘛。这个态度个人还是认可，还是赞赏的，这才是一个政治家成熟的态度。不是说你对中国怎么样，你对谁都这样，不卑不亢好吗？就事论事好吗？一把归一把好吧？做人做事不都是这个基本原则吗？你让美国人欺负了，你翻回来找中国人便宜，冤有头债有主啊，这账算不清楚啊。但是刚才我就已经表达了悲观，就他在欧盟也是个极少数，他代表不了太多的人，或者说他代表的人不足以影响欧盟的决策。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看到在欧盟很多国家是强调对中国的强硬，呼吁欧委会做出决断，就说到底在十月份你到底何去何从，对中国我们要强硬一点啊，该加关税加关税，另外呢就是欧盟的企业和中国的合作该缩减缩减，这样的声音似乎是占主流，这是实话。那目前我们还看到两则新闻很有意思，一个说什么呀，说欧盟就在针对中国的这个态度问题上，现在我们看到德国法国又掐起来了，双方态度不一致，说到底呢法国更强硬，德国呢犹豫。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默茨德国总理也放话说德国在十月前要敲定对华立场，至少他嘴比之前要强硬。那你说既然都如此了，那就强硬呗。你看啊，宏观上在欧盟里还有像菲佐这样的人，他不主张对华强硬，他认为应该是合作，把中国作为一个伙伴去竞争可以，但是你不要对抗。可能你会问，你不是说他是极少数吗？他说了也不算，那剩下的人呢？那对华强硬是大概率事件吗？这个事情我觉得两面说。一方面呢，你说对华强硬是不是大概率事件，我们得说是。而且请允许我们作为旁观者啊，围观群众把这话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很多欧洲政客他极其短视，因为他的诞生，他的行事的风格，他在欧盟的政治舞台上的位置已经决定了他必须短视，他就是要迎合某些人啊。你说企业也好，公众也好，他拿属于他的那部分选票，如此而已。可真正的问题是谁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群体，就整个欧盟的未来去考量呢？所以现在我们看新闻会看到一个什么样有趣的局面哈，就是欧盟里很多人很多国家在鼓噪对华强硬，我说经贸领域啊，对华强硬，但是另一方面你只要把这个问题问出来，就是你对华强硬，中国要反制，然后你怎么办，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说到底他们既不知道中国会出台什么样的反制措施，也不知道应对他们自己都猜不透的反制措施他们该怎么应对，不知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你看现在出现的局面呢，在欧盟内部像菲佐这样的人站出来说，你不要那样搞，那样不对，咱们应该强身健体，把自己做好，这个话理儿是对的。其实恐怕谁都知道这话是对的，问题是你有能力做好吗？你没能力做好。我脑子里有时候经常回想起这个刘晓明先生，就是曾经的啊一位中国驻英国的大使，他在这个 BBC 做访谈节目的时候谈到这个核电，英国的主持人嘛，自我感觉良好的很呐，跟中国谈核电，刘大使当时就问这个主持人，你有钱吗？你有人吗？你有技术吗？就是你有资本吗？你有人才吗？你有技术吗？你都没有，你跟我说什么呀？类似的故事，中国有一个学者，在国际政治舞台比较活跃，叫高志凯吧，我看一个访谈也是英国一个主持人问他，就是英国是中国为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吗？高志凯就说，咱竞争什么呀？你跟我竞争什么呀？汽车、核电、新能源， 你跟我没有什么竞争关系，咱不是竞争关系，好吧？所以你看，很多人有的真是不知道真相，有的是知道了，他为了选票，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嘛。那么于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在鼓噪对华强硬，可是真正下不了这个决心的是谁呢？也是真正懂行的那些人。你拿德国为例啊，那在德国呢，有些人，你比如外长之类的，这是可以主张对华强硬的，因为他没有后果啊。而经济部长呢，你赖歇，他就要提醒总理，就是莫茨，哎，你对中国强硬，你准备着承担后果啊，咱得付出代价啊。所以到莫茨这儿，你要想痛快嘴，你就强硬，你要怕肉疼，你就悠着点。所以他是犹疑不定，最后说反正嘴上强硬一点可以的啊，真正做决断的十月份，刚才我们讲到了，可能到时候就水落石出吧，该怎么着怎么着。这贸易战中国和美国又不是没有打，你又不是没有看见，一定要走到那一步，然后和中国再谈，就像中美之间谈贸易休战啊，这一出一出的真的没意思，但是得表演呢，这个过程得走啊。其实很多事情啊，就是我们围观看的反而是很清楚的。刚才我谈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怎么样，中国和瑞士这个自贸有了升级版，你就没点触动。另一方面，中美不是没打贸易战啊，这美国这关税100%、145%接着往上加，中国都不跟了。因为我们不是说过吗，到100%双方生意就不用做了，你100%和1000没区别，你多画几个零装什么装有什么意思，最后还是回到谈判桌，还是一轮一轮谈，那演给谁看嘛？关键是欧盟一帮政客恐怕就是这个样子，他就得表演，就得给别人看，要不然他自己心里这坎儿都过不去，那真没办法，真没办法。而且欧盟27国，你就别想着扩容了，现在27国大家日子过得不一样。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像咱们几个人一块旅游去，我呢收入少，你们收入高，咱一块出去玩，我呢我量入为出啊，那我吃啊住啊我尽可能便宜点啊，我大排档好了，我住个通铺也能忍呐、啊。你们还动不动想五星级，那咱别一块玩啊。如果一定要一块玩，要么你养着我，要么呢按我的标准走，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欧盟现在也是一样，你跟中国没有太多的贸易，没有像样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那你当然可以呼吁对华强硬了，可你只要有跟中国的贸易

0: 贸易联系比较密切，斯洛伐克就不弱嘛，德国就更不用说了，中国还是主要的市场呢，他当然下不去手了。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你法国忽悠是法国的，人家法国算好了不吃亏，那你德国去那个吃亏的嘛。最后还得说一句，刚才我们说到都是成年人的游戏嘛，你真出了事倒了霉，这可不叫他杀，这叫自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

0: 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 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拍的 CT 上万元。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代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会告诉您终身服药，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 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啦。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膏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方法规律找到了。

咱们这胡家老糕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糕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3段，豆豉6克，加水300毫升，1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

0: 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两三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 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呀、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0: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0: 嗯，
2: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0: 啊。
2: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嗯，
2: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0: 嗯，
2: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2: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0: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嗯。哎，这胡家老高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哎，就吃这胡家老高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0: 你看，
2: 嗯，
0: 多好啊！
2: 哎呦，
0: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2: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三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缓解，三天两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0: 非常难受。
2: 哎，
0: 嗯，我能理解。
2: 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再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啊、
0: 嗯，
2: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
0: 嗯，
2: 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后来
0: 吧，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2: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0: 嗯、
2: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0: 啊，
2: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0: 哎，
2: 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0: 啊、你看多好
2: 效果。哎哦，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的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
0: 啊、
2: 不是姓李吗？嗯，
0: 啊、
2: 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0: 啊、李老师、
2: 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
0: 啊，
2: 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
0: 啊、
2: 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
0: 哦、
2: 一天按三顿这样吃，
0: 嗯，
2: 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0: 你看看，
2: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五个月多月了吧？
0: 啊、
2: 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0: 啊，
2: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
0: 嗯，
2: 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的带着呢，啊、
0: 嗯，
2: 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
0: 嗯，
2: 嗯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五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0: 你看
2: 看，嗯，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
0: 嗯，
2: 哎呀，我
0: 这
2: 一想、啊、
0: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对呀，
0: 是不是？
2: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 啊，真是宝贝。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呀，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
0: 哎，
2: 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0: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
2: 嗯，
0: 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2: 嗯，
0: 啊，
2: 自从吃上你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
0: 啊，
2: 哎，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家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0: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所以改变多大，
2: 哎、
0: 心脏好了、
2: 哎，
0: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

0: 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1: 对，这要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啊，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每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家老高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
0: 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1: 对
0: 不对啊？
1: 对
0: 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1: 就是，
0: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1: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
1: 也是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哎，好，君君啊，您放心吧，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身体啊。
0: 哎，好的，谢谢您。
1: 哎，
0: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老朋友。
1: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 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0: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椒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0: 颈椎病，嗯，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0: 那么长时间了
3: 啊，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
0: 啊，
3: 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
0: 哦，
3: 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触，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0: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休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0: 嗯嗯嗯。
3: 完了，这个吐痰体检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地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到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0: 啊，
3: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个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个食物一分变成了大便，一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在淋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0: 啊，
3: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的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0: 哦，
3: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不出来。
0: 嗯，
3: 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
0: 嗯，
3: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0: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3: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拽着沉脚脚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吐痰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闹得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胡椒老高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0: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涂似的。 有时候就传。

0: 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浑身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这
1: 些
0: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
1: 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肝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打麻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拍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就得往外拍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眼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胡老，正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把源都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它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 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1: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1: 啊，
3: 哎，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是您的药
1: 啊
3: 啊，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1: 啊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哎
1: 啊，
3: 爱尿裤子
1: 啊。
3: 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1: 哦，
3: 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啊没了，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1: 哦。
3: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可这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的胡椒老高。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进步多快呀、
3: 这眼睛呢，这位小伙子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1: 你看看，
3: 这胡大夫就没出手去。这么好的房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人呢？你看，
1: 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3: 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回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这耳朵爱响，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1: 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3: 也不上肚了。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坚持用胡椒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朋友啊。
3: 祝您身体命在晚年，身体健壮。
1: 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1: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1: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0: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1: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0: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1: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0: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1: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10,000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0: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0: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邸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2: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关注两个人，一个要说说蒙巴顿。1979年的8月27号，英国海军元帅蒙巴顿去世。另外呢，要关注的是意大利画家提香。提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
3: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7号。1979年8月27号，英国海军元帅蒙巴顿去世。蒙巴顿死了，但是我要说一个，你说他是英国海军元帅吧，他对英国海军起过多大的作用，这个存疑哈。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印度的默认总督，就是印度啊，包括巴基斯坦，等于说在他手上，他任内就独立了。这个身份倒是值得聊一聊。关键是他怎么死的？他是被刺杀的，被炸死的。谁呢？爱尔兰共和军。有时候你看，作为音频节目我们也有点尴尬，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蒙巴顿的照片。你注意啊，有一个美国的将军四姓呢，叫巴顿，这位叫蒙巴顿，不是一个人啊，这是英国人。说他的死，我们不如从他的生说起啊。话说1900年，蒙巴顿是生在英国的温莎堡，你看这地儿他就不一般人啊。从降生起，身上是笼罩着炫目的王族光环呐。他曾祖母是谁啊？维多利亚女王，英国的那个。她姨妈是谁啊？俄国的皇后阿列克斯。 他妈是谁吧？维多利亚公主。蒙巴顿呢，他最崇敬的人就是他爸爸，是巴登堡亲王，是德国的王室成员。当然人家有自己的梦想，追求海军梦想，所以巴登堡亲王呢放弃了德国的国籍，加入英国皇家海军，甚至做到了第一海副大臣。你看蒙巴顿他爸爸啊，也是挺有理想一人。所以从历史上看，英国德国这个恩怨啊，这个纠葛说不清楚。你说一战二战英德打得你死我活，尤其是在海上啊。但是我们就说蒙巴顿他这个爸爸，这个巴登堡亲王是多有趣的一个人，是吧？放弃了德国籍，加入英国海军，那就是准备跟德国人死磕的一个主哈。1939年二战爆发，这时候蒙巴顿呢也正好39岁，对吧？他已经是英国凯利号驱逐舰的舰长。说有一次和德国舰队作战嘛，他的驱逐舰呢是受到破坏，当时德国方面那个指挥官就打信号，赶快弃船嘛，否则把你击沉啊。蒙巴顿这个回个信号说，你试试，我也会把你击沉的。最终凯利号呢是被大批的德国飞机给炸沉了，但是他居然是幸存下来，这作战英勇啊，所以呢这就加官进爵吧，得到了丘吉尔本人的青睐。1943年呢，中美英三国在收复缅甸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为了解决这个分歧呢，丘吉尔就和罗斯福商量说，咱们在印度啊这个统帅部之外再设一个东南亚盟军统帅部，就是说东南亚战区他来管，谁管呢？让蒙巴顿去做总司令吧，负责协调这个战区的海陆空军的联合作战。那么以后蒙巴顿要对付的是东南亚的日本人了，又不是和德国人打仗了。到了1944年三月呢，日本人当时要彻底切断盟国对中国军队的补给吧，其实他也有占领印度的想法吧。而当时在太平洋战场，日军是节节败退吧，所以要是在缅甸、印度这个方向有所作为的话，是不是也能够提振一下军心士气啊？所以当时日军集结了10万人进攻盟军的反攻基地，叫做英帕尔，史称叫英帕尔战役。战役打响以后呢，蒙巴顿是赶到英军第14集团军的司令部去督战去了。对手呢是在中国挑起77事变那个罪魁吧，叫做牟田口廉也。当然事实证明这是个大草包啊。那英帕尔战役发起之前呢，这个牟田口廉也说过一句话，说起大东亚战争那是我的责任呐。在卢沟桥下令开第一枪的是我，因此我必须设法尽早解决这场战争。这口气很狂啊。1944年3月8号，当时这个牟田口廉也率日军第15军3个师团10万人强攻印缅边界的叫清敦江，直逼英帕尔。而蒙巴顿这方面确实很快找出对方的这个软肋吧，日军渡江作战补给是不足的，所以蒙巴顿呢迅速做出回应，就沿江啊，这英军啊就退回英帕尔附近高地上设防，拉长战线，就促使日军呢是远离后方基地，背靠大江作战。而日军这个丛林运输线呢是被美国空军给炸了，另外缅甸又是雨季到了，丛林里边那你想着非常难走啊，疫病流行啊，日军官兵呢饿死的病死的没法说了，很快就溃败，又退到了这个清敦江旁。4个月之后啊，这次战役是以50000日军横尸清敦江江畔结束。这家伙消息传到国内呢，日本人气疯了，就把日军的这个驻缅甸的司令官啊、参谋长全给撸了。这一战日本人在缅甸主力部队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这在日本历史上的陆战上是极为惨重，是最惨的大溃败之一了。之后呢，盟军开始全面反攻，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到1945年的9月12号，在新加坡吧，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有一个对日军的正式的受降仪式。蒙巴顿呢是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官吧，他接受日军投降。他提出个要求是什么呢？日方将领啊，要在他自己的部下面前有一个正式的签字仪式，而且必须象征性的缴械，就不给日本人留任何面子。但当时日本方面哈，就是南方军的总司令叫寺内寿一无法接受，就让这个板垣啊代替他参加。仪式结束之后，板垣等等几个日军将领呢还想和蒙巴顿握个手呗，是吧，咱们毕竟打过仗啊，就寒暄一下，断然拒绝。蒙巴顿是断然拒绝，拉倒吧，不搭理你哈。在仪式结束前，他就明令下属，就蒙巴顿啊，任何人不得和日本人握手。那蒙巴顿甚至退休之后呢，访问过很多国家，也包括苏联，包括中国哈，但他从来没有去过日本，当然日本人也不欢迎他。那刚才我们讲了，还有个蒙巴顿方案哈，除了在这个二战期间哈有所表现以外呢，他一生最为人所知， 这算不算政绩吧，我们只能加个引号。反正从英国人那个角度讲，人家还是把这个事做了，就是这个印巴分治的方案，蒙巴顿方案。这二战以后呢，英国是迫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压力吧，提出就是分而治之吧。根据宗教信仰，主要是啊，就是英属印度分成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这么两个自治领，分别建立了自治政府。巴基斯坦呢是由东巴基斯坦还有西巴组成，之前我们聊过，后来在印巴战争之中，第三次印巴战争，实际上孟加拉就独立了，就等于肢解了巴基斯坦，但当时最初的时候是东巴西巴构成啊。另外这个王公土邦在这个移交政权之后享有独立地位，是这么约的啊，可以分别你想办法自愿通过谈判吧加入印巴任何一个自治领。这个方案在当时啊，这纸面看着是说得过去，但实际操作的时候那非常不幸啊，那就是种族仇杀就非常多了。1947年8月15号，英国把在印度的政权分别移交给印度的国大党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联盟，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就此就告终。英国在印度的经济利益倒是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像这个克什米尔等等问题这就遗留下来。那你看我们说了半天蒙巴顿，最终我们落到历史上的今天嘛，他怎么死的？那就是在1979年8月27号，在爱尔兰穆拉莫尔小镇，这天天气晴朗，就有一家人吧，一行人提着龙虾篮子上了自家当作渔船的，实际上是个游艇出海。10分钟后呢，爆炸声传来，船上男女老少一共是7个人吧，4个人当场给炸死，其余3个人还受了重伤。这条小船啊，当时全镇居民都认识，叫什么呢？叫影子五号。这次爆炸之中呢，它的主人是丧生了，就是英国现代史上很著名的有很高声望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位蒙巴顿，他是勋爵路易斯蒙巴顿。这个人啊，我们再讲一下这人的这个官衔哈，二战期间盟军东南亚战区的最高司令官，这我们说了。另外他做过英国第一海军的军务大臣，做过英国国防大臣，做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私人海军副官，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在英国的政界军界在公众之中都颇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但居然就被这么炸死了。刚才我说他1900年生人吧，他被炸死的时候是79岁了，退休都14年了。哎呦，而且这个人退休之后吧，主要是热心慈善事业吧，就这么个老头，你说谁弄死的？日本人？你看当时有这样的猜测，那你说到底是谁呢？爱尔兰共和军。那说这档子事儿，要把这事儿解释清楚了，这得说到什么时候去了？12世纪了。在公元12世纪末，爱尔兰成为英国第一个殖民地，离得近嘛，那大批的英国人就涌入爱尔兰，那儿有自己的这个土著居民啊，那儿的民族宗教矛盾也就日益的加重，所以爱尔兰人呢就反抗斗争从未停止吧。到1913年，爱尔兰呢搞了一个爱尔兰义勇军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后来就改名叫爱尔兰共和军。这确实历史悠久，你看那是1913年，1914年就第一次大战了，后来打到1918年一战结束，英国国力也弱了嘛，无力镇压爱尔兰的这个民族独立运动。到1920年呢，签了一个英爱协定，把爱尔兰呢划分成南北两块，那南边呢，那你独立吧，就是爱尔兰共和国，而北爱呢，就北爱尔兰啊，还是划到英国统治。为什么呢？因为这儿其实英裔多，另外从宗教上呢和南方也不一样，所以北爱呢和英国相对离得近吧。当然这个所谓近啊，这种平衡啊，军事也非常之脆弱啊。总之现在你说英国的全名是大不列颠那个岛及北爱尔兰，就是那块联合王国。那爱尔兰共和军就宣布继续为实现南北统一要斗争啊，那就暴力活动吧。1939年，爱尔兰共和军开始在英国制造爆炸事件。你看二战的呢，跟德国人打的呢，那这边呢，爱尔兰共和军也不闲着。但是因为确实战争时期吧，爱尔兰政府啊，英国政府就把它取缔，非法组织嘛，转入地下。那你说跟一个79岁老头较什么劲呢？哎，这个你要让我用2个字来概括，就是倒霉。4个字叫什么？树大招风。我们刚才讲到蒙巴顿这个人啊，可以用一句成语叫什么，含着金钥匙出生，是这么说哈。他你看他这人的一生哈，20岁当时也是风华正茂，小伙子长挺帅哈，在社交舞会上认识了这个安夏里。安夏里女生啊，女孩是著名的银行家爱德华卡塞尔的孙女，也是当时世界上很富有的一个女继承人之一吧。两个人一见钟情，热恋2年之后盛大婚礼。 然后这个蒙巴顿还是要建功立业啊，回到皇家海军做他的这个舰长，海上生涯到二战结束呢，又到印度做最后一任的总督，完成任务回国，这也算身经百战的英雄了吧，英国的王室，他算王室成员吧。另外海军对他很尊敬。1955年他是成为英国的第一海务大臣，之后又到了事业巅峰，是海军元帅，做英国的国防大臣，一直到1965年就退休了。你看整个这个过程之中和爱尔兰没什么交集。退休之后65了嘛，蒙巴顿是在英格兰南部布兰格兰斯庄园，在那过很安逸的晚年生活。60岁那年呢，他痛失爱妻，而且从妻子那儿还继承了在爱尔兰的克拉斯邦城堡。这事儿可就来了，是从妻子那儿继承的这个城堡，地点呢就在爱尔兰西部的斯莱戈郡，这号称是爱尔兰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吧。因为你看媳妇儿不在了，作为老人吧，每年都到这儿来度假，也算是对妻子的一种怀念吧。但是到了1979年，按说他真的是就缺乏政治敏感了，他是不应该来了，他是英国人又是王室，而且他本身又有很大的影响力哈。而这个时候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这个关系在1979年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时间。你看1969年北爱冲突就升温，爱尔兰共和军呢在北爱尔兰制造一系列的这个暴力事件，接下来数年吧，伦敦和英国其他一些城市都发生爆炸事件。1974年11月份，11月21号，在伯明翰两个酒吧有爆炸，17人丧生。至于英国方面呢，态度也很强硬。到1979年双方是在一个就对峙僵持的状态。79年就是北爱问题爆发的第10个年头了吧。爱尔兰共和军和这个政敌爱尔兰国民解放军都想干点大事。而这一年呢，又是英国政府迎来换届选举，就是那个撒切尔夫人，她的内阁要上台。这是两支爱尔兰武装力量都要表明自己的实力，强硬向新一届的英国政府施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怎么办呢？能不能刺杀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这样在1979年3月30号，当时北爱尔兰的秘书长叫做艾瑞尼夫，他在英国国会的停车场被炸身亡。谁策划的？是那个爱尔兰国民解放军。那人家等于说是出手了，那爱尔兰共和军也得搞一个呀。搞什么？他们选的是谁？那你肯定想到了蒙巴顿。英国王室成员很多呀，选择这么一个都退二线79的老头了，这为什么呢？年龄大，容易下手，这方便，再就是身份很高贵，分量够重。你看他就应说在二战的时候身经百战，在英国王室里呢算是涉及政治是比较深的一个人，他是菲利普亲王和查尔斯王子的精神导师，尤其和查尔斯王子关系非常密切，这俩人互称这是我的名誉祖父，那是我的名誉孙子，是这样的。因为蒙巴顿死的这一年，查尔斯刚好是30岁。按说呢，这个查尔斯结婚对象就是蒙巴顿的孙女。后来在蒙巴顿葬礼之后，有一次聚会上，查尔斯才认识戴安娜的，那是后话啊。所以这么一个人物把他干掉，这是爱尔兰共和军当时的计划。其实爱尔兰警方呢已经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了，就觉得这是蒙巴顿就不安全，就建议他你不要每年夏天再来这个穆拉摩尔小镇了。你缓一缓好不好？但蒙巴顿呢挺倔，说他们怎么会对我感兴趣，我一老头是吧，我一个年迈的老人而已嘛。所以他呢就没当回事。而爱尔兰共和军的行动小组呢就很方便嘛，那炸一个老人嘛，策划行动方案。因为大家都知道蒙巴顿每年到爱尔兰要度假，那个穆拉摩尔小镇就是行动最佳地点。那就选人吧，选了两个人执行任务，一个叫托马斯麦克汉，这个人擅长爆破，还有一个叫做弗朗西斯

28公里之外，叫格拉纳德尔，那是另一个镇子啊。碰上警察检查车辆，开车的这个麦克吉尔还很紧张。警察一看，哟，这俩人也没刮胡子，风尘仆仆，通宵不睡，什么人？偷车的吧？就这么把两个人给抓了。警察看了看两个人的证件，就查出来那个麦克汉那是爱尔兰共和军的身份吧，就把这个家伙就和另一位就分开仔细的审讯。那麦克汉是拒不开口啊，而那个麦克吉尔24吧，小年轻啊，慌慌张张说了一句，我没在船上放炸弹。哟，这警察一听事态严重，继续审讯，但是呢对方再也不说了。这时间就到了79年的8月27号上午11点，这两个凶手已经被抓了2小时之后，蒙巴顿呢是想赶在中午聚会之前呢把那龙虾弄过来啊，对吧？11点10分，带着女儿、女婿、女婿的母亲，还有两个双胞胎的外孙出海。当时也有警察吧，在岸上保护，一看，哎，他们到小船放虾龙的地方去了，觉得，这是安全了吧？就在这个时候，爆炸发生，有个船童麦克斯维尔身体给炸碎了，蒙巴顿的外孙14岁的尼古拉斯·纳奇布尔当场炸死，蒙巴顿两条腿被炸断，抬到救援船上不久就咽气了，女婿的母亲82老太太，这个送到医院也不治身亡。蒙巴顿的女儿、女婿和他们另外一个儿子是侥幸活下来了。那这个事儿当然上了报纸头条嘛，重磅炸弹。但是这个事儿，这个血案也震惊了英国和爱尔兰人民，由此引发的是憎恶和反感。一个星期以后，英国为蒙巴顿勋爵举行隆重的葬礼，是国葬。1965年，丘吉尔死了之后，这是最隆重的一次国葬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7号，1576年8月27号，意大利画家提香逝世。我们多次感慨过，作为音频节目吧，不能够把一些图像提供给大家，很遗憾，大家自己去搜吧，应该很容易能找到他的作品看一看。提香应该说在这个美术这个圈子里当然是非常有名的吧，这算是一小镇青年吧。1500年的时候他10岁，他到哪儿呢？威尼斯。他很小就进入了威尼斯的这个最好的画室去做助手，师从贝里尼。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师兄叫乔尔乔内，乔尔乔内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位威尼斯画派的大画家。1505年，威尼斯就是德国商人集会用的一个建筑哈，一幢房子吧，叫做方达克大厦，遭遇火灾，提香和乔尔乔内呢被委以重任，那就是要修嘛，重新搞啊，要装饰啊，装饰建筑正面的重任是这师兄弟俩人。壁画完成以后，在威尼斯引起轰动，当时提香还不到20岁，大家一下子就记住这个人，大艺术家，画得好。他原先是在那个方达克大厦临街入口的那面墙壁上，因为海洋性气候潮湿嘛，所以当时很绚丽的色彩吧，逐渐的就脱落掉了，这很遗憾啊。不管怎么说，我们说提香是一举成名，他对他的这位大师兄啊很崇拜尊敬，同时呢他本人才华横溢，甚至有超过他的这个意思吧。之后又发生一个意外，就是1509年到1510年期间，威尼斯有一场瘟疫，就乔尔乔内啊不幸染上瘟疫死了。本来乔尔乔内被大家公认是能够继承老师贝里尼的这个衣钵的大弟子，结果没想到35岁上因为这场瘟疫就去世了，那再没有人能和提香相提并论喽。所以提香呢就扛起了这杆大旗。其实这个提香在这个才华上哈，直追这大师兄，但是感情很好。所以乔尔乔内离世的时候有一幅沉睡的维纳斯并没有画完，提香就给他续上了，把这画就完成了。等到瘟疫结束以后呢，修道会要求提香个人创作一幅关于瘟疫的，当然主要是宗教作品，你知道那是中世纪啊，宗教是无所不在在他们那儿啊，所以乔尔乔内呢还活着的话呢，这活应该是给到乔尔乔内，按说轮不到提香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啊接这个事儿哈。但是现在没什么好说了，画出来叫做圣人拥立圣马可为王，这是提香最早独立创作的作品之一吧。他就开始有自己的画室，不足30岁的时候呢已经声名在外了。在提香所承接的宗教画里面呢，有一幅曾经让雇主很担心的作品，叫这个《圣母升天图》。本来呢，这个神父是想要一个圣母浮现在柔云上的一个宗教画。你看他们的想象力就到这儿嘛。但是提香呢，他的升天图是没有风景的背景，就人物全是戏剧性的，就直立在空旷的空间之中。
所以提香这不逆反吗？

0: 教会甚至都怒了。但是在最后油画竣工1518年揭幕的那一刻，大家傻了。哎呀，连当时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使节也在现场说，你们要不要，我要，我买下来，我要，画得真好，威尼斯人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这个圣母像。那你想提香的作品受到大家的推崇啊，那他自己当然在这个背景啊，或者在这种推崇之下啊，有人说他的创作欲像脱缰野马一般啊，主要当然是神话预言人物，这是主要的题材吧。从他的画室一幅一幅的拿出来，48岁那年呢，画了一幅裸体画，又一次就震惊整个世界，当然主要是西方了。那是16世纪意大利啊，文艺复兴正是在中后期，意大利出现两个画派，一个是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他们代表的就是佛罗伦萨画派，还有提香、乔尔乔内，他们代表的是威尼斯画派。这两个画派当然有区别了。佛罗伦萨画派重视理性，应该说更有节操是吧，他们讲究很严谨的透视关系，宗教画很多。另外涉及到这个比如裸体的女性啊，你看这是西方的这个油画艺术品里面常见的题材吧，但是虽然是文艺复兴时期这方面表现越来越多啊，但是一般说来还是有某种顾忌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佛罗伦萨画派他们的很多作品，这个女性啊是不看众人的，不看观众的，闭上自己眼睛的。但是到1538年这年呢，当时提香已经年过半百了吧，有人讲他可能是感怀故人，就是怀念那个大师兄了，乔尔乔内了，所以他创作了一幅威尔比诺的维纳斯。这当然在我们今天看呢，谈不上尺度，就这样嘛，艺术品嘛，当年那叫惊世骇俗啊。说到底维纳斯睁开眼睛了，是盯着观众，所以这被认为当时非常令人震惊的一幅作品。说起这幅画的来历更加可笑，当时是威尔比诺的公爵新婚就找提香，这是个有权势的人啊，你给我画幅画，我放到我们家里啊。提香当然就答应，答应之后他就找到威尼斯最著名的那个名妓啊，拿他当模特画了这幅画，然后送给公爵。你说公爵夫人看见之后什么心情是吧，这太可笑，你可以说他不慕权贵啊。实际上那时候的威尼斯啊应该说是比较奢华，甚至就是比较放荡的，所以提香这幅画也算是画出了当时威尼斯的时代风貌。不过如此吧，结果是呢，很多高高在上的公爵、教皇什么掌权的统治者，哎呀，对提香的画其实还是喜欢，有大量的这个求画的订单纷至沓来，所以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提香胆子很大的，等于说百无禁忌啊。甚至到什么程度，威尼斯和教会的关系都一触即发。当时天主教控制各国的方法之一呢，就是任命各国的这个主教，主教呢对梵蒂冈负责，所以各国是两套权力体系，一套就是主教为代表的这个宗教的力量啊，精神权力，再有就是国王为代表的世俗的权力。国王管不了教会，而且一旦违背了教皇的意思呢，经常是给整得很惨。而威尼斯人是例外，他们是什么呢，我给你推荐一个候选人名单，你们挑一个吧，是这样。但是比如这人真让教皇给看上惨了，他会被隔离出威尼斯社会，就说威尼斯向来是不听话的，关键是他有钱，不受制于这个宗教的约束，不去逢迎教会，这是他的特点。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基础，提香也就更加的胆大妄为。所以你看整个威尼斯就这样，而提香又有自己的本事，他不屈从于某一个权贵，他能靠自己的本事活着吗？所以有人说他在美术史上是第一位不依附于统治者的画家。当然人是难逃一死啊，提香是1576年8月27号离世。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无法改变。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 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其实生病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两年，结果这两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 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两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 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院领导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 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这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儿，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

争，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高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高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高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高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高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

0: 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谁有啥问题，随时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0: 啊，
2: 我今年72了。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非常欢迎
2: 你啊。我听你这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0: 是
2: 啊，天天听
0: 啊。
2: 嗯，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0: 就是，
2: 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的胡家老高就是为了治贫血。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0: 哦。
2: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呀，我这4年呐，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0: 嗯。
2: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就是那个大小，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说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就瘫痪的这个面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是去北京，就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你说当时吧，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我寻思，我说那别治了吧，你到啥时候该走就走。
0: 哎，不是那样。
2: 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我还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了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嘛，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的也没啥副作用，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的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椒老膏了
0: 啊？
2: 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

0: 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啊，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这一等吧，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吧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这身体也没有这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嗯，
1: 效果相当好啊，是吧？
0: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呀，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给我做完检查拍片子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可以改做微创手术了。
1: 嗯，
0: 哎啊，我当时一听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得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
1: 没错。嗯
0: 啊，你本来我就想那个保守治疗，实在不行再做手术，哎，现在用的胡椒老膏，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1: 对，
0: 完了这孩子，
1: 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0: 嗯，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这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1: 就是就是。
0: 嗯，再说我在
1: 对，
0: 嗯，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们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1: 啊，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咱们啊，您选用对了胡椒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0: 嗯，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椒老膏、
1: 啊、
0: 已经吃一年多了
1: 啊。
0: 你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啊，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
1: 啊、
0: 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就是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
1: 啊，
0: 哎呦，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
1: 嗯、
0: 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
1: 嗯、
0: 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1: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啊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0: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这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堂上躺着呢。
1: 那可不。
0: 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1: 嗯，就是就是，嗯。
0: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
1: 啊、
0: 没事下楼溜溜弯儿。
1: 嗯嗯嗯。
0: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
1: 啊、
0: 完了得经常洗、
1: 啊、
0: 那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1: 嗯。
0: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
1: 就是、
0: 太好了真是。
1: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就是啊
1: 啊，
0: 嗯，就吃的胡椒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1: 没错啊，选择对了怎么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0: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说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
1: 啊、
0: 哎都没问题了、
1: 啊，
0: 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1: 嗯嗯嗯。
0: 嗯，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椒老膏长期的调理。 作为患者，我能遇到像你这样式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的，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
1: 啊、
0: 早遇到像你这样式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
1: 嗯、
0: 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本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0: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
1: 没错啊。
0: 嗯，
1: 好，咱们坚持用啊、
0: 哎、
1: 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0: 哎哎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哎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天福岛的，我今年68了。
1: 嗯、
3: 啊、嗯，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1: 哦。
3: 小时候就是那。过去不是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完、
1: 啊、
3: 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
3: 啊、
1: 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嗯、
3: 我是气管炎。
1: 嗯，
3: 气管炎会得到那个。转到肺阴病了，这回结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都哎呀，我都现在光说着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拿着我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子把这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哎，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我，那真是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哎，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 回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那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那么大岁数了，就像我就咱媳妇说，哎，我就认可了，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姐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就不老，我家条件吧也不最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往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然后回来我就挣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3: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那什么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治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3: 对，啊，吃咱这药膏吃的，以前的根本我治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
1: 嗯，
3: 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
1: 嗯
3: 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爱特别好。哎，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啊，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3: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就这样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是胡老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4: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
1: 好，你别客气。
4: 胡老啊，我今天 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1: 哎，好的。
4: 这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4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6月份啊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最后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
1: 啊，
4: 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了啥治疗法发情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1: 啊
4: 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啊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是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啊 这医生中也没啥起色，于是我又静静的。

0: 这个坐痛，就像那个针扎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
1: 哎，
0: 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吧。这晚上吧，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吧，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了，
1: 非常难受，
0: 这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还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现在，哎呀，这个胃哇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1: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0: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这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着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您这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深深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哇，我一听物价老高，我就知道这个哇，这个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哇，我一定要抓牢牢的抓住，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物价老高了。
1: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0: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吃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吧，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跑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苦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时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灵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1: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0: 那可不嘛，就是了嘛。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啊就明显的解决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啊，就像针扎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盼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哇，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哇，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哇强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哇，我就想哇，俩招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招，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手，一天哇三手，嘿。感觉的效果更好了啊！
1: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0: 就是、
1: 老朋友。
0: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啊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 我胃都疼得不行。

0: 口味吧，冻的吧，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比较啥好吃的，到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吧，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1: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前途很不好，就容易引起。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嘛，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
1: 您说吧。
0: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1: 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在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哎呀，就是吧，胡老啊，我现在啊，胃这胃治的这么好，我的心里哇、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哇、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哇、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的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1: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再见，
1: 朋友，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炎炎夏日，气温逐渐升高，闷热的天气，暑热难耐，许多老年朋友都会觉得非常非常难熬。那老年人的自身的免疫力相对年轻人来说，它会差一些，那身体的调节能力也会降低，因此在高温条件下更容易生病，许多人说了，说这个冬春季节这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殊不知其实夏季，也是一些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比较高的季节，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所以今天呢，我们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二期，我们就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林化林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我们来欢迎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林主任您好。
2: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夏季老年患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防治。
0: 好，欢迎林主任。今天的机会也非常难得，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关于老年朋友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防治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那首先要请问的林主任，就是夏季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上这个呼吸道疾病？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大家可能传统意义上认为冬季、春季这种呼吸道疾病会更加高发一些，那为什么夏季也会有这种情况呢？
2: 一般情况下，冬春季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呼吸道疾病呢是比较高发的季节。但是夏季目前呢，我们门诊的病人也很多，呼吸道疾病也比较常见，尤其是老年患者偏多一些。首先呢，夏季天气炎热，尤其是目前已经进入了三伏天的时候，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炎热天气呢，使得老年患者来说呢，他的食欲比较差，进食量比较少。同时呢，他这个目前呢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夜间时间比较短，那么影响老年人那个睡眠
0: ，
2: 这种情况呢，老年人的抵抗能力就会下降，引起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发生。还有呢，就是这种室内空调长期开空调，引起这个空气不流通，会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0: 。
2: 尤其老年患者来说呢，他的一个气道黏膜呢比较脆弱，纤毛摆动能力比较差，而这种炎热的环境当中，同时呢缺水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呢，他这个气道黏膜的抵御能力呢就更加差。
0: 这个以上的几个原因还有吗？
2: 还有
0: 您再继续。
2: 还有呢，就比如说咱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室内的时候，这时候温差比较大，冷空气的刺激呢也会降低气道黏膜的一个抵抗能力，所以呢诱发我们一些呼吸道疾病，甚至一些哮喘呀或慢阻肺的一个发作。而且还有一些空调，比如空调长期的没有清理，造成一些细菌霉菌的一些感染，这个也是有的。
0: 特别要提醒很多老年朋友，前两天我记得上一期节目我们刚说了，说这个夏天大家有些老年朋友觉得空调开多了。

0: 应觉得特别吹得慌，特别不舒服啊。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呢，为了避免中暑啊、热射病啊，该开空调还是要开。那今天呢，就我们这第二节目又提醒大家了，说空调要开也可以，但是呢要注意这个温差这种过大，包括刚才林主任说，如果空调没有及时清理哈，等等一系列问题，可能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造成一些健康的风险哈。后面我们会详细跟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夏季老年人这种高发的呼吸疾病的种类主要有哪些呢？
1: 比如说我们门诊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比如来的患者说我嗓子疼是吧，有时候鼻塞流鼻涕，这一系列上呼吸道症状，这样的患者呢是最多的。其次呢就是咳嗽的患者，比如说大家经常遇到，比如干咳或者有痰，一咳咳嗽一两个月，这样的患者也是比较多的。目前呢我们还有一部分的高发的人群呢是哮喘的一些患者，就是比如他原来就有一些哮喘疾病，然后空调这种空调的吸入啊，冷空气的摄入吸入啊，这种情况引起哮喘病的一个发作，这种患者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比如慢阻肺的一些患者，一般情况慢阻肺我们说的是冬季比较高发啊，天气寒冷的时候，但是目前夏天呢也有一些患者慢阻肺发病率比较高，来门诊就诊。比如说夏天呢他痰液比较粘稠，再加上患者他一个出汗脱水的情况，那痰液更不容易咳出，由于痰液的阻塞引起他的一个慢阻肺的一个发作啊，这类的患者也是比较多的。
0: 所以对于很多这个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啊是一年四季都要做了哈，并不是只是说冬春季节，其实夏季如果您这个健康管理不到位的话，也是会有这种加重的风险的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比如说这种老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啊，说在夏季可能也会有复发或加重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
1: 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呢，其实他的气道黏膜呢本身是比较脆弱的，而且呢他的气道纤毛系统呢也是比较薄弱的，也就是他排痰能力平时就是比较差一些啊。这种夏季呢，比如说咱们出汗，然后水分的流失使得痰液更加粘稠，那他气道的这种黏膜排痰能力又差，这时候痰液的阻塞就会引起他的一个急性加重。而且这种像刚才也说了，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呢，这种冷空气的刺激也会引起气道一个痉挛，这时候呢也出现它的一个急性加重，甚至出现喘憋的一些情况出现。还有呢就是这种空调呢会引起一些比如细菌啊真菌的这种感染啊，这种细菌然后真菌的刺激也会引起它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发作。这种情况呢，所以有些慢支的一些患者啊，夏天呢也是需要注意它气道的一个管理的，避免呢就是引起一个病情的反复。
0: 其实我们前面反复说到了，这空调使用不当会加重我们一系列的呼吸道的问题哈。我们想请您来列举列举哪些行为属于空调使用不当，我们怎么来使用得当。
1: 比如进入夏季之前呢，我们建议呢就是给予空调一个清洗啊，因为空调如果里边呢就是细菌啊比较多的情况下，比如会引起军团菌肺炎、细菌性肺炎甚至真菌性肺炎。这个军团菌肺炎呢其实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啊，就觉得这个名词也比较不了解，但是军团菌肺炎呢它其实很就是比较严重，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白肺是。

0: 温度的设置我们也不建议设置太低，比如老年患者来说呢，他设置到26摄氏度也就可以了啊。而且从室外进入空调屋的时候，建议呢就是把汗擦干，避免一个出汗的情况下对着空调直吹，然后这样引起一个急性的一个感冒受凉啊，这样的一个出现。同时呢，就是夜间咱们空调呢最好改成这种睡眠模式啊，避免它这个空调风持续的一个温度的下降啊，造成一个夜间着凉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如果患者受凉，他不光呼吸道系统疾病，可能会心脏呀，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慢性病都会一个加重的。
1: 所以空调的一些使用的方法，一些这个小的窍门，实际上大家可能也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号那个号都能看到哈。但是呢，我们也再次要提醒您哈，一是那个我们该吹还是要吹，然后保持一个室内相对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另外呢，就要同时呢要做好这种空调的清洁，包括使用的方面的一些小的这种窍门吧。啊，就包括我们之前说到了，其实在比如说我们在客厅里开一个柜式的大功率的空调，然后老人可以在卧室里休息哈，这样在另外一个房间，一不那么直吹，二的温度可能也相对适宜啊。就这样的方法，诸如此类，其实很多啊。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小的细节，养生的小的窍门，实际上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啊。这个其实也并不难哈。另外呢，其实我们更想关注到的是这种夏季比较闷热，这种潮热的这种环境当中啊，因为其实应该今年是15号，应该是明天入伏吧，马上就要这个入伏了。哎，对于这个老年的慢阻肺患者，实际上也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这段时期慢阻肺患者哈，应该注意些什么？有可能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风险？
0: 很多慢阻肺患者，他们其实都是老病号了，他们都知道就是自己的病情急性加重，大部分在冬季啊。所以我们科呢，比如说我们病房里慢阻肺患者呢，冬季的患者非常多，门诊上也非常多。但是夏季呢，也有一些患者，他这种患者呢，比如说他觉得夏季我病情比较稳定，他就把药停用了，是吧？或者把药减量了，这类患者呢就会出现病情的一个加重啊。所以呢，如果您觉得病情有所稳定，想把药减一减量，建议呢就是来门诊就诊，然后在我们医生指导下把药物减量的一个治疗，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还有慢阻肺患者呢，他呢就是长期吸入药物的一个治疗，吸入治疗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对于夏天来说呢，这种药物的储存也很关键。比如说有的吸入药物呢是需要在冷藏储存的，有的药物呢是在室温储存的，所以不同的储存药物就是对它这个药物的药效也很关键啊。还有慢阻肺患者来说呢，夏季呢他们也是不愿意吹空调，就怕吹空调之后呢，然后引起一些比如说感冒呀，然后病毒感染啊，造成这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但是呢，这时候呢，他避免呢就是太过的出汗。如果反复的过多的出汗引起水分的流失，这时候对于患者来说，痰液的排出不利于患者痰液的排出，痰液是更加粘稠的。但我们知道慢阻肺患者来说呢，他这个治疗一方面呢是用药物治疗，另一方面呢他痰液的引流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痰液引流通畅的情况下呢，这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风险会大大降低的。所以夏天呢，对于他这种患者来说呢，我们也建议多饮水，避免大量的出汗啊，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他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
1: 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夏天他的痰液会更多还是更少？
0: 夏天的痰液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是少一些的，它症状其实是比冬季稳定一些的，所以他们这个疾病呢发生很非常有季节特点啊，尤其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冬季比较高发啊，因为冬季呢它也是有一些病毒的一些原因，比如像之前支原体啊、新冠呀，是吧？流感呀，也是冬季那会儿就是大流行啊，夏季呢就是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1: 这跟这种感染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流行的季节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夏季虽然说可能是让你加重的因素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减 掉你的药物，或者甚至是停掉啊，这个一定要遵医嘱，不要自己去决定啊，哪些药物可能少吃了，哪些药物要停了啊。尤其一些老病号，可能觉得自己有经验哈、啊，但实际上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状况，一年和一年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是有变化的哈。我们要还是要谨慎一点，我们遵医嘱啊，听一听医生的建议啊，这个科学的来调整您的这个药物啊。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炎炎夏。

0: 但是哈，这个各种各样的呼吸道疾病，是不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旺盛的季节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哪些呼吸道疾病的一些高发的因素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林华主任来到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本期节目，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我们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二期，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夏季仍然需要警惕呼吸系统的疾病，趁热而入哈。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副主任啊，林华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啊。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也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林主任说到了这个，其实在夏季有一些老年人会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哈，比如说咳嗽啊，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有胸闷的这样一些情况哈。但是大家会想到是感冒了呀啊，还是说是肺炎啊，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在出现相类一些症状的时候，咳嗽啊，胸闷啊，不舒服啊，发热呀，怎么来区分它是普通的感冒，还是说是有这种病毒性的感冒，还是说有炎症了？怎么来区分呢？林主任，
11: 就是普通的感冒我们其实都了解啊、嗯、因为人人每年都要经历一到两回的一个感冒啊、嗯、比如说感冒它会出现一些鼻塞啊，流鼻涕啊、嗯、流清水样的鼻涕啊、嗯、嗓子疼啊，这种呼吸道症状非常明显，有的呢也会伴随一些乏力呀、啊、然后有轻微的一个胸闷，还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咳嗽啊、嗯、这是我们说的普通感冒。但是病毒性感冒呢，就比如说甲流乙流这种感冒呢，它的全身症状就是非常明显，它有呼，但是往往呢它这种患者呼吸道症状反而没那么明显，它比如发热，然后出现一些肌肉酸痛，有的患者呢就是全身酸痛很厉害啊，还有的呢就是乏力非常明显，食欲差，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你是不是甲流啊或者乙流的一个情况，最好呢就是做一下核酸明确一下，然后咱们再针对的应用药物。嗯，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比如说出现发热高热，然后应用药物之后呢3到5天仍然不退热，体温仍然是比较高的。第二呢，这种患者出现咳嗽，比如咳嗽到晚上睡不着觉，频繁剧烈的咳嗽。第三呢，就是这种患者可能会出现活动后气短，这种情况呢我们要高度怀疑这个患者可能是下呼吸道感染，甚至是出现肺炎了啊。所以我们尤其对老年患者来说呢，就比如你出现了就是感冒之后出现了一个食欲比较差，而且想睡觉，睡眠比较多，这种情况呢建议您呢就是及时就诊，看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肺炎的感染了啊，避免就是自行的应用药物然后耽误了治疗。
0: 对
11: 啊，
0: 所以就有一些症状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特别想问，比如夏季根据针对老年人的一些特点，他如果出现一些呼吸道的这种感染，他和年轻人相比会有哪些特别之处，或者说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11: 对，老年人呢，他的就是免疫力呢是比较低下一些，所以呢就是他这种感染的时候呢他很少出现一些高热，如果他一旦出现高热他可能感染就比较重了，也病情比较重了啊。所以这种老年患者呢如果出现一个体温就是轻微的低热的情况持续很多天，我们也要非常关注。而且还有老年患者呢，他有时候这种肺炎他的表现不在于呼吸道症状，而在于这种饮食消化道症状，比如说最近食欲比较差啊，有点腹泻啊，或者说我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呢就出现一些乏力，然后最近睡眠比较多啊，经常就是看着看电视看看手机就睡着了，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及时关注。我们之前就有一些病例，比如说这个患者呢岁数比较大，是因为食欲不振就诊于消化科，当然消化科大夫呢也遇到很多这样的老年患者，然后了解到之后呢让他做了一个胸部 CT， 就发现其实是肺炎啊，其实肺部感染，他只不过表现是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但是呼吸道系统的症状他没有啊，所以当时呢他没有第一就诊到我们科啊。所以老年患者来说呢，就是我们对老年患者要更加的一个关注，就是稍微他平时就和日常的生活习惯还有日常的状态有所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就是比如给他监测体温呀，监测呼吸频率呀，然后监测他的一个进食量啊，然后给予一定的关注，必要的时候呢就带他到医院就诊，让我们大夫呢明确一下他到底哪里出了一些问题啊。
0: 所以这个老年朋友在夏季的时候，除了我们要关注到他呼吸道本身的一些症状，就是更多的还要关注一些全身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吃饭的问题啊，睡觉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些细心的观察哈。
11: 对，
0: 总之呢就是身体不适了，肯定是身体发出了一些信号，我们应该及时到医院来看一看究竟是哪有问题哈。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呼吸道的感染和年轻人相比来说有哪些特点哈，入伏了，头伏的第一天哈，那在三伏天这样的一个高温的高湿的环境当中我们如果说到老年的这个哮喘患者哈，他们怎么来做好这种病情的预防或者说保健工作吧？
11: 哮喘患者呢，首先呢就是有一部分哮喘患者是他有一些过敏源啊，这种情况呢就是首先要避免接触这些过敏源，比如有的患者对猫或狗过敏，那就避免接触猫和狗啊，还有对一些食物过敏的一些患者呢也避免接触就是相关的一些食物。第二呢，这种哮喘的呢需要长期的一个用药啊，所以呢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尤其是这种夏季高温高湿的天气呢，不建议这个时候盲目的停药减量 如果需要停药减量的时候，可以到医院做一些检查，看评估一下气道炎症的一个反应，是否可以把药物逐步的一个减量。而这种哮喘患者也避免就是突发的一个停药，会引起他这个喘别症状加重啊。其实目前的这种因为哮喘致死的这种病例非常少啊，就是哮喘目前其实控制的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哮喘慢病管理现在我国做的也非常好，所以哮喘患者呢基本上就是病情都是比较平稳，大部分都是在门诊治疗了啊。但是呢对于这种患者来说呢，尤其老年患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对，
11: 就比如说呢，平时呢刚才也说了，反复强调比如空调的一些清洁是吧，避免这个空调引起的这个肺炎，然后空调的细菌啊霉菌啊引起这个呼吸道刺激啊。第二呢就是咱们避免这个热和冷突然的一个交替啊，这样的话呢避免一个感冒的一个出现。
0: 好，这是我们说到有关于这三伏天吧，这个确实是有很多注意的地方哈，所以大家还是多加小心哈。这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也具体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哈。我们总说到了夏天多喝水，多喝水啊。比如说这个日常饮水方面，如果这个对于这种呼吸道的这种慢病的患者来说，需要注意些什么？包括作息上。
11: 比如每天呢，其实我们也建议呢，就是饮用1000到2000毫升的水，温水比较合适。然后呢，我们不建议一次性大量饮水，比如小口的慢饮，是吧？一会儿呢，就是喝一点儿这样的一个饮水的方式。但是呢，就是也是比如有心衰的一些病人，还有肾功能不全这种患者呢，还是注意这种水分的摄入量一定要控制，不能过量的饮水，
0: 算的要更加精准一点。
11: 对对，就是避免这个水分摄入过多引起心脏和肾脏的一个负担啊。第二呢，就是饮水的时候，咱们避免呢就是饮用这种冷饮。这可能天气比较热，然后喝点冷饮比较舒服。
0: 是。
11: 但是这种有气道疾病的患者呢，这种冷的这种刺激呢，它会间接的刺激气管，引起气管的一个痉挛。一方面气管呢会引起它一个抵抗力下降，另一方面呢会诱发这种哮喘呀、慢阻肺的一个发作，这样一个出现。第三呢，这种饮水呢，我们还是不太建议这种多饮用甜。就是那种饮料的这种水分啊，尤其是老年患者，不要进食太甜的一个液体啊。这种甜的液体呢，可能会刺激到气道黏膜，甚至呢刺激胃酸的分泌，可能会引起这种胃食管反流啊，更加引起它的一个咳嗽、咳痰的一个出现啊。
0: 所以这饮水，一是这个我们这适量饮水，第二呢就是别太凉，别太甜，是吧？
11: 对，
0: 就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老人他喝水，他是什么？他是把绿豆汤，按道理我们夏天其实还挺推荐喝绿豆汤的，
11: 对对，
0: 他是把绿豆汤当水喝，一天喝大概可能也是大概2000毫升，最后喝的这个好像出了一些问题，健康方面的问题，但后来一说他可能是有这个高血压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所以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咱吃也好，喝也好，干什么事儿也好，就别过量就行了，是吧？这个是再次要提醒大家哈。那就作息上呢，我们一般好像夏天大家可能确实是像您说的，睡觉白天因为天长了嘛，
11: 对，
0: 可能睡觉的时间会短一些哈。这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在作息方面，在睡眠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的建议？
11: 对，比如说呢，就是要早睡是吧？早睡然后早起，因为这样的话呢，对身体也比较好啊，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啊。有了老年患者呢，有些老年患者，比如说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症状啊，也建议呢，就是他去专科的就诊，然后调整用药是吧？或者用中成药也好，或者西药也好，然后调整这种睡眠。
0: 我想问一下，就是睡眠和这个他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之间有关系吗？
11: 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打鼾，
0: 对，这是最直接的关系。
11: 是，就是很多打鼾呢，其实现在目前也研究发现，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他的一些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因为他其实晚上呢是有一个缺氧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患者，因为我们科也做睡眠监测，他晚上呢有的时候血氧能掉到80以下。而且呢，这种暂停时间呢，有的人非常长。那这种情况，它就会引起他各个脏器呢，就在一个夜间都出现缺氧。这种有的时候白天的这个患者就会说非常困。稍微一闭眼就睡着。所以这个会影响，第一是影响他工作，第二呢会影响他的心血管系统、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甚至出现一些肥胖都会出现的。
0: 就是如果像您说的，白天他可能往那坐着坐着突然就睡着了。
11: 对，
0: 这个又再加上他可能有肥胖，有其他一些问题，大概率他可能就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吧？
11: 对，哎，
0: 就尤其是如果是老年朋友们，我们也更加要关注这件事儿哈，及时来治疗哈。嗯，
11: 是因为他可能和你的那个慢性病都是相关的，
0: 哎，对，都相关。哦，
11: 是，
0: 嗯，好，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饮水啊，包括我们这个睡觉方面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交流。我们再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1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

0: 道，
1: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3: 别过来，危险！
4: 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6: 妈妈，早上好。
7: 宝贝，
5: 听，
7: 早上好。
5: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8: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9: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知识啊。我们继续来请教林主任啊，有一些朋友很关心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除了我们说怎么来知道这个疾病的症状啊，怎么来这个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就诊啊，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衣食住行我们也很关心哈。比如说有朋友说了，像这个老年的这种呼吸疾病的患者，在夏天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点什么呀，比如说哪些东西忌口啊，什么东西可能我们吃一点多吃一点对我们的呼吸道会有好处啊等等，就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我们很多门诊的患者也会问，就是大夫，我这个吃上需要注意什么？
9: 对，
10: 我们每次都会给他说，辛辣刺激生冷不要吃。
9: 辛辣刺激生冷，
10: 对，就比如说辛辣的，比如说火锅是吧？这个四川的火锅，还有刺激的，比如说冷的食物是吧？盐分高的食物啊，酸的食物，这些刺激食物，还有一些生冷的一些食物，比如冰箱里的西瓜啊，冷饮这一系列，冰糕还是不建议有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人吃，还有一些比如说油腻的食物，对于老年患者来说，他也会痰液比较增多啊，刺激痰液的一个生成。还有呢，就是老年患者呢，他可能血脂也比较高，有的时候，所以避免进食这种油腻或者油大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油炸的呀，还有一些肥一些的肉啊，避免进食这些食物啊。
9: 就这点东西是。一点不能吃呢，还是视情况。
10: 就是这个要适量，就是咱们所有的饮食都要适量啊。所以咱们所有的就是
9: 过瘾是吧？
10: 对，
9: 像您说的就不能抛开量。
10: 对，
9: 但你说我过过嘴瘾，我是不是浅尝辄止，是不是也可以哈？
10: 对的，对的，就是咱们还是要以就是生活为主要的
9: 啊，对，
10: 就生活质量才是最主要的。咱们治病啊，或者是保健，所有都要以生活质量为最高目标嘛。
9: 对，所以您也得看具体情况，比如说您就是在这个呼吸道的这个感染的急性期是吧？那你肯定是一点不能吃了。人说你这阵可能没什么事儿。啊，这个确实身体保养还不错，让我这冷就少吃一点这种凉的瓜果哈。

0: 啊，少吃一点这种，比如说我爱吃肉，吃点肉是吧？也不是完全不行哈。
1: 是、
0: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这个尽量少吃的东西。
1: 对，
0: 哪些东西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
1: 对，比如说就是一些，比如说百合是吧，或者银耳，这些能够润肺这种东西可以多吃一点。还有呢，就是咱们老年患者呢，有的时候这个蛋白比较低，很多情况下我们这些检查指标里边这种营养就偏差一些。那我们比如说鸡蛋是吧，牛奶，甚至是一些瘦肉、鱼肉，还有豆腐，这些都是可以吃的。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咱们这个肌肉的含量啊，这些蛋白的含量都是可以的啊。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生津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山药啊，这一系列的也是可以吃的。这样的话它也可以减少痰液的分泌啊，这些都可以。还有刚才说的绿豆汤也是可以喝的。
0: 对，这个东西咱就不能说看到什么一下子吓坏了是吧，咱们这个还是要更加科学的去来调整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饮食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哈。
1: 对
0: 啊，还有朋友关心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就室内通风的问题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强调我们要保持室内的一个相对的适宜的温度，另外一方面你肯定是开了空调也好，或者你长时间处于一个比较密闭的状况也好，我们还是要做好通风。我想这一点好像对呼吸科的大夫好像更加注重这一点哈。
1: 对，
0: 那在夏天的时候，这对于老年的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的患者，怎么来做好这个室内的通风呢？
1: 是我们呼吸科呢最强调的就是勤洗手、多通风，
0: 是也经常在挂在嘴边这两句话。
1: 是、所以呢，就是在之前呢，比如在新冠流感的时候，我们都是建议患者呢就是通风。通风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预防。很多这种比如说家庭里人员比较密集的这种情况下，比如得了甲乙流，他会问我们说如何预防呀，如何这个隔离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呢，它是通风为主，只要通风好了，它不一定能够交叉感染啊。老年患者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呢就是夏季的时候早晨在太阳没有起来6到8点这时候可以通风，还有呢就在日落之后也是可以通风的啊。基本上通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可以了，让家里边呢就是形成一个对流，就是把对面窗户打开，形成对流这样一个通风，避免呢就是在这种密闭的空调环境当中长时间的一个待着啊，免得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引起的一个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0: 好，我们也来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些朋友的一些问题哈。有位朋友问到了说家里老人是65岁，发热2天了，感觉不是很严重，体感不是很严重，量体温不到38度，想问一下应该怎么来用药？
1: 如果要是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比如说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啊、咳嗽，然后咳一些清痰或者清涕，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给予一些感冒的药物。因为现在目前呢，感冒的药物，比如说有一些中成药，比如说害怕一些西药的副作用啊，可以选择中成药的一些制剂啊。还有一些西药的感冒药物，它里边呢就有一些比如说缓解黏膜充血的药物啊，还有这些抗过敏的药物。这样的话呢，它可以缓解这个患者的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发热呢，比如这种老年的患者，他发热会有一些泌尿系的问题引起的发热，这时候呢我们就询问一下，比如说有没有尿液浑浊呀，有没有尿频、尿急、尿痛的情况出现。如果有的话呢，就建议他们多饮水啊，然后必要的时候应用这种治疗泌尿系感染的一些药物，这样是可以的。当然如果要是说发热超过3天或者5天，出现一些精神的症状，比如说精神比较萎靡呀、嗜睡呀，然后或者是体温用了药之后体温仍然不退反而升，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呢咱们及时的，比如去社区也好，去医院也好，及时就诊，咱们抽个血常规是吧，看看它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给予一些相应的治疗就可以了。
0: 你看他这个提到一点说就不到38度，
1: 对，
0: 之前我们好像说不到38度其实可以不用退烧药，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也要看情况？
1: 是我们临床上患者呢，他的有的时候有的患者尤其老年人他基础体温不一样，有的老年人基础体温35度多，都不到36度，那对于他来说到38度就等于是咱们的高热了，
0: 对，
1: 那他非常难受，这个时候呢就给予他一个退热药物。如果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38度5以上我们才建议给予退热药物，避免就是应用退热药物之后体温降太低，引起身体不适或者脱水厉害 出现的啊。
0: 嗯，然后我们就是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就比如说老年人出现这种发热症状哈，我一般在用药方面有哪些原则，或者是这种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嗯，就是发热这个症状呢，就是大家比较常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发热都是细菌感染，所以不要因为发热咱们就盲目的应用消炎药。我们很多门诊患者就是发热以后第一时间把消炎药一单联应用或者双联都上去了。就是用这种很强的消炎药可能会引起比如肠道菌群失调啊，甚至用消炎药之后引起相关的一些泌尿系感染，甚至一些妇科的感染都会出现。所以这种发热患者呢，就是我们要明确他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如果普通的病毒感染，他可能就是个自限的啊，他7天到10天就自己就好了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发热的时候一定要就给予患者比如说电解质的补充啊，避免它脱水啊，体温升高以后呢给予退热或者擦身啊，物理降温啊都是可以的。体温超过38.5度我们给予退热的药物，但是退热的时候呢要观察它是不是出汗很多，如果出汗很多呢给一定适当的补液啊，就主要还是营养支持这样的一个治疗啊。
0: 我之前也听到一些说法，就比如说老年人年龄比较大，他出现这种发热的情况，在用药的时候建议剂量会小一点，这样的说法对吗？
1: 得看哪方面的药。就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患者他发烧用退烧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谨慎。就是比如说这个药我们有时候经常用一片退烧药，我们可能给患者就半片，这样谨慎一点啊。但是对于年龄大患者来说，如果他用抗生素，他是一个肾功能肝肾功能正常的患者，我们还是建议足量的一个应用啊。如果抗生素给这种减量，他可能达不到他一个杀菌的效果。
0: 对，你看还是要看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在退烧的过程当中出现很多流汗，就大量流汗的这种情况，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
1: 对，就是如果他出汗比较多的话，老年人他，而且他发烧的时候，他进食会变差，
0: 对
1: 啊，不像年轻人，他可能发烧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影响他们的食欲，老年人不行，所以呢，就是这时候呢，我们可能给他，比如说补充点电解质水，甚至呢，给予老年人呢，可以去就是给予输点液，补液治疗啊，避免他一个脱水，因为老年患者来说呢，他脱水可能会引起一系列这种特别严重的事件，比如说会引起血压的下降。脑灌注不足，肾灌注不足，引起一个急性肾衰的出现所以非常危险。所以脱水这个事儿呢，就是有的时候是个急症如果有糖尿病患者出现脱水，可能会引起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非常危险所以这种，所以我们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呢，我们不敢给这种就是降退烧药太大的剂量，怕它引起它一个脱水。
0: 对，同时还得看一看这个血压的情况，是吧？这个监测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尤其是老年人本身的这个慢性疾病可能比较多哈。
1: 对，
0: 关注到的细节可能也会更多一点哈。那在比如说逐渐的用药之后，慢慢在体温比如说降下来了，在恢复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对，就是他如果有一些感染引起他一个发烧这时候老年人身体比较虚弱，就是我们不建议他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比如平时他可能有些老年人可能爱跳广场舞
0: 是
1: 吧，然后爱打太极拳，那我们就建议他这个时候呢可以缩短他的那个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避免他诱发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同时呢就是生活方面呢，就是刚才也说的辛辣刺激生冷这些就避免饮用了吃了还有呢就是就是避免着凉这个时候它的一个空调呢就是咱们温度呢也要适宜比如说26摄氏度27度这样的一个不要调得太低了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一定要补充充分的比如蛋白质水分电解质都要补足如果它进食不太好的话咱们可以呢就是比如说给予一些营养制剂比如营养粉这些蛋白粉咱们目前就市面上也非常多都是可以的
0: 对就我们其实这过程当中也聊到了很多这个误区哈最后也想请您再跟我们再梳理一下作为老年人这个防止我们夏季的这种呼吸道疾病的这种加重哈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哈
1: 对就是比如他有呼吸道症状了以后他会首先应用抗生素这种抗生素的滥用吧就是非常不好它可能会引起这个比如耐药的发生或者引起这种老年患者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因为所有的抗生素呢它是都是有一些副作用的这些副作用呢可能就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呢出现在您身上可能就会对您的其他的脏器出现一些影响比如说有些抗生素会伤肝 有些抗生素呢会对心脏有一些副作用，这都会出现的。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滥用抗生素呢，也会出现一个过敏的一些出现。有的患者呢，他是个过敏体质，用这些药物以后反而没有治好自己病，反而出现一些危及生命的情况啊，这个也是不建议应用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门诊大部分来门诊看病都是咳嗽。
0: 嗯，是。
1: 啊，咳嗽的患者，一旦这个患者咳嗽呢，就觉得我可能就是气管炎，急性气管炎，慢支，慢性气管炎，对，有炎症了，气道炎症，我就要吃消炎药，我不吃消炎药，我这咳嗽就不好，然后咳嗽就反反复复，我们有的时候这种慢性咳嗽患者，如果要是比如说超过8周。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它这个其实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它可能是哮喘。这种哮喘呢，它不会说像我们嗓子哼哼的喘，它其实就是以咳嗽为主要症状。这时候我们呢就必须要到正规的呼吸科去就诊。如果不按哮喘治疗，那这咳嗽就会千言不愈。
0: 就是实际上它是没有喘的症状，
1: 对，
0: 是以咳嗽为表现的。
1: 对，
0: 哮喘疾病，
1: 对，
0: 这种是其实是更加隐藏了很深的一种哮喘的疾病。
1: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就是一些患者来说呢，他不愿意应用吸入的药物，尤其慢阻肺的患者啊，还有哮喘的患者，他觉得吸入这个药物呢，它里边有一些糖皮质激素啊，有些激素成分会对我的全身呢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会不会造成我骨质疏松的加重啊，会不会甚至是之前激素的用于股骨头坏死啊，会不会出现这些副作用，会不会变胖呀，甚至有些人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我们这种吸入的激素制剂呢，它其实全身的这个血药浓度非常低，它对全身的副作用很小，但是它对你的获益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咱们可以规律的遵医嘱，然后按需吸入这些药物，避免就是盲目的停药减药，然后造成这个疾病的加重。因为尤其是哮喘患者，还有这些气道支气管炎的这些患者来说，他一次的这种急性加重对他的肺功能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可能造成他日后就是10年20年之后，然后他的一个肺功能就是非常的低啊，造成他这个生活质量变差，这种出现。
0: 每次加重一次的话，它对于肺功能的伤害其实都是很大的，而且是不可逆的，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特别要提醒大家。
1: 是的。
0: 另外就是您说的这个激素的问题，就大家千万不要谈激素色变。
1: 是
0: 啊，这里面特别强调的这种吸入式的激素，它实际上量是很小的。
1: 对
0: 啊，对全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那我们就是放心的去在医生的这种医嘱之下来使用就可以了。
1: 对对，还有这种老年患者就觉得，我这个拍个 CT， 我会不会对我这个
0: 是不是
1: 辐射
0: 吃的辐射太多了？
1: 对对对，其实呢，就是目前呢，咱们国家也推崇呢，就是每年咱们做一个 CT 啊，然后比如说随访我们的小结节，是吧？现在很多患者有些微小结节，
0: 是
1: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健康查体作为一个肺癌的早筛，也是推荐每年做一次肺 CT 的。这每年一次的肺 CT 的一个辐射呢，就不足以就是对您身体有什么伤害。同时我们目前呢其实都是低剂量的 CT 了，
0: 对，
1: 它辐射量其实是很小的。
0: 对对，之前我们还专门做过一个这个科普知识哈，就低剂量的螺旋 CT 它每年的这个辐射量是非常小的，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哈。
1: 是
0: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一些误区吧，其实诸如此类其实还有很多，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你从网上看到的各种各样不明来路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科普知识啊，更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请到相关科室的权威专家来到直播间为您解疑答惑。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最后我们也请林主任给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
1: 就是各位老年朋友们，就是夏季呢其实是呼吸系统疾病相对稳定的一个季节啊，不是一个病毒感染高发的一个季节，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有比如哮喘呀、慢阻肺啊这类慢性病的患者来说，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就是停药减药，如果需要停药减药的话，可以就是来医院就诊，然后咱们评估一下您的身体状况，给您适量的一个把药物减少一些啊。还有呢，就是咱们饮食方面、生活方面，我们要需要注意保养自己身体，避免呢就是夏天出汗过多，造成一个水分丢失，引起这种气道的一个出现一个痰液的粘稠啊，气道阻塞的一个出现啊。如果要是夏天有一些身体的不适呢，也建议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啊，然后呢及时的诊治，避免呢就是延误病情。
0: 好。 这个刘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林华大夫啊。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的周四全天的门诊啊，在我们门诊楼的2楼呼吸科诊区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有呼吸方面的问题或者呼吸方面的一些身体的不适，都可以来找我就诊。
0: 好，再次感谢林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非常实用和精彩的这个科普的讲座哈。再次谢谢您，谢谢林主任。
1: 谢谢。
0: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也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4军医大学校长，

0: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每年的暑假呢，都是中小学学习衔接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尤其是对于刚刚结束小学6年的学习，即将迈入到初中的准初一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小升初的暑假呢，可以说是3年初中学习的一个地基期。我们有很多家长啊，会有同样的困惑，比如说发现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还不错，上了初中之后呢，这个英语成绩会出现明显的下滑，或者是有的孩子会跟不上课堂的节奏，还有的孩子会越学越吃力。家长就会说，我们小学基础打得还不错呀，英语学得也挺好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英语教师、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刘帅蝶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来做好小升初的这个黄金的暑假规划。刘老师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刘老师先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孩子们在初中的英语学习过程当中，大家容易出现什么样的共性的问题，我们家长容易陷入哪些误区呢？
1: 好，那个我发现啊，就是大部分孩子在初中的英语就是容易出现断层或者是适应不良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根本不在初中，
0: 嗯，
1: 而是在于小升初这个暑假的规划缺失。
0: 嗯，
1: 尤其是近2年人教版初中英语新教材全面改版，学习要求、考察方向、核心重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家长和孩子还在用小学的学习模式应对全新的初中学习，他自然就会越学越累了。
0: 嗯，所以我们需要在小升初的这个暑假，我们要调整，首先调整的是认知，是吧？
1: 嗯，对，
0: 我们需要调整一些学习方法。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真实的案例，就是孩子们小学还可以，然后到了初中这个分数确实不太理想？
1: 嗯，是，这个是有的，其实见过太多的这种真实案例。比如说有个学生的小学英语常年95分以上，
0: 那还是挺不错的哈。
1: 对，没错。那家长觉得呢，这个英语啊自然也不用操心了，所以暑假就处于一个完全放养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结果初一第一次月考只考了72分，
0: 孩子和家长都备受打击。
1: 对，没错，孩子直接崩溃了，包括家长也一样，也就导致后来整个初一啊，他都在追赶这个成绩，但是始终都找不回自信了，因为第一次就受到打击了嘛。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学生，小学成绩中上，但暑假跟着我的建议，然后他就扎实了准备了2个月，所以开学后他就特别能轻松的去适应了，还因为课堂表现积极被老师选为了英语课代表。这两个孩子的差距就是从那个暑假开始拉开的。
0: 嗯。
1: 然后从教多年，尤其是带完整个一轮初中教学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初中3年的差距从小升初暑假就已经悄悄拉开了。然后今天呢，我会结合新教材的改革特点、英语学习和新方法、孩子品格习惯培养和家庭陪伴技巧，给大家分享一套可直接落地的暑期成长方案。
0: 嗯，好，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听啊，同时呢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收听到今天节目的回放。那我们家长其实现在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教版的初中英语教材的一个改版。我们有家长其实知道说教材改版了啊，就变难了。
1: 嗯，对，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具体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是哪里呀？比如说这个难，它难在哪儿啊？
1: 嗯，
0: 那改版它又改在哪儿啊？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先系统的说一说，我们现在新版的这个初中英语的教材和我们旧版的相比，有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变化？可以跟我们举例子来说说。
1: 嗯，好，好的，我结合一线教学经验，给大家讲一讲这最核心、最影响孩子学习的3个变化，就是也是给所有准初一的学生和家长，就是他们必须知道的一些重点。
0: 嗯，
1: 第一，学习核心它从应试刷题转向了素养思维。小学英语的核心非常的简单，就是记单词、背短句、考基础语法、 题型是特别固定的，内容也比较浅显，只要孩子肯背诵多刷题，那他成绩基本上就不会差。
0: 嗯，
1: 但新版初中英语教材彻底打破了这种模式，不再单纯考察机械记忆，重点考察的是孩子的英语思维、理解能力、文化认知和表达能力。举个例子来说，新版呢，它常常出现这种议论性或者是说明性的短文，选项它可能会涉及这种近义词的辨析啊、逻辑连接词，甚至它需要结合上下文去推理作者的观点。但是旧版它就不会这样，旧版考试中完形填空大多是那种简单的叙事短文，选项考察语法搭配。所以说如果孩子没有这种真正的这种理解能力的话，那光靠刷题的话，我觉得这种技巧的话根本就不对。
0: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技巧来学习，而是真正的需要孩子们有这种理解能力。
1: 对，没错。
0: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的重点，我们要转向这种素养思维的培养。
1: 对，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教材主线明确，要求学生我们就会干什么呢？要求学生学会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就这个要求现在就是不光是对孩子的，对老师要求也是这个样子
0: 的。是
1: 的，这是新教材最核心的改革导向，也是难度提升的关键。旧版教材它大多侧重于外国文化、西方生活场景，比如说国外的一些节日啊、饮食还有校园生活。而新版教材大幅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中国文化呀、美食呀，还有一些传统方面，有中国的名人、中国传统习俗，还有家国情怀相关的一些英文篇目。比如说七年级上册有一个单元，它是专门讲中国传统节日的，不仅要求能够读懂关于春节、中秋节的英文介绍，还要求孩子能够用英语描述自己家怎么去过节，甚至还要写一篇短文去介绍。不就是现在它不仅是简单的学习国外知识了，而是要求孩子既能读懂英文，更能用我们规范呀、地道的这种英语介绍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对孩子的语言输出还有逻辑表达这种要求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0: 所以这方面我们无论是从英语的要求还是从我们现在汉语的要求，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家长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要有更多的比如说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引导，还有就是孩子这方面知识的一个积累，是吧？
1: 对。
0: 好，您再说说还有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吗？
1: 第三个就是文本难度、词汇量以及思辨性就全面升级了。新版教材它的课文篇幅特别的长，平均每篇课文它长度是旧版的 1.5 倍以上。长难句特别的多，然后阅读素材也特别的丰富，包含了一些科普呀、文化、社会热点等多元主题。词汇不再是孤立的简单的这种单词儿，很多词汇还要结合这种文化语境、生活场景去出现了，比如说 Spring Festival 还有 Dragon Boat Race、 Panda Keeper这些短语。孩子不仅要会拼写，还要理解背后的这种文化含义。同时这种考题它也不是那种简单的选择题啊、填空呀，大幅度的增加了一些主旨概括题、观点表达、情景运用这种题型。比如说给出我们一段关于怀宝的一种英语材料，让孩子用自己的话去总结观点并且给出建议。小学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就是靠死记硬背就能拿一个高分这种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
0: 现在就完全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再来，其实无论是学英语也好还是学其他学科也好都是不行的这种方式。
1: 对，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考得还不错，而且每年就是考得都挺好，我们就觉得说英语基础打得挺好。但是一到初中我们就会发现成绩就开始下滑，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断崖式的下滑哈。
1: 对。
0: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这个学习模式，调整我们的思维。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新的教材，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我们也比较重文化，比较重孩子们的这个理
1: 解
0: 思维，还有就是它的输出哈，确实挺有难度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教材改革，就是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可以怎么学？就我们有很多家长就纠结说那既然挺难的，我们是不是假期需要提前学一学啊？我们怎么学才能够不白费力气呢？
1: 这个就是特别肯定的告诉所有的家长，新教材改革之下呢，小升初暑假的英语衔接就是它不是可选的就是必选的，就是你必须得去学。首先就是该怎么来说呢，初中的课业节奏非常的紧凑，初一科目就是增加了特别的多，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七门学科并行。然后开学后各科任务就是特别的多，都扑面而来了，几乎没有时间让孩子慢慢去适应英语的新学法、新难度。就是如果暑假 零衔接的话，零铺垫，孩子开学直接面对这种高难度啊、高思维要求的这种新教材，我觉得特别就是容易产生那种逆反心理，还有畏难心理。
0: 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他也能学会，但是他扑面而来的是一大堆比较难的这种东西，
1: 对对对，
0: 他就会首先情绪上抵触，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
1: 的。所以说他一旦第一遍知识，你可能他如果没有这暑假没有这种衔接的话，那我们一开始就给他讲这种课，他可能第一遍他知识他听不懂，跟不上，然后就会陷入哎听不懂，然后不想学，成绩差，更不想学，就是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当中。就是我班上就有特别多的这种孩子啊，好几个吧，他初一上学期期中中考后那个英语吧，就是一路就下滑了。然后家长就着急报补习班，但是孩子已经产生那种抵触情绪了，就补课效果吧大打折扣，也没有特别好。
0: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孩子有这个薄弱点，我们要补，这个方法并不是不正确。但是孩子从情绪上产生这种抵触情绪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效果很难达到，因为现在孩子到了初中，他不像小学阶段那么好管了，是吧？
1: 对对，
0: 他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跟孩子的这个拉扯和博弈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很心累，但是又没有办法，就是孩子面对比较难的这种课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要从课业上我们要补这个节奏，其实从心理上也更多的给孩子需要有一些疏导哈。那所以我们除了就是说面对我们比较紧张的这种初中的课业，我们需要提前做一个衔接之外，那么新教材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内容也需要孩子们长期的比如说来学习来练习，而不是短期的一个突击就能形成的？
1: 对，没错，你看那个新教材它的文化素养还有思维能力这两种东西啊，它是无法靠开学后的这种短期就速成的。机械刷题的话咱们都明白，咱们都可以短期去提分，但是你这种语感积累呀、文化认知、阅读习惯、英文表达思维都需要长期缓慢持续的一种培养。而小升初这个没有作业呀，也没有考试，时间特别完整的这个暑假啊，就是三年唯一的黄金创气口，一旦错过的话，你看后边要再想补，那孩子既要应对日常新知识，又要回头补基础，压力特别大。
0: 我们家长有什么误区吗？
1: 有的，你看包括跟平常跟家长聊天的时候，或者是跟孩子聊天的话，孩子反映家长或者是家长反映孩子，都会有一个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暑假衔接它不是超前，就觉得那我暑假超前学了，那我是不是那个开学我就不用学了？
0: 还有的孩子说我都已经学的差不多了，我就可以开学就不用那么认真了。
1: 没错，包括我班上就有一个女生，她是这样子的，她是就是每一科都报着班，你像我是教英语的嘛，每次上课的话人家就不听。
0: 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已经学过了。
1: 对，已经学过了。然后你提问人家问题吧，人家也都能答得上。你这也没法强逼人家。
0: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这个误区，那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误区？我们暑假学习我们有什么样的核心，我们应该怎么学呢？
1: 就是这种这种暑假它衔接它不是超前的，就是学你整本课本，也不是说我疯狂的就是报一个补习班怎么着的，也不是海量刷题。那新教材咱们要首先知道它侧重什么，它侧重的就是素养和基础，那也就是说那暑假的核心咱们就只有一个，就是打牢基础。打牢这个底层基础呗，你就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0: 对，
1: 要培养学生的这种初中的学习习惯，然后适配咱们的新教材的这种思维，为初中高强度的这种学习，一定要做好一个铺垫，打好一个基础。那我见过有家长给孩子报了3-4个英语班啊，结果那孩子暑假过得比上学还累，
0: 而且就有抵触情绪了，觉得真的好烦啊，又开始学这个是吧？
1: 没错没错，就根本一点休息都得不到，然后开学前就已经对英语产生这种厌烦情绪了，就是。反而就会说适得其反了。
0: 是的，我们家长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么就是可能说嗨，这个假期还没开始，新的初中，那我们就可以就使劲的放松放松，一点都不衔接，这样其实也不行，孩子他需要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这个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的一个转变。那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说我真是觉得初中的英语我知道特别难，那我就疯狂的在这个假期当中让孩子来学这个英语，然后学到孩子就是接近崩溃的一个状态，这样也是不行的，就是我们要适度的来进行衔接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对于我们准初一的孩子来说，我们英语的这个学习，我们假期到底应该怎么规划？我们每天比如说我们要学什么，我们又怎么学，我们才能够精准的适配。

我们新教材的这个改革方向。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刘老师给大家一个详细的时间表和具体的操作方法，大家直接按照这个时间和操作方法来进行执行就可以了。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英语教师，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刘帅典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小升初的暑假，同学们怎么样来进行规划，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黄金的假期。刚才说到了啊，要么完全放养，要么盲目补课，这两个极端其实都是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的一个误区。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假期英语应该怎么学，每天要学什么，您给大家一个详细的时间表，还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法。
1: 好的，我给大家一套适配新版人教版教材，然后零基础可以落地不内卷的一个暑期的英语学习规划啊。主要分为三个核心板块，适合所有的准初一孩子，然后每天只需要学习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坚持整个暑假开学就能够轻松领跑的一个状态。第一，要夯实核心词汇，就是我们要告别这种机械死记硬背的这种状态。新教材词汇它量特别的大，然后要结合语境和文化，所以我们暑期不要超前去背诵这种整本的单词书，我们只需要就是重点攻克七年级上册核心的必会单词儿，大约400到500个左右。背诵方法呢，也要彻底摒弃小学这种抄单词、背单词、死记中文的这种模式。我们要要求孩子呢，要结合这种课本例句，然后结合场景、结合文化去记单词。那具体操作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每天早晨我们固定20分钟，先朗读新单词，听标准发音，然后再看例句，理解单词在句子当中的这种意思，然后再尝试自己造一个简单句。晚上睡前呢，再用10分钟去复习一下当天这种所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第二天早晨再复习前一天的内容，就是循环滚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咱们学到了 festival， 就顺带了解中国传统的这种英文表达，比如说 spring festival 为我们的春节，还有 mid autumn festival 我们的这种中秋节，还有 dragon boat festival还有我们这个就是端午节。然后学到 tea 呢，这些词汇啊，就简单了解一些对应的这种中国文化，比如说茶文化呀、功夫文化呀。那我们既记牢了单词，又提前适配了新教材文化融入的这种核心要求，一举两得。每天固定背诵20到30个核心单词，然后循环复习，保证零基础，保证这种基础就是零漏洞。然后我在这里可以推荐一个单词卡片法，让孩子把新词写在卡片的正面，例句或者是中文释义写在背面，那随身携带，利用碎片时间我们去自测一下自己，这种效果的话我觉得比抄写10遍要好得多。
0: 就是我们看看比如说正面，然后我们能不能说出它的意思，或者是说它的一些例句是吧，举个例子什么的，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不要机械的来记单词，我们要联合我们的这个语境还有相关的一些背景的知识。这是第一个关于单词的方法。那关于阅读呢，
1: 那第二个要是深耕这种阅读的话呢，我觉得要培养语感还有文化视野。新教材最大的难点就是长篇阅读，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就是长难句特别的多，句子特别的长。然后这种课文阅读啊，篇幅也特别的大，所以我们的这个难点就在于这种长篇阅读还有文化理解方面。那暑假呢，是培养阅读习惯的这种最佳的好时机，我建议孩子每天坚持20分钟去英文轻量化的这种阅读，然后优先选择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呀、日常场景的这种简易的这种英文绘本呀、短文呀，还有小故事。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用英语说中国这种系列的一种简易读本，或者说一些分级读物，关于就是中国节日呀、美食呀、名人的这种篇章。那如果家里他没有这些书呢，我们也可以从网络去下载一些这种免费的一些资源，或者直接用新教材的课文作为阅读资料，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的，就提前熟悉一下嘛。那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强调一下，不用做题，也不用说我非得精读呀、刷题呀。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让孩子去适应初中英文文本的这种长度，然后培养他的一种语感，熟悉英文表达中国内容的这种句式结构，慢慢建立起英文思维，摆脱小学碎片化的短句阅读习惯。可以让孩子读完用中文简单去复述一下我们这篇文章，它的意思是什么，
0: 就是给我们家长其实可以讲一讲，是吧？
1: 对，给家长讲一下，或者是你画出自己 哎，你认为最好的句子是哪儿啊？家长可以适当提问，这篇文章到底讲了什么？因为刚才不是也说了嘛，让孩子先给家长讲，那家长也可以就反过来问孩子，如果孩子不主动的话，我们家长也可以说，哎，这篇文章讲了什么呀？
2: 对，
1: 你最喜欢哪个部分呀？但不要就是说当这种考试题去检验啊，
2: 不要说你做完这个你就得给我做这几道题，
1: 对，
2: 就孩子就会很反感，他就觉得好像这是作业，
1: 是，
2: 但其实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就刚才的那种方式，孩子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作业，好像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简单的交流，
1: 对，
2: 是吧？
1: 没错，就是交流的话会更加的顺畅一点，也不会让孩子特别的反感。然后我们刚才提到了两点，现在第三点的话，要是有固化我们自主学习的习惯，要适配初中这种紧凑的这种的一种节奏感。小学学习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大多都是家长督促的，包括我小时候也是那样子的，就是
2: 家
1: 长
2: 督促，家长监督。
1: 对，家长督促呀，家长监督，然后老师监督，老师督促，然后就特别的被动去完成一个作业啊。但是初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就是要达到一个自主规划、主动学习、自我复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暑假，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做什么呢？他一定要帮孩子去建立固定的这种英语学习的一种生物钟。
2: 就是我们帮孩子一起，我们不要说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制定，他毕竟还是有点小，是吧？
1: 对，所以说应该家长帮孩子去怎么样。然后每天固定时间多少去学习一个英语，然后固定完成单词打卡呀、阅读任务呀，然后自己整理学习笔记、收拾学习资料。哎，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这样：每天那个上午我们9点到9点20的时候可以背下单词，然后下午4点到4点20的时候去阅读，然后晚上8点到8点10分的时候去复习整理一下，把这个时间都给固定下来，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孩子到点儿，他就自动的进入这种学习状态了，就不需要家长去反复的督促了。
2: 是的，就是我们除了英语学科我们可以这样做，其实其他的学科我们也可以就是固定下来某一个时间来学习，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形成这种就像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条件反射，而不是他会有点懵，说不知道我今天我到底我应该学什么，
1: 是
2: 吧？
1: 是的。
2: 那我们孩子们就是其实有很多孩子在假期之前就跟家长已经制定了说我这个假期要做什么，然后我这个学习清单还弄得就是挺细致的哈。那我们有的孩子就执行着就发现好像这个计划他就没有办法往下执行了。那我们更好的执行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完成一项我们可以打个勾，还是说我们不用安排的那么满？
1: 就是这个啊，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制定每日的学习清单，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完成一项打一个勾，这个有利于培养自己就是自我监督的这种状态。每周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小结一下，哎，这周单词你记住了多少个呀，自己去总结，然后我读了几篇文章呀，或者说我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然后再分辨出自己到底有哪一些不足之处。这种自律的学习习惯比多背100个单词儿，或者是多做一套卷子，我觉得更加的重要。其实新教材拼到最后的话，它拼的不是说我们一时的分数，而是持续的这种学习能力和稳定的这种自律状态。
2: 我们通过刚才刘老师跟大家说到新教材的这个改革，我们会发现不是说我一蹴而就我就能把这个学科学得很好，而是说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坚持的状态和我们有一个持续的这种理解力在其中哈。那我们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的差距有可能就是在初中这三年就拉开了。那有些孩子，比如我们会发现学习很好，但是生活习惯好像没有那么好。
1: 对，
2: 比如说会相对来说懒散一点啊，或者是可能依赖家里会比较强一点啊。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孩子可能小学都学得不错，然后初中前半段也不错，到后面我们就会发现后劲有点不太足了。那我们想在这个假期当中，比如说培养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或者说培养孩子的这种优良的品格，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做点什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
1: 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也是我带来这一届学生嘛，就是特别深的一个感悟。所有的优等生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定是生活自律，然后有担当能坚持的孩子。
2: 我们会发现他的学习的这种品质也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现，是吧？
1: 对，没错。就是好像它是一个迁移的过程，好像这我把学习弄得可能井井有条，但我生活这个方面的话我一定也安排得特别的好。所以说可能大家有这种一个固化的思维吧，就是觉得说一个连自己生活都打理不好呀，连家务都不愿意做的孩子，那我们很难在这种枯燥的单词背诵然后长期的阅读当中去坚持下来。
2: 其实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哈。
1: 对，所以说暑假除了学习啊、劳动习惯呀、独立能力的培养呀，是必不可少 必不可少的一种必修课。
2: 嗯，那我们就先说说这个劳动，因为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到了初中变成大孩子了，那这个劳动的这个任务是不是可以让孩子自己来搞定，自己来完成？
1: 嗯，对，你看，首先那家长他不要。

0: 包办孩子的一切，
1: 嗯，
0: 可以给孩子制定固定的一种家务清单，每天完成力所能及的劳动任务，比如说孩子每天整理自己的书桌，这个肯定能自己完成，
1: 嗯，
0: 然后收拾一下自己的床铺，
1: 收拾自己的小屋，
0: 对，
1: 收拾自己的书架，
0: 对，收拾自己的那种英语书本呀，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英语这一科，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把每一科都给分类一下，
1: 对，嗯，
0: 然后每周呢去固定打扫一下房间呀，帮忙洗个碗，打扫一下家庭卫生，
1: 嗯，就是不仅仅是说打扫自己的那个小屋，可以延伸到我们家庭其他房间的这种卫生哈，
0: 是的，
1: 嗯，
0: 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这种进阶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学到一个简单的，学做一道简单的菜，
1: 嗯，
0: 包括我们班有小孩就会，他有的时候就问我，哎，老师你会做饭吗？说有会点儿，老师今天我做了做什么什么，老师你会吗？说哎，我还不会呢。
1: 所以孩子们其实就是在家务劳动这一块还是就是挺乐在其中的，是吧？
0: 对，嗯，而且感觉他们就是说你做了一件事，你去夸奖他，去鼓励他的话，他会干得会更加的起劲儿。
1: 嗯嗯，就是看上去其实是微小的，但其实对于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责任心来讲，
0: 嗯，
1: 他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锻炼。我们有很多家长说怎么发现孩子越大越没眼力劲儿？那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忽略了这些微小的责任心的培养，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嗯，
1: 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不用不用，孩子不用做，那你就那个专心学习就行了，你看你做这么多家务也在浪费时间，
0: 嗯，
1: 你还不如说做家务的时间去学习，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真的是个误区哈，啊。
0: 对，没错，你看很多家长他觉得说做家务浪费学习时间啊，其实我觉得这是恰恰相反的，你劳动中他可以培养一种特别好的一种品性，
1: 嗯，
0: 也不是说只是一种，比如说你坚持认真负责有条理性，它都会直接迁移到我们的英语学习当中，
1: 嗯，
0: 比如说我能把这个房间收拾整齐，能坚持每日劳动的孩子，我觉得也能够坚持每日的这种单词背诵或者是每日阅读，
1: 嗯，
0: 那日复一日它是积累的话一定也会特别的好。
1: 对，
0: 比如说我班里有个学生啊，他从初一入学就每天主动帮班级擦黑板，
1: 嗯，
0: 或者整理讲台，就是值日生他可能会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他自己都会看得特别的好，
1: 特别有眼力劲儿。
0: 对，超级有眼力劲儿。比如说老师还没说哎那擦黑板呢，可能刚抬了一个手，他嘚儿他就跑上来了，
1: 啊，
0: 包括他还不是坐第一排，
1: 就是这样的孩子我们会发现，
0: 嗯，
1: 其实他是就是注重细节，很注重细节的孩子哈，
0: 所以可以反映出来他的学习笔记你也可以看一下，他是全班里最工整的，
1: 啊，
0: 然后包括他的英语成绩也一直稳居前列，
1: 嗯，
0: 这就是一个习惯的迁移。
1: 嗯
0: 嗯，那小学嘛，你看咱们都知道拼天赋，初中拼习惯，高中拼毅力，而我们这个所有的毅力它是怎么积累起来呢？都源于日常家庭的这种一些劳动的一些培养。
1: 嗯，所以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嗯，我们好像是浪费了学习的时间，就是孩子其实他真的他不需要说，比如一天24小时，他不需要就是一半的时间都在学习， 对吧？
0: 没错，
1: 我们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就是说，你看你应该抓紧时间啊，你应该怎样怎样，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嗯，学习不仅仅是我们在课本上的那点知识，也不是说我们非得坐到书桌前，我们在写作业那样才是学习，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就像刚才的这个劳动，它其实不仅仅是锻炼了孩子的劳动能力，也是让孩子有更多的这种优良的品质哈。另外假期当中我们还是不是可以培养孩子的理财的能力，
0: 嗯，对，这个暑假当然是可以培养孩子的这种理财习惯了，比如说给孩子一笔特别小额的这种零花钱，让他自己去管理，
1: 嗯，
0: 那让孩子去干什么呢？可以让他记录每日支出，然后学会规划，这种自我管理呢，他自然而然的也会迁移到我们每日学习时间的这种规划当中
1: 去。嗯，是的是的，我们跟初中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家长就需要调整一些方式方法了，
0: 嗯，
1: 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比如说盯着学习监督学习，然后初中的孩子呢，他有了更多的这种自主的想法，他也有了更多的自主能力，其实我们可以在假期当中让孩子有更多的自主性，比如说他安排好他的学习之外，他还可以安排家里的比如说买菜做饭之类的，是吧？就是我们不要说好像孩子没学习，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收获的这些恐怕比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要重要的多得多，我们家长给孩子更多的这种自主尝试的这个机会哈。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小升初的这个黄金暑假啊，孩子们怎么样来进行英语学习的安排。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英语教师、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刘帅蝶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刘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和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进行相处。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在这个阶段会特别的头疼，会发现孩子一旦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就是各种比如说叛逆呀，会敏感呀，然后可能亲子之间的这个矛盾也会比小学阶段要多很多。那刘老师，您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在我们家庭的陪伴上，我们可以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又可以可落地的一些亲子相处和谐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1: 好的，首先呢，我想告诉所有家长一个教育真理，那孩子呢，他是一种极致的模仿性生物，其实也不单单说是孩子，包括我们人也是。那个孩子的性格呀、心态呀、学习态度以及他的处事方式几乎都是复刻父母的样子，那家长什么样呢，孩子他就有可能会成什么样，只能说大部分可能是这样子的啊。那很多家长我们就是会怎么样子呢，包括跟我们的就是我们班的家长谈话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一边焦虑孩子不爱学习，浮躁懈怠呀，没有耐心啊，就是然后他还一边呢自己每天刷手机，他的还负能量抱怨，遇事特别的急躁
0: 就孩子就是他的翻版。
1: 对，
0: 他遇到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他就会说孩子
1: 是
0: 吧，是就会吵孩子，然后孩子也就会跟他吵。
1: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之前就是跟其他的老师包括我们
0: 因为我们家长其实在发现孩子问题的同时，我们应该更多的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是不是反思的时候看自己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些情况，是吧？
1: 没错。
0: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是说又调整我们自己，又能够跟孩子有更好的相处呢？
1: 所以说最好的家庭教育呢，我们不是说是说教，就是你必须得怎么怎么样，然后怎么着，但是呢，孩子他没有看到啊。所以对于家长来说的话，我们应该要做的应该就是以身作则，不要说去单纯的去指责孩子，而去正向的去滋养他。那在这里呢，我给所有的家长两个暑假必做的，然后零成本必须还得高回报的一种家庭陪伴方案啊。就是第一，要固定每周一次有这种的家庭集体活动，
0: 我们策划一个家庭的集体活动。
1: 对没错。就是这个集体活动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它可以治愈我们就是孩子嘛青春期焦虑，然后还可以拉近亲子之间的一个距离，你不至于你跟孩子就是有什么话要说的话你俩可能就吵起来了。
0: 对，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有些话或者是有些事情就是在活动当中在玩当中就沟通了，
1: 是的，
0: 而不是说我们好像必须得开个家庭会议特正式的这种，是吧？
1: 没错。大家就是双方嘛，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双方的心情都特别的愉悦。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就是说你非得长途旅行呀，也不需要高额消费。你就每周抽出半天的时间，一家人就把手机放下工作，然后放下学习，一起出门散散步，或者是逛逛公园，逛一下动物园，然后参观一下城市的一些展馆呀，骑行都行。
0: 就是我们双方都做出努力，而不要我们只要求说孩子你别老玩手机了，然后家长在那一直拿着手机，无论你是处理工作也好，或者是说你自己确实在休闲也好，那在孩子眼里看到那你就是一个每天在刷手机的爸爸和妈妈，是吧？
1: 对没错。
0: 好，这是我们家庭的集体活动，我们可以每周固定一次就可以。
1: 是的。
0: 接着分享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我觉得就是小升初的孩子他的内心其实特别的忐忑。就是忐忑在哪儿呢，他对初中的紧张学习，然后还有一种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关系，他充满了未知还有压力。
0: 他会觉得说这个上了初中我的这个小学同学都不在一块儿，我能不能交到新的朋友啊之类的， 是吧？
1: 所以说我也觉得就是不单单是学习上我们要给他缓解这种压力，包括人际上也要给他缓解这种压力。就是可以让他感受到什么呀，你感受到哎，家长可以听我说话，可以真实的去了解我的想法。那他的担忧是不是就消失了？他对他未来新生活的期待我觉得会大幅度的提升。
0: 对，
2: 那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聊一些跟学习无关的内容，但其实跟学习也有关，是吧？
1: 对，
2: 因为我们闲聊一些东西。
1: 是的，那我们可以借助就是出游的这种契机，然后顺势对英语新教材的学习内容去了解一下。
2: 对，
1: 哎，那散步游玩的时候，家长可以跟孩子轻松的聊天，聊聊中外节日的不同，比如说。

0: 哎，你看咱们怎么怎么过、
1: 嗯、
0: 或者是某一个节日其他国家没说也过，那人家该怎么过呢、
1: 嗯、
0: 还有是国内外生活习俗的一种差异，
1: 嗯，
0: 还有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比如说咱们逛公园的时候看到荷花了，可以聊聊中国人喜欢荷花的一种文化，
1: 嗯，
0: 逛动物园的时候看到熊猫了，也可以聊聊熊猫作为中国国宝的意义，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学习当中或者是新教材改革当中也是非常适用的，可以增添一下孩子的这种一块文化视野，在轻松的陪伴当中，它不仅拓宽了孩子的眼界，而且还潜移默化了培养孩子的文化认知，完美呼应了新教材的就是文化育人的这种一种核心目标，让学习走出书本融入生活当中。
2: 哎，其实这个方法特别好，这个需要我们家长课下做一做工作、
0: 嗯、
2: 就是知道我们现在比如说孩子即将到来的这个初中，我们除了英语学科，我们其他学科我们都在学什么，我们都在了解点什么，是吧、
0: 嗯嗯、
2: 然后家长可以提前哎，就是做做功课，这样跟孩子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他也愿意跟你聊，因为我们孩子最反感的就是说你家长一聊你就聊我的这个学习状态，
0: 是
2: 吧，是好，所以就我们聊天的话题我们可以打开，
0: 嗯，
2: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家庭集体活动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家庭氛围能够就更加的平和而少那么多火药味呢？
0: 嗯嗯，我觉得家庭氛围就是一个特别有利于沟通的这种氛围的话，它一定要是正向的、温和的并且积极的，
2: 嗯，
0: 要做好榜样那种示范的作用，
2: 嗯，
0: 那青春期的孩子包括也都是我们也都上过初中，那最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长的说教，
2: 反复的唠叨，
0: 对，唠叨呀，焦虑啊，然后指责呀、
2: 嗯，
0: 就是你不好好学习啊，就怎么怎么样、啊、
2: 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怎样怎样了，孩子最讨厌这句话、
0: 嗯、是，所以暑假期间作为家长的话一定要管住自己的情绪还有嘴巴，
2: 嗯，
0: 那这里呢可以给几个具体的话术建议，
2: 好，我们可以怎么说，我们不要怎么说、
0: 嗯、
2: 是吧，
0: 对，你比如说当孩子背单词儿的时候特别烦，我不要说哎你怎么这么没耐心呀、
2: 啊？
0: 那可以换成一个、
2: 嗯、
0: 这个单词儿确实有点难，那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怎么去记住它们，不要把这个困难当成是孩子自己的事情、
2: 嗯、
0: 而当成我们双方的事情，我们一起去来解决它，
2: 嗯，
0: 就是加入当中去，然后当孩子阅读的时候，比如说遇到生词了你想放弃了，你不要说哎你怎么这都不会呀、啊、你换成、
2: 嗯、
0: 哎先跳过这个单词看看后面我们根据这个语境能不能猜出意思呀，
2: 嗯，
0: 所以说家人之间吧，你这个沟通尽量的就是温和理性一点，不要在孩子面前去抱怨生活焦虑内卷呀，互相争吵呀，遇到问题就好好沟通耐心解决，给孩子一定要传递一种积极乐观还有坚持这种正向的一种心态，
2: 哎呦这个太重要了、
0: 嗯、
2: 这个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外面的工作也好，我们自己的人际也好，可能回家之后我们就会放松嘛，然后我们可能互相之间就会聊一聊，比如说单位的事情啊，朋友之间的事情啊，同事之间的事情，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负能量会多一点，然后孩子其实他并不知道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可能接收到的是那种负面的心态，
0: 是
2: 吧，是
0: 的、嗯、
2: 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也好问题也好他的这种解决方式，
0: 嗯嗯，
2: 所以我们其实不是说我们大人不能有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和负面的心态，我们尽量在孩子面前我们要保持住自己的这种积极的一个状态，然后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哈，就是孩子当他比如说在背单词的时候也背不过，然后也很难，或者说理解阅读理解的时候也理解不了的时候、
0: 嗯、
2: 那他会看到说哎呀我爸我妈其实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挺难的，但是他们会用什么什么样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困难的突破，那其实我也可以，是吧，
0: 是的，
2: 就孩子他也会慢慢的就是受到你的影响，
0: 嗯嗯，
2: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刘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大家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刘老师，我们就到这里、
0: 哎、
2: 再见，
0: 嗯，再见，
2: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可以来关注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在孩子小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会忙于工作，所以说有的家庭确实需要老人帮助我们带孩子。但是呢，这样的搭配组合就会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发现父母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那么老人可能会出现护短的情况。同时呢，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教育标准啊就会不太统一。那面对这样的难题，我们也会发现孩子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孩子就学着钻空子了，或者是说好像总是在破坏规则，没有什么规则意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还原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跟您来说一说哈，遇到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尽量的统一我们全家的这个教育理念。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我们每一个隔代带娃的家庭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孩子呢可能就会不吃，或者是就会乱跑，或者呢就会贪玩啊。还有呢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能就会出现端着碗来回满屋子追的这个情况。对，然后可能就是父母在跟孩子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正常吃半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然后爷爷奶奶要是跟孩子一起吃饭，可能我们得吃40-50分钟甚至一来小时。所以我们家长会很头疼，但是可能爷爷奶奶会觉得说，嗨，这不就是吃个饭吗，
1: 吃饱就行了。
0: 对，吃饱就行了。我对孩子也是我出于我的爱呀，是吧。
1: 首先园长要告诉大家，追着喂饭其实是毁掉孩子自律、专注，包括孩子体质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我们要清楚为什么老人就非得追着孩子喂这口饭啊。其实不全是老人的溺爱，更多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老人的固有的心理，比如说第一，哎呀，总怕孩子饿，怕吃不饱，就是孩子自己吃的话少吃一口，长不高了。第二呢，觉得孩子小，自己吃饭慢，他吃不干净。再一个呢，
0: 弄得哪儿都是，
1: 对，再一个就是心疼孩子，觉着追着喂就是疼爱啊。另外一个呢，就老一辈的年代呢是比较缺乏这个吃的。他潜意识里呢会把多吃点儿等于爱孩子。
0: 我们看上去是喂饭，但实际上可能这其中会不小心滋生出孩子很多的坏习惯，是不是？
1: 是的啊，就是孩子如果没有这个饥饿感，如果一直让他进食的话，他的脾胃肯定会越来的越这个弱啊。就是因为人天生嘛，就是饿了想吃，饱了就停。但是呢，老人如果追着喂饭，等于孩子不饿的时候他也要吃，不想吃了也要塞给他吃。那长期这样强行的进食，孩子积食啊、脾虚啊、挑食啊，从事引发的，尤其是积食会让孩子反复生病。其实很多孩子生病的根源就是他的脾胃啊被打乱了，给喂乱了。
0: 我们发现幼儿园的小朋友好像比如说除了就是我们到了这种流感季比较严重的这种传染之外，我们会发现孩子生病发烧，很多家长会说，哎呀，吃多
1: 了少吃点儿啊，经常嘱咐老师这两天少吃点儿。
0: 我们积食了，是吧。
1: 对对对。另外除了这个身体的原因呢，另那个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啊，让孩子坐不住，静不下来心。其实吃饭呀是我们这一生最早的一个专注力的训练。
0: 吃饭这个情况
1: 是很锻炼专注力的啊，它需要用心。然后呢这个一勺一勺的把你碗里的这个饭吃完啊，其实挺考验孩子的。一顿饭呢如果要是总是追着跑，或者是边玩边吃，这样孩子很容易就是三心二意，他潜意识里会养成这种习惯去做事情，就是可以不专心。也不用坚持，也不用一定要坐在那儿 啊，所以很多孩子他上了幼儿园之后呢，就是坐不住啊，上课走神儿，或者是小动作比较多，其实根源就是从小在吃饭这儿没有好好的养成规矩。
0: 嗯，哎呦，今天李园长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忽视了。比如说我们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很注重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我们可能会报一些课，是吧？或者

0: 2天全都清零了，这样会让孩子他会认知上有一个混乱。那到底该不该自己吃饭呀？到底什么时候吃饭呀？
1: 他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会有点懵，因为孩子其实他并没有说还发育到那种说我在幼儿园我要怎样做，或者我在家要怎样做，对吧？
0: 还没有这种认知。
1: 他只能就是说养成一个统一的习惯，我要怎样做。如果你说这两天这周一到周五这5天我是在学校在幼儿园是这样的，回家又成那样了，
0: 我就可以那样。
1: 他自己到时候他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所以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小小的问题，我们也特别容易忽视，但是可能时间长了就会引发一些大的问题，甚至是说家长会发现怎么我的孩子越大好像毛病越多。那我们就说一说在家里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一下。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年轻的爸妈很头疼的问题，说我也想统一，但是会发现好像
0: 很难统一，
1: 对，也不太容易。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
0: 首先呢，我们确实是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规则，比如说就是到点儿开饭，过时了咱们就收餐了。那这个期间家里是不提供任何的小零食啊小点心的，就正餐的时候让孩子吃。这个是需要让孩子承担这种自然后果的啊。
1: 这个需要特别要跟就是老人要讲清楚这件事情 啊。
0: 对，
1: 就是不能说
0: 吃什么都是吃。
1: 不能说我们制定了这个规则然后老人心疼孩子说哎呀那我就悄悄的我给孩子点零食。那你就会发现到饭点孩子他永远没办法正常吃饭。
0: 对。首先我们要肯定老人的辛苦啊，如果真的是很难做通他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医生的建议作为依据，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这个年轻父母和老人之间这种对立感。这样我们全家的严格执行统一的一个标准啊，可以告诉他大夫医生是怎么说的。要好好吃饭，要正常吃3餐2点。
1: 对，好，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就是不要硬刚，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确实可能会因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分歧哈。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可以
0: 还是有智慧的，
1: 对，有智慧调整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有的爸妈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犯了错误，我们虽然说就是不要就打骂太多，但是还是要犯错的过程当中要有这种比如说纠正，或者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打或骂或者训斥，但是会发现老人就会跳出来就说比如说我朋友家就会说你能不能别在我家训孩子，你要训孩子你就回你家训去，要打孩子回你家打去，就是护短儿。然后这个时候就父母来说就两难，就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或者经常我们上了一天班啊，下班回去了，人这个先告状，然后你刚开始你要整顿孩子一下的时候，马上就说哎别，
1: 对，
0: 这种情况基本上这个场景吧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啊，只是就是是这个症状轻或者重啊。就是其实孩子打人乱扔东西破坏物品，家长需要纠正的这些行为，有的时候真的长辈会立刻上来去维护的，而且还会责怪父母太严厉了。
1: 是这样，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很生气说你看本来我是在教育我的孩子，我妈突然出来骂了我一顿，我还很生气，我在中间当夹板我也很生气，然后孩子就会从那以后他就说我会发现我的孩子就开始看人下菜碟了，只要是姥姥在的时候孩子就会知道说啊，反正我妈也不敢怎么地我，是吧？那我们老人当中护短这个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会不会让孩子觉得说这个规则其实有或没有都没事儿？
0: 那咱们从幼儿成长的角度，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种行为带来的一些问题。首先他真的是会打破孩子打乱孩子的这个是非观的，让孩子就分不清对错了，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行为是对还是错。那如果我对，那为什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还会说我啊？那如果我错了，那为什么爸爸妈妈在批评我的时候那他们又不允许呢？所以孩子首先他自己就混淆了。那孩子的三观一定是靠大人统一的态度是去建立的， 所以爸爸妈妈要告诉他，做错事情要认错，要改正，要承担后果。这个基本上爸爸妈妈都是这样，我们在教育自己的这个下一代的啊。
1: 嗯，
0: 但是老人会立刻告诉他，没事儿，你没错，可能是别的问题，爸爸妈妈冤枉你了。
1: 嗯，
0: 因为他要看那个护着孩子的情绪嘛，
1: 对，
0: 所以就会打破这种我们在教养孩子这个规则。

0: 对，是会这样。
1: 所以这样呢，两套标准，两种声音，那孩子他只会选择什么？只会选择对自己最舒服的那一套，
0: 对自己有利的那一套。
1: 久而久之，他心里就没有对错了，只有谁能纵容我。
0: 嗯，
1: 所以慢慢的就会变成，犯错了我也不用心虚，闯祸了我也不用特别的不好意思，特别的愧疚，我就可以比较无底线的去任性。那这样长期以来呢，对孩子这个成长长大以后会养成一个他极强的推卸责任。这对他整个未来是很有影响的，
0: 不是我的错，是吧？
1: 对对对，长期被护短的孩子呢，他会形成心理学上典型的一种叫外归因思维向外归因，就是我摔倒了是地不平我抢玩具是别人不让我玩，我捣乱是爸妈妈老对我太严格，要求太严格了，反正我犯错永远都不是我的问题。那这样他从小呢就觉得有人给我兜底儿，爷爷奶奶帮我挡责任可以找借口，这样孩子呢他就学不会自我的这样一个反思。这样一来，他一旦进入幼儿园这种社会环境你就会发现这个小朋友比较难管，而且呢他会在同伴的交往中呢人缘比较差。
0: 这些情况都是挺糟糕的一个情况，是吧？
1: 就是破坏父母的权威，会让孩子不服管教的。
0: 这个真的是我们可能在孩子这个小时候的阶段没有想到说未来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后果这不就是玩吗？这不就是就看孩子吗？是吧？但真的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挺值得我们重视起来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感慨说，这小孩他才2-3岁，他怎么那么会察言观色？
1: 对，
0: 他怎么那么能看人下菜碟？
1: 只要老人当众就是拦着父母管教一次，
0: 你就发现完了
1: 他就懂了。
0: 你就再也没有办法说再当着就是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的面可以再管教这个孩子了
1: 他就知道爸爸妈妈管我，我就不害怕了，有人给我撑腰。
0: 真是这样。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作为父母，就会有一种感慨说，你看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跟我说，你看家里如果就剩我跟孩子俩人的时候，
1: 他说听话，
0: 他怎么那么听话，而且好像变了个小孩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也能懂，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他也能明白，他好像也很少耍赖。但是只要家里有第三个人，比如说爸爸在场，或者是说爷爷奶奶其中一方在场，这孩子又变了个小孩，他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只要他知道这家里谁护着他，他就知道只要我哭闹我耍赖，只要我找爷爷奶奶了，我就不用改错了。所以家庭教育当中呢，我们最怕的不是孩子不听话，是父母彻底失去这种管教的话语权。长期下来呢，孩子他就会那个词儿恃宠而骄也没有对父母没有敬畏心了就是其实无条件的护短长大的孩子，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就是只能接受包容，不能接受批评。是这样的。
0: 真的是挺严重的一个。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李唐的中央朝廷一举荡平河北诸藩，几十年来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宪宗李纯他的中兴伟业也算是亲眼得见了，巩固胜利果实再接再厉，百尺竿头往前一步却始终没有出现了，因为这位皇帝他彻彻底底改变了。
3: 元和中兴显现，唐宪宗为何突然停下励精图治的脚步，转而变得奢侈享乐、昏聩暴戾？元和中兴最大的功臣裴度才能胆识俱佳，为何逐渐失去了唐宪宗的信任？而最为宪宗信任的宦官吐突承璀，此时为何打起了太子的主意？
2: 实际上这个李纯的改变呢，不是说河北诸藩都平定以后他才变的，早就变了。早在元和十二年平定淮西以后，就是李肃雪夜取蔡州，把吴元济押送到京师，宪宗这儿斩杀了吴元济，他已经觉得大功告成了。打那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变了，不单单是心态变，而且行动也变了。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淮西既平，上就是这皇上宪宗进骄奢，骄骄傲的骄，奢就是奢侈的奢。宪宗的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一改之前克勤克俭的作风，开始大兴土木，专注于个人享受。元和十三年正月，宪宗命禁卫六军负责对麟德殿进行修缮。可是您想想，那是什么时候啊？淄青、承德等镇尚未平定。于是禁军大将张凤国、李文岳他们也觉得，你这朝廷正在用兵之际，不宜营缮太多。可是皇帝嘴大，他们嘴小，不敢抗命，只能是请出宰相裴度代为劝谏。裴度这当然也不赞成宪宗的做法，于是在一回奏事的间隙，委婉的就表达了反对的意见。宪宗一听啊，就知道是张李二将把消息透露给宰相了，顿时这火就压不住了。几天以后，把张凤国和李文岳双双贬谪，我让你修房子搞装修，你俩人阳奉阴违，还把这消息告诉宰相，让他来劝我是吧？滚蛋。等到禁军修完了麟德殿，宪宗啊就好像要跟裴度较劲似的，又让禁军疏浚了龙首池，此外又修建了一座全新的承辉殿。你不是劝我不要搞装修吗？好啊，不装修了，我盖新的。裴度一瞧，知道自己再怎么劝也是白搭，那干脆就把嘴闭上吧。从此大明宫的土木工程就接二连三的上马了，国库里边的钱呢，就跟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哗哗的往外流。为了平衡收支，也是为了收获更多的享受，宪宗变得越来越喜欢敛财了，对这个金银之物，哎呦，怎么就那么爱呢？跟晚年他爷爷德宗是如出一辙呀。当时朝中的两位财政大臣敏锐地察觉到了天子身上微妙的变化，其实都不是什么微妙了，剧烈的变化。这两位财政大臣一看，咱这皇帝变得开始贪图享受了，使劲的糟钱了，你这哪行啊，是吧？咱也得投其所好，跟着捞点儿啊。于是千方百计地在财政收入当中，在这个大蛋糕里边画出一个小蛋糕，也就是所谓的税外现余，每个月准时准点的送到天子的小金库里。这两个人呢，一个叫黄甫伯，当时担任户部侍郎兼判都知；另外一个叫程颐，当时担任工部侍郎兼盐铁转运使。可想而知，这俩大聪明是吧，左一卧龙，右一凤雏，很快博得了天子的宠幸啊，太懂我的心了，呵，真懂事儿。
4: 这些都是 地方官员搜罗来的。
5: 啊，是是是。
4: 不错。你还是挺会办事的嘛。
2: 你们这么懂事儿，我也得奖励奖励啊，给大伙儿树个榜样啊。元和十三年八月，宪宗没和宰相裴度等宰执大臣商量，就忽然下了一道诏书，宣布任命黄甫伯和程颐为宰相。此诏书一下，朝野哗然呐。虽然说此前也有很多财政大臣入阁拜相，但是入阁之前呢，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评定，并且交由现任宰相审议。现在这玩的得呀，黄甫伯和程颐的资历、品行、德望都远远不符合宰相的标准。就拿这个黄甫伯来说吧，他是靠贿赂宦官、突土成璀上位的。你这种人当了宰相，那就成了屎壳郎掉粪坑，玩的不亦乐乎，朝廷就会成为权钱交易的乐园呐。所以宪宗的诏令一出，不仅是满朝文武错愕，就连长安坊间的贩夫走卒也不免是嗤之以鼻，将其引为笑谈。宪宗如此的独断专行，自然引起裴度的极大不满。他联合了另外一个宰相崔洵，当面向宪宗劝谏，极力反对这项任命。但是宪宗这儿呢，你说你的，我不听，置若罔闻。裴度一怒之下递交辞呈，这宰相我不干了。但是宪宗把这个辞呈压下来，只回了两个字：不准，不干还不行。裴度这儿忍无可忍，再度上书，说黄甫伯和程颐都只是前古吏，奸佞小人，让他俩当宰相，只会让天下耻笑。倘若陛下您执意任命此二人为相，那臣只能是告老还乡了。臣如果不辞职，天下人会说呀，我不知廉耻。臣如果不劝谏，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现如今陛下您既不许我辞职，又不听我劝谏，臣仿若烈焰焚身，又如同万箭穿心，实在是不堪忍受。你干嘛呢你呀？要么你就听我的劝，要么我就卷铺盖卷滚蛋。宪宗看了这道奏书，气得脸都绿了。裴度，你把我最宠爱的两个大臣说成是奸佞小人啊？你背后潜台词是什么呀？你就是说我有眼无珠呗。其实宪宗他也不是那种糊涂人，他也知道自个儿这个任命啊做得不咋地，心里边呢本来就有点小愧疚，结果被人当面揭穿，你不就是贪图享受吗？哎呦，这宪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不过让宪宗怒不可遏的还不单单是这点，而是裴度最后一句话说了，说陛下见生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您呢，打造中兴伟业已经完成了86.745%了，十之八九嘛，是吧？你怎么能够在百尺竿头往后缩缩，自甘堕落呢？这话把宪宗彻底给惹毛了。我就是任命俩宰相而已，你裴度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你犯得着上纲上线、危言耸听吗？还什么四方解体？哦，我就宠信他俩人，这天底下四分五裂了？在宪宗看来呀，裴度对于这件事儿为什么反应如此激烈呢？问题呀，不是我任命的那俩人他们品行不好，而是出在你裴度自个儿身上。你坚决反对这项任命，你的理由表面看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啊，你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什么动机呢？你想要把持朝政。你身为首席宰相，而且刚刚为帝国建立大功，此时啊，你在朝野的威望和影响力如日中天，是吧？你不希望有人来分走你的权力，是吧？嘿，我猜到了，所以你才会死活的不让黄甫伯和程颐入相。他是这么琢磨的。那么在宪宗看来呢，你裴度这个举动是为了打压异己，目的是独揽朝政。意识到这一点呢，他更加确信我提拔黄甫伯和程颐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即便不考虑他们的理财能力，也不考虑他给我的小金库一年能弄来多少钱，仅仅从权力制衡、防止裴度一人独大、巩固我的皇权，从这些角度出发呀，这项任命我必须得做，谁劝也不好使。所以呀，看完了裴度的奏书以后，宪宗随手就把他扔进废纸篓了。 最后皇甫伯和程颐还是在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声中成功地进入了宰相班子。从宰相风波以后，宪宗对裴度的信任就荡然无存了。之所以还把这个裴度留在宰相位上，仅仅是因为啊，想当时淄青还没有平定呢，朝廷的军事上还得倚重裴度，说白了宪宗还用得着他呢。可尽管还用得着他，宪宗也经常敲打这个裴度。元和十三年岁末的那些日子，每逢召集宰相议事，宪宗总是当着裴度、皇甫伯、程颐等人的面，这话里话外就点裴度，说你们这些身为人臣的应当尽力为朝廷分忧，岂能一心交结朋党？朕一向对这种事厌恶之极，希望朱清好自为之。听到这种话呀，皇甫伯这儿表面诺诺，不住的点头，但是心里边啊咯咯的窃笑，看看又给这个裴度上眼药呢。因为谁都瞧得出来，这就是说给裴度听的。面对天子的不点名的批评，裴度这儿君子坦荡荡。他就回答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不免有各自的圈子，但是君子是因为志同道合才走到一起的，小人呢向来以利益相交，所以才被称之为朋党。宪宗这冷笑一声，哼，还挺会整词儿啊你呀。那我来问你，如何判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呢？裴度不卑不亢地回答说，圣明之君只要观察人臣的所作所为，就能够分得清清楚楚。其实啊，类似这种的君臣对话您肯定听着特别耳熟，这历史又重演了。前几年那个宰相李绛多次被宪宗指责为交结朋党，而所谓这个朋党云云呢，往往只是个幌子。李绛也好，裴度也罢，真正遇到的麻烦不是这个，而是因为功劳太大，无形当中抢了皇帝的风头。所以就算此二人没有私欲，一心为公、为朝廷、为君上，到头来也逃脱不了鸟尽弓藏的命运。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已然被平定，裴度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也消失殆尽了。两个月以后啊，宪宗这就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诏书，把裴度外放为河东节度使。战火熄灭，烽烟散去，帝国重归一统，天下终于太平。就在这普天同庆、朝野欢腾的时刻，元和中兴的最大的功臣裴度却只能是黯然地离开长安，满心凄惶地踏上贬谪之路。他走的时候都没人给他送行，宪宗最大的目标已然达到了。我想要削藩，虽然遭遇了种种困难，我是不是削成了啊？什么事能难住我？真是的。那接下来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哎呀，人这个欲望啊，从来是得不到满足的。穷困潦倒之际，渴望着丰衣足食，丰衣足食了就想要飞黄腾达，飞黄腾达了又想着权倾天下，权倾天下了想着流芳百世。宪宗觉得自己已经会流芳百世了，接下来追求的内容可就有点离谱了，他要追求长生不老。那我这儿已经通过战争摆平了藩镇，流芳百世的中兴大业谁做的？我呀。我现在也不缺钱，权力也巩固了，又建立了不世之功，接下来他考虑的就是长命百岁的事儿了。你说这不是找死吗？早在元和十三年的十月，李纯就喜欢上了道教的长生术，频频征召天下方士。咱们必须得说啊，在此之前，这个宪宗李纯呐，对长生不老这个事儿就有点痴迷了。早在元和五年，就是公元810年的时候，宦官张维泽从海路出使新罗，回来以后啊，他给皇帝讲述一个离奇的故事，说在一座孤岛上，我呢偶遇了一位神仙。这白胡子老爷爷就告诉我说，唐朝皇帝乃吴有也，是我的朋友，烦请传语，你呀给他托个话，如此云云吧。张维泽这儿说的天花乱坠，宪宗听完以后竟然是深信不疑。他也琢磨呀，吾前生岂非仙人，难道我上辈子就是一个神仙吗？不断的下诏搜求天下方士，访求长生不老之药。 那这么一来，自然会有人投其所好啊。于是这就到了元和十三年十月了，朝臣李道谷，他过去啊在鄂越担任观察使，在任内做了不少坏事儿，所以说他夜里睡不着觉啊，总怕东窗事发呀。他就苦苦思索，怎么样讨皇帝欢心呢？哎，忽然之间灵光一闪，计上心来。于是李道谷呢找到了宰相黄甫伯，告诉黄甫伯呀，说此前我担任鄂越观察使期间，听闻有一位山人叫柳碧，能够制造长生不老之药，烦请您转告皇帝。哎呦，转告过去，宪宗大喜呀，马上让柳碧进京，住在兴唐观，为自己炼制仙药。那位朋友可能会问了，炼成没有呢？炼成个毛线呢？到现在是吧，这都21世纪了，人类都做不到长生不老。这所有动物它这个生命啊，是受到细胞分裂次数和周期有关的。当然那时候的人们不知道这些，但是柳碧他知道一件事啊，我这仙丹没炼成啊，一无所获，又怕不好交差，于是就向皇帝报告，说听说台州天台山有那么一座仙山，山中有奇花异草，陛下您呢，如果让我去那儿任职的话，我一定为陛下您求得仙药。宪宗这儿求药心切呀，于是让他暂时署理台州刺史。这谏官们不干了，是干啥呢呀？啊，本朝从来就没有让方士出任刺史的先例。宪宗这勃然大怒，朕是天下之主，富有四海，让柳碧去台州为朕炼制仙药，岂非好事？于是立即下诏，把这些谏官呢臭骂一顿，认为他们有失为臣之道，一点也不体恤皇帝的龙体。总之吧，给这个柳碧赐了3品金子衣，让他代理台州刺史。哎，他就走马上任去了。且说这个柳碧吧，在台州那儿逍遥了1年多，天天的让官吏啊、百姓啊上山采药，可是到头来呢，还是一无所获。这忽悠来忽悠去，不好往下忽悠了。结果呢，他带着老婆孩子逃到山里了，脚底下抹油，他溜了。结果这事儿呢，让浙东观察使知道了，急忙派兵把他抓回来了，借往长安。按理说欺君罔上之罪，即便不把他剐了，这大忽悠也是必死无疑了吧。结果却是出人所料，他非但没死，反而活得呀比以前更为滋润了。因为当时的宰相黄甫伯在罩着他呢，一见柳碧这儿露馅了，黄甫伯也怕承担连带责任呢，千方百计的就给他求情。那这时候的宪宗呢，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丹药了，估计脑子啊也不好使了，不但是既往不咎，还任命柳碧为翰林侍召，让他继续在宫里炼丹。柳碧一瞧，你看我不想忽悠你了，你还不依不饶，来吧，您呢继续给您炼吧。随后的日子里边，兴唐观日夜弥漫着神秘的药香，也没人知道这个柳碧啊往这个青铜大府里边扔些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有很多丹药出炉，随即被送到宫中。见到梦寐以求的长生丹，宪宗是如获至宝啊，每天准时准点的服用。
5: 第二粒仙药带来了吗？
6: 臣奉旨将仙药带来了，与初次服药间隔2天方可再服，若不遵仙人嘱咐，恐生不测呀。
5: 臣现在不吃，等到2天期满后再
6: 是。
2: 很快满朝文武就发现了，怎么天子这个气色越来越难看了，脸色铁青，脾气越来越暴躁，是控制不住的暴躁。当时有这么一个起居舍人叫裴林，他忍不住赶紧上书说，陛下，从去年以来各地推荐的方式是越来越多，臣不免心中生疑呀。咱们假如说啊，天下真有神仙，那这些神仙必然隐藏在深山老林当中，怕被人知道啊，哪有拼了命的寄身于权贵之门的？究其实，这些说大话炫奇迹的人都是哗众取宠，心术不正之辈，您怎么可以轻信他们的话呢？您怎么能乱吃他们炼的药呢？更何况金石之药酷烈有毒，不是人的五脏六腑能够承受的。陛下您倘若不信，这么着，您让那个献药的人先吃上1年，您看看他是什么表现，到时候真伪自辨。 就是说你让这个炼仙丹的拿他自己当小白鼠，完了您再瞧瞧他会吃成什么德行。这裴林说的很对呀，但是您别忘了，宪宗李纯这嗑药嗑得正上瘾呢，长生不老的梦做得正酣呢。看到这个奏折，勃然大怒，当即把这个裴林呢贬为了江陵县令。
7: 皇上不能再吃了，
5: 请等，难道让朕坐着等死吗？
7: 皇上，
2: 您发现没？这时候的李纯呢，已经听不见任何有理智的声音了。所有的阿谀献媚之词，他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元和十四年年底，以皇甫伯为首的一帮摇尾派商量着给天子加尊号，准备在原有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上面再加上“孝德”两个字。在咱们现在看来呢，这就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几千年来，中国官场上喜欢搞这套，因为这种事儿啊，他最讨巧，也不用花钱，也不用费力，轻轻松松的讨皇帝欢心，那大家伙何乐不为呢？当然，这朝廷里边啊，也有正直的大臣，比方说宰相崔珣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有圣字，孝德就包含其中了，没必要再加。皇甫伯一听，马上一状告到天子那儿，他说：“陛下，崔珣居然说不让您加这个孝德二字，无人臣之礼。”宪宗一听，这个火腾又起来了。列位，其实他老吃丹药啊，重金属中毒，就是没人惹他，他那火都起来，更何况有人在这儿煽阴风点鬼火呢？所以宪宗罢免了崔珣的宰相之职，把他贬为了湖南观察使。种种迹象都表明了，自从元和十三年平定淮西之后，那个励精图治、虚怀纳谏的李纯就已经不存在了。眼下的这个宪宗李纯呢，只是一个脸色铁青、目光涣散、行为乖张、性情暴力的中年男子，躺在此前的功劳簿上，追求享受、贪慕虚荣、幻想长生不老，这就是一个昏庸的君主了。曾经的艰难和忧患造成了他的奋发有为，可是巨大的成功却把他彻底埋葬了。一度令世人瞩目的元和中兴，最终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元和十五年正月，尽管这说是春节，已经到了春天了是吧，但是春寒料峭，天儿也不暖和。而大明宫里边这些宦官呢，还有宫女儿啊，他们的心里边啊，更是心拔两眼漆黑。为什么呢？太可怕了，死神在时刻召唤着他们。且说当时啊，这个天子李纯呢，居住在中和殿，这是大明宫的心脏，帝国至高无上的地方。还没过年以前，就是没到正月呢，这些宦官就觉得这座雍容富丽的天子寝殿就已经是一个地狱了。每天呢，就有人活着进去，被抬着出来。这些僵硬的尸体哪儿来的呢？都是被无辜的杀害的。凶手是谁呢？就是他们侍奉的这位天子李纯。这李纯天天的服食丹药，丹里边所含的铅呢、汞啊，日复一日的沉淀在他的血管当中，渗透进他的骨髓，最终啊，他身体里边就聚集了暴力的疯狂的火焰。服侍他的宦官呢、宫女儿啊，稍有不慎就会被他给吞噬。世人都说伴君如伴虎，但显然这时候的李纯呢，他比老虎还可怕呢，都已经成了恶魔了。中和殿的所有伺候李纯的都是惶惶不可终日，因为说不定下一刻就死在这儿了。利剑悬在脖颈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内侍宦官陈弘志和其他人一样，哎呦，脑子里边全是恐惧，全是绝望。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一迈进中和殿的大门，他就浑身哆嗦，手脚冰凉。您说谁不怕死呢？而且是死得不明不白，一点意义都没有。每次值班结束以后啊，很多人都是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身上都被冷汗给湿透了。而心里边最担心的是，哎呀，过两天又该我值班了，我还能活吗？陈弘志这儿就有一种感觉，因为毕竟对死亡的恐怖比死亡本身那是要大多了。这种比死还惨的日子哪天是个头呢？除了无可奈何地成为下一个冤死鬼，难道就没别的辙了吗？难不成就得这么眼睁睁地等死吗？ 陈洪志这儿不停地在想，怎么样摆脱这种绝境呢？作为天子李纯最宠幸的当权宦官，左神策中尉，土突成璀，这些日子啊，他这过得也不安生。他担心的跟那些宦官不一样，他不是说怕这个脑袋哪天搬家了，而是担心哪天天子驾崩，自己这个权力啊富贵啊就会烟消云散。毕竟土突成璀这儿一直陪伴在李纯身边，李纯还是东宫太子的时候他就侍奉着，他是李纯的最贴心的奴才。即便后来因为战败或者是受贿两次被贬，但是屡倒屡起，胜券不衰，所以他当然希望这个李纯呢，希望这个天子多活几天。当然背后还有一个原因，他跟李纯的太子就是那个李恒关系特别不好，相当不好，非常不好。土突成璀知道万一宪宗哪天死了，太子登基，那自己这好日子可就到头了。他为什么跟这个太子关系不好呢？就因为当初选太子的时候啊，他就劝宪宗您立那个李宽，因为他知道李宽是庶出的，很多大臣呢都是力挺李恒而不是这个李宽，那么我把这个柱压到李宽的身上，他一登基我可就有定策之功，日后还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但是土突成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宪宗李纯虽然宠幸他，但是在立储这种国本问题上他还是要采纳大臣们的意见，所以他否定了土突成璀的提议，决定还是册立那个李恒。好家伙，土突成璀跟太子李恒的梁子可就这么结下了。他这当然极其失落，而且呢对未来有着深深的恐惧。现在眼瞅着宪宗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皇帝呀时日无多了，如果李恒继位为帝，那哪还有我的好果子吃啊。所以说土突成璀决定要孤注一掷，赶在宪宗驾崩以前废掉太子李恒，改立那个李运。有朋友说不是李宽吗？他怎么又要改立李运呢？列位，李宽和李运是一个人啊，就是改的名而已。所以说土突成璀呀，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废立行动，频繁召集手下将领和其他要害部门的宦官，日夜密谋。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土突成璀这么一动，太子李恒就得到消息了。那紧接下来宫中谍变，流血牺牲，这可就在所难免了。事情将会如何发展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宪宗李纯这儿迷恋长生不老，整天的磕丹药，磕得自己非常暴躁，这拿着宫女啊太监呢都不当人了，稍有不顺心马上乱棍打死，所以他这个身边人呢惶恐不安，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那真的是比死啊还难受。
3: 元和中兴刚刚到来，唐宪宗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是谁谋杀了皇帝？唐穆宗李恒即位后能否继续中兴之事？河北诸藩蠢蠢欲动，卢龙节度使刘总出家，穆宗能否抓住这次机会约束河北藩镇？
2: 而有些人也瞧见了，哎呀，这个宪宗看起来半死不大活的，我得找后路啊。您比方说那个宦官突突成璀，他因为拥立太子的时候他没向着李恒而向着李宽，想买这么一只冷门股票 等着将来涨停。结果呀，眼瞅着手里边这只股票要退市了，怎么办？万一这宪宗皇帝抻腿闭眼了，李恒一旦继位，我还活不活了？他这儿可就密谋下手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土突成锤一动，太子李恒通过眼线也就得到消息了。李恒这儿又惊又惧，赶紧派人找他舅舅。当时他的舅父呢，担任的是司农卿，名字叫郭昭。没想到这郭昭给回的话呀，说殿下您只要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其他事无需忧虑。就说你呀，好好的孝顺你爹，凡事保持谨慎，等待天命归到你身上，你当了皇帝这就行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你不用听别人瞎说，没事儿啊。

0: 听话。
1: 你这话倒是说的没错，但是废话，在全焕吐突成璀、蠢蠢欲动、图谋费力的时候，你说这种片汤话、臭氧层子有啥用啊？那翻译过来不就是让他等死吗？这把李恒给急的呀，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是苦无对策。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帮人站出来力挺他了，是另外一波宦官，为首的正是梁守谦和王守成。王守成这个名字您千万得记住，在他的手上啊死了不少人。梁守谦担任的是右神策中尉，手里边掌握了另一半的禁军。怎么还是另一半呢？因为左神策中尉是吐突成璀嘛，虽然在唐代的时候以左为尊，梁守谦的级别和地位是低于吐突成璀的，但是在这个即将变天的非常时刻，级别呀、地位呀不是那么特别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武力，就是禁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梁守谦足以和吐突成璀掰掰手腕，甚至说打个平手。至于最后的胜负结果如何，就要看谁下手更狠，动作更快。再说那个王守成呢，他担任的是内常侍，和那个咱们此前说过的整天担惊受怕的陈弘志是一样的，是宪宗身边侍奉的主要几个宦官之一。平时啊，像王守成啊、陈弘志啊这样的内侍宦官肯定不敢和吐突成璀叫板，可是目前这是一种特殊的时刻，王守成和陈弘志的优势比吐突成璀大很多，因为天子病重，已经很多天都没上朝了，宫闱当中的情况外臣是不知道的，还别说他吐突成璀了，就连宰相也难获得大内的消息。就此而言，像王守成啊、陈弘志啊这种人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角色，很容易掌控宫中的局势，某种程度上来说呀，他们甚至可以左右整个帝国政局的走向。而梁守谦、王守成等人之所以在这个坎节上，在这个紧要关头站出来力挺太子，理由呢和吐突成璀一样，抢一个定策之功，夺一个拥立之功。只要成了，不但能保住现有的荣华富贵，而且在新天子的新朝廷里边能获得更多权力、更多的荣宠。博弈双方都选好各自阵营了，都把这个砝码压上去了，梭哈，最终鹿死谁手就取决于天子李纯在最后一刻的表态了。在吐突成璀看来，那自己的胜算肯定是要比对手大很多的，我这是天子最宠幸的人，天子的决定是受我影响的，虽然李恒已经做了八年太子了，可只要能促使天子李纯下这么一道诏书，这太子啊就得乖乖地滚出东宫，把储君的宝座让出来。一道诏书的事儿有那么难吗？吐突成璀这儿信心满满，可是他过于低估内侍宦官的力量了。的确，正常情况下呢，要影响天子的决策，这吐突成璀呀，比什么王守成、陈弘志之流更有发言权，更有影响力。可在极端的情况下，这帮内侍宦官能让这个天子啊做不出决策，难不成他们把皇帝给迷晕了？您想得太温柔了，就是把这个皇帝弄死啊，弑君，这不就简单了吗？你李纯，你是天子，你是一大活人的情况下，要想影响你很难。可如果你是一死人呢？王守成啊、陈弘志啊，他们就可以代替天子做出各种决定。只要宪宗李纯一死，内侍宦官们就能以大行皇帝的名义发布遗诏，从而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夺取生杀予夺的天子的皇权。这一点是吐突成璀万万想不到的，其实谁也想不到，因为这是千刀万剐灭九族的大罪呀。一般情况下，像王守成啊、陈弘志啊，他们也不敢去这么想。可问题是，前面咱们不说了吗？有一背景，这天子啊，整天的杀这个灭那个，他们心里边也有恨了。那还不如啊，我们把你弄死吧，扶着太子登基，那我们受到的荣宠不比现在强啊，起码不用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了。元和十五年的正月二十七，这天深夜，在大明宫的中和殿， 有这么三两盏的金黄的攀龙烛台，在黑暗当中忽明忽暗，飘忽的风从半掩的雕花长窗中悠悠而入，龙床周围的帷幔轻飘飘地浮动着。有朋友说神经病啊，大正月的开什么窗子，列位他服用丹药了，浑身热呀。龙床之上，这个中年男子是脸色蜡黄，面目浮肿，摇曳的烛光打上去显得就特别诡异，一条黑影无声无息地向龙床走近，进门以后稍微停顿了一下，打了一个寒颤，点着脚敲门声的就走到了龙床之前。宪宗李纯还在独自沉睡着，对近在咫尺的杀机是浑然不觉的。而说时迟那时快，这个鬼魅般的黑影毫不犹豫地就出手了，李纯永远停留在噩梦当中了。其实啊，醒不来也未见得是坏事，至少他不用面对这种耻辱，当皇帝这么死丢不起这人呐。说弑君的这个家奴他到底是谁呢？就是陈弘志。而这一刻也是唐宪宗李纯的人生的最后的结局，史书里边记载叫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这是宪宗李纯遗留在史册上的最后一点痕迹，一代中兴之主竟然以如此的方式告别人间了，告别帝国，告别臣民了，这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在有唐一朝将近300年的历史上，宪宗李纯是第一个被宦官弑杀的皇帝，但是打这就可就开了头了啊，他不是最后一个，这一幕啊还会不断的重演。唐宪宗之死历史上被称之为叫元和宫变，后人普遍认为谋杀李纯的凶手就是内常侍陈弘志，而幕后主使呢就是梁守谦和王守成等人，甚至有人怀疑啊，太子李恒和他的生母郭贵妃也间接参与了这场弑君的阴谋，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人们只能从李恒在事后的一系列行为表现来推测，这小子很有可能啊知道了宦官的密谋，即便他没有参与其事，但是至少呢他袖手旁观了，对这事儿他默许了默认了，并且在事后还给了对方褒赏和嘉奖，这多讽刺啊，杀了你亲爹你还奖赏他，仅此一点你太子李恒啊就难辞其咎。历史呢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权力游戏的法则当中从来就没有什么良心啊正义啊，毕竟啊这个李纯一死，李恒就能够登基了，那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手段就会被忽略不计。我们在这儿啊还得给您多说两句啊，因为咱们这个系列里边的很多细节呢并没有仔细给您细说，比方说这个太子李恒他母亲是谁呀？郭妃，这是郭子仪的亲孙女，如果真拎起来，你看这个郭妃呢是升平公主的女儿，管那个代宗李煜叫老爷，管德宗李阔叫舅舅，顺宗李诵呢是他表哥，按照辈分呢他嫁给的这个宪宗应该管他叫姑姑，这成了唐朝的神雕侠侣了，但是俩人呢感情并不咋地。
0: 我杨过这一辈子都愿意听姑姑的话，假若姑姑有危险的话，我杨过愿意牺牲性命去救姑姑，假若姑姑给人欺负的话，我杨过就去杀了欺负你的人。
2: 起来吧。
0: 是的姑姑。
1: 郭飞这个人不仅是辈分大，脾气也特别大，有野心有控制欲，宪宗做了15年皇帝愣是没立皇后，毕竟男人需要自由嘛，是吧？事实上呢，郭妃是宪宗明媒正娶的太子妃，虽然说没有成为皇后，但是后宫里边地位她最高，而且背后那也是老郭家，突土成锤想要拥立的那个李运，之前的名字叫李宽呢，他是没有任何背景的，除了年龄优势之外，也就仗着宪宗喜欢他呗，但是喜欢顶什么用呢？想把他立为太子压力太大了。行了，这陈谷子烂芝麻咱就别说了，反正宪宗这都死了，他死的这个原因呢有好几种说法，有的是说呢是宦官把那个柳碧的丹药给他送进去吃完就死了，也有的说呢趁着夜黑风高然后给他灌了毒药之类的，各种说法都有吧，谁也没瞧着嘛，这个真相已经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了。
3: 这是招
2: 深深。

0: 个名医配的，皇上吃了这个药会死的。
1: 那咱们就接着往下说，宪宗死的当天夜里，以王守成为首的内侍宦官就发布了天子驾崩的消息，还附带说明了天子的死因，说是药物中毒。发布消息的同时，早已经准备就绪的梁守谦就带着全副武装的神策右军士兵冲到了突土成璀的府邸，不由分说就将其砍杀了。这突土成璀呀，到死也没明白咋回事儿啊，别咋回事了，死期到了。紧接着这群士兵又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李运，就是跟这个李恒争太子的之前那个李宽呢，也宰了。在除掉所有对手以后，李恒是以帝国储君的身份大举犒赏拥立有功的像什么梁守谦啊、王守成啊，并且赐予了神策左右军官每人50民钱，这也够抠门的啊。元和十五年的闰正月初三，也就是宪宗暴毙短短几天以后，26岁的太子李恒就在宦官的簇拥之下登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唐穆宗。李恒登基的第二天就把宰相黄甫伯逐出了京师，贬为崖州司户，给赶到海南去了，又命人把那个炼丹的刘辟是乱棍打死，把其他所有方士也是流放岭南呐。于是乎，宪宗李纯和他的元和时代就这么成为历史了，朝野上下都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感觉到惋惜，而人们呢，当时只觉得宪宗之死呢是迷信方士误食丹药，没人会想到皇帝真正的死因。所以说，对于新的皇帝李恒贬逐奸相、流放方士的举措，长安市民是拍手称快呀，大家伙都相信这新天子太英明了，太睿智了。那既然朝廷公布的宪宗的死因是药物中毒，罪魁祸首自然是黄甫伯呀，他们应该受到惩处啊。大家伙都觉得呀，这是新皇帝给宪宗的在天之灵一个交代，也给天下人了一个交代，谁去怀疑李恒的真正动机呢？而实际上就是李恒躲在历史的幕后，不动声色地把弑父弑君的真相给掩盖了。行，就算你没有亲自动手，但是你总知道这个背后他是有种种谜团的吧。啊，您这一上台一瞧，天子的龙椅归你了，这事儿的结果让你成为既得利益者，那你上来以后总该是把这些凶手慢慢的除掉吧。再退一步，你就不除，那你好好的坐这个位置啊，励精图治，延续中兴，再创辉煌啊。不见这个唐穆宗啊，可不是什么英明的君主，这也不是咱们在冤枉他，您就瞧他上台以后的种种表现，让人实在是不能恭维，也让曾经看好他的臣民们大跌眼镜。元和十五年二月初，李恒这儿刚刚脱掉给他老爹扶丧的丧服，就急不可耐地干嘛去了呢？玩儿啊，唱优、杂戏、宴游、打猎，这一系列娱乐活动就没他不玩的，乐在其中，不可自拔。那御史言官就是那些谏官们屡屡上书劝他节制，但是新天子这儿啊充耳不闻，就说那个奏书他看没看咱也不知道。纵情于声色犬马的同时，李恒这个钱呢花得如流水一般，只要他乐意啊，随时随地都会赏赐给那些人一大堆的金帛。说赏赐的是谁呢？不是边关将帅，不是文武百官，而是那些昌优戏子。加您这儿啊，没有唐玄宗的那种能力那种命，你却得了跟他一样的病。
2: 你今天怎么没有去登台唱戏啊？
3: 草民今天晚上想见皇上，特意进宫来看望皇上的。
2: 你们梨园行的先师画像画的是谁啊？
3: 唐明皇。
2: 看来这梨园行和皇家还是源远流长啊。
3: 皇上圣明。
1: 那些谏议大夫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赶紧入朝劝谏吧，当面说吧，说金银绸缎都是百姓的血汗，除非为国立功，否则不应该滥赏。公库目前虽然有存余，但请陛下您爱惜之，万一将来仗又打起来了，咱们别再向老百姓收重税了。李恒盯着这些谏议大夫看了好一会儿呢，忽然吃惊地问宰相这么一个问题，说这几个人是谁呀？这宰相差点哭了，赶紧回答吧，说是谏官， 就是监督您给您提意见的这些官员呢。列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叫君不识臣的这一幕。如果说李恒这儿刚刚即位三两天，有些官员不认识很正常，他这时候即位啊都小一年了，九个多月了，只不过这部分时间呢他是都在关注娱乐事业，所以竟然不认识自个儿的臣子。当然了，他这儿啊为了表示对谏官们直言进谏的感谢，李恒随后派人去慰问他们，说朕会照着你们说的做的。这宰相包括谏官们很高兴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别的不敢说，就是从谏如流这方面，哎，这新的唐穆宗跟他老爹宪宗皇帝还是很相似的嘛，这是人民之幸，社稷之福嘛，所以这伙人呢纷纷的向皇帝道贺。您能有这种的思维境界，我们由衷的替您感觉到高兴啊。可是很快他们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们马上就发现天子李恒对于这种劝谏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就从这个李恒即位一直到他驾崩，娱乐活动就没停过，而那个花钱如流水滥赏戏子的毛病也是一直没改过。元和十五年十月，承德节度使王承宗病逝，他手底下将官是密不发丧，拥立了王承宗的弟弟王承元为留后，接管了军政大权。在宪宗手里边老实了一阵子的河北诸藩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可是年轻的穆宗皇帝也没有他老爹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半点的忧患意识，更不具备宪宗的强硬手段。那这时候的这个李唐朝廷啊，只能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防范。十月十六，穆宗李恒在宰相们的策划之下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实行了大面积的人事调动，调魏博的田弘正为承德节度使，调承德的王承元为义节节度使，调义城的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的李肃为魏博节度使。总之吧，就这么轮换一番，斩断这个将领和当地的士兵之间的利益连接和情感纽带，能够削弱各个节度使对于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的隐患。这也算是一种常规的政治手段了。应该说呀，穆宗朝廷制定这个应对策略是动过脑筋的，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做大的有效方法。可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早就不是一般性的事务了，否则想当年代宗德宗也不至于被这个问题呀搞得心力交瘁。所以你试图用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这老方法解决不了新问题，而且还会引发新的矛盾，这代价很有可能就是比维持现状无所作为更加惨重。可是热衷于娱乐事业、喜欢听戏斗鸡走狗的穆宗李恒压根就看不到这一点，他也不会想这些事儿。转眼间又是新的一年呐，正月初四，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长庆。提到年号元和的话，我们会想到元和中兴。提到这个长庆呢，从这个名字来说吧，穆宗朝廷有乐观情绪，李恒和大臣们呢还认为元和时代已经为帝国打下长治久安的基础了，咱们在上边修修改改、缝缝补补，然后达到长治久安呗。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那些桀骜不驯的河北诸藩不可能轻易就范呢，只要有那么一点火星子，燕赵大地就会再度燃起熊熊战火。经过此前我说的，其实您已经分析出来了，在宪宗末年开始，元和中兴已经逐渐隐退了，到了现在帝国上空乌云骤起。事后来看呢，河北诸藩再度反叛的浪潮是由一个非常非常的偶然事件给引发的。什么事儿呢？就是这年春天，从幽州那儿传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卢龙节度使刘总要出家当和尚去。哎呀，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或者说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朝野上下感觉到匪夷所思。就那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他居然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能吗？那谁相信呢？可是这事儿啊，又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刘总本人亲自上表。 据说呀

我也感觉到有点心安，说白了都是心理作用。可一到晚上，人家和尚也得休息啊，他自个儿独处睡觉啊。哎，这时候啊，心惊肉跳，不敢睡，这恐惧症和神经衰弱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后他一琢磨，我还是先活着为好吧，横下一条心，要想保命，我出家去。我到时候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都是在寺庙当中，身边全是和尚。所以说他上表请求，我不当节度使了，我要当和尚去。这个奏表递到穆宗朝廷这儿，大家伙儿一是不敢相信，第二对这个事儿抱有谨慎的态度。穆宗朝廷也不是说不想趁此机会把这个卢龙彻底的收回中央，而是他们觉得这事儿太蹊跷了，太出人意料了，不知道这个刘总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穆宗这儿呢，他没有马上同意，而是小心翼翼地下了一道诏书，说这么着吧，你去当那个天平节度使，就是试试刘总的反应，看看你背后到底鼓动什么事儿呢，玩什么猫腻呢。不过确实这个穆宗多虑了啊，这刘总这回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我就是要当和尚去。他一度向朝廷上表，言辞恳切，态度真诚，话里话外，我非当和尚不可，谁也别拦着我，自愿是舍宅为寺。朝廷这么一瞧，悬着的心呢，总算是放下了，下诏书赐刘总法名为大觉，赐这个寺的名字为报恩，并且赐紫色僧衣一套。穆宗还命人把天平镇的经节府乐跟僧衣一块送过去了。想当和尚的话，这儿有僧衣，你反悔了想当节度使的话，你随时可以去天平镇走马上任。朝廷的使者和诏书还没到，去意已决的刘总就已经把自个儿剃了一个秃瓢了，那真是下定决心了。幽州的将士们肯定是强行挽留，不让他走啊。结果他在一怒之下呀，砍杀了十几个人，把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留给新任的刘后，自己跑了，逃出幽州了。直到第二天天亮，将士们才发现，哎，我们的头怎么没了？几天以后啊，有人奏报，说是在定州境内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经过确认呢，这人他就是刘总。他怎么死的呢？没人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他死之前呢，已经把卢龙当地的后事安排妥当了，没有把一个烂摊子扔给朝廷。你看，临死之前，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书，提出了将卢龙一批为三的方案，还推荐了三个出阵的人选。推荐的第一个人叫张弘敬，当时担任宣武节度使，在宪宗朝啊也当过宰相，出阵河东的时候政风宽和，颇得民心。推荐的第二个人呢是薛平，当时担任平卢节度使，对朝廷忠心耿耿，而且熟悉和硕的民情。推荐的第三个人叫卢世梅，当时担任代理京兆尹。这个人呢，虽然和刘总的妻子有亲戚，但是一直在朝中任职，也是朝廷信得过的人。除此之外，这个刘总还把麾下那些立有战功、骁勇善战，但是不服管教的部将，一股脑的呀，全给送到长安去了。表面上向将领们承诺说朝廷是要赏赐你们呢，到时候呢高官厚禄，事实上就是把这些将领置于朝廷的管控之中了。您看他临死前所做的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应该说呀，给朝廷提供了一个可遇而又不可求的机会。只要穆宗朝廷抓住，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必然会大大增强，甚至完全可能在元和中兴的基础上扩大战国，为彻底根除藩镇之乱铺平道路。而问题是，或者说最气人的是，以穆宗李恒为首的这届李唐朝廷啊，他们没抓住这个机会，而且把这事儿还给办砸了，玩了一个稀碎。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今天的第一个唱段呢，欣赏申凤梅演唱的《月调空城计》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无法改变。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 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其实生病，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

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膏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

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发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儿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

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院领导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
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

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儿，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膏好着呢，一比较

0: 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谁有啥问题随时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0: 啊，
2: 我今年72了，
0: 嗯，
2: 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
2: 嗯，
0: 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听你这节目，啊，我听你这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0: 是
2: 啊，天天听，
0: 啊，
2: 嗯，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的罪呀，
0: 嗯，
2: 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0: 就是，嗯。
2: 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的胡椒老膏就是为了治贫血，啊，
0: 嗯，
2: 哎呀，真没想到，
0: 啊，
2: 就是把这困扰我，这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0: 哦。
2: 哎，我这病都好，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
0: 嗯，
2: 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我这4年呐，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0: 嗯。
2: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
0: 嗯。
2: 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 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0: 哦，
2: 就是那个大小，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时候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这瘫痪的这个面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了让我这去北京，这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你说当时吧，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我寻思，我说那别治了吧，你到啥时候该走就走。
0: 哎，不是那样。
2: 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完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了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了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嘛，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了也没啥副作用，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的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椒老膏了
0: 啊？
2: 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这一等吧，又等了一个来月，完了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嘛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的身体也没有就是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
0: 效果相当好啊，是吧？
2: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呀，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哈，给我做完检查拍片了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可以改做微创手术了。我当时一听，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得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
0: 没错，
2: 你本来我就想那个保守治疗，那实在不行再做手术，哎，现在用这胡椒老膏，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0: 对，
2: 完了这孩子，
0: 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2: 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这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0: 就是您想
2: 再说我在
0: 对
2: 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们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0: 啊！啊，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怎么啊？您选用对了，胡椒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2: 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椒老膏，已经吃一年多了。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就是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0: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 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2: 是这样式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
0: 嗯。
2: 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这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堂上躺着呢。
0: 那可不是。
2: 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0: 嗯，就是。嗯。
2: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没事下楼溜溜弯儿。
0: 嗯嗯嗯。
2: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完了得经常洗，那也不敢出门啊。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0: 嗯。
2: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太好了，真是。
0: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就是啊，
0: 啊，
2: 嗯，就吃的胡椒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0: 没错啊，选择对了，咱们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2: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说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
0: 啊、
2: 哎，都没问题了。
0: 啊，
2: 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0: 嗯，
2: 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家老靠长期的调理。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式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呢。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2: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遇到像你这样式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0: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本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2: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
0: 没错啊。
2: 嗯，
0: 好，咱们坚持用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2: 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0: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
2: 老
0: 朋友，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68了。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0: 哦。
3: 小人吧，就是那过去不出。

0: 反正吧，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完事落下这个病根了，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完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儿。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0: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了。这回结完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呀，都哎呀，我都现在光说是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
1: 太难受了
0: ，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子把这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犹豫回后边，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啊，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我，那真真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难道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那么大岁数了，就像我就咱媳妇说，哎，我就认可了，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姐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就胡老。我家条件嘛也不是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然后回来我就这么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0: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什么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0: 对，吃咱那药膏吃的，以前那根本我自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特别好，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建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建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就这样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 六八。

0: 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是胡老吗？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3: 哦，好，欢迎你啊。
2: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
3: 好，你别客气。
2: 胡老啊，我今天 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3: 哎，好的。
2: 是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啊，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啊、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最后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
3: 啊，
2: 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了啥治疗法发酵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3: 啊
2: 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啊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啊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啊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亚啊，美满、内香、立足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这抽的是没办法了啊！
3: 啊，
2: 是不是？这回啊，再做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糜烂了、萎缩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针扎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哇，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哇，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良，
3: 非常难受，
2: 就是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喝垃圾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现在，哎呀这个胃啊疼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3: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2: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说啊我这是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这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着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
3: 啊，
2: 娘子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呀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物价老高我就知道这个哇、这个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啊我一定要抓牢牢的抓住，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叫够了物价老高了，
3: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2: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吃上你们这个物价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吧，甜甜的滋味， 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啊，吃下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苦的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锅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时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灵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3: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2: 那可不嘛，就是了嘛！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啊就明显的解决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子去，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啊就像挣扎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盼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啊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啊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啊想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啊我就想啊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啊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3: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2: 就是、
3: 老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啊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吧重的吧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几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吧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3: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前途很不好，就容易引起，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2: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嘛，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啊。
3: 您说吧，
2: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哇，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3: 哈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 在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吧，胃治的这么好，我的心里吧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得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3: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2: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啊，谢谢你啊，
3: 好，再见，好，再见，
2: 再见，
3: 朋友，
2: 再见，
3: 哎，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

0: 中心医学带头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相信呢今天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啊，你们的感觉应该不一样了吧。我听得出来，我也能感觉得到。为什么啊？ 这两天呢，这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反映，说他们呢一直在加班，而且这个电话呀接起来是此起彼伏，一直都没有停，就源于一个事啊，就源于孟非老师终于把这个治血的良方带给了大家。那同时啊，优颜诺这三个字也深入人心。我们所有的听众啊打来电话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说，说我就相信孟非老师。 我就相信孟非老师说的优颜诺这三个字啊，这个是定制的，这个不一样。那孟非老师说了，说有普通的在哪里都能买得到，有品牌的这就是带影响力的啊，带公信力的好东西了。但是呢一旦达到定制的，那都是最顶尖的，也是最好的，或者说呀是外面搞不到的见不着的好东西。那孟非老师呢这不辞辛苦啊， 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播健康，每天呢教大家如何的改变身体解决疾病，这给孟非老师啊一顿深刻的表扬。那同时呢这孟非老师教了我们很多方式方法呀，那这一次呢解决血症的这个孟非老师也说了，说就这么唯一的一次机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呢不会再有。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那这两天呢我们接到的电话呀，就是几乎很少有人说我拿六盒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几乎都是12盒18盒，还有的拿了30多盒。我赶紧问，我说这啥情况啊，我说这个东西啊保质期是2年呢，但是呢它不可能是昨天生产的，我说拿那么多那不过期了浪费了。 这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人家都想到了，人家是两口子用，一个人用18个月，他们两个呀都是你的粉丝。哎呀我听完了之后啊，我由衷的感动，同时啊我在这里呢衷心的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谢谢，谢谢大家呀对孟非老师的信任，也谢谢大家呀对孟非老师的这种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在这里啊 我真的是无以为报，我个人感觉呀这学医之路啊比较坎坷，那从医这一生呢咱们呢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帮助我们的病人获得健康。那你看有幸啊来到了广播当中和我们听众见面，有幸呢在广播当中讲解我这身上的一身所学，我相信呢不忘此生也不忘我这一身的技术，也更不忘我的两位老恩师 教给我的这一身本领，同时呢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对孟非老师的信任和支持。在这里啊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也代表我自己的两位老恩师对我们收音机前一如既往的长期收听孟非老师节目的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感谢，真挚的诚心的发自肺腑的感谢大家。 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也说，我衷心的愿意诚挚的愿意干什么呢，当好我这个火车司机啊，在我这趟列车上只要您上了这个车成为孟非老师的乘客，那我呢就有责任更有义务带着大家呀一路上欢歌笑语啊健健康康的咱们奔向百岁人生。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中心内部啊 叫十味地丸。那今天呢是正式的第三天，孟非老师啊代表我们西藏甘露雨拓，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藏药集团，在这里呢再一次宣布一下厂家给到的优惠政策。那这一盒啊15支，一支用2天，一盒刚好是30天的时间，也就是一盒一个月。您呢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病程的轻重程度以及自身的经济条件， 咱们要综合量力而行啊。那建议呢，就是60岁以下的病症略微少点的，你一个周期6盒就够了。那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的，那你用上12个月，就是一个周期一年。那年龄比较大，严重的一体多病的，身上多发于血症的，就是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高血尿酸症的，心血管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以及我们的身上有血管斑块的啊，这一类的老同志都属于血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你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是6个月还是12个月，特别严重的，我说的是特别严重的啊，那你就要考虑18个月按照周期来服用。这个方子呀，还是孟非老师说的那句话，不能说千古难寻，但是呢，毕竟来讲市面上你见不到。从根本的角度，我们来彻底的解决这个血症，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是顶尖当中的顶尖，是我们所有的给我们患者当中用到的东西当中顶尖当中的顶尖，一流当中的一流。换句话来说吧，就是在我们中心治疗所有血症的东西里面，十味换血方是排到第一位的啊，不只是因为它的配方精妙，更是因为它药材的质量已经达到了巅峰了。就目前来说啊，在我们中心里还没有超过它的。那咱们这个呢，十味换血方是专门适合针对于我们的慢性病，长期老年的慢性病血症的。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如果你是此时此刻刚刚脑出血的，不要用，必须要过3到5个月以后平稳了咱们再用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的安全系数和有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所以啊，原价450块钱一盒，厂家说了以后不会再有，仅此一次。那计划呢，就是3到4天，最多就是5天的时间。那你看今天呢，这已经是第3天了，也就是说最多还有1到2天，最多最多了。那咱们这个优惠期啊就结束了。咱们现在呢原价450，现在啊拿一盒，不是450，不是400，也不是350，更不是300，一盒啊只要260块钱。一盒只要260就能吃一个月呀，大家可以想象，这是底价当中的底价，成本当中的成本。厂家已经拿出了咱们国企藏药集团最大的底气和魄力，也就是说不会再有了。260块钱一盒一个月，就这个价格呀，你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他们家里面也是消费得起的。你呀，难得遇到这么一个好东西，更难得遇到一个这么有良心的企业，所以啊，您这块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真正的用十味换血方做到三点，哪三点呢？就是让我们身上啊，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啊变成新血，把我们身上全身上下循环的这些脏血变成干净血，远离所有的血症，远离心脑血管再次发生的危险，远离我们因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出现的这些并发症，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迎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1: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
0: 那以后啊，可能孟非老师呢还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一些活血化瘀啊，这个解除一些肿胀包块啊，啊，解决血管方面的一些方子或者是方法。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从此以后再讲到的所有的跟血管、跟血液、跟脏器有关疾病的各种方子和方法，没有一个能够再超过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他这个方在目前孟非老师几十年的从医生涯当中，这个方已经是顶尖了，或者说已经到顶了，就没有比它再好的了。你看啊，在我们中心无论是大案工、小案工啊，70位、20位、25位，这些所有的中药顶尖和藏药顶尖的我们都用过，那不可能没有用啊。 这么有名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给我们患者用？

呢都用，但是为什么说到了最后我们中心只仅仅保留了这么一种能够彻底解决血症的东西，就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还是那句话，它是多方面多原因多层次多角度的来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因。那既然能够解决所有血症的病因，那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根。你看啊，这里面这十味可不得了，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这里面有什么？有藏天麻，有藏三七，有藏红花，就这三味就像三把刀一样，它就能够疏通你的血管，打散你血管当中所有的斑块、血栓、微型血栓以及所有的凝结物，这就从根本上让我们的血液以后减少了再次凝结成块的风险。您记住一个话啊，没有这些块块，没有这些微型的凝结物，咱们以后就等于远离了脑血栓，远离了突然之间血管的堵塞。你告诉我能做到这一点，你说厉害不厉害呀？对吧？那所有的血管问题当中，所有的血症，我们一定还要干一个事儿，解决我们的肝肾和脾的作用。你看我们的脾啊是生血，要想救血变心血，你就必须需要我们这个脾源源不断的一直新生血液，从而呢达到稀释这些旧血的作用，让我们的血液越变越新。那肝脾肾这三个脏器就必须在一起形成一个铁三角，紧密合作。那怎么办呢？那这里面就有几个药啊，大家听一听，这里面有什么？有山楂，有雪莲，有苁蓉，这几个呀都是补虚安脏，针对这三个脏器的功能，从而啊来一一的帮助这几个功能逐步的恢复，帮助脾功能恢复，不止提高了免疫力，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帮助脾啊源源不断的生血化血。我们讲啊，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取之成赤，化之为血。如果说你这血症没有达到一定严重的程度，那你就吃山药粉就行了。但是你已经是一体多病了，你有一种两种甚至是三种五种的血症同时在你身上出现，那单独用这个山药粉呢就力量弱了一些了，怎么办呢？那这里面有几个药啊，原根、雪莲、山楂，包括我们的松茸，这四种东西合到一起啊，那就不得了了。你看它又能够帮助我们的肝脏恢复。您记住啊，肝脏恢复了，过滤血的功能就变好了，是不是？脏血往干净血上发展呢？啊，肾功能好了之后，是不是也是过滤，把血液当中不需要的那些东西排出去啊，对吧？所以啊，咱们脾是主生，啊，生新血变旧血，那肝和肾呢是过滤，过滤什么？过滤病血、毒血、脏血，从而啊把它往出排。那你告诉我，这样这个几个功能合到一起，是不是病血变好血呀？旧血变新血呀？脏血变成了干净血？哎，那这几个合到一起啊，那就不得了了。你看，这是方中有方，方中套方。那同时啊，这个原根、雪莲、山楂，再加上这个松茸啊，这四个东西，它是从身体基础的角度啊，来慢慢的让你啊一步一步的恢复正常。那你说，这几个功能和脏器慢慢的恢复了，那是不是也是从根儿上来解决的呀？这就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解决，对吧？那接着咱们再来啊，这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红曲、桃仁和牦牛血。那给大家解释解释啊，咱们现在在药店，你就能买到一个药叫血脂康。那血脂康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什么？就是红曲。咱们这个红曲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外面的红曲啊，跟我们西藏用的红曲不一样。哎，它是由红曲霉菌来培育出来的，主要流传于江浙一带。你包括咱们在中国的浙江啊，有一个叫双马集团，它那里生产的这个红曲啊，就非常非常的好，国际上都有名。
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是在高原地区发酵出来的红曲菌。那这有什么区别？我跟大家说，这咱们就不得不重新提回来啊，天麻、三七和红花。那这个天麻、三七和红花呀，在中原内地也有啊，很多呀，你到任何一个药店都能买得到啊。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是藏天麻呀，用到的是藏三七呀，用到的是藏红花呀？这里面的最大区别，只要带上藏区出产，那它的药理药性就有了明显的区别。他们这几个东西啊，是同种同宗同科同源。可是呢，你发现没有啊，咱们和西藏人呢，咱们叫藏族人，咱们是汉族人，一样的，都是人。那第二个一样呢，都是中国人。那第三个一样呢，都是活人。可是啊，区别就出来了。区别什么出来了？咱们内地人呢，到西藏容易出现一个事儿，叫高原反应。同理，西藏人到了内地，他们也会出一个病，叫什么病呢？叫醉氧。就是你记住了啊，咱们去了高原反应什么样，他们下到内地来了醉氧就什么样啊。咱们到了高原地区啊，这个缺氧了，出现高原反应就要吸氧。他这边呢，要是醉氧了，就吸点什么呀？吸点这个汽车尾气啊、二氧化碳这些东西来解决，因为氧量太高了。你发现没有？西藏和内地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含氧量，再有第二个区别就是紫外线，再有第三个区别就是温度。那为什么那个藏袍啊，你们发现露着半面肩膀啊，你们不感觉有意思吗？一面那么长的大袖子，一面没有啊，露着半面的肩膀，什么意思？这藏袍啊，是又好穿又好脱。好穿是什么？早晚特别的冷。好脱是什么？中午晒的时候一拽就脱下来了。哎，你看那个藏族的帽子也是斜着戴的，是不是很奇怪啊？好摘又好拿。哎，这个藏袍啊还能打开的，从而啊又通风，裹上又严实。这是跟地域、温度、光照有直接的关系。那从而呢，这几个药材啊，它变了一个地方，产区变了，在西藏那边出来的那就不一样了。天麻和藏天麻是一回事，但是它只要是在藏区长的藏天麻，它就多了一个功能。多了一个什么功能啊？耐缺氧。那藏区里面主要耐缺氧的是红景天，但是呢，我们这个方里它不用红景天，红景天的档次不够，我们用什么？用藏天麻，用藏三七，用藏红花。这三个呀，是活血化瘀三把刀，也就是说在植物当中活血化瘀这一块就没有比它再厉害的了。甚至说孟非老师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材里面，我宁可用红花、三七、天麻，我也不去用那个水蛭和地龙。为什么呢？不是水蛭和地龙不好，而是我有比水蛭地龙还好的东西，就是藏红花、藏三七和藏天麻。也就是说这个功能上是不相上下了，除非说把那个地龙和水蛭啊再进一步的提取出来，地龙里面那个酶提取出来，水蛭里面的这个酶，那可能说还更好一点。但是要不然普通用药的情况下是没有藏红花、藏天麻和藏三七效果来得好的。这活血化瘀的三把刀啊，刀刀有用。怎么来呢？它第一个能够打散我们所有血液当中的凝结物，第二个能够过滤我们血液当中的凝结物，第三个能够分解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凝结物。无论你是红细胞的凝结、胆固醇的凝结、血小板的凝结、药物残留的凝结、细胞碎片的凝结、游离的血栓、游离的血糖、游离的胆固醇、游离的我们身体当中不能出现的尿酸结晶、嘌呤物质等等等等，只要是不该在血液当中扎堆聚块的，这三把刀都给你解决掉。所以啊，这就出现了第二个事情啊，这个带藏字的不得了。那你看藏天麻就跟普通的天麻不一样，耐缺血耐缺氧。藏三七也不一样，耐缺血耐缺氧。红花和藏红花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你这回再翻身一比，我们不用内地地区的红曲，我们用哪里的？我们用西藏的红曲。哎，我们用藏区发酵出来的红曲啊，天然就带西藏的地域特色，从而啊，这个红曲在分解血脂、过滤血液方面
那又出现了不一样的

0: 门解决血液，血液不干净啊，血液凝结成块啊，血液往血管上粘呢、啊，他都管。红曲啊，就把这个血液一点点的给稀释，稀释的越轻越好，越轻越好。我告诉大家，这个红曲你要用好了，藏红曲你要用好了，有的时候啊，甚至一点都不比那个阿司匹林差。但是呢，阿司匹林有风险，吃了多了之后容易出现血液外渗，也就是我们说的出血点。这个东西啊，不能过量服用，时间长了，这肠中阿司匹林片啊，会导致有些人皮下出血、胃出血。但是红曲不会有任何这方面的副作用。那尤其这里面又加上了松茸和牦牛血呀、啊，那就更不得了了。我们用这个牦牛血呀、啊，从哪来的？活牛取血，从这个两个上腿这个位置啊，取出来一大碗，然后呢，倒到方盘里面，哎，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成了血块，压成粉，放到石板上烘焙，这个牦牛血出来，这往里面加活血、养血、化血、破血四效合一用到的牦牛血。你看这十方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也可以叫藏元根，也可以叫藏雪莲，也可以叫藏红曲，更可以叫藏松茸，还有藏牦牛血，然后加上桃仁，再加上山楂，这十味药就凑成了一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那这种方子呀，在我们中西内部叫十味地丸。这一盒啊也不大，跟一本书一样，里面呢只装了15支，就这15支啊，就这一盒啊，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清澈 10%， 干净 10%， 你立马就能感觉到身上轻松了，血液干净了，你的身体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在吃之前，如果你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了一个月之后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我保你一个月过后，你这血脂四项检测里至少有一项它的指标是在下降的，这就能够直接证明这个十味换血方是100%的对症的，100%的有用的，让我们的血液真正的变干净的。那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方子不可多见。第二个，这个技术不可多得。第三个，这个结果让人振奋。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给你们承诺，如果说你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一个月吃15瓶，也就是一盒，你如果说一个月过后你的血脂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变化，我给你承诺，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拿回来，孟非老师给你负责到底。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继续聆听他对健康

0: 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继续嘱咐一下我们收音机前所有选择优叶诺十味换血方，也就是选择了我们内部制剂十味滴丸，这些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给您一句忠告，您听好啊，如果说是有脑出血现象的，在刚刚出血的3到5个月之内不要吃，3到5个月之后就没有问题了啊，就可以正常吃了，一天呢半支就够了，那一盒啊是30天的剂量。那哪些人是必须吃呢？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第一个，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主要针对的就是血症，也就是说一切血症的患者你都合适，你都可以吃啊。那每天呢半支，一盒啊15支，刚好呢是一个月的剂量，这一个月的剂量啊30天，根据咱们的身体情况以及我们病情的轻重程度，我建议你啊用上6盒就是6个月，12盒就是12个月，或者是18盒就是18个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把话说清楚啊，就说我不是说建议你一定要多拿，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一次拿上个2盒3盒吃完了之后刚刚有效，你继续呢再把这个电话打到咱们的节目组啊，你说节目组的各位同志啊，我想接着用这个十味滴丸，可不可以啊？我敢保证一点，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抱歉呢老同志，这个现在没有了，你看这就得不偿失了啊，只有这一次。因为呢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这个心脏甘露与唾都已经说过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我们的听众朋友能拿到，以后啊再也拿不到了。再想吃，你说再多的好话或者你花再多的钱，咱们这个是拿不到了，因为厂子里面是按照订单来的，就是每次有盈余也不会特别的多，那这种情况下呀，这个企业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分钱不赚人家做这个事情。咱们任何事啊实际上是有个限度的，也就是说人家呢是为了支持咱们的这个节目，从而呢给了这么一次政策，以后啊这再有这样的事儿就没有了，不可能再有了。所以啊您如果说感觉身体需要的一定要用的，那你这次一次就把它拿够，你看看是拿6盒还是拿12盒还是拿18盒啊。那这一块呢根据你的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60岁以下病程时间不是特别长，这种情况下6盒6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你的病程比较长，年龄比较大，60到80岁之间的，那这些呀我建议你用多少呢，用12盒，就一个正常的周期。那如果说你年龄超过80岁以上，身体啊至少有3到5种的这种血症，同时呢伴有严重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下肢已经出现了浮肿发黑肿胀曲张，或者说脖子上有斑块，或者说心脏和大脑已经极度不舒服，经常胸闷心绞痛烦躁睡不着记忆力减退，那这类的就属于严重的了。那这类的咱们的患者呀，你就应该考虑用18个月一次性拿到，要不然等你吃上几个月效果好了，你再想拿没有了那就可惜了，是不是？治病咱不能治一半啊，那你说明明效果都出来了一下再没有了，那咱们吃不上了那就得不偿失了。而且这次这个价格呀给的是真心的让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欣慰，你看原价是450块钱一盒啊，这在我们中心里都这么定的。那现在啊450块钱一盒，要是用6盒得2700块钱，是不是？你要是用上12盒一年的就要5400，这不便宜啊，对不对？但是呢现在是260块钱，你要是用上6盒才1560块钱，这是不是就划算了，是不是？你用上一年的才3120块钱，比5400是不是整整少了差不多2300呢？那你说划算不划算？这一年12个月才3120，是不是啊？所以啊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即使大家听好了啊，即使咱们现在你拿上18盒也一共才4680块钱，对吧？260×18等于4680，这是18盒最大剂量了。那你说划算不划算呢？仅此一次啊，以后没有了。

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大家听好了，能用这个，这些患者呀，身上的状况是一天比一天好。那孟非老师不说了吗？咱们这儿啊，尤其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这个成品方啊，你要给他时间，给他多长时间呢？就是1到2个月的时间。你给他时间，他给你结果。再说一遍，你给他时间，他给你结果。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有几高的，咱们就用1到2个月来看结果。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你是血脂高的，那无论你还伴有高血压还是高血糖，那1个月的时间绝对在血脂的检测报告上给你看到结果。1个月30天，每天正常吃，1个月过后，绝对让你这个三样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其中有一项这个指标是开始往下走的。哎，1个月就有效果往下走，那你后面继续吃是越来越好，这一点我100%给你保证。500个人吃完499个，1个月30天的时间，指标让你下降。如果做不到，你到时候怎么拿走的？花了多少钱？你怎么给我拿回来？孟非老师在这里啊，给你负责到底啊。这是血脂方面，那血压和血糖还有尿酸这块时间就长一点啊，因人而异。因为这个血压和血脂不一样，血压是可能随着你一次的情绪，它都会急剧增高，或者是因为你劳累了一下，或者你上个楼喘一下，它都不一样。这个我没法给你按照科学的数字来，但是呢，如果你用上2个月，我跟你说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的数字能说明一切，至少能够降下来10个毫米汞柱。我告诉你啊，高血压呀，你别看降10个，这是1个月呀，到2个月的时间呢，也就是说2个月降了10个毫米汞柱，还不高兴吗？有人说，那我吃4个月是不是降20？那不一定，看后面的情况。这个东西是前2个月快，后面慢慢就慢。哎，但是慢，你记住了啊，这个治病讲究时间，咱们呢慢工出细活，越是这种慢病，咱们呢就越要慢慢来，你不能慌，你不能急，欲速则不达。那高血糖也是2个月的时间，绝对能让你降下来1个点儿啊，这都是有结果的。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你看以前呢，在我们中心里头经常能够见到2高的、3高的还有4高的。我记得以前呢，有个老同志到我们中心来的时候啊，我就见着他长得就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他那个体态啊，给人看着第一眼就特别的虚弱，肩也是耷拉的，脖子也是低的，腰也是有点弯的，然后那个脸上啊灰暗色，2个眼睛啊不止没有神，而且明显的感觉到他这2只眼睛发青。那你看通过这儿，大家能不能判定出来，这个是不是有一个病叫青光眼呢？我走到他面前，然后呢他看我也没搭理我，因为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啊，是不是？我知道这是刚来的人，应该是在走流程做体检呢啊，我也没吱声，我就过去了，点个头。他呀理都没理我，离我多远呢？我们两个相距不到1米，我还冲他很礼貌的点个头，他没理我。我倒不生气，但是我就知道一个事儿，青光眼呢是视力范围减小，也就是说这1米他几乎都没看见我。那你看就证明这个很严重了，由此我就推断他这个眼睛啊，这个血管已经非常不好了。大家知道青光眼就是眼压过高啊，那看着面色灰败，这就证明肝肾功能严重受损。所以说呀，没精神，没精力，没体力，同时啊伴有严重的内损内耗性疾病。什么叫内损内耗性疾病啊？就是这个血呀绝对不够多了，再有啊生化支援这个脾啊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差。所以啊，我看到那个面色我就推断这个人什么，走路脚无根，晚上睡觉睡不好，而且啊气也虚，前列腺一定很差，大小便都不好，同时啊伴有经常性的眩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你看这孟非老师从他身边这么一走一过就能看出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挺厉害啊，你这么一看这个呀，我跟大家小小的说一句，这不叫大本领，这中医里面都学过望闻问切，对吧？那望望什么？望气色，望神态，望发质，望面色，望眼，望鼻，望唇，望耳啊。所以说这些呀都是基础当中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是当中医大夫10年以上的，就这点事情大一眼就出来。
给你们笑着说句话啊，就是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你看，自古以来啊，这都有一个事儿，就是男同志啊，这都喜欢看美女。可是我告诉大家，当医生的不看，为什么呢？在医生的眼里没有男女之分，我们只有病人和健康之分。我们在街上遇到了，无论是好看难看的，我们看到的第一眼都是这人身体好不好。他哪怕长得丑点，你看他四肢健硕，两眼有神，脸上有血色，唇色发红，哎，这样的人我们一看，我们说这气血旺盛，这人身体真好。你看我们是羡慕那样的，我们可绝对不羡慕现在那个杨柳小妖啊，那小妖一抓一个跟手就能抓过来，哎呀，那说什么肤白貌美大长腿，我们见那样的我们就一句话，有病。啥病？贫血啊。而且这样的话经常熬夜，体态瘦，你看看，这样的话都气血双亏。这样的肤白貌美大长腿腰又细的这个女孩子，绝大多数都痛经，要不然就不孕不育，贫血气血双亏。所以你说这当病人的他自己不感觉，但是我们当医生的呀，是一眼就能看得出。在这块啊，我经常跟我家小孩都说，我说你要看人，你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声音洪亮，两眼有神，站着直，站得稳。我说这样的人身体好，而且啊，这个眼神发正，眼神啊发亮。我说这样的人呢，精神气色都好，心态都好，人品都好。我说你看那个目光游走啊，闪烁的那种人呢，心思不正啊，小肚鸡肠。所以说当医生啊，这个有个好处就在哪里？一能看人健康，第二能看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结果看完了，我回去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啊，两个人一看是家属，领着就到我们那个屋了。这晚上了，7点多钟了，我也正式上班了，是不是？到我那儿来了，我一看这检查的时间不短呐，为啥呢？后来一看啊，确实，这个该检查的一样没落，全都检查了。然后啊，这大包小裹的都在外面都准备着呢。我一看，这就是安排入住了。我一看穿着打扮一般人家，这个孟非老师不是见人下菜碟啊，一看这穿衣打扮就一般人家。但是咱不能说呀，你来了的都是病人，我们不根据病人的经济条件来论高低长短，我们也不见他的社会背景有没有尊重，我们一视同仁啊。你哪怕说再大的领导，再大的老板，到我这儿你得听我的。你哪怕是个农民，你到我这儿，我该尊重你尊重你，这是不用分说的。结果往那一放，我一看那个检测报告，好了，血压高。那你看这推断出来了吧，眼压高，身上其他压力也高，血脂高，哎，这就不用问了，全身动脉硬化。然后呢，血粘稠度也高，血糖是临界点，尿酸也高。再一看颈动脉斑块啊，脑血管啊萎缩，脑神经退化，轻度的小脑萎缩，两条腿的肌肉在萎缩，严重的肠炎，老胃病，而且呢还伴有肺气肿。哎呀，你看这明显孟非老师刚刚给他看的一眼一点都没错，同时啊肺里面有阴影有结节。你说这身体好不好吧，那心脏啊跳得太弱，心动过缓，从而啊这浑身没力气，跟我刚刚看到他给他推断的身体情况一点都没差。我张嘴就问，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睡觉怎么样？他说大夫，我睡觉不好。他说我睡不着，睡着了吧容易醒，总做梦。他说我呀就一醒了就更睡不着了，而且一醒了呀我就感觉有点轻微的头晕，就想上厕所，一到厕所呀坐在那儿拉又拉不出，不坐那儿吧就想拉。哎呀，每次啊这一晚上都得去两次厕所，坐在马桶上，坐那儿又困，回来了又睡不着。他说我遭罪呀，我感觉我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现在呀也没什么胃口。他说家里面这些医院呢，还有这个诊所的大夫啊都看了，药也没少吃，时好时坏，知道你们这好啊，这我这几个孩子呀，这个现在呢都稳定了。我们都是普通家庭，但是呢我有五个孩子，这大伙凑钱呢还能够大家能够应付得了，知道你们这贵，但是想让我好就把我送来了。哎呦，我一听，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既然来到这儿了就是我们的缘分，我说你放心啊，我说呢你孩子在不在这儿照顾我们怎么治就怎么治，哎，你放心，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同时呢你也把心呢放到肚子里，咱们呢好好来解决。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呢我这个情况我了解了，脉我也摸了，眼睛我也看了，报告我也看了，我说我建议啊你啊这个先吃上10天的辅助，我说后面再给你开药，我说你按照我们的流程来，我说现在呢饮食搭配有科学配餐，我说第二个两种东西你要吃，
我说哪两种东西呢？

0: 第一，山药粉。我说这个东西啊，健脾和胃啊，补虚安脏。我说你啊，一天吃上三条。我说这个开始吃啊。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第二个，我呀，给你补充一个好东西。给你补充一个什么好东西啊？我说我给你补充一个微量元素。我说这个微量元素啊，叫硒，但是硒和硒不一样。有的硒呢含量低，吸收率不够；有的硒啊含量高啊，吸收率特别的好。我说这个硒啊是湖北恩施世界硒都最好的硒。我说这是我们中心呢最好的东西了。我说这两个东西啊给你调一下基础。我说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全身上下的脏器都需要它。我说脾呢是养血的，解决吸收的。我说这两个呀，他们合到一块儿，先给你的肠胃打通一下。哎，让你这个吸收功能变好。我说咱们打井啊，先打基础口；盖房子呢，先打地基。我说你这个地基啊太薄弱了。我说我知道你吃药啊时好时不好。我说这个脾胃差了之后啊，很多药都不好吸收。我说这两个呀，你吃上半个月，然后呢，我说你再吃上半个月的养胎盘，给你补补气。这个时候啊，加强饮食，加强营养，加强锻炼。一个月过后，咱们正式的。给你解决你这个高血粘高血压，哎，包括高血脂和高尿酸。我说到时候啊，这几个基础病给你解决好了，你心脏大脑还有这个肺啊都会一点点的解决。我说你看可以不可以啊？为什么我说这么多话呢？其实正常的我一看是越有钱的我话说的越少。为啥？你不差钱，我啥药都给你开，当然不多开啊，正常开你就吃去嘛，听话就行了。但是越是这样普通家庭的人呢，我越怕他担心，担心我们这见人下菜碟，担心我们瞧不起他。人呢都有个自尊心，你看这老人家一看就是一个普朴素素的一个老人，而且啊一看就是没脾气，人品特别好的一个。那两个孩子往那一站呢，规规矩矩的，人特别的好，五十多岁，虽然比我大吧，但是我看着就面善，所以啊我就解释的特别耐心，说的也很诚恳。所以说呀，这老爷子就这样就在我们这住下了。这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山药啊加上这个硒啊给他用上了。哎，那这个里面我就不得不提一个事儿。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它有太多的功能了啊。这东西讲起来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你们就知道我给老爷子用上了。然后呢加上这个河南正宗的淮山药，这我们内部的优颜诺蒸的这个山药粉给他吃了，加量了啊，三包啊。结果真的是半个月吃完了，我就问他，我说老爷子，我说跟我说心里话。我说我这两天看着你啊，明显的脸上两腮有点肉了。我说你跟我说说晚上是不是好多了。他说哎呀小孟大夫啊，他说我这要找你呢。他说你看今天第14天了，我还想着记着呢，你跟我说要换药呢，还要加一个什么胎。我说对啊，我说我问问你啊，我说我们工作人员说说你晚上啊睡得比以前好了。他说哎，他说我不止晚上睡得比以前好了，他说我这回啊晚上真能上厕所的时候拉出来一次了，而且以前都两次三次，他说我现在一次了，而且拉完了回来呀我还能躺那儿再眯一会儿。他说孟大夫啊，他说我没想到来你们这变化这么大。他说你看什么洁白丸呢、帕珠丸呢、搓珠达西呀、包括这个什么很多养胃健肠的药，肠炎宁啊、整肠生啊我都吃过。他说我没想到啊，我没吃药吃你这个东西就好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我告诉你们，实际上啊这个山药它就是药，实际上这个硒也是药，只是我们做的是定制款，我们不涂药这个名儿，要不要的在我们这不重要，它只要是真东西我们啥都用。我说你看有效了是不是就好了。我说那个不是什么胎，我说那个叫阳内胎。我说你用上半个月，这样下来一个月过后，我说你身体啊就达到了一个用药的阶段了。哎，老爷子挺开心。哎呀，第二个月正式就进入了，他吃完阳胎盘呢他自己都感觉好。哎，第二个月正式的就用的什么，就用的我们这个成品方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一个月都没到，我记得特别清楚，好像是27天左右的时候赶上他第二次体检，结果这个体检一检查，他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有下降。哎呀，他当时拿到这个的时候，他左看了半天右看了半天，他眼神不好啊，看不清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化验室的大夫跟他说了，他老爷子你有好消息啊，他说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有轻微的下降。他看不清他能说明白呀、啊、他说都降了。那个小大夫说是降了。哎呦他开心呢、啊、然后就跑到我这来了。我睡觉呢， 结果叫我说那我起来吧，我就起来了。我一问，他说小梦，他说我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了。我说你看这万里长征啊，咱们走了两步了。我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我说咱们下一步再过一个月你再看血糖和血脂。他说好，我等。结果呢，到了又一次的月尾的体检，血糖降了多少啊，这个跟大家实话汇报，降了 0.8， 但是血压降了13个毫米汞柱。哎呀，两个月的时间三高的情况都有下降，而且这一下血糖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了，特别特别的高兴。结果他说小梦，我现在有个期望。我说你说。他说我这尿酸什么时候能降？他说我现在啊明显感觉走道有劲了，睡觉好了，而且啊我明显感觉我眼睛不像那么胀了。他说我这青光眼能不能治好啊？我说老爷子，我说我跟你说啊，我说我可以把你血管变回来，我可以把你血压变回来，我可以把你眼睛里面的杂质排出来。我说但是啊这个青光眼是不可逆的，我说青光眼发展到最后就是失明。我说但是呢你这个眼睛啊它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说我最大限度的能给你做到以后你这个青光眼不发展了，我说我就是极限了。我说如果要是吃了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让你青光眼治好了，我说老爷子我就是神医，我就到诺贝尔奖去了。他不好意思的就笑了，他说哎呀这个你没招是吧。我说老爷子我告诉你，我说别的都有招，我说就这个不可逆的青光眼还有这个不可逆的老年痴呆我是真没招了。我说你理解我啊，我说我也不是万能的。他说行吧，他说那我已经很知足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告诉我吧，我再住多久。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再住1到2个月，我说你根据情况，我说你也可以早走，我把药给你配好拿回去，我说在这儿呢比较贵，我说但是呢你在这多待一个月，我给你观察一个月，我给你啊负责到底的一个月，我到时候再给你调一调。他说行。结果呢这又待了一个月，哎呀这个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到最后我跟他家属说的，我说差不多了，我说出去吧。为啥？两个角度，第一让他少花点钱，第二呢回家了也能够继续吃这个十味地丸。而且这次走啊我是一起送他到的家，你看这后来啊就一直在我们这拿药，只有到我们中心里拿，就这个十味地丸都得回到我们中心里亲自开。所以这次啊听众朋友，你们要是能够用到，那我告诉你啊真的是万般的幸运。而且这次啊厂家给到了底价260一盒，所以说呀在这里孟非老师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就这一次，唯一的一次。你呀根据情况，你是拿6盒还是12盒还是18盒啊，你呀根据情况保你一个月血脂下降，这个血液变干净，从病血变好血，从旧血变新血，脏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助力你的健康，恢复你的身体，这一点是能做到的，好不好？那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里啊，那孟非老师呢又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好了，那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锁定频道，咱们和听众朋友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 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听说那个十味滴丸啊，它的效果特别好
0: 啊，
3: 所以吧，说是啊，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啊，
3: 所以麻烦您吧，帮我看看，就是按照我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啊？您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我看看建议多少，是不是？
3: 哎，好好好
0: 啊，
3: 我这属于也是一体多病，你看吧，我今年刚65岁，但是这身上吧、
0: 啊、
3: 也4-5种病呢，常年的吃药啊，就是把身体啊都给吃垮，有了高血压。高血脂、
0: 哦、
3: 哎完了吧，尿酸也高，
0: 这也算三高，没有血糖高挺好。血压能到多少？
3: 血压高压170-180。
0: 哎呦我的天哪。
3: 完了吧还痛风呢，有痛风。
0: 哦
3: 嗯，偏头疼。
0: 哎
3: 腿上吧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0: 那真是一体多病。
3: 你看我这个血压吧，就是要是吃上降压药之后吧，那个高压还160呢、啊、
0: 哎呦
3: 低压90。
0: 哎呦这真不低。
3: 血脂吧是甘油三酯和那胆固醇吧都高。痛风呢这有3年多了。这个一犯病的时候吧，这个脚啊你都是红肿。那穿鞋都费劲的，有时候鞋都穿不上。
0: 这是有点遭罪了，这确实有点高了。
3: 是啊。再一个就是啥呢，这个偏头疼啊，要不犯病吧还算行吧，还算挺好。但是就是一犯病的时候，哎呀那滋味真的是生不如死啊。
0: 神经性的这是。
3: 哎，就吃那个止疼药，它都不管用。
0: 对，神经性的头疼，吃止疼药不管事，吃2-3片都不管事。
3: 是啊，给也疼的，给你都只想撞墙都。
0: 我见过那样的，真是那不是撞墙，翻地打滚啊，那疼的受不了。
3: 是啊，哎呀，就是遭老罪了。所以说，那个孟非老师，你看看，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复杂呀？
0: 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不复杂。
3: 是吗？
0: 我跟你说一说吧，你听一听好不好？你看着啊，首先你现在是属于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
3: 高尿酸，
0: 是不是？
3: 对，
0: 这个尿酸高了引起的痛风吗？然后剩下第二类的问题就是这个头疼。对吧，你看咱们把这两个事分开来讲啊，你说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这三个东西是不是脏的血里面的东西？尤其是血脂和尿酸。那个血脂我讲过，咱们血脂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呢，它会变成像玻璃一样的片儿，它在里面会划伤血管，然后呢、尿酸这个东西的结晶啊就跟碎玻璃一样，也是这个样的，然后甘油三酯的那个东西啊、它这里面就跟那个牛奶就是发酵了之后成渣渣一样的那个东西，你说你这几种情况是不是都属于血液里面这个病血比较多呀？是不是？你这种情况一出来了之后，那你往上走那就是往下走，那就都容易出问题。往上走就是脑血管的问题，往下走就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了。往上走容易是动脉，往下走容易是静脉。而你要往上走，这几个东西它划伤血管，它薄又尖，划伤血管，血管长疤，到最后那块就变硬。你这血管一硬了，尤其是以毛细血管那块硬完了之后，它那个地方过血就少了，它就赶得巧。你像有的人呢，他关节增生10年了，他不疼。有的人刚刚第一年关节增生就疼，就咋顶着神经了。你这个头疼这块一定是脑子里面有局部地区那个血管啊，它过不去血了，被这个一些东西堵住了，营养过不去了，那块坏死了。不是说整个坏死，就那一块过不去，神经它就给你闹硬，一反应它缺营养了，缺血了，它痉挛，一痉挛你就疼了。它是血管引起的神经性痉挛。那你说十味换血方，它是不是把这血管给它打开的，然后让这个病血脏血变好血，你只要那块一通开了，血一好了，神经得到滋养了，这个神经性的头疼都能减轻。十味滴丸它不是治神经的，但是它把血这块搞好了，神经滋养好了，它就不疼了。你说这个说复杂不复杂？说复杂也复杂，就在这
3: 儿。是是，
0: 你看我这么说完，你感觉这么治它是不是有道理啊？对不对？
3: 是是，
0: 那个血脂高，
3: 是是
0: 尿酸高，这不就是脏东西吗？脏东西多了，血管硬化了，血压就高了。你就是这些原因，反过来是尿酸和血脂导致的血压升高。这十味滴丸你吃吧，你这种情况，6个月 下来了之后，这几个三高都能给你稳下来。
3: 哦，那个太好了，
0: 是不是？
3: 那我就定半年的。
0: 对，你定是6个月，你就正常吃，一天半支啊，一盒15支，一天吃半支，
3: 一天吃半支，
0: 对，一天吃半支，两天吃一支，一盒15支，刚好一个月。你吃上6个月，你这几个稳定了，你就没有再别的问题了。那偏头疼估计就好了。
3: 哦，
0: 这个我真有把握，降三高降四高，这十味地丸是最快的。
3: 哦，
0: 你就好好吃，好不好？6个月够你用了，你定6个月，跟工作人员说，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3: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
3: 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哎，再见，
3: 哎，好的，再见。
2: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4: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3: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5: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3: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7: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国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3: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2: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3: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2: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4: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 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7: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8: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9: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8: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9: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8: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7: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20: 最早开始，
18: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2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8: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23: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8: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 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

0: 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数字经济催生轻创业热潮，我省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一人公司社区，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
3: 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河北加快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2: 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今天来看毫米级电工钢如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3: 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日前启动。
2: 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上线运行。
3: 洗涤用品新国标出台，上市必须安全评估，风险物质必须标明。
2: 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省更名为美国湖。
2: 数字时代，不少 AI 创作者、技术开发者选择以一人或几人团队模式开启创业之路，常被称为一人公司，也叫 OPC。 但高昂的算力投入、零散的配套资源是这些创业群体面临的现实难题。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 OPC 社区，串联起办公空间、算力工具、金融支持等全链条服务，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
4: 在位于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京津冀数字人才港 OPC 社区，一台电脑、一个工位就是一家公司。00后创业者刘一凡谈到创业初期感触颇深。廊坊樊旭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一凡：
5: 我一直有新媒体视频编辑的经验，想做 AI 漫剧、 AI 视觉设计项目，但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办公场地，启动资金不足，创业计划一度被搁置。
4: 入驻 OPC 社区，问题很快解决了。社区为 OPC 创业者们提供了2000平方米的共享服务空间，各类功能场地、影音设备也可共享使用。刘一凡：
5: 如果我自己单独租赁置办，一年至少要多花8-9万块钱，而且我全程不用去跑政务窗口，有社区的一个协调，1个多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拿到咱们的营业执照，真正实现了拎包入住，当天开工。
4: 解决了硬件问题， OPC 社区还搭建起软件、技术、产业、人才、服务等全链条共享资源体系，整合 AI 创作工具、数字模板等技术资源和政策申报、市场渠道、人才培训等服务资源。刘一凡：
5: 借助平台的 AI 创作工具，我们的制作成本能降低50%以上。目前我拿下一部40集 AI 漫剧项目，今年10月将全网播出。
4: OPC 一人公司社区负责人张少良：
6: 那我们来提供好保障和配套，然后让开发者把这个创业的风险降得低一点，帮助年轻的创业者，然后在 AI 的整个大潮下啊，做好自己的业务。
4: OPC 社区运营5个月以来，已入驻3家 OPC 企业，收到70多份入驻申请，业务覆盖具身智能、脑机接口、 AI 应用等领域。首批入驻的天境影视月均营业额突破100万元。天境影视廊坊有限责任公司张璐：
7: 以前大家都觉得创业必须组建团队、大额投入，现在在 AI 技术和平台赋能下，只要有创意、懂技术、敢拼搏，一个人也能闯荡市场、成就事业。
4: 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总经理李杰：
8: 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生态，同时深化校地、政企联动， 打破单人创业的资源壁垒，让每位创业者无需独自投入各类成本，既可享受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创业配套。
4: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是一家一人公司，创始人杨宏伟正在开发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在线办公协作系统。虽然是单枪匹马，但公司注册以来，他已开发出了多款应用。杨宏伟说，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园区的精准服务。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宏伟，
9: 能够得到对应的这个办公园区啊，以及相对一些扶持的这个补贴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创业上的一些辅导支持，以及政策上的解读，还有就是尽可能的帮我们去对接企业和资源。
4: 一人公司难在精力有限，缺在外部支撑。雄安新区从载体建设、要素保障到金融支撑，帮助一人公司支起协作网络，拓宽应用市场。雄安科技园公司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10: 我们搭建智能体超市，为 OPC 企业提供 AI 工具、垂类智能体、算力以及磁源服务。同时呢，我们将常态化的举办 OPC 雄才杯专项赛，给予获奖团队奖励最高200万元，以及办公空间和人才落地的各项补贴。
4: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人工智能 OPC 正奔赴未来之城，在这片热土上彼此链接，协同创新，共同逐梦。
3: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围绕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河北坚持网络先行、协同联动，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
4: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403.1亿元，同比增长9.5%。电信利润总额26.1亿元，同比增长10.3%。5G 基站规模达到22.3万个，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累计达到11.26万 Gbps， 光缆线路总长累计达到295.3万公里，智算规模达556.1亿 flops， 占全国约25.4%。截至今年六月，全省智能算力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
11: 面向15，我们不仅要做大这个算力的规模，更要做强网络品质，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触手可及。
4: 织密光纤骨干网，让算力传输急速畅联。统筹规划3D 400G 全光传输网，我省新建多条环京光纤直连通道，打造京津冀3毫秒、全国20毫秒试验圈。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算力平台时延控制在2毫秒以内，在雄安张家口建成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服务企业大模型出海和跨境数字业务。试点开通连接内蒙古宁夏的东数西算公共传输通道，让京津冀富余算力顺畅流动。鲍长科：
11: 依托高速互联网，实现廊坊、张家口闲置算力跨省市错峰调配，平衡京津算力高峰需求，在深度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以普惠价格向全国输出富余算力，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用算门槛。
4: 升级移动通信网，让算力服务无处不在。3D 统一 5GA 网络覆盖标准，环京津11条高铁交界产业园区实现通信专网全覆盖，自动驾驶、远程诊疗等实时算力业务跨省无感知切换。与此同时，雄安新区已承接54家央企数科企业和100余家 AI 科创企业，高标准布局 5GA 精品网络，形成京津研发河北算力的协同发展格局。鲍长科：
11: 3D 开通了上千条跨省算力专线，构建环京第一视野承接实时推理算力、张北聚集绿色熏染算力的区位错位布局。
4: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数据产业提质扩容，河北开展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在雄安新区、邯郸、保定等重点城市，围绕钢铁、软件、家居等行业建设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培育一批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特色智能体。 加快行业模型培育，面向钢铁、化工、医药等重点行业培育了65个工业大模型，积极推动集数数据大模型在钢铁全流程、极致能效管理等8个场景创新应用。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跃：
12: 新津钢铁围绕全域水系统的管控，通过集成 AI 大模型对工业循环水系统进行深度优化，年节水超过了2200万元。在装备制造行业呢，中线代卡将 AI 技术应用到工业 X 射线的检测，构建高维网络学习模型，缺陷识别效率提升了40%。
4: 下一步，河北将实施普惠算力专项行动，降低企业用算成本，深化京津冀算力协同，拓展算力赋能实体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电工钢是电能与磁能高效转换的核心材料，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薄薄的电工钢串联起现代产业的动力脉络。今天的钢铁换新季，我们走进首钢致新，揭秘毫米级电工钢如何进阶突围，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13: 这里是首钢致新，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这片超薄的电工钢，它的厚度仅有 0.2 毫米，和我们的头发丝儿的直径差不多。您别看它如此轻薄啊，它可是人形机器人实现灵活运动、稳定工作的核心动力材料之一。它也是国内首款为高端人形机器人的电机定制的电工钢材料。
4: 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研发工程师张豹：
14: 一台机器人上面会用到30到50台电机，而人形机器人稳定行走、精准发力都离不开电机的一个支撑，而电工钢材料就是电机当中支撑电机稳定运行的最关键的核心软磁材料。
4: 在方寸之间达到极致性能，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例如一方面机器人迈步举物完成复杂动作需要高扭矩，意味着电机要更有劲儿；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人动作灵活，散热系统不能太复杂的同时，还要保证低发热、低耗电，这就要求钢材铁损要低，这两者之间存在性能矛盾，这道难题如何破解呢？张豹：
14: 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实验室开展了上百次的一个合金成分的调整实验，终于在磁感和铁损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相比市面上常规的人形机器人用电工钢产品，这款0.2毫米厚的专用电工钢片铁损降低了20%到30%，磁感达到了1.76特斯拉，可以让机器人的电机更小、更强、更高效。
4: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为此，首钢致新提前开展技术储备与产品研发，抢占新兴赛道发展主动权。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15: 据我们估算呢，每1万台人形机器人大概就要用到100吨的电工钢。未来人形机器人呢走进1000家万户，也意味着这片薄薄的电工钢呢将打开数千亿级别的新的市场。
4: 攻关核心技术，把握市场风向。首钢致新不断拓展电工钢应用的新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电工钢也是汽车电机的核心材料，越轻薄越能更好地降能耗、提效率。首钢致新通过攻克600多个工艺控制点，实现超薄钢带的稳定量产，打造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的专业化生产线。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应用工程师王斌：
16: 我们先后做了2000多次工艺实验，开发了行业最高屈服强度的产品，可以媲美航空发动机所使用的钛合金。我们还把高频1000赫兹频率下的这个铁损降低了39%，实现了更高强度、更低铁损的目标。
4: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首钢的电工钢产品不断向高端挺进，省工信厅也将其选为我省在钢铁领域的拳头产品。如今，首钢致新拥有10大系列160余款产品，16款全球首发。电工钢产品应用已实现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前10车企全覆盖， 国内每三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一辆搭载首钢芯。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副处长刘洋：
17: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细分领域赛道，来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攻关，持续推动电工钢产品向高性能、极薄化、低损耗的一个迭代升级，拓展类似新型电力系统、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用场景，为战略新兴产业提供核心材料支撑。
2: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8: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9: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扫描燕赵。日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届卓越工程师班开学，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启动。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涉及脑电信息、半导体材料等领域，由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新网、中国电信等13家优质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育人。据了解，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由省教育厅与雄安新区管委会共建，实行企业出题、卓创院遴选、高校接榜的项目入驻制，人才培养全面推行高校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双导师制，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指导研究生，打造理论教学加企业实践加项目实战加创业实训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院计划到2030年每年培养工程硕博士不少于300人。
2: 记者从日前在邯郸成安召开的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夯实粮食增产基础，我省将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从水源到田间的精准闭环灌溉，同时持续推广粮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推动增产技术落地田间，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支撑。
3: 眼下，我省夏粮收购正在有序推进。截至8月25号， 全省铸铜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超115亿斤，粮食购销较为活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 全省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超过150万人。去年7月，我省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前已有25家试点平台企业加入，为劳动者撑起职业保护伞。
20: 上午11点，外卖订单进入配送高峰，骑手小雷接连收到派单提醒，取餐、装箱、核对地址后，很快汇入城市车流。小雷告诉记者，跑外卖2年来，他最担心的不是一天能跑多少单，而是奔波途中突如其来的意外。
21: 为了让顾客更早地拿到餐品，有时候送餐路上会比较赶，难免会发生摔伤、磕碰。我们骑手主要最担心的就是发生意外之后没有保障，或者说保障的不够全面。
20: 小雷的顾虑也是众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同的担忧。去年7月1号，我省作为全国第二批试点省份，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试点平台企业由11家扩大到25家，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为我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起职业伤害保障网。
22: 新职商出台以后，站长给骑手们做了充足的宣导。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新职商的这个保险的费用问题，保险的费用一直由我们全额承担，骑手不需要花一分钱。
20: 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而是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等方式，推动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目前我省出行行业缴费基准额为每单1分钱，即时配送行业为每单7分钱，同城货运行业为每单1角8分钱。小额按单的缴费方式让职业伤害保障跟着订单走，围着劳动者转。
21: 我感觉就出了这个之后，我们骑手也可以放心跑，不会担心的太多，也可以心里有个安稳。
20: 外卖小哥心里的安稳体现在每一次高效便捷的赔付中。今年3月底，外卖小哥马宏图在取货途中不慎撞伤肋骨，通过新职伤保，不久前他的相关赔付已经全部到账。
23: 当时受伤了以后，我通过这个平台的这个保险理赔这块，然后提交的申请，其实心里边也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过了几天，就有工作人员联系我，然后提交了一些就医的资料，所有的这些医疗费用、生活保障金、一次性伤残补助，这些都已经到账了，大概有1万多块钱。对于我们基层配送员来说，心里边暖暖的，保证更多了。
24: 接到事故备案后，我们会安排专人跟进，对订单信息、事故经过和就医材料进行核查，对于事实清楚、材料齐全的案件，7个工作日内作出认定结论，同样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医疗审核。
20: 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参保登记累计达到285.5万人，覆盖订单17.46亿单，征缴职业伤害保障费11934.2万元，累计支付各项待遇4728.22万元。职业伤害保障正在转化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25: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极难筹判，加强事故伤害数据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伤害预防宣传培训，持续完善具有河北特色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模式，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扎实，更有温度。
3: 我省煤炭企业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让工伤预防教育更加入脑入心。从沉浸式体验实训到信息化平台实时风险管控，再到正向激励与亲情引导双向发力，一套立体化的工伤预防组合拳正在煤炭行业落地见效。
26: 做好工伤预防，观念转变是第一道关口。在丰丰集团大社矿智慧安全体验室，不再是单向念读规章条文，而是依靠实物装置 VR 虚拟技术打造沉浸式实训场景，让矿工切身感受事故伤害后果。
27: 这一项是安全帽撞击体验，让矿工直立在指定位置上端有一实心球，开启按钮，圆球自由下落，撞击安全帽让体验者感受到头部受到强烈撞击的情形。因为井下作业道路窄，设备多， 比较低，稍不留神头部很容易发生工伤。这个体验能让矿工知道安全帽的重要性，增强工伤预防的意识。
26: 除实物体验之外， VR 技术可以还原各类井下险情，把抽象的岗位风险转化为可感知的现场体验。
27: VR 实操体验实现了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类煤矿典型事故和18个地面设施事故的情景还原，呈现事故案例和5个应急处置的实操演练，安全逃生，全面提升安全培训效果，让体验者以当事人的角度从体感和心理上感受事故的可怕，从而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从内心里绷紧工伤预防这根弦。
0: 体验完了，太触目惊心了，做好工伤预防太重要了，一定要遵守规定，不能大意。
26: 如果说体验持续是筑牢职工的思想防线，那么信息化平台则为工伤预防装上了远程瞭望哨。走进丰丰集团新安矿调度指挥中心，各类监测数据实时滚动刷新，这套综合管控平台把工伤预防的关口前移到作业全过程。
5: 通过现场视频监控、传感器、定位等信息化系统，对作为现场设备状态、人员动态进行实时监控，在发现直接危及人身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能够迅速调度应急力量、物资、装备，指导现场进行前期处理，防止事故扩大，切实做好工伤预防工作。
26: 新安矿作为一座投产50多年的老矿井，直面井下复杂地质条件，改变以往事故发生后再处置的被动模式，把工作重心放在事前风险防控，多维度织密工伤预防防护网，
0: 强化智能化技术装备应用，推进高危作业远程化，现场操作规范化，作业环境明亮化，最大限度减少职工直接接触高风险作业区域，从源头降低工伤风险，创新出台安全区长职责与考核办法，在生产单位设立安全区长，赋予现场安全指令一票否决权，落实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动员全员排查现场隐患，今年1至7月共上报隐患99条，发放奖励22700元。
26: 硬件升级之外，针对性岗位实训补齐实操短板，减少因为不规范操作带来的伤害。
6: 每月开展专项教育培训，针对工种中的易发生的问题，包括咱们职工习惯性不良操作行为，开展针对性的实操培训，提高职工岗位正规操作流程、岗位操作技能，预防工伤发生。
26: 为进一步调动职工主动参与工伤预防的内生动力，新安矿把工伤预防和绩效考核挂钩，用正向激励调动全员积极性，同时引入亲情关怀，构建制度加亲情的双重引导模式。企业工会把家庭亲情融入工伤预防，用家庭的牵挂提醒职工重视岗位风险，构筑起工伤预防的第二道心理防线。
7: 有矿嫂和职工子弟去接自己的爱人、接自己的父亲这样的活动，通过这个亲情的影响，让我们的职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工作当中安心工作不违章，然后认真操作不违纪，达到咱们工伤预防的目的。
2: 石家庄市市花管理规定将于9月1号起实行，明确石家庄市的市花为月季。规定明确，优先选用市花作为城市绿地系统主要花卉，新建、改建、扩建的园林绿化工程应当优先选用市花。以市花为主题的特色公园、景观道路等绿地，市花种植不得低于绿地率的50%。同时鼓励在社区、学校、医院、机关单位等区域因地制宜种植市花，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市花的义务，对损害市花的行为有权劝阻和举报。每年5月份的第二周为市花宣传周。
3: 今年以来，廊坊制锚定工业地市制造强势目标，以工业技术改造为抓手，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升级。1至7月，全市390个工业技改施工项目加快推进，完成投资同比增长56.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6.8%，增速居全省首位。
2: 邯郸市聚焦县域特色产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通过事项集成、精准帮扶、协同推进，打造一类市一站办服务新模式。在市县两级社企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政务服务大厅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县域特色产业的办事需求，把分散在各部门的事项整合到专窗统一对接，通过前期辅导、内部流转、帮办代办，切实降低企业跑办成本和沟通成本。
3: 保定高阳县是著名的中国纺织之乡，毛巾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为推动产业从量大迈向质优，当地建设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通过设备共享与联合研发，帮中小企业补齐短板，进军高端市场。
8: 在高阳县新建成的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里，河北嘉辰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一批500公斤织造高端毛巾的抗菌耐洗纱线正在进行染整处理。
9: 这种高端订单要是放在几年以前，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想都不敢想。我们没有自己的印染设备，咱本地也没有成熟的抗菌印染工艺。
8: 由于印染环节投入大，技术门槛高，高阳全县4200多家纺织企业中，只有分散在8个乡镇的49家规模较大的企业有印染加工能力。大多数中小企业面对高端订单有心无力，
16: 不能让一个生产环节影响到咱们全县的纺织招牌。于是我们实施总投资14.25亿元的13个印染入园搬迁提质项目，把散落的产能抱团整合至园区，让先进的印染工艺从企业独有变成全域共享。
8: 盛享纺织作为首批入园的龙头企业，与9家印染企业合并建成立体化共享车间，将价值上亿的设备向全县中小企业开放。
10: 你看我们这一条生产线目前正在加工40多家客户的产品，然后咱们有15种钢型，从1公斤到3吨不等，能够满足所有订单的生产需求。
8: 设备共享解决了能不能做的问题，可怎么做得好还得靠创新。过去印染中添加的抗菌助剂全靠进口，一吨成本3600元，让很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盛翔联合第三方机构经过反复实验，研发出纳米铜抗菌新技术。
10: 我们这项新技术采用纳米铜加植物提取物双重抗菌，抗菌效果更持久。这项技术成功后呢，向全县80%的企业形成共享。
8: 听说有了新技术，嘉辰纺织品公司总经理刘涛第一个上门对接，利用新技术生产的首批抗菌耐洗产品顺利下线。仅几个月，他们的抗菌产品卖了20万条，同比增长超60%。
9: 不光是我们高端酒店能用，也想在英通家纺赛道上闯一闯。
8: 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的落地建成，撬动了高阳县毛巾产业的提档升级。全县高端抗菌毛巾年产值从1.2

0: 亿元增长到1.7亿元，增幅超四成。
1: 省水利厅从昨天12点起调整石家庄、保定等7个地区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等级，其中石家庄、保定维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张家口、唐山、廊坊、定州及雄安新区终止洪水防御应急响应。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
3: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近日，保定安国一农民家中的监控视频记录下暖心一幕，大雨将至，两名民警帮助老人抢收药材，面对老人递水邀请进屋擦汗的谢意，他们婉言谢绝，默默离去。
4: 8月4号下午，河北安国石佛派出所民警李文博、辅警张亚涵出警返程，途经石佛村，天空骤然变脸，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警车驶过小巷，李文博注意到空地上大片药材正在露天晾晒，两位白发老人正弯着腰，手忙脚乱地收拢。狂风大作，细碎的药材被吹得四处飘散，以两位老人的速度，根本无法赶在下雨前把药材收完。民警李文博回忆，见到这一幕，他立即调转警车返回停靠路边，二人推开车门便冲进狂风之中。李文博：
5: 当时天气特别不好，就风也挺大，就马上要下雨，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呗勾着个腰在那收这个药材，我们其实这个车都已经开过去了，我就掉了个头。回去以后我就冲着那个奶奶说，我说来来来，我帮着你一块弄。他还跟我闹着玩呢，他把那个笤帚就扔给我了，他说来你弄吧，我拿起笤帚来我就干。他赶紧抢，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呢，我说你别抢了，我说马上下雨，咱们赶紧把这点药材赶紧收了，别一会儿都弄湿了。
4: 李文博、张亚涵和两位老人迅速组成一支抢收小队，快速扫拢四散的药材，集中成堆，再扯起旧床单兜住药材，一趟趟搬运到屋檐下。抢收过程中，尽管风沙扑面，但两人始终也没有停歇。李文博：
5: 其实当时吹的我这眼睛也是睁不开，因为他这个药材里边，他应该是要那个草籽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扬尘和草籽儿往我这个身上和脸上吹。这两个老人也是一样，当时就想着赶紧帮着这两个老人把这点收起来。
4: 风势越来越猛，天色持续变暗。四人争分夺秒，经过近半小时的紧张忙碌，终于赶在大雨落下前将满地药材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李文博、张亚涵的脸上和警服上落满尘土，浸透了汗水。李文博：
5: 我们当时心里边暖洋洋的，觉得干这个事儿值了，你别看身上弄得挺脏，但是觉得特别开心。
4: 看着辛辛苦苦晾晒的药材保住了，老两口紧紧攥住民警辅警的手，连连道谢。大爷转身回屋取冰水，大妈也拉着他们想请到屋内擦汗歇脚，想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谢意。面对老人的盛情，李文博、张亚涵笑着婉言谢绝，匆匆道别后驾车离去。这一场暖心援手被老人家门口的监控全程记录下来。当天老人的儿子外出送货，见天气不好，想起晾晒的药材，就赶紧往回赶，到家后才得知药材早已被民警帮忙妥善收好。回看监控画面，民警顶风抢收婉拒答谢的全过程让他深受感动，便剪辑视频发布到网络，并写下真诚质朴的配文：汗流浃背帮老爸老妈拾掇了半小时，送水不喝，递烟不拿，谢谢不知名的好警察。这段视频发布后迅速刷屏网络，民警不求回报悄然离去的背影被众多网友誉为今夏最安心的背影。面对网上的赞誉，29岁的民警李文博、23岁的辅警张亚涵始终淡然处之，认为这只是基层警务工作中理所应当的分内之事。李文博：
5: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热心帮助群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挺身而出，伸出援手， 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近日，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依托智慧交通搭建交旅融合新载体，打通高速出行、文旅消费、便民服务、助农兴商全链条。游客无需频繁检索，驶出收费站时即可收到精准推送的便民服务短信，点击链接或在微信里搜索沿着高速看邯郸小程序，便可实时获取多种所需资源。
1: 近日，河北省研学旅游资源对接活动在衡水深州举行，活动现场衡水市研学旅游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河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等地的20多家研学旅游资源单位完成战略合作签约，通过跨区域资源联动，为河北研学品牌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 石家庄市灵寿县锦绣大明川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以山野露营、亲子、全季度假为核心脉络，集房车旅居、草坪露营、花海瀑布、观光小火车、萌宠互动、亲子戏水等多维体验为一体，成为市民和游客夏季露营的新热点。
8: 周末的锦绣大明川成为人们露营避暑的好地方，上千名游客来到这里，有的全家一起出游，有的和好朋友相约相伴。锦绣大明川有山有水，山野露营成为这里最鲜明的特点。大家在景区核心的超大中央生态大草坪里搭起帐篷，放眼望去，连绵青山环抱四周，整片草坪平整开阔，绿意盎然，空气清新。
9: 山里边空气好，环境好，然后出来散散心，带着孩子正好这玩的也多，就是一块来这儿露营玩玩，孩子也挺喜欢。
8: 大明川景区是我省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国家5C级房车露营地，房车露营成为这里的一大特色，也是这里吸引游客的一个独家之处。景区现有房车、帐篷、树屋、星空房等各种露营房150多间，许多游客专门来到这里体验在房车里露营的独特感受。
10: 因为它设施和宾馆一样齐全，然后更新鲜一些，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因为这里有很多游乐设施，然后环境也特别的优美。
8: 大明川旅游业态丰富，网红树桥、水上乐园、迷你漂流、小黄鸭脚踏船、卡丁车、还原观光小火车、网红瀑布、特色主题花海、萌宠互动等几十种游乐项目，让游客们玩起来就乐不思归，流连忘返。夜幕降临，大明川的灯光次第点亮，营地里灯火璀璨，这里远离城市的车流喧嚣，人潮浮躁，耳畔只剩下风声、水声、虫鸣与自然之声，营造出悠闲静谧的氛围。
11: 我喜欢这里的夜晚，因为这里面的灯光什么的都很漂亮，这里也很凉快，而且这里还很清静。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全力展开，权威解读为什么这次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
0: 日本自民党被曝涉进贡丑闻，多人被迫向福冈县议员团进贡大额资金。新闻分析为何自民党金钱丑闻屡禁不止。
1: 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已完成重建。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安置完成，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尼泊尔警方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1点，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上升至389人。
1: 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昨天早上8点，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昨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多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昨天下午2点半左右，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0: 除人员力量外，物资和设备也是救援关键的一环。四川航空昨天直飞2趟航班，从成都前往拉萨，主要运送方便食品、罐头、防寒衣物、探测仪、切割机等在内的救灾物资。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救援力量都携带大批装备器材赶赴现场。
1: 针对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26号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我们来听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连线报道。
2: 那据了解呢，受灾的这个区域啊，它的这个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了，那这个区域可能会成为这个信息的盲区，所以目前这个翼龙的应急通信无人机它抵达到任务空域，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无人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的整体的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来开展这个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位的排查这样的临时任务。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可以把这个灾区的语音啊、视频啊、信号传回到后方啊，从而能够打通前后方指挥部的这个信息的通道，能够支撑这个灾情研判啊，还有救援调度，还有这个灾情报送的一些工作。此次任务呢，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是十分的严苛。
0: 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的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上游堰塞湖已经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的风险高。那为什么这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又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强度等因素有关。
3: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沿途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 量级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1: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和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以及落石的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分析，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雨还有增强的趋势。气象专家也提醒，雨天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有一定影响，当地降水频繁且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要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爆出，多名议员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而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的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如今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金钱上呢？
0: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6: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心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

0: 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钱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这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钱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怕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1: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批准发布，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常用洗涤用品。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若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必须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同时，产品上市前，生产企业应对配方的安全性做安全评估。该标准将于明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
2: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昨天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
2: 今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达到每吨400元和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
2: 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之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和食品分销商表示，公司将在货架上标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
2: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静、王佳玉，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1: 哈，我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2: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3: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小雨转多云，19度到2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5: 开讲关键词，专讲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谁？昨天我们说了一个新闻啊，说是有网友反映，江苏连云港市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大厅的窗口9点都无人在岗，结果第二天这个大厅直接不让群众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了，理由是怕断章取义的瞎拍。8月26号下午，当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此事展开回溯调查。调查组工作人员徐勇介绍说，8月25号上午8点半，中心工作人员已经到岗上班。这个网友拍摄视频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在旁边接待其他群众，